0: 你就是从台风前跟台风后都要确保一个每一个入住到庇护中心的人的一个安全。
1: 地处惠州东北部的揭阳市惠来县，在台风外围风圈影响下一度风大雨急。那目前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惠来县的总台央视记者刘峰。
2: 刘峰，我们看到你身后正在有工作人员清理倒损的大树哈。那现在惠来县的风雨情况怎么样？台风登陆后当地情况又如何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两位。那此时此刻我所在的这样一个位置呢，就是广东揭阳市惠来县的一条主干道，这条主干道的名字叫做南环一路。那正如你们看到的，在我身后呢，因为受外围台风登陆之后风圈的影响，瞬时风力比较大，所以出现了巨型树木的倒伏。现在呢，当地的市政消防正在对这个倒伏的树木进行一个抢险除障的这么一个工作。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现场啊，那这是一棵巨大的榕树。据我们了解了一下，这一条主干道南环一路是一个双向四车道，整个宽度呢估计在12米左右。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大树倒下来之后，其实是将这个12米左右宽的这个路面完全覆盖了。所以尽管现在是周末，但是这条主干道上的车辆没有办法顺畅的通行。那么怎么办呢？我们不时的能够看到一些小型的车辆啊，通过两边的辅道在通行，包括摩托车之类的。而一些大型的车辆呢，在刚刚的时候，在这个大树后面还停了一辆大型的货车在那等着，可能是因为等的时间久了，所以大家去换路绕行了。那么这样一个清障的一个作业的现场呢，我们稍微走近一下可以看到啊，这个大型的榕树是街边的行道树。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消防员的身后呢，是整个这个树根都被拔起来，相当于整个是推倒了。所以可以想见当时瞬时的风力是有多大的。那么据我们了解，这么一个倒损的树木是在今天凌晨的时候，也就是台风在惠东登陆的前后的时候发生的啊。那我们这个位置离台风的登陆点有多远呢？大概有200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距离，可以说相对的距离比较远，而且处在外围，但是依然在这个台风登陆的时候近岸加强之后呢，造成了外围的瞬时风力也不断的增大了。那其实不光是我们这样一个现场，今天早上我们在惠来沿街走的时候也发现了有很多的路段呢也出现了这样树木倒损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上我们沿途记录的画面啊，大家可以看到呢，在一些街区呢有大型的树木倒了。那当地呢是连夜的抢险，也是对这些大型的树木进行了一个切割锯树的这样一个处理，是避免呢它造成次生的灾害。那其实不光是这个树木的这样一个倒损啊，那具体到我所在的惠来县来说呢，由于这个台风带来的降雨以及叠加了西南季风输送的水汽的这样相伴的一个影响啊，这里的降雨也是在今天凌晨开始的时候一直持续累加，所以很多路段呢容易造成积水。我们今天早上沿途的时候记录的画面啊，我们也是给大家继续展示一下，可以看到一些这个小区门口呢依然有不浅的这样一个积水。那这样一个积水好在呢它整个的这个路段呢没有形成大范围这样一个积水啊，造成大的影响，是目前正在退去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样一个位置，我刚给大家介绍了距离登陆点有200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距离，虽然比较远了但是这样一个风雨的情况怎么样呢？刚才我们在直播开始前的时候其实雨已经停了，这一会儿的时候又开始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那这样一个风雨其实相比较昨天晚上今天凌晨的时候是整体趋弱的这样一个形势，而且整个大风呢也没有先前刮的那么大了。我们看到路边的这些树呢，现在在这个风的这个吹拂之下摇摆的幅度已经没有之前大了，这也就能够看

出来，整个在我所在的惠来县，风雨是趋弱的这么一个走势的。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当地呢生产生活正在有序的恢复当中。你看，在沿街的一条主干道上，我们在8点多的时候已经发现路上车多起来了，有不少的市民都骑着这个小电动车，出来已经在进行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当中了。当然，沿街。

0: 发现在早上6点多的时候就已经开门了，而且有市民呢都已经在这里吃早餐了。我们在沿街记录的画面呢，大家都可以看到不少的这样的早餐店里呢都是热气腾腾的啊，冒着这个烟火气。那这也就意味着地处于整个这个台风登陆点外围200公里之外的这个惠来县啊，整体的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从今天开始呢，大家陆续在安全的情况下生产生活，会继续的进一步的恢复。我们也会在这里呢直击后续的情况。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两位。
1: 确实能够感受到台风登陆瞬时的威力还是很大的啊！当地的市政消防工作人员正在抢抓时间清理台风带来的影响。谢谢刘峰这两天的介绍，你们也辛苦了。
2: 那另外，今天4点左右受到红霞的影响，位于福建省漳州市的中国大唐福建分公司诏安西山光伏电站持续风速达到10米每秒，瞬时最大风速突破16米每秒。
3: 监控画面显示，狂风裹挟着暴雨斜飞而下，值守职工能清晰听见阵阵狂风呼啸，密集雨珠持续冲刷着室外设备，漫天水雾将整片区域笼罩。面对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风雨影响，中国大唐福建分公司第一时间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所属场站提前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对室外设备进行防雨加固，全面排查调试排水系统及防汛设施。截至目前，该电站运行状况稳定，在岗人员加强值守，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预计到30号，珠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等流域部分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珠江流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台风影响范围内前期降雨多，土壤饱和，山洪灾害风险高，中小河流洪水多发。受风雨潮共同影响，粤东、闽南沿海部分潮位站将超警。
1: 水利部要求提前发布预警，直达基层防御一线，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严防山洪灾害风险，强化水库运行监测预警和堤防巡查防守，严防城市内涝风险，全力做好暴雨洪水防御。
2: 那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情况，新闻频道将持续关注。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7月24号，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见王毅。7月22号至25号，李鸿忠在内蒙古调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数据局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
1: 各经济体代表首次在 APEC 框架下将数据促进增长作为议题进行系统讨论，取得重要成果。
5: 据介绍， APEC 在数据领域已经开展了一系列合作，重点涉及数据隐私保护、跨境数据流动等方面。本次将合作方向从管好数据延伸至用好数据。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数据赋能创新增长等新的合作领域。会议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
6: 数据不仅是数字化的结果，更是推动增长的重要资源。营造开放赋能的数据开发利用环境，加强数据驱动创新运用，深化数据互联互通合作。
7: We just signed as a founding members of the WICO back in Shanghai just a couple of days ago. So yes, we have on various levels. Definitely China in terms of data is one of the leading one.And that's why I think like Indonesia,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we really have to learn the lesson learned, the best practices.
2: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去年开工，近日发射区主体土建基本完工，转入设备安装、系统调试关键阶段。
1: 来看总台记者范珊珊昨天的报道。
8: 相较于一期发射区、二期的发射区，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布局的一个不同的。那首先。

0: 第一点呀，就是我们在经过前期反复的一个核算以及验证的情况下，在保证防雷安全功能不减的前提下，由传统的这个一个工位配四个避雷塔，现在缩减至一个工位三个避雷塔。那第二个呢，变化就是发射工位的变化。其实大家通过我们的画面也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个好像和大家印象当中的发射工位是不是很不一样啊？那其实因为二期这个发射工位它的测发模式是相对简单的，所以不需要建设比较高的这个发射塔架，那只需建一个大概离地两米多高的一个发射台就可以了。二期两个发射工位也是继续沿用了一期二号工位的一个三屏的测发模式，它呢就包括了水平的组装、水平测试、水平运输这个三屏模式。这个三屏模式呢也可以大大的缩短火箭周转的一个整个的周期。那同时呢，这两个工位啊继续沿用了通用型的一个设计。那这个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这一个工位它可以发射不同型号的火箭。那么接下来呢，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呀就全面进入了设备的安装以及系统调试的关键阶段了。建成后呢，发射场将形成两期四工位的发射格局，年发射能力啊有望突破60次。
1: 昨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这座自10世纪起便摇火不息的东方瓷都，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3: 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并非某种传世名词，也不是单一孤立的窑口，而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工业遗存矩阵。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总面积达1979公顷的遗产区，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5大片区。从深山中刚刚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瓷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原料燃料通过东河、昌江等水运体系源源不断地输送至数10公里外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景德镇向世界完整展示了其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形成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这种在工业化之前便已成熟的产业格局，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堪称人类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范式。
1: 记者昨天从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获悉，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正式发布。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2020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质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摩舞

0: 聚，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磨无聚，润无声。
1: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5号，伊朗媒体公布了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遭伊朗导弹袭击的卫星图像。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报道称，伊朗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还发布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导弹击中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称，该设施是与美国军方交换敏感信息的主要节点之一。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在过去1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摧毁了11架停放在基地地面上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此外，伊朗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1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1架 P-8 反潜巡逻机，1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目前，上述说法尚未得到美国军方证实。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发动空袭的局面。
2: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在过去2周里，特朗普每天下午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打击计划，而这些行动通常在数小时内便会执行。但24号，特朗普收到类似计划后，并未予以批准，相反，他指示军方不要进行打击。报道说，特朗普此举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美军目前的空袭已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消息人士称，美军仍在就可能恢复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制定计划，但特朗普尚未做出决定。报道还说，特朗普下令暂停打击的几个小时前，一个阿曼代表团抵达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安排进行会谈。两名该地区的消息人士表示，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可能会在周末达成协议。特朗普24号下午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目前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特朗普同时威胁说，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
1: 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对槁山的袭击都注定失败，因为该设施的防御工事极为坚固。更重要的是，该设施目前是空的，袭击一个空置的仓库，只有利于制造虚假信息，对现实毫无益处。
3: 这名官员还表示，伊朗会以不同的方式回应这一行动，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该地区。
1: 当地时间25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团队计划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
3: 另据媒体披露，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对于这一报道，伊朗方面暂无回应。
1: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河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
3: 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2: 也门胡塞武装称，25号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沿部地区的此类设施。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如果冲突进

0: 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的海上禁运也将继续执行，作为对沙特军事行动以及沙特长期对其封锁的回应。据也门国家电视台25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据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应对地区局势的升级负责，并再次谴责胡塞武装近期在红海袭击船只的行为。
1: 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的汉尤尼斯及加沙城等多地发动空袭。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及医疗机构消息，当天的袭击共计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北部的警察部门负责人也在以军空袭中死亡。
2: 25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访问叙利亚。古特雷斯在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联合国支持叙利亚的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侵犯行为不可接受。古特雷斯说，国际社会应发挥更加积极有效的作用，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承担起对叙利亚戈兰高地问题的责任。西巴尼表示，以色列对叙利亚领土的侵犯构成对地区安全的直接威胁。以色列在2024年12月叙利亚政局巨变后占领戈兰高地军事缓冲区和战略要地赫尔蒙山。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

0: 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今天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
1: 今早8点，红霞的中心位于北纬22.9度、东经114.4度，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境内，强度等级为强热带风暴，最大风力11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0: 今天凌晨，距离台风红霞登陆点约70公里的广东汕尾城区风大雨急，导致部分树木倒伏。
1: 那目前现场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此刻正在汕尾的总台央视记者张彤飞。彤飞，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情况。
3: 好的，两位，我现在呢就是在汕尾城区的汕尾大道上。那么通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虽然现在台风呢中心已经登陆了，但是汕尾城区目前依然是有风雨的，而且雨势还不小。那么受到昨夜的这种强风暴雨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在的这个汕尾大道上有多个树木呢是出现了明显的倒伏。那么一些倒伏的树木呢现在是完全把我们所在的这段道路的路面已经完全侵占了。现在这一段的交通呢属于一个暂时中断的状态，现场也正在进行加紧的清理。给大家看一个细节，这个倒伏的树木有多粗，来我们的镜头给一下，在我手指的方向。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棵倒下来的这个成年大树呢大概会有成年人的腰粗，而且从这个方向往前看啊，倒伏的并不止一棵树，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们所在的汕尾呢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呢是经历了非常强烈的风雨。我们从气象台了解的数据，我们所在的城区呢昨天晚上最大风力呢是出现了12级左右的阵风。那么在城区以外的，也就是距离登陆点更近的一个乡镇呢，是监测到了16级的阵风，并且啊，整个全市呢都是普降大暴雨，局地呢是出现了特大暴雨。所以在现场呢，我们也能看到哈，还有一些这个道路的积水的情况，包括在我手指的对面呢，也有一些树木的倒伏。那要特别请大家看的是，昨天夜间我们拍摄的一些画面。其实昨天晚上我们从海边回来的路上，就感觉到风雨在不断的加大。昨天夜里9:00的时候就开始路面上有一些树木出现了倒伏了。最重要是昨天夜里也就今天凌晨0点以后，随着我们所在的汕尾城区呢进入到了12级的风圈，那么整个我们在酒店外面感受到整个的汕尾城区可以说是风雨在咆哮。我们和很多的汕尾的市民一样，昨天晚上其实都睡得不太踏实。一方面呢是因为外面的风雨非常的强，有多强，当时我这个酒店的窗户已经是关紧了，但是在这种强风雨的裹挟之下，它这个雨呢还会通过缝隙灌了进来。那么我们所在这个酒店不得不把大门进行了紧急的封闭，到现在呢还没有这个启用。那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我昨天住的这个酒店是在16层，我昨天在这个强风雨来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16层的高度，其实我躺在床上会有明显的楼层的晃动。所以通过这些细节大家都能感受到昨天晚上对于汕尾城区来说应该说还是风大雨急的一夜。那这里还要重点通过现场画面要告诉大家，我们了解到呢消防啊截止目前呢是接到了跟台风相关的警情，是一共有25起，主要呢是跟这个树木倒伏清理有关，也有部分呢是人员遇险的这种转移，目前已经转移的群众呢是超过了55人。那么通过现场画面，我们还要再特别提示大家，虽然现在台风已经登陆了，但是呢未来台风的移速会变慢，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关注的，随着风力的减弱，未来它的雨势会不断的增强，特别是后续可能会给广东的中北部地区普遍带来大暴雨，甚至部分地区还有特大暴雨。所以我们也请这个整个的今天白天广东中东部的这些群众还是要加强防范，要防止暴雨导致的灾情。现场情况就是这样，两位。
0: 除了树木倒伏，我们看到这个街面上的碎枝叶还是挺多的，清理工作还是很繁重的，大家都辛苦了。谢谢腾飞发自汕尾的报道。另外呢，受到台风红霞外围影响，昨天下午呢，福建省东山县乌蛟湾环岛路一段海堤多处被海浪损毁。
1: 险情发生后，东山县迅速组织机感民兵进行抢险固堤。
4: 受风浪持续冲刷，海水倒灌影。

0: 东山县乌蛟湾环岛路一段近90米长的海堤出现9处损毁，一旦控制不住，环岛路面临塌陷危险，将影响公路周边5个村庄近3万名群众的出行和附近1000多家养殖场生产运输问题。 县情发生后，东山县迅速集结50名基干民兵和干部群众抢险救援加固海堤。民兵们分工配合，重点对海堤塌方缺口进行沙袋回填封堵，同步在海堤底部叠加沙袋防护挡墙，抵御海浪冲刷，防止海堤基础被掏空。经过紧张抢险，截至目前塌方点已全部被堵住。 下一步，东山县将对塌方点开展系统性修复，筑牢沿海安全防线。
1: 那对于台风红霞的最新情况，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2: 稍后新闻继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 将对加拿大加征关税，以报复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飘入美国。他还表示，将因来自墨西哥的所谓问题生菜对墨西哥加征关税。加拿大安大略省近日发生山火，烟雾飘入美国境内，影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此外，美国多州近日发生环孢子虫病感染事件。
2: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怀疑事件可能与来自墨西哥的进口生菜有关。对此，墨西哥卫生部长称，尚无证据能够证实墨西哥出产的生菜是美国本轮环孢子虫病疫情的传染源。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政府将对欧盟启动贸易调查，并威胁要对欧盟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处以巨额罚款的做法。
4: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24号报道，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欧盟日前决定对谷歌公司罚款是在抢掠美国企业及美国纳税人。他警告欧盟将为其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国预计将尽快对欧盟施加高额关税。 特朗普称，美方将立即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欧盟启动调查，该条款授权美国政府对其认定为对美国企业造成不公平负担的行为进行调查，并采取关税报复措施。 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 决定对其处以共计 8.9亿欧元罚款。 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说，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由服务的自我优待。欧盟委员会已责令谷歌停止违规行为，谷歌需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欧盟委员会可对其追加罚款。谷歌表示，可能就欧盟的决定提起诉讼。
1: 据彭博社报道，当地时间25号，高温天气席卷美国中部。美国国家气象局先前已对从蒙大拿州至德克萨斯州的大范围地区发布高温警报和高温预警，其中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25号最高气温达到100华氏度，约38摄氏度， 并且预计至少到29号都将维持在这一水平以上。与此同时，高温将持续笼罩南加州和亚利桑那州， 其中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25号最高气温达到117华氏度， 约47摄氏度。 报道称，高温还意味着用电需求不断攀升，多个美国区域电网运营商均表示电力负荷可能进一步增加。
2: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5号表示， 目前西班牙多地山林火灾形势仍然严峻。 他说，今年以来西班牙境内山火的过火面积已经达到13万公顷，
4: 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该国过去10年内的年均过火面积。西班牙内政部当地时间25号宣布，继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之后，托莱多省同样因火灾而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另据该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山林火灾已经迫使西班牙共计88,620人从住所撤离或进行居家隔离。

0: 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这是青奥会首次来到非洲，也将成为奥林匹克历史上首次在非洲大陆举办的奥林匹克赛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7月24号，江苏南京出台夏季文旅消费促进政策，精选36个文商旅体展演特色项目，推出6大主题玩法、10大精品夜游线路，进一步激活夜间消费动能。
0: 走进老门东历史文化街区，人流如织，古巷灯火与运动嘉年华的热闹场景相互交融。城墙下，一场3对3足球赛火热进行。
3: 今年的运动嘉年华，我们第一个是足球，那我们一起联动了我们300个孩子，15所学校，然后一起来做的这样一个3v3足球。同时，马上就是我们的滑板赛，然后是在我们的城墙下做篮球，这一系列的活动都会在这2个月中间我们去做。我们想把这个运动做到全民健身、全民参与和这个全民普及。
0: 与此同时，南京推出夜泊金陵10大精品夜游线路，涵盖风雅情怀、国风古韵线、博物奇妙、文博沉浸线等，精准对接外地游客、研学团队、青年学生等6大客群，推动南京夜间文旅由单点观光转向全域体验，由短时打卡转向深度体验。
4: 近日，四川多地高温持续，避暑出游成为不少人的选择。四川甘孜盛夏气候适宜，是天然避暑胜地。我们一起来看看甘孜的夏天该怎么玩。
0: 甘孜道孚县独特的地貌与气候，让当地夏季平均气温维持在24摄氏度左右。优越的自然条件吸引各地游客前来，除原野风光外，当地赛马会人气十足。此外，草原集市同样别具特色，现场设置手工艺制作体验、农特产品展销、特色美食品鉴、音乐休闲派对4大区域，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当地独特风情。
5: 本地人性格都很好，很热情，然后会很好的招待我们。然后这边的话，避凉，我觉得避暑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就很凉爽，风吹的也很舒服。
0: 夜幕降临，麦粒广场锅庄晚会点燃现场气氛，上千群众围成同心圆，跟随机器人领舞，踏着统一节拍，载歌载舞。
6: 我们预计的话，就这次这个暑期的话，我们甘孜的这个游客量应该是上千万的。就这个季节到甘孜，既可以避暑，还可以享受文化大餐。
2: 今年夏天，贵州贵阳市官游村石龙洞凭借原生态喀斯特溶洞风光和优质服务，吸引众多游客。截至目前，今年已接待游客11770人次，营收近1000万元。
0: 暑期石龙洞桨板探险体验项目的游客络绎不绝，村民不用外出务工，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增收。同时，当地严控服务品质，要求所有从业人员考取桨板救援双证上岗。2023年8月，官游村村集体、本地旅行社、互联网文旅企业达成3方合作，村集体以资源入股，企业负责运营引流、专业培训，累计培育100余名本地村民转型文旅从业者，全职兼职村民均实现收入大幅提升。
7: 这个是我的兼职，持着双证的话就过来上岗了，还可以增加我的收入。大多数的年轻人我们能来的全部都来了。
8: 我觉得教练非常的贴心，对我们非常的照顾，非常专业。
0: 发展文旅的同时，当地坚持不搞大的开发，只做增值服务，每日严格限流120人次以内，游客与领队的配比不超过2:1。为了做好保护，当地还坚持溶洞里面不通电，使用充电照明灯，溶洞里不存放任何物品。精细化运营让项目口碑持续攀升，2025年项目营收破1000万元，全村文旅劳务收入超300万元，村集体分红34.2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步增长，同时带动村内农特产品热销。
9: 参与这个项目运营里面，我们村民的一个收入也变多了，平均月收入话能够达到5000，也带动了我们的农特产品的销售。
10: 这种3D新玩法，第一和贵州非常契合，对于贵州旅游产业化，我觉得也会有一些就是创新的一些思路和突破。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5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2亿元。
1: 进入盛夏，演出市场持续火热，在北京天桥剧场，中央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牡丹亭》让西方芭蕾邂逅东方昆曲，我们一起去看看。
2: 中央芭蕾舞团芭蕾舞剧《牡丹亭》改编自明代戏剧家汤显祖的名作，首演于2008年，以芭蕾独特的肢体语言表现了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经典爱情故事。尤为创新的是，舞剧设计了杜丽娘和她的两个化身花神丽娘、昆曲丽娘同台起舞，多元而立体地展现了女性细腻炽热的精神世界，使《牡丹亭》不只是一段才子佳人传奇故事，更是一场关于生命存在与自由追寻的东方芭蕾现代预言。
3: 我们不能排一个纯粹的古典的《牡丹亭》，这样就没有芭蕾这门艺术本来的特色了。为了能够让肢体能够表现人物、表现情感、表现思想、表现当代性，所以就选择了三个丽娘。
2: 本次复排，原班主创团队对舞剧进行更加细致的打磨，坚守中国文化内核，探索芭蕾艺术的东方表达、当代表达与国际表达，让这部作品在18年后的今天焕发新的当代意义与艺术价值。
0: 歌剧《伤逝》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改编自鲁迅同名小说。在首演45周年之际，中国歌剧舞剧院《伤逝》再次登台，亮相该剧院的2026北京夏季展演。
4: 这次复排在保留了原作核心内涵的基础上，启用青年一代演员，重新调整了乐队编曲配器，让剧情节奏更加紧凑。同时借助紫藤花、一桌两椅等唯美意象，用诗意的舞台风格展现歌剧魅力。
5: 那我们这次的经典复排呢，不走修旧如旧的路子，而是走一个重新的演绎，这种啊色彩化的、浪漫的啊意象化的这种舞台，我们把它当成一个青春戏来拍。
6: 我们走进剧场，我们可能因为这个戏而忽然让自己安静下来，然后会去感受、去思考。它一定不仅仅是来怀自救，它会被激发，然后也可能因此会发现歌剧之美，进而再去发现文学之美，然后比较长时间的在其中沉浸。
0: 来关注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在昨天进行的混双半决赛中，两队中国组合郭新娃、陈芳慧、冯彦哲、黄东萍都战胜了各自对手，挺进决赛。
7: 郭新娃、陈芳慧现世界排名第6，他们的对手是现世界排名第4的泰国组合德差波、苏皮萨拉。首局，双方缠斗至局末阶段，中国组合一度以18-15领先，但泰国组合顽强地将比分追上。但关键时刻，德差波两次出现致命失误。郭新娃、陈芳慧毫不手软，放手进攻，以23-21顽强地赢下第一局。第二局，双方上演大起大落的剧本。中国组合先是在5-11的落后局面下连得7分，将比分追上并反超。此后，中国组合一度以20-16拿到4个局点，但德差波、苏皮萨拉并没有放弃比赛，双方每一分都打得异常激烈。尽管体力消耗严重，但郭新娃、陈芳慧顶住了对手的冲击，以21-19拿下第二局胜利，大比分2-0战胜对手，挺进决赛。另外一场比赛，身穿红色比赛服的冯彦哲、黄东萍对阵法国组合吉凯尔、德尔吕。首局，冯彦哲、黄东萍在17-10领先的局面下被对手追至19平。不过在关键分上，冯彦哲、黄东萍配合更为默契，也都发挥出了各自特点，他们以21-19拿下首局。第二局，冯彦哲、黄东萍没有遇到太多挑战，他们以21-14再赢一局晋级决赛。
1: 在女双半决赛中，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大比分2-0战胜韩国组合，连续2年晋级女双决赛。
2: 刘胜书、谭宁的对手是韩国组合白和娜、李少熙。比赛开始后，中国组合进入状态很快，取得了8-1的领先，最终以21-9赢得首局。第二局，中国组合依然控制着场上局面，21-10再赢一局，这样刘胜书、谭宁就以大比分2-0战胜对手，连续第二年晋级女双决赛。另一场女双半决赛，李怡静、罗徐敏对阵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前两局，中国组合以21-14、9-21和对手大比分战平。决胜局，中国组合没能实现逆转，止步半决赛。
0: 女单半决赛，中国选手陈雨菲以2-0战胜日本选手宫崎有花晋级决赛。
7: 开局，陈雨菲就保持稳定的发挥，她加强底线调动，用多拍相持消耗宫崎有花的体能，随后逐渐将分差拉开。首局她以21-17获胜。第二局，陈雨菲被对手抓住失误，连续追分。中段开始，陈雨菲调整战术，穿插吊球，让对手退守底线，不断跑动。陈雨菲稳步扩大分差，最终以21-15拿下第二局，并以大比分2-0顺利晋级决赛。另外一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芷怡对阵日本选手山口茜，经过三局苦战，王芷怡最终以1-2负于对手。
1: 2026世界击剑锦标赛昨天在香港进行正赛阶段的比赛，唐君瑶在半决赛中不敌韩国选手宋时拉，收获铜牌。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1: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各位好，来看天气。昨天北方多地都出现了分散性的强降雨，像是河北澧县昨天单小时降水量就达到了55.8毫米，而雨区之外高温依然非常的强悍，像是四川渠县最高气温达到了40.8度，湿度较高，体感温度超过了45度。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呢，在四川盆地江汉江淮至江南中西部还有华南西部这一带高温依然不少，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四川东部等地可以达到40度以上。不过明天开始呢，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影响，降雨也会随之增多增强，在江西、湖南、广东、湖北、安徽等地的高温呢会显著的减少。虽然台风红霞可以有效缓解南方多地的高温，但是台风带来的强风雨也需要大家重点关注。今天呢，台风带来的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广东大部及其湖南南部还有江西南部这一带，集中在广东中北部局地的强降雨具有极端性，一定要高度警惕这种极端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城市内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明天台风环流将沿着副热高压西侧北上，强度逐渐减弱，强降雨会转移到湖南还有江西等地。好，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阴转多云，25到32摄氏度，长春小雨，24到32度，呼和浩特晴，20到33度，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西宁多云转晴，15到32度，榆林多云转晴，20到30度，利州雷阵雨转大雨，23到37度，南充多云转阵雨，26到39度，宜宾晴转阵雨，24到38度，重庆晴转阴，32到41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昆明阵雨，17到25度，曲靖小雨，17到25度，晋城小雨转雷阵雨，22到27度，邯郸雷阵雨转中雨，24到33度，济南小雨，23到30度，鹤壁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合肥小雨转阴，25到32度，安庆阴转小雨，25到30度，上海阴，29到37度，襄阳小雨，25到33度，杭州多云，29到38度，泉州中雨，26到30度，漳州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今天凌晨3:50前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我们的记者在惠州惠东县的台风正面登陆区域附近的海边，见证了强台风到来时的紧张时刻。画面中可以看到，惠东县港口度假区的风力开始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街道上树木剧烈摇晃，不时有枝叶掉落，狂风卷着暴雨席卷街区。详细情况，我们来看记者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1: 偶尔有断树横在路边，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甚至被刮落的广告灯箱铁皮也被强风卷到空中。凌晨2:30左右，记者一行缓慢驱车到达了惠东县的海边区域。
2: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现在的风力达到了14级，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对当地的影响啊非常巨大。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而这边的这个篮球架和灯杆呢也在风中呢不停地晃动。
1: 狂风之下，道路出现积水并受到阻塞，为了安全起见，记者和当地工作人员的车辆只能返回到岸边的港口英雄民兵连基地避险。为了应对本次强台风，惠东县从25号9点就启动了1级应急响应，全县实现5停，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并转移7万余人、300多个应急庇护点，随时为居民和村民提供保障。
0: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汕尾普降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导致部分城区出现内涝，当地消防正在加紧排涝。现场情况马上连线前方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腾飞，来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
3: 好的，主播，我现在呢就是在汕尾城区的莲塘街道，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这条街道呢现在还是有很多积水的。他们告诉我，主要是受到昨天到今天早上的这次强降雨的影响。我们了解到，我们所在的汕尾城区呢是普降了大暴雨，局地呢是达到了特大暴雨。那么这个街区啊，相对来说本来地势就比较低洼，所以现在我们通过现场一个细节来看，离我最近的这样的一个电动车，它的这个车轮是被积水所淹没。那么他们告诉我，再往里边去地势更低洼的地方呢，大概积水最深的地方还有半米。那么好在呢，今天一早的时候，当地消防在接到当地群众求助之后呢，就已经来到现场进行了排涝作业。所以在我的这个身后，大家可以看到，现场呢正通过这样的排涝设备，通过下水道里边抽排，然后加快这里积水的消退。他们告诉我，今天早上的时候，这个积水一度都上到了这个我们画面里的这个外面的公共道路上。现在经过持续抽排之后，现在积水已经明显的下降，大概下降了20公分左右。我们要特别的告诉大家，就是今天我们来的这一路上，请大家来看一段画面，能够感受到现在的这种强风雨啊，特别是昨夜的这种强风暴雨，给整个汕尾城区可以说带来了多重的影响。那么特别在强风的这种吹拂之下呢，有大量的行道树是出现了倒伏，那么包括一些铁质的栏杆护栏也都是被强风所掀翻。那么包括在拦路上，我们会看到受到树木倒伏影响，还有一些车辆是被这个树木的倒下的树木所砸到。不仅如此呢，受到暴雨的影响啊，整个这个多个的街区呢，也是包括路面也出现了明显的积水。那么在出现这些情况之后呢，当地的消防也是紧急出动了几十辆车，有160余人正在各个点位展开这样的救援作业。那么其中呢，最核心的就是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道路的清障，那他们呢主要优先针对这种阻碍道路通行的这些树木呢进行清理。那同时呢，就是对这些可能出现积水内涝的点位在进行抽排作业。那么现在呢，就我们了解整个城区的这种积水，包括这种道路倒伏的情况呢，都在得到有一定的改善，相关受影响的路段呢通行。

0: 在逐步的恢复。那么通过直播，现在呢现场的雨又大了起来，我们要特别的告诉大家，虽然说台风登陆了，它的强度所减弱，但是后续在台风北上的过程中，它还会携带大量的海上的水汽到达陆地。那么在经过山区的一些地形抬升之后，那么还有可能会降下特别强的暴雨。那么根据预报，今天白天广东的中东部地区大片的区域还都有大暴雨，甚至局部有特大暴雨。在此我们也要提示大家，这个周末呢还是不能掉以轻心，非必要不要出门，那么尽量的远离山区这些危险的地带，注意安全。现场情况就这样，主播。
1: 消防正在加紧排涝和救援，全力应对台风带来的影响。也谢谢腾飞的介绍和提示。今天四点左右，受红霞影响，位于福建省漳州市的中国大唐福建分公司诏安西山光伏电站的现场监测显示，该区域持续风速达到了每秒十米，瞬时最大风速突破每秒十六米，狂风裹挟着暴雨斜飞而下，值守职工能清晰听见阵阵狂风呼啸。密集雨珠持续冲刷着室外设备，漫天水雾将整片区域笼罩。面对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风雨影响，公司所属厂站对室外设备提前进行防雨加固，调试排水系统及防汛设施呢也进行了全面排查。截至目前，该电站运行状况稳定。今天早上七点十分，香港天文台改发八号风球，红霞登陆后给香港带来狂风急雨，香港海陆空交通已大范围调整，深圳湾口岸自今天凌晨一点起临时暂停通关，港铁露天路段减速限行，加强安全排查，跨境高铁、港澳渡轮全面停航，香港国际机场大量航班延误取消，各应急部门、消防、警务、路政团队全员24小时值守，不间断清理倒伏树木，排查边坡与低洼积水隐患。澳门特区政府地球物理气象局预计，台风红霞登陆后，由于没有地形屏障影响，风力仍会维持6到7级。此外，受其云雨带影响，26号预计有暴雨及雷暴。目前，澳门海上往返珠海、深圳和香港等地的客运班舰停航。澳门国际机场方面表示，截至25号21点，受台风红霞影响，25号至26号共有49个航班取消，并有多个航班延误。受红霞影响，为确保交通安全，经粤港澳三地共同会商决定，于今天零点起对港珠澳大桥主桥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请旅客及时调整出行计划，解封时间将另行通知，请留意官方公告。此外，经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和属地交警会商研判，定于今天一点起对深中通道全线实施临时封闭。深中通道的具体解封时间是台风发展情况另行公告。有关台风红霞给交通出行带来的最新影响，我的同事孙继文正在交通运输部的综合调度指挥中心，我们来连线他。继文，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播，据了解，台风红霞是近十年来登陆珠江口东的最强台风。那根据我现在在路网中心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截至今天早上6点，广东省内一共有63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其中包含39个高速公路、8个国省道和17个农村公路路段。交通运输部昨天晚上6点已经启动了强降雨一级防应响应，那同时呢，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那究竟这个台风会给交通出行带来哪些影响？接下来请看我身后的实时画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广东深圳部分高速路段，画面中有 G15 沈海高速惠州段往深圳方向，画面中的多个水马都已经被风吹倒在地， S2 广惠高速惠州段路两侧的树枝都在剧烈摇晃。那从镜头上我们就可以感受到现场的风力，上述路段呢目前都还处于封闭管控中。 G1523 甬莞高速潮州段的实时画面上还挂着水珠，还有港珠澳大桥往香港方向和深中通道等画面，能明显观察到桥面两侧水面波涛汹涌。那各地交通部门也都保持高度警惕，紧盯强降雨密集地区和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交通运输部将根据天气预警变化及时调整防御响应等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铁路方面的运行情况。各地铁路部门根据风速雨情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在确保运行安全的前提下，广州南站今天计划恢复开

行珠江、珠海、湛江、南宁、成都、重庆等方向的列车68趟，广州、汕尾等车站同步做好晚点列车停运旅客相关的工作，那接驳旅客行程，有序的疏导客流。国铁南昌局也视情况恢复开行此前停运的甬广高铁、陇陇高铁等部分旅客列车，并从今天开始加开南昌至萍乡、

0: 停运列车车票的自动退票。如果您购买了联程车票，含多段行程车票，还请您务必在联程车票开车前通过12306或车站窗口，将停运车次与联程车票一并手动办理退票，以免呢联程车票超过开车时间无法办理退票，或单独办理退票时被收取退票费。最后我们来关注水上，此刻实时镜头里呈现的是深圳防御台风的重点水域。据悉，深圳海事局已经于昨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辖区1249艘旅游船、游艇已全部回港避风，15条高速客船航线全面停航，在港大型散货船 LNG 船已安排离港避风，大型集装箱、班轮实施只进不出的管控，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施工船已全部进入安全水域避风，人员撤离完毕。以上就是从交通运输部发回的最新情况报道，今天我们将在这里持续关注出行信息。
1: 我们也提醒大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受到台风红霞外围影响，昨天下午福建省东山县乌蛟湾环岛路一段海堤多处被海浪损毁，险情发生后，东山县迅速组织基干民兵进行抢险固堤。
2: 受风浪持续冲刷、海水倒灌影响，东山县乌蛟湾环岛路一段近90米长的海堤出现9处损毁，一旦控制不住，环岛路面临塌陷危险，将影响公路周边5个村庄近30000名群众的出行和附近1000多家养殖场生产运输问题。险情发生后，东山县迅速集结50名基干民兵和干部群众抢险救援，加固海堤。民兵们分工配合，重点对海堤塌方缺口进行沙袋回填封堵，同步在海堤底部叠加沙袋防护挡墙，抵御海浪冲刷，防止海堤基础被掏空。经过紧张抢险，截至目前，塌方点已全部被堵住。下一步，东山县将对塌方点开展系统性修复，筑牢沿海安全防线。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早8点位于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境内，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红霞登陆后叠加季风水气，今天广东、福建沿海仍有猛烈降雨。之后，红霞将深入内陆，给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制造强风雨。降雨影响将持续到28号前后，最远可波及河南、山东等省份。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当前至明早8点，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预计到30号，珠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等流域部分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珠江流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台风影响范围内前期降雨多，土壤饱和，山洪灾害风险高，中小河流洪水多发。受风雨潮共同影响，粤东闽南沿海部分潮位站将超警。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将海浪预警级别降为黄色，风暴潮预警级别降为蓝色，预计今天下午视情况将解除本次风暴潮警报，预计今天傍晚视情况解除此次海浪警报。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周刊。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尔奖，中国籍数学家，双双登顶菲尔兹奖。
1: 因为这个消息我们是需要保密的啊，所以就之前我没有告诉别人，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2: 之前还有点紧张的，反正收到消息之后，我就是这下稳了，这个意思。
3: 王红跟邓佑是一个跨越性的挣扎，同时解的问题都是国外的学者都想解决的。
0: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中国双星登顶菲尔兹。
4: 对不对？
0: 千里飞来小候鸟，工厂办起托管班。
5: 因为当年我也是这样过来的嘛，然后现在我也照顾他们。
6: 思考的不是做与不做的问题，用什么更多的方法来能够让小孩更安全。
0: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在一起的暑假。
7: 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8: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每年一到暑假呢，我们都会很担心野外河道、池塘等区域会有无人看管的孩子面对溺水的生命危险。但是没有想到，室内的游泳池也会因看管不力而导致悲剧。近日，河北省高碑店市一小学五年级的11岁男孩在健身游泳馆游泳时不幸溺亡。过程是孩子在游泳馆浅水区被侧壁水泵循环排水口吸住，无法挣脱。但是监控显示，场馆内现场无安全救护人员，仅有一名非安全救护女性工作人员在旁边看手机，未关注泳池水面的情况。直至游泳池内另一名儿童发现，但已经来不及了。无独有偶，前不久长沙一名6岁女童在小区游泳馆参加付费游泳课时不幸溺亡，家属质疑游泳馆教练和安全员看护及救助不力。这样的事情接连发生，为暑期游泳馆的安全敲响了警钟。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本周二，国家药监局一则创新药上市的消息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其中原因不只是因为这款罕见病新药给一型发作性睡病患者带来了希望，更重要的是，这款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在中国率先获批上市，早于美国、日本等国家。这是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第一次在中国首报首发，因此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用国家药监局负责人的话来说，这是撬动全球创新药的中国时刻。这样的新闻放在10年前，好像想都不敢想，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典型新药的上市时间往往要比欧美晚5到7年，因此不少人要想用上创新药，唯一的办法只能是花大价钱远赴海外。谁都知道5到7年对一个患者来说意味着什么。而经过这些年我国药品领域的一系列改革，这段距离不断被缩短，直至这一次我们实现了全球首发，中国患者第一次拥有了全球最快的用药权利。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哪些关键因素促成了这次历史性的突破？从创新药上市再到患者用得上用得起，还有多远的路要走？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创新药的中国首次。
0: 奥普雷顿片本周二随着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一种被称作发作性睡病的罕见病患者可以在中国率先使用这款创新药。
9: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白天犯困为主特点的一个疾病，因为它这种犯困不可控制。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遇到高兴的事儿，比如说心情一激动就猝倒。
10: 发作性睡病它不是单纯的爱睡觉，它是一种全面的神经功能障碍疾病。全球一型发作性睡病的患者也在200到300万，就我们医院来说这个病不少见。我们门诊每年大概接待300例次啊，这个发作性睡病患者。
0: 对于这种疾病，现有对症药物多以缓解和改善症状为主，疗效有限。本周获批上市的这款药品是全球首款针对病因治疗的新药。
11: 我国率先批准的这款全球新创新药是首个针对病因的治疗药物，属于对因治疗的 first in class 药物，也就是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
12: 我们所说创新药是一大类，但是创新的程度并不一定一致。
4: first in class， 就是这一类靶点以前没有过药物上市，没有过这样的机制，所以这种创新是我们称作最原始的创新。
0: 这款创新药由国外跨国药企研发，2026年1月首次在中国申请上市，而在美国该药在今年2月才首次申请上市。历史性的变化是，这是第一款跨国药企在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爆首发。
4: 一般来说，在以前肯定大家侧重的是美国 FDA， 我先把英文的东西准备好之后，我再把它翻译成中文或者微调一下再给中国递交，那起码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但是这次这个药它首先做好的是中国的材料，向中国的药监局 CDE 去提出了申请，这个叫做首报。那么中国的药监局纳入了快速审评途径，经过几个月的审评审批，那么同意这个药物上市，这就叫首批。
0: 不仅仅在最后的审批环节，事实上该创新药从一期临床试验开始，中国研究团队就已同步参与，这也是该药最终能在中国实现首爆首发的重要前提。
4: 有可能是其他国家做完三期临床试验之后，那么在中国再单独开一个实验，做一个桥接，或者做一个单独的三期，那么再向中国药监局提交上市。也可以用境外亚裔人群的数据，那么向中药监局申报上市，但是可能就会慢很多。
0: 跨国药企在开展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时，可以在中国同步启动一期临床，这是我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中非常重要的一大变化。2025年，我国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登记已达410项，较2020年翻了一番。作为药物首次进入人体的关键环节，去年我国一期临床试验数量已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
12: 一期临床试验是药物首次用于人体的阶段，它主要目标是评估药物的安全性、耐受性。一期临床试验它是处于整个研发链条的最前端，是从零到一的验证药物能否在人体中安全性关键一步。一期占比高说明我们国家的早期研发管线极其活跃，源头创新不断增强，跨国药企将中国纳入了全球早期的研发版图。
0: 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审评审批速度的提升，我国已搭建起突破性治疗药物附条件批准、优先审评审批及特别审批程序四大加快通道。本次新药正是通过获得突破性治疗品种认定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审评审批用时压缩至130个工作日以内。
12: 130个工作日大概6个月已经是国际领先的速度， FDA 的优先审评为6个月，标准审评为10个月， EMA 就欧洲的药监局加速审评约6到9个月，所以中国已经是国际上最快的审评速度。
13: 全球新第一个获批上市意味着你前面没有可参照物，不存在说我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啊，可能是别人摸着我们的审评过河，啊，所以这就对于我们药品审评机构它的这个专业的能力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要求。
4: 十几年前的时候，靶向药第一次上市的时候，中国比美国慢了15年左右；在免疫药上市的时候，中国比美国慢了大概6、7年。但是到现在细胞治疗的时候，我们这个时间已经缩短到1到2年。那到现在，我们有首报首批，中国患者反而能够更早的用到创新药，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8: 过去中国在全球新药研发中处于末端，跨国药企的临床试验经常是在欧美进入二期甚至三期才能在中国开展，因此我们新药的上市自然比人家晚好几年。如今不同了，越来越多的新药试验一开始就在中国同步展开，试验提前了，审批加快了，境内外同步上市的新药自然也就越来越多，这当然是好事。但必须清醒地看到，上市仅仅是第一步，从上市批文到 到医院的

0: 一款全球同步申报的创新药为什么可以在中国率先获批上市？
1: 在以前肯定大家侧重的是美国 FDA， 但是这次这个药它首先做好的是中国的材料，
2: 这就对于我们药品审评机构它的这个专业的能力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要求。
0: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创新药的中国首次。数学界的诺贝尔

0: 药价再到患者的药方，这中间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梗阻。创新药从有到用，这最后一公里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
1: 本周一，工信部披露，今年上半年我国获批上市的38款创新药中，超过 80% 是国产创新药。截至6月底，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 30%， 位居世界第二。从仿制药生产大国到创新药输出大国，中国的创新药市场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2: 现在的话，在我的肿瘤领域，没有任何一款药物是国外进行到了三期而中国没有进行研发的。我们的工业技术水平没有问题，我们的研发也没有问题，我们的验证效率会比人家高，所以很多情况下我们会有达到弯道超车乃至直道超车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更多的药物我相信会在中国的市面上先服务到中国的患者。
1: 但是一款创新药从实验室到临床再到惠及患者，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链条，不是简单的事儿。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赵红就呼吁要关注创新药的可及性问题。
3: 通过药物的审评，做完三期临床实验，经过严格的审核批准它上市。接下来呢，实际上它首先是要和这个医保局进行国谈，它要进入一个这个大的一个目录，然后进去之后呢，然后才到各省，各省有一个药品的一个挂网，再接下来才是医院，大的医院基本上它都有它的药事委员会来决定医院会引进哪一些这个药品，然后医生才能够处方。
1: 事实上，新药从临床试验阶段可及性难题便已显现，名额少，门槛高，试验点又集中在大城市。本周五，记者在一家肿瘤医院看到一位肺腺癌患者在参与新药三期试验14个月后，病情得到明显控制。
4: 跟他最开始诊断的时候比，主要在肺上的病灶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缩小。他用的这一组药物里面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上市的药物，一部分是没有上市的药物，其实根本就是市面上买不到的一种药物。
1: 渐冻症患者小刘也是从创新药临床试验中首先获益。
5: 祝贺你，全世界第二个使用这个药。你知道给你用这一针花多少钱了吗？3亿。3亿花完了还要再花2亿。
1: 用药8个月后，病程被按下了暂停键，停药后至今依然稳定。曾经需要家人合力扶起的他，如今借助凳子能独立站起。目前该药已完成2期临床试验，但能像小刘一样入组的患者还是少数。
6: 很多人发私信会问我，有时候回不过来，我就直播的时候跟他们讲，告诉他们怎么一步步去操作，去申请一个临床报名。多数人他们可能就不太符合要求，有的人他们甚至可能会寻求一切办法去尝试。
3: 几乎每个门诊我们都有可能会碰到这个病人，可能满怀希望他来，他想来入组，但是这个最后入不了，可能他在现场在诊室他就哭了，这种还是真的是非常难受的。
1: 针对无法入组试验的危重症患者，赵红医生呼吁加快完善拓展性同情用药制度。根据药品管理法，对正在开展临床试验的用于治疗严重危及生命且尚无有效治疗手段的疾病的药物，经医学观察可能获益，可以在开展临床试验的机构内用于其他病情相同的患者。
3: 药监局很早也出台了一个征求意见稿，其实也充分反映了说咱们监管部门还是重视这样的人群，要把这个征求意见稿落地，告诉大家比如说什么样的一个病人他可以去申请同情给药，到底由谁来评价这个病人是不是能够接受同情给药。在给药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监测哪一些重要的这个信息和指标，尤其是这个不良反应。
1: 在赵红医生看来，创新药获批上市后，哪怕进入了医保目录，也可能进不了医院，因为降价后的创新药单价依然较高，在按病组或病种分值的医保支付方式下，容易推高治疗费用，导致医保额度超标。
3: 因为我们的这个 DRG 和 DIP 的它的这个标准，我们都是按照这个

0: 过去一年或者过去几年它的一个平均标准来制定的。新药肯定会比原来用的老药价格会更高一点，如果超出了这部分标准，你就面临着可能有一部分拒付，甚至有一部分处罚。
1: 对此，国家医保局在去年就提出，对合理使用医保目录内创新药的病例，不适合按病种标准支付的，支持医疗机构自主申报特例单一。
0: 真正在这个医疗的实践的过程里面，其实特例单一的比例相对是比较低的。我们也一直在呼吁有一些更加容易执行的可推广的一些政策，比如 DIP 和 DRG 的豁免。你只要是严格符合这个适应症的，不纳入到这个 DIG 的考核，至少从我们医生使用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个障碍可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去除。
2: 新药获批上市的消息总能让人感到振奋，但是振奋之余，高昂的价格往往又让很多患者望而却步，尤其是罕见病癌症的药品，动辄几万几十万，让很多家庭难以承受。但是从另一个视角，药企也有自己的利益。业内有个著名的三个十规律，研发一款新药平均耗时十年，投入超过10亿美元，而成功率只有10分之1。所以价太低了，创新就会熄火，价太高了，患者又用不起，两者之间怎么平衡？只靠医保集采谈判的砍价还远远不够，国际上比较成熟的做法是多元支付，尤其是让商业保险发挥更大的作用。新药当然不该是奢侈品，但也不能是白菜价。这道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应该有更好的解法。
1: 一个月前，上海一家药企研发的全球首款针对实体瘤的 CAR-T 细胞治疗产品被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符合条件的晚期胃癌和食管胃结核部腺癌患者。本周，上海仁济医院已顺利完成4例患者的细胞采集工作，这款产品也开始进入落地使用阶段。但是这款新产品上市之初，因为每人份99万元的定价，再次引发了舆论对创新药可及性问题的关注。在研发者看来，CAR-T 制备工艺极为复杂，研发与生产成本高昂，企业必须考虑产品的利润。
3: 生产成本非常高，相当于个体化定制，它用病人自己的 T 细胞单采，然后送到这个我们的生产中心是制备，那这个周期本来就蛮长了，然后所有的检测放行质量控制的都是为他一个病人服务的，所以这个制造成本在国内算好了大概几十万人民币，在海外可能要10-20万美金，甚至20-30万美金。
1: 今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文明确，对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的高水平创新药，支持在上市初期制定与高投入、高风险相符的价格，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价格相对稳定。新的政策目的是为了鼓励企业的创新。而从患者角度，好消息是，在今年基本医保目录与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申报工作中，这款CAR-T产品已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
0: 这个医保目录当中，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这个CAR-T的这个纳入，因为在业界其实大家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啊，就是叫做这个50万不谈30万不入，也就是说你基本上得降到差不多这样一个量级才能够进入到医保这个范畴里面。
3: 我们目前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因为目前来说我们认知现在这个自体卡的人，因为要进入这个医保挑战还是挺大的，从咱们这个医保这个口袋一下子要承受这么多自体卡的这样一个治疗，我觉得这个压力有点大。我觉得现在目前来看的话，主要还是奔着丙类目录去。
1: 事实上，近年来创新药进入基本医保目录的速度已经明显加快。国家医保局去年统计，新药从获批上市到纳入医保目录获得报销的时间，已由原来的5年左右降至1年左右。约80%的创新药可以在上市2年内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显然，创新药进入医保需要时间，这时商业保险等其他机制应该发挥作用。
4: 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有一个罕见病的这种病例，可能就会把你这一个医院的这个医保的这个额度

0: 用完，把你的这个医保的这个底给你击穿。所以我们都说医保它是保基本的，但商保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呢往前再走一步，往前去再突破一下。
1: 2025年我国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落地，如今此类 CAR-T 产品纳入到商保创新药目录，有望购买通过商业保险进行报销。而在今年5月的新一轮改革中，商保创新药目录与医保目录衔接机制建立起来，纳入2025年商保创新药目录的药品可直接申报国家医保目录，不受上市时间5年内的限制。
0: 这个里面的话其实都是需要商保先探路的，商保去承接它价值比较高的这一块，来去帮助药企先早期的时候 回收自己的成本。同时呢，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用户，我们的这个患者，他能够通过这个保险又以小来撬动大的收益。那商业保险它积累到了大量的数据，然后我们的这个药企呢回收了前期的这样的一些投入的这些成本之后，规模化的这个运行使得药企降价的这个能力也逐渐展现出来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进入到医保的这个体系，它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一个过程。
1: 在全国政协委员赵红看来，基本医保负责保基本，商业保险满足差异化，在两者之间还应发展普惠型商业保险，以破解商保保费高、门槛高的问题。
2: 中国的商业医保包括基本医保补充险，实际上普及率还是相对比较低的，大家需要去考虑一个性价比的问题，其实是可以在基本医疗保险的这个基础上，我们在外面再建立一层这种普惠型的这个医疗保险，它也是对盈利的要求不是那么高。国有的这种大型的保险公司，他们一起来这个发起来建立这么一个就第二层次的这种改善型的这个医疗保险，那么在这个保险的这个范围之内呢，尽可能的去满足我们老百姓的这种不同层次的这个医疗的一些需求。
3: 从患者远赴海外买药到全球新药中国首发，巨大的变化证明了一件事，制度可以改变速度。当审批的环节被精简，通道被拓宽，中国新药就能跑在世界的前面。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是，跑得快的新药能不能更快地跑进医院，跑进药方，跑进患者的需求？这考验的是整个医疗体系把创新转化为公共福祉的能力。为此，改革必须持续深化，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与时间赛跑，让药企能创新，让医生能开药，让越来越多的患者能用得上。当中国首发不再只是新闻里的记录，而是真正让患者多了一种选择，多了一份希望，创新药的速度才能真正转化成国民健康的温度。
4: 界智慧重塑豪华。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7月22号凌晨，中国最后一位长征女红军王全英与世长辞，享年105岁。生于四川阿坝一个贫寒的藏族之家，1岁父母双亡，14岁投身革命，参加长征，成为战地卫生员。过雪山时冻掉一根脚趾。1936年春天，王全英所在部队遭遇围攻，他失散流落到汶川，从此过起隐姓埋名的平凡生活。新中国成立后，他将原名桂香改为全英，意为全国英雄，希望牺牲的战友能活在他的生命里，与他一同见证国家的发展。1984

0: 年，有关部门找到王全英，颁发了红军流落人员证书，落实了相关政策。此后两次授予纪念章。从河南到广州1500多公里，本周一场持续20多天的跨省卖瓜行动仍在继续。发起者是在广州生活了30多年的河南洛阳人王如波。今年7月，河南多地西瓜滞销，做物流生意的王如波当即决定帮老乡一把。他和朋友联系上河南瓜农，一车车西瓜连夜运往广东。从品控到运输再到销售，王如波全部自掏腰包，西瓜基本以成本价1元1斤售卖。除了广州河南商会的商户企业家，广州众多居民也热情参与，大家在微信群里接力购买，助力宣传。20多天卖掉60多万斤西瓜。本周四，广西横州拟对党新蕊见义勇为行为予以确认。7月12号，正在云南休年假的四川小伙党新蕊看到广西灾情，果断前往横州河源村救灾。当时村里断粮断电，道路塌方，物资全靠人力背进山。7月14号，党新蕊负重15公斤救援物资走了6小时山路，返程途中，这位身高1米85的年轻人因劳累过度导致心功能衰竭，倒地后再也没有醒来，生命定格在29岁。18号，父亲抱着党新蕊的骨灰，坚持要坐火车回家，他想让儿子再看一眼眉山东站，那是他生前工作的地方。列车进站，曾经的同事们也整齐列队向党新蕊致敬。
1: 生活中有一些人，我们可能记不清他的名字，但却了解他的故事。提起最后一位长征女红军，大家肃然起敬，而本周我们同时也会记住他的名字，王全英。相信老人家会带着我们集体的致敬一路走好。为老家滞销的西瓜寻找销路，这本身就是一件有温度的事儿。我们不仅因此记住了王如波的名字，还有太多说不上名字的好心人也在这个爱心的链条当中，也向他们说声谢谢。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之前您可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今后不仅会知道他们的名字，更知道他们做的事儿很重要。

0: 7月23号，美国费城，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备受瞩目的菲尔兹奖名单上，一下子出现了两位中国籍数学家，这也是该奖项历史上少见的一个国家有两位数学家同时获奖。
1: 因为这个消息我们是需要保密的，所以就之前我没有告诉别人，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2: 一开始之前还是有点紧张的，反正收到消息之后，我觉得好像差不多吧，就是这下稳了，这个意思。
0: 菲尔兹奖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位。该奖项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只授予不满40岁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今年77岁的邱成桐是在44年前1982年摘得菲尔兹奖，他也是首位获得该奖项的华人数学家。他认为邓玉和王宏所做出的成就足以影响整个数学界。
3: 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数学才正式的开始进入这个国际这个阶段。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很期望中国不要什么时候能够拿到这个Fields奖，那是很遥远，在那个时候看这个王宏也好，邓玉也好，能够走着自己发展的一些昌盛的一些路子，是外国人也想不到的。王宏跟邓玉是一个跨越性的增长同时解的问题都是国外的学者都想解决的。
0: 2025年，王宏与数学家约书亚扎尔共同发布一篇127页的长预印本论文，成功证明了著名的三维挂骨猜想。而邓玉与合作者则在提出已有125年的狭义希尔伯特

0: 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性突破，搭建起连接牛顿力学、波尔兹曼动力学和流体力学三个世界的桥梁。在专业人士看来，两个年轻的数学家攻克的不仅是数学史上百年悬而未决的难题，而且也改变了同行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两个人还是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07级本科的同班同学。在中国数学界，这也是首次有在本土完成基础教育的数学家登顶世界最高领奖台。
1: 不光说是我们北大数院的人特别兴奋，就是整个中国数学界的人然后都非常兴奋，因为这个相当于是我们好几代人的一个圆梦的时刻吧。像这个我们80年代，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然后就是要把基础打好，把教材写出来，让下一代人然后有机会能够去做这个更好的这个工作。到现在这个终于开始了看见这个有所成就。
2: 我觉得就是我们同一级学习的同学们，大家有很多人都非常的想做数学做学术，然后这个互相鼓舞之后，自己在国外的时候也得益于当时收获的好习惯，然后不断的努力。
3: 这个很难说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瞬间，但是就是不知不觉吧，就觉得是这样了。天赋、努力和运气，我觉得都需要有。因为我一开始小时候就对数学比较感兴趣吧，然后后来的话就参加竞赛啊，包括这个确实也是感觉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是但是就是竞赛之后那几年吧，反正我大概就渐渐的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可以真的做一些东西出来。
0: 邓玉出生在深圳，今年37岁。2006年满分拿下全国中学生数学冬令营金牌后，又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金牌，被保送北大。本周除了让人有些惊叹的求学经历，网友也热衷于围观他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的种种爱好：二次元动漫、围棋，还有诗歌。不过，数学家真正的突破往往来自漫长的沉淀。北大刘和平老师介绍，邓玉是在大二下学期选修了他讲授的研究生课程调和分析。这门课近10年300多位学生平均分是75，邓玉拿了第一个满分。大三开始他转去麻省理工学院，本科最后一学期已经没有什么课，邓玉花了一周时间把一篇关于三维能量临界5次薛定谔方程的85页论文从头到尾核对了所有细节。
3: 我可能有一点社恐吧，就是说可能相对来讲就是喜欢自己一个人。因为我个人有一个偏好，就是我喜欢去就是有水的地方，我觉得那里能让我安静下来。
0: 王红是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获奖的女性，现在她已经在网络上成了智慧女性的最新代言人。网友们认为她打破了女生学不好数学的偏见，并热议她在纽约、北京讲学时场场爆满的教室背后有什么魔力。在清华，邱成桐曾亲自为王红的讲座开场。
4: 我们可以讲王红是年轻一代最伟大学中央的中国学者。
5: 哪些细节让您印象很深刻？
6: 四个是数学上的细节呢，虽然媒体上不大能够讲得清楚，就是他的手法很漂亮，整个做得很好。就是我跟他谈的时候啊，我发觉他这个人用功得不得了啊，这个
5: 怎么讲？
6: 一路跟我这个交流的时候，还在看这样子，还在想问题。所以我想，王红是一个很用功的一个女孩。
2: 我每次回去交流，然后都能收获很多问题，然后能就是做报告的时候，有很多学生问出非常深刻、很有意思的问题。
0: 不过，王红的数学之路更曲折一些。1991年，他出生在广西桂林，没有受过一天竞赛训练，但从小喜欢数学，小学跳了2级，16岁考上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因为一心想学数学，他凭借自学，大二转到数学学院。在高手如云的数院，王红多次表示自己是一个小透明。北大本

0: 科毕业后，他去了法国，因为感觉数学太难，转行学了半年建筑。不过这次喘息让他认识到最爱的还是数学，他决心破釜沉舟，把自己最具创造力的年华投入数学研究。这次如果走不通，就五年后再重新选择。
1: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有勇气去做自己真的想做的问题。很多问题我如果不敢去尝试的话，那就做不出来。但是有时候试一试，试不出来，知道为什么做不出来也是好事情。我觉得其实就是可能坚持和运气吧，因为有在运气不好的时候多坚持一下，然后可能时间长了就会有好运气到来。
0: 看似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但对数学的热爱让两个人最后汇聚在菲尔兹奖的顶点。在邱成桐看来，邓玉和王红的共同点是一直对数学保持兴趣，更可贵的是他们的创造力，敢于挑战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这也是数学家最为闪耀的品质。
2: 数学就对我来讲的话，我也不想说很多哲学东西，就是我来讲的话，只是说我对这事情感兴趣，我对这东西非常有意思，我想研究它，我对我来讲就这么简单。
1: 对于我个人来说，当然是就是我感兴趣的问题，然后很多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生活中用到的数学，在它最开始发现的时候，其实大家也不知道有什么用，所以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我希望它会有用了，但是就算它没有用，那我觉得它也是很美的。
3: 有创造能力，就是自己找出一个新的方法。一个真的好的数学家也有创造能力，创造能力是跟你自己的喜爱有密切的关系。你不可能创造，因为你不会追问的问题，因为你对他兴趣不够。科学的发展就是要在完全不晓得要怎么走的时候，找出一个正确的方向。
4: 中国的机器人做得好，我们很高兴。人工智能跑得很快，我们很高兴。芯片不断地在突破，我们当然很高兴。那么，中国籍的学者获得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我们必须也很高兴。因为数学是科学中最基础的学科，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而基础越来越稳固，我们就可能会有更多的突破和向上的力量。
5: 你们要看着我的手。
0: 广州增城新塘镇一家服装工厂暑期托管班今年如期开办，工厂700多名员工，90%以上来自外地。这样每到暑假，一些员工就可以把留守在老家的孩子接过来，一起待上2个月。
6: 那你在这个托管班里，你最喜欢做
7: 小小朋友啊？
8: 怎么了？
9: 夹到你了吗？不哭。不哭，我看一下哈，有点红了。
0: 在托管班里照顾孩子的刘安慧是一名大二学生，父母在这家工厂已经做了8年。5年前，他也是这群孩子里的一员。今年暑假，他决定回到这家工厂，当起了志愿者。
10: 现在再来看这些小朋友，有没有一种看到自己影子的感觉？
9: 会啊，因为当年我也是这样过来的嘛。
0: 当年的小候鸟如今变成了小老师，带着孩子们写作业、发零食、看动画，不让他们往楼上车间跑。刘安慧说，他知道那种从早到晚等父母下班的滋味，
9: 就感觉自己做了一件很对的事情，就像当年那些叔叔阿姨一样嘛，他们也会照顾我嘛，然后现在我也照顾他们，就是照顾那些小孩。
11: 肯定亏欠了，这就是家庭的困境，没有办法，只能丢在老家让外公外婆给我带啊。现在到这身边来了，每一年到身边来了，大人小孩都很高兴，天天都开心的，他懂事很多了。每一天有时候空一点呢，抽时间跟他送一点水啊，去看一看呢他呀。一般的说其他城市没有这个待遇。
0: 中午12点，刚刚从流水线下来的妈妈可以接上自己的孩子回到那个临时的家，一起睡个午觉，1点半再把孩子送回托管班。这是来自广西的陈雅芳每天中午雷打不动的行程。
12: 每天都接，
13: 这样来回不觉得累吗？
12: 不累，但是可以休息在家里面。

0: 好一点。
1: 由于托管班解决了午饭，陈雅芳不用再赶回去买菜做饭。小孩子不懂什么叫留守儿童，但陈雅芳就是想多陪陪孩子，哪怕只是中午这一小段路，一个午觉。
0: 一家人在一起，觉得很开心吧，很幸福吧。
2: 那你们会带他出去玩吗？
0: 会，去那些公园啊，或者看他们想去的地方吧。他们如果想游泳，我可以带他们去啊，想去游乐场也可以啊。
1: 七年前，服装厂还在老厂区，地方小，车间挤，孩子们没地方去，只能在车间里穿梭。那些缝纫机、重型设备，每一样都可能伤到人。刚开始，老板王永伦只是把孩子们从车间放到办公室，以为这只是个应急的事儿，把孩子们安置好了就行。但孩子多了，问题也跟着来了。
3: 当时就是一个很小的办公室，可能有十多个小孩啊，就在里边自己看电视啊，然后就玩一下游戏啊。我们有一年的时候，一个小孩不见了，全部人都在找，最后是监控里面发现是这个小孩的另外一个亲戚把这个小孩就接走了。
1: 从那之后，王永伦意识到托管不能是找个地方把孩子集中在一起。去年年底搬进新工厂后，他干脆腾出了食堂，划出2000平方米的区域，装了空调和电视，配了网络，让孩子在这里玩耍、写作业、免费吃饭。
3: 思考的不是做与不做的问题，我们是在思考用什么更多的方法来能够让小孩更安全。所以说我们后面就是专门的人看管，专门的人来引导小孩，还有我们的做一些表格啊，让家长的接送。
4: 一年能见到爸爸妈妈
5: 放暑假过年的。
2: 那你在这个工厂里会不会觉得没有意思啊？
5: 没有，因为有爸爸妈妈。
1: 暑假正是服装厂的旺季，订单排得满满当当，机器一响就是一整天，但工厂还是安排了每周轮休，让员工尽量能在周末带孩子出去逛逛，去趟公园。本周五新买的十几张小床也到了，孩子们可以在托管班休息。孩子在这头，车间在那头，员工们也更放心踏实一些。
3: 工厂能够越做越大。我12年前从一个20多人的小工厂做到现在快1000人的工厂。我们要想怎么去多做订单、多挣钱，然后我们才可以有更多的钱用在这方面去，可以让这些同事的小孩也在工厂这里啊体会到一种家的温暖，感觉这些是挺开心的。
6: 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或许应该被我们更多的人知道。因为夫妻矛盾，一位父亲呢不顾就读小学儿子的感受，屡次将夫妻感情不和、子女探望纠纷等家庭矛盾公之于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和小区业主群，让孩子在学校抬不起头。于是孩子向浦东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判令裁定禁止父亲实施家庭暴力，于是就有了近日法院的判决，认定孩子父亲的上述行为构成了精神侵害，属于家庭暴力。据此裁定，禁止这位父亲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以及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等方式骚扰孩子及其近亲属。这也给我们很多人提了一个醒，家里不管有什么问题，也不能越界，让孩子的利益被侵害。好了，下周的事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

各位好，北京时间上午10点，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来关注中国空间站的最新动态。神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已满2月，空间站内各项科学实试验。

0: 进展顺利。上周三名航天员都开展了哪些工作？一起来了解一下。
1: 神舟23号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进行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画面中，航天员使用相关设备及实验软件开展力量控制测试，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长期在轨飞行中航天员精细动作控制的变化规律及适应性学习机制研究。乘组使用脑电测量设备开展了多项在轨脑电测试工作，测试结果有助于阐明长期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脑作业能力变化的生理机制。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按照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内部燃烧器，更换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与更换等工作。上周交会对接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等训练内容。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设备进行了检查与维护，更换了部分组件，同时对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进行了安装调整与维护，开展了舱内环境整理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常规医学检查、无创新功能检查，利用中医四诊仪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监测，同时坚持在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0: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数据局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各经济体代表首次在 APEC 框架下将数据促进增长作为议题进行系统讨论，取得重要成果。
1: 据介绍， APEC 在数据领域已经开展了一系列合作，重点涉及数据隐私保护、跨境数据流动等方面。本次将合作方向从管好数据延伸至用好数据。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数据赋能创新增长等新的合作领域。会议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
2: 数据不仅是数字化的结果，更是推动增长的重要资源。营造开放赋能的数据开发利用环境，加强数据驱动创新运用，深化数据互联互通合作。
3: We just signed as a founding members of the WICO back in Shanghai just a couple of days ago. So yes, we have on various levels. Definitely China in terms of data is one of the leading one.And that's why I think like Indonesia,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we really have to learn the lesson learned, the best practices.
0: 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等多家银行了解到，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各地的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也已经开始受理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1: 在四川盐亭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大厅，不少准大学生在家长陪同下正在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4: 半个多小时就搞完了，今年我申请了20000块钱。
5: 他这个贷款是足够就是覆盖我在校期间的住宿费、学费，同时还有一定的生活费结余，又能帮助我在就是研究生的阶段更安心的学习。
1: 据了解，首次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需要学生本人和监护人，一般是学生的父亲或者母亲作为共同借款人，一起到助学贷款申请点现场办理。为了方便学生，国家开发银行今年还首次推出了线上授权办理。
6: 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是，首次贷款时，共同借款人也可以选择远程授权办理了。家长如果在外地或不方便到现场，可以通过短信链接或微信扫描二维码进行远程授权， 解决了共同借款人。

0: 异地签字的难题。
1: 作为国家助学贷款的主要承办银行，截至去年底，国家开发银行已累计发放国家助学贷款5605亿元，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6372万人次。除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多地的农商银行等也已经开始受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2: 录取通知书发过来的时候，还有一份清单，就是讲我们可以申请这个政策。
3: 我们也通过数据赋能这样一些举措，打造了更便捷的助学贷款的流程。符合条件的学生群体可以通过我们手机银行 APP 享受更多线上申请、签约、放款的一站式金融服务。
4: 国家助学贷款是一种由政府主导、财政贴息、银行等金融机构面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的信用贷款。那么，如何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1: 国家助学贷款分为两类，根据办理地点的不同，分为在户籍所在地办理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在高校办理的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最近开始受理的就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贷款额度方面，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万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5万元。利率方面，国家助学贷款利率是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减70个基点。比如现在最新的5年期 LPR 是 3.5%， 那么现在的贷款利率就是 2.8%。 学生在校期间，国家助学贷款的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不用学生支付。首次申请国家助学贷款需要在线下办理。
5: 首贷的同学需要和共同借款人一起办理，学生需要带身份证、户口本、录取通知书和申请表到我们资助中心进行线下办理。
1: 如果是第二次再申请，用手机在线上办理就可以了。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学生在家乡申请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后，到学校报到时要把受理证明提供给学校。
0: 一定要把受理证明或受理短信提供给学校录入回执。国开行助学贷款计划在8月中下旬实现第一笔贷款发放，11月底全部贷款发放完毕。贷款发放后，将借款学生欠付高校的学费、住宿费划转给高校，剩下的贷款可以作为生活费留在学生的贷款账户中。
1: 银行人士还提醒，办理国家助学贷款不收取任何费用，也不会要求转账。学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今天凌晨3点50分前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记者在惠州惠东县的台风正面登陆区域附近的海面见证了强台风到来时的紧张时刻。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惠东县港口度假区的风力开始不断的加强，并且叠加大雨，街道上树木剧烈摇晃，不时有枝叶掉落，狂风卷着暴雨席卷街区。目前红霞已经减弱为强热带风暴，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红霞登陆之后叠加季风水气，今天广东、福建沿海仍会有猛烈降雨，之后红霞将深入内陆，给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制造强风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降雨影响将持续到28号前后，最远可波及河南、山东等省份。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汕尾普降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导致部分城区出现内涝，当地消防加紧排涝。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总台央视记者今天上午9点从汕尾发回的报道。
7: 到身后大家可以看到，这条街道呢现在还是有很多积水的。他们告诉我，主要是受到昨天到今天早上的这次强降雨的影响。我们了解到，我们所在的汕尾城区呢是普降了大暴雨，局地呢是达到了特大暴雨，

这个街区啊，相对来说本来地势就比较低洼，那么他们告诉我，再往里边去地势更低洼的地方呢，大概积水最深的地方还有半米。那么好在呢，今天一早的时候，当地消防

0: 抽牌之后，现在积水已经明显的下降，特别是昨夜的这种强风暴雨给整个汕尾城区可以说带来了多重的影响。那么特别在强风的这种吹拂之下呢，有大量的行道树是出现了倒伏，那么包括一些铁质的栏杆护栏也都是被强风所掀翻。那么包括在拦路上我们看到还有一些车辆是被倒下的树木所砸到。那么在出现这些情况之后呢，当地的消防也是紧急出动了几十辆车，有160余人正在各个点位展开这样的救援作业。那么其中呢最核心的就是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道路的清障，那同时呢就是对出现积水内涝的点位在进行抽排作业，相关受影响的路段呢通行正在逐步的恢复。那么根据预报，今天白天广东的中东部地区大片的区域还都有大暴雨，甚至局部有特大暴雨。在此我们也要提示大家，这个周末呢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1: 地处惠州东北部的揭阳市惠来县，在台风外围风圈的影响之下一度风大雨急。台风登陆之后当地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总台央视记者今天早上从广东惠来县发回的报道。
2: 我所在的这样一个位置呢，就是广东揭阳市惠来县的一条主干道，这条主干道的名字叫做南环一路。那正如你们看到的，在我身后呢，因为受外围台风登陆之后风圈的影响，瞬时风力比较大，所以出现了巨型树木的倒伏。现在呢，当地的市政消防正在对这个倒伏的树木进行一个抢险除障的这么一个工作。今天早上我们在惠来沿街走的时候也发现了有很多的路段呢也出现了这样树木倒损的情况，当地呢是连夜的抢险，也是对这大型的树木进行了一个切割锯树的这样一个处理，是避免呢它造成次生的灾害。由于这个台风带来的降雨以及叠加了西南季风输送的水汽的这样相伴的一个影响啊，这里的降雨也是在今天凌晨开始的时候一直持续累加，所以很多路段呢容易造成积水。风雨的情况相比较昨天晚上今天凌晨的时候是整体趋弱的这样一个形势，而且整个大风呢也没有先前刮的那么大了。你看在沿街的一条主干道上，我们在8点多的时候已经发现路上车多起来了，这也就意味着惠来县啊整体的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从今天开始呢，大家陆续在安全的情况下生产生活会进一步的恢复。
1: 记者今天从广州地铁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今天运营时间起广州地铁线网部分区段将停止运营服务，具体安排如下。4号线石岐至南沙客运港各站停止对外服务，14号线太和至东风各站停止对外服务，21号线长平至增城广场各站停止对外服务，各站运营服务恢复时间将另行通知。交通部门提醒市民群众要提前做好出行计划，留意广州地铁、广东城际官方网站 APP、微博及车站发布的信息。受台风红霞的影响，今天1点起深中通道一度全线实施临时封闭。记者从深中通道管理中心了解到，鉴于天气对深中通道的影响逐渐降低，经相关部门会商研判，今天10时起解除临时交通管制，深中通道全线恢复双向通行。深中通道管理中心提示，气象信息显示，深中通道的桥面仍伴有较大阵风，伴随降雨，请注意行车安全，密切留意天气变化。受红霞的影响，26号凌晨，香港天文台发布9号风球。今天早上7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8号风球。当地情况如何？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今天早上从香港中环码头发回的报道。
3: 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看到中环码头是狂风呼啸，大风裹挟着雨点扑面而来，那么整个维港的海面呢是风高浪急，不断有巨浪拍打着岸堤， 涌起大量的浪花，我们也在沿途呢看到不少树枝是被强风折断，零散的树叶还有杂物被大风卷伏在空中。那么一路上呢，我们几乎看不到什么市民外出，整条街区呢都是格外的冷清。那伴随着持续的大

0: 风，香港天文台也同步发出黄色暴雨警告，狂风叠加大雨，风雨的态势还在持续的加剧。那么就在这样严峻的天气之下，香港天文台的台风预警信号接连升级。在这里呢，为大家完整的梳理一下风球发布的时间线。那么是从7月25日的13:20，香港首先悬挂3号强风信号，全程进入到一个台风的戒备状态。那么当晚的10:10呢，天文台正式发出了8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香港开启大规模的停工停课安排。那么到7月26日的凌晨1:10呢，是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持续到今天早上的5:45呢，红霞已经相对减弱。那么天文台呢，于早上的7:10改发为8号风球。那么随着台风红霞今天早上登陆广东惠州，以至到汕尾的沿岸，那么之后会深入内陆，逐渐衰减。香港的风力呢，也会逐步的稳步回落。8号风球会持续悬挂一段时间之后呢，再次降为3号、1号，直至最终取消全部的热带气旋警告。那么很多观众也十分关心8号风球、9号风球分别代表什么样的一个风险等级，在这里也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香港热带气旋警告的信号一共分为5级，由低至高依次为1号戒备信号、3号强风信号、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9号烈风风力增强信号以及10号的飓风信号。那么其中8号风球是影响香港民生的一个关键分水岭，生效时持续风力可达到每小时63到117公里，会直接触发全港中小学呀、幼儿园呀全面的停课，绝大部分的这些非必要行业停工停产，巴士、电车、轮渡等这些露天的公共交通大幅的缩减，甚至是全面的停运。那么机场航班、跨境交通呢都会出现大幅的调整。而9号风球属于8号风球的强化预警，意味着本地的风力存在急剧飙升的风险，有进一步升级为10号飓风的可能性，是台风来临前的最高等级的戒备提醒。那么受连日的这样一个预警以及本轮9号风球的影响，香港海陆空交通已经大范围的调整。那么深圳湾口岸呢，是从今天早上凌晨1时起暂停通关。那么跨境高铁以及港澳轮渡已经全面停航。那么香港的国际机场也有大量航班取消延误，还有各应急部门、消防、警务、路政团队是在全员的24小时值守，不间断地清理这些倒伏树木啊，排查低洼水区的这些隐患。那么我们也会紧盯天文台的最新风球动态，持续为大家带来一线的消息。
1: 在澳门，受台风红霞影响，澳门特区政府地球物理气象局昨天18点发出3号风球，目前3号风球仍在维持。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今天早上发回的报道。
2: 我身后就是澳门的内港码头，可以看到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大量的船只驶入内港地带进行避风避险。澳门气象部门表示，随着台风的登陆，今天澳门的风力将会维持6至7级，并将伴随有骤雨天气。
3: 澳门特区政府地球物理气象局预计，台风红霞登陆后，由于没有地形屏障影响，风力仍会维持6至7级。此外，受其云雨带影响，26号预计有暴雨及雷暴。受台风影响，目前澳门海上往返珠海、深圳和香港等地的客运航班停航。此外，澳门国际机场方面表示，截至25号21时，受台风红霞影响，25至26号共有49个航班取消，并有多个航班延误。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消息报道称，25号，一艘伊朗商船在里海水域遭到乌克兰袭击，导致一人死亡，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乌克兰的袭击行为，称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外交部警告称，乌克兰政权及其支持者将为此次袭击承担后果。

0: 伊朗外交部当天就此事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在里海打击了涉及伊朗军事物资运输的船只。当地时间25号，伊朗媒体公布了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遭伊朗导弹袭击的卫星图像。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报道称，伊朗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还发布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导弹击中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称，该设施是与美国军方交换敏感信息的主要节点之一。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在过去1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摧毁了11架停放在基地地面上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此外，伊朗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1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1架 P-8 反潜巡逻机、1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目前，上述说法尚未得到美国军方证实。
0: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发动空袭的局面。
1: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在过去2周里，特朗普每天下午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打击计划，而这些行动通常在数小时内便会执行。但24号，特朗普收到类似计划后，并未予以批准，相反，他指示军方不要进行打击。报道说，特朗普此举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美军目前的空袭已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消息人士称，美军仍在就可能恢复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制定计划，但特朗普尚未做出决定。报道还说，特朗普下令暂停打击的几个小时前，一个阿曼代表团抵达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安排进行会谈。两名该地区的消息人士表示，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可能会在周末达成协议。特朗普24号下午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目前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特朗普同时威胁说，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
0: 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对搞沙恩的袭击都注定失败，因为该设施的防御工事极为坚固，更重要的是，该设施目前是空的，袭击一个空置的仓库只有利于制造虚假信息，对现实毫无益处。这名官员还表示，伊朗会以不同的方式回应这一行动，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多次威胁，可能很快打击该地区。当地时间25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团队计划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另据媒体披露，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对于这一报道，伊朗方面暂无回应。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1: 也门胡塞武装称， 25号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盐部地区的此类设施。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的海上禁运也将继续执行，作为对沙特军事行动以及沙特长期对其封锁的回应。据也门国家电视台25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据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应对地区局势的升级负责，并再次谴责胡塞武装近期在红海袭击船只的行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从祭祀坑的沉寂遗存到博物馆的顶流明星，这几年三星堆文物走出考古圈，走进了大众视野。眼下正值暑期，三星堆博物馆也迎来了新一轮打卡热潮。跟过去隔着玻璃静静观展不同，如今的三星堆呢，数字科技、潮流文创与城市文旅在这里交汇融合。去到那里，大家最期待看到什么，又收获了哪些不一样的新体验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同去看一看。
1: 来了三星堆，你最想看什么？
2: 我想看面具，
3: 青铜神树，还有那个大力人。
4: 是那个神树，
3: 就是那个鸟，
5: 还有文创吧，逛一逛。
6: 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来到三星堆博物馆，每位参观者都能邂逅令自己印象深刻的古蜀遗存。展厅打造的数字化考古场景，让游客们纷纷驻足。
7: 走进展区内呢，最先吸引我注意力的就是这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那依托裸眼 3D 技术，游客们在这里呢能够近距离地观察到青铜器、象牙等等这些珍贵的文物从埋藏到重见天日。
8: 三星堆的这种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7: 在三星堆，除了静态的文物观展，这里呢还有很多沉浸式的互动体验项目。那我现在呢是在 VR 体验区，戴上我手上的这个设备之后呢，瞬间穿越到了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那这里呢精准地还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这些场景。那在这里呢，我不但能够清楚地看见这些文物的纹理细节，还亲身体验到了这些文物的出土过程。
9: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0: 来到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也成为了游客们收藏打卡的热门之选。那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的销量已达到了近百万件。
1: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2: 咖啡、茶饮、书局、邮局，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这里也有着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在街头巷尾，黄金面具、太阳轮、青铜大力人等经典古蜀元素也随处可见。
3: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

0: 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我们可以走出我们的博物馆，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1: 三星堆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86年7月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至今，已经走过了40年。在三星堆，不少出土的青铜器历经焚烧、土层重压，出现了不可逆的损伤。因材质脆弱，常规的物理修复手段往往难以实行。一直以来，四川文物保护工作者一边坚守着古法复刻手艺，一边又积极引入三维扫描、3D 打印等前沿科技，探索文物保护与修复的新路径。此刻，在三星堆博物馆，文保人员正在对一件特别的青铜器展开保护研究工作。那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总台前方记者张丽。张丽，你好，请带我们去现场看一看。
2: 好的，主持人，此时此刻呢，我正在三星堆博物馆的文物保护与修复馆。那在这里呢，三星堆的文保的工作人员，会对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展开修复保养以及病害的防治工作。那同时呢，这个地方也是会向普通大众去普及文物保护知识的一个专属的场馆。那所以说我来到这里呢，我们必须就像这样穿上专业的服装，做好防护。那这也是为了防止我们身上的一些毛发或者说是飞沫还有汗液对文物造成损伤。那直播的最开始，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个字，这个字我们看上面三个田，下面一个否，它念雷。那雷在中国古代它是一个大型的盛酒器，它也是一个礼器，那它兼具了实用和礼制的功能。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我身旁这件文物，就是1986年出土于三星堆二号坑的青铜雷。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整个这个青铜雷，它受损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不仅严重的变形，而且它还断裂成了许多个不同的部分。那文保人员告诉我，现在为我们展示的是其中两个体积较大的两个部分。另外呢，文保人员还给我介绍了一个细节，在这里呢，原本是一个青铜鸟的造型，但是在千年前的焚烧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鸟它的头部已经融化掉了，所以整体造型非常的模糊。那么大家可能就会问了，已经40年过去了，为什么这件青铜雷它还没有修复呢？那文保人员告诉我，文物修复它首先基于的一个首要的原则就是先保护，因为这件青铜雷它已经严重的矿化，再加上严重的变形，已经不能再进行矫正修复了。如果强行的去矫正的话，很有可能就会直接导致这件器物碎裂。那现在其实我站在这个青铜雷的前面，我就会产生无限的遐想，它刚刚铸造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如果说它能修复之后又是什么样子。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到了三星堆博物馆的文物保护馆部的副部长郭汉中郭老师。郭老师从事文物修复工作40余年，他主导修复的像青铜神树、青铜面具等等珍贵的文物超过了6000余件。郭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当现在我们无法在这件文物的原件上进行矫正修复的时候，我们能通过哪些方法来再现它原来的风貌呢？
3: 首先我们通过那个泥在实物上得到模具，得到模具以后我们就制成石膏，在石膏上面就是对它的纹饰一个修整，修整以后就再通过硅橡胶制模制成蜡片，制成蜡片以后就通过冶炼就得到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铜件。
2: 铜件，那能不能现场跟我们展示拼接一下铜件拼接起来是什么样子？好吧，
3: 可以。现在我拿在手上的就是这个铝的圈足，这个是它的壶身，这个是它的口缘部分。我们就是在这个同时，我们又就对器物的一个矫正，然后就是得到了我们现在的复制品。
2: 也就是说这个器物它本来是4个面，现在我们给大家展示是拼接之后的一个面。好的，谢谢郭老师。那郭老师呢，刚刚跟我们讲解了是通过泥模翻制法再现这个青铜雷它原来的样貌。那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年以来呢，已经通过科学和精湛的修复技艺，已经还原了许多珍贵文物它原来的形制风貌。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文物修复的技术手段也是在不断的迭 迭代升级。那现在大家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之前工作人员在专

0: 烈的扫描舱当中，对这件青铜方雷进行无接触的三维扫描，依托专业的设备，扫描的精度可以达到0.01毫米级。那么它不仅可以完整的收录这件器物的外观轮廓，记录它长宽高等等一些数据，同时还能非常精准地捕捉到像纹饰纹样、像裂缝缺口这样一些细节。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副研究馆员郭建波郭老师。郭老师，请您来为我们解读一下，在当下的文物的研究性的修复过程当中，像这样的三维扫描技术它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1: 是，那么对于青铜器本身，如果我们直接进行修复是有试错成本的，所以我们这一次采用了三维扫描技术，对于青铜垒花纹这些信息进行精细化提取，然后进行完整的电模，在这个系统当中进行矫形和补缺，呈现器物的完整形态。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对文物是没有触碰的，所以是对文物本体是不造成任何损伤的。
0: 嗯，好的，谢谢郭老师。那么这个数字化修复它到底效果如何哈？我们到现场来看一下，在我们的直播现场，这个屏幕上就是为大家展现的这件青铜雷，它数字化修复前后的一个对比。在画面的左边就是它修复之前的这个样子，也是一个原始的扫描件。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器型它是完全塌陷下去的，而在这个右边就是经过数字化修复之后的样貌，不仅它的轮廓非常的挺阔，线条流畅，而且就连上面的纹饰也修复得非常的清晰精美。那在数字化修复之后还有一步，就是通过 3D 打印能够还原它的实体样貌。我们来看一下在我面前的这件器物，就是通过 3D 打印之后，再通过上色和做旧等等一些工序，它复刻的一件同形制的青铜方雷。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它的外形、颜色、纹路，甚至是这个铜字的细节部分，都复制得非常的精妙。那在直播的最开始，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原件上被烧毁的青铜鸟的这个细节，在这里也得到了栩栩如生的这个再现。那相信呢，在未来还有很多像这样暂时无法修补的文物，那通过数字化的技术手段能够再现它原来的风貌，展现在公众的面前。其实40年来我们文物保护和修复的思路是在不断的蜕变的，特别是当传统的匠心与现代的科技手段去相互奔赴的时候，我们是不仅守住了饱经沧桑的文物的本体，也让古蜀文明的传承之路更长远更稳妥。主持人。
2: 好的，张丽，也谢谢各位的介绍。确实啊，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深埋受损的古蜀瑰宝得以和我们相见。那回望三星堆文保之路，每一次蜕变都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在三星堆博物馆，一支平均年龄36岁的文物修复师团队正在成为中坚力量。他们成长于数字时代，却同样守着一颗匠心。那他们的工作方式和前辈相比有什么不同？对修文物这件事情又有着怎样的心声呢？接下来我们一同认识一位青年修复师。
3: 我是三星堆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师，我叫杨平。大学毕业以后，我来到了三星堆博物馆，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对文物的一些清理、矫形、补配、随手做旧各个环节。
4: 实际上它这个头就是有点特殊，就整这个形的话还是要一块木具，要一块木具。
3: 我的师傅是大国工匠郭汉忠，他从事文物修复工作已经40余年，他经常告诫我们要去多做多摸，要沉得住气，静得下心。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你可能认为很多东西你也不懂，但是你对他的敬畏心不够。但是你长期从事于这一个工作的话，你会发现你越来越敬畏他，越尊重他。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是独一无二的，他到我的手上，我需要表现出我的一个专业精神。他所承载的历史的一些载体，我不应该去破坏，我应该让它好好的延续下去。当我第一次走进祭祀坑，站在祭祀坑的边缘，我觉得很震撼。因为每一个坑里面的文物都是密密麻麻的，特别特别的多，它也

0: 第一个挑战，看到不同的象牙，它埋藏的那个环境不一样，参差不齐，交错在一起，包括一些大型的青铜器，都得根据每一件器物制定出相应的一个方案。作为一个文物修复工作者，我觉得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我们继承的是传统的工艺，但是随着我们国家对于这一块的投入，也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我们在继承老一辈传统修复的技艺上的话，我们还可以使用一些高科技的一些东西。我们有 CT， 有碳伤，几秒钟或者几十秒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看到它里面纹饰裂隙。科技助力考古，让我们文物修复是做得更加的科学化。我们现在整个修复团队从80后、90后到00后，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梯度，有包括我们做传统修复的，做仪器分析的，做化学的，各个方面的都有，多个学科，真真切切落实到文物保护这一个点，大家各司其职，各尽其能，让我们整个团队更加的专业。我现在最大的想法就是和我的小伙伴们一起把老一辈文物修复师的技艺传承下来，把现在的高科技融入到文物修复这个行业来，和大家一起守护好三星堆这块瑰宝，守护好我们中华文化这块瑰宝。
1: 我国有着众多极具历史人文价值的古道故道，现在已经成为很多人休闲徒步的重要线路。安徽省现存古驿道、商道、文道196条，总长超过1500公里。其中有着上千年历史的泾社古道，是目前徽州地区保存最为完好的原生态古道，也是当地徒步爱好者的热门选择。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的探访。
2: 我现在就在泾社古道的入口处，这条古道呢，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古时候呢，是由徽州府通往宁国府的一条古官道，现在也是徽宁官道中保存最为精致的一条，它完好地保留了古道历史风貌。
3: 泾社古道始建于隋朝，作为古代官方的核心驿道，用于传达朝廷政令、递送军情文书，保障官员出行和物资运输。而在明清时期，商贸蓬勃发展，古道也逐渐成为了徽商往来的核心商旅通道。王安石任江东提刑时，曾沿着此道往返徽宣两地，徐霞客穿行古道登临黄山时，也留下了登黄山天下无山的感慨。
2: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路面，首先它非常的平坦，其次它呈现了一个中间都是由竖条的这种石块堆砌而成的，那两边呢，它也是有石块和卵石给它铺面，这样的设计呢，它也方便了我们古时候独轮车的运行，对运送货物等都非常有帮助。
3: 从古道的入口处到达古道的最高点天星洞，大约3.5公里，累计爬升约700米，途中会经过五里洞、如来柱、望子洞等多个点位。这一段路被许多徒步爱好者称为泾社古道中最精华的路段。
2: 从入口处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到达了我们的第一个点位五里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洞呢，它整体都是由石头搭建而成的一个拱形的圆洞，很像桥洞。那这样的拱形结构呢，非常的抗压，如果有山体的石头滑落下来是不容易被损坏的。走进这个洞里感受一下这个温度，是要比洞外凉爽，可以说是一个自然的山林空调房。我们在徒步的过程中呢，会遇到很多像这样的溪流，不妨用清水洗一把脸再往前走会更舒适，
4: 能感受大自然，空气也比较好，古道都是云之云味的。
3: 古道的最高点是海拔1009米的天星洞，古时行人赶路

0: 边的古村落也值得一逛。徒步经涉古道，皖南秀美的自然风貌和深厚的人文底蕴尽在其中。
1: 炎炎夏日，江苏无锡阳山的水蜜桃迎来了最佳的采摘品尝期。今年当地不仅延续桃林采摘、田园漫游的经典玩法，更创新推出了草坪观赛、晚风观影、夜市逛吃的乡村夜游新范式，将万亩桃林和露天电影、美食市集深度融合，持续点燃夏日的消费热情。现在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李晓。李晓您好，桃林里的情况请为大家介绍一下。
2: 张涛，好的，张涛，我现在呢就是在无锡惠山区的阳山镇了。那么正值当下，这里的水蜜桃也是迎来了它的丰收季，所以呢您如果行走在阳山镇，你会发现啊，每一棵桃树上呢都是硕果累累，桃子挂满了枝头。那么无锡阳山镇呢，它其实桃子的种植历史啊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主要是得益于这里的一个土壤，它是一个中酸性的火山岩的土壤。那这样的土壤孕育出的桃子呢，晶莹剔透，鲜嫩多汁，尤其加上您看啊，目前光照这么充足，和以往相比呢，它的降水也是偏少的，所以今年的桃子口感呢，和往年相比呢，确实是甜了很多。那么水蜜桃它其实不仅仅是甜，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多汁。您看，这个是今天早上刚刚采摘的啊，树上熟的这种水蜜桃，那放在阳光下，稍微轻轻一捏，插上一根吸管，直接水蜜桃汁都已经溢出来了。来，再给我们展示一下阳山的水蜜桃，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轻轻地戳一个小孔，对，然后您看随便这么徒手一挤，就是一杯鲜甜的水蜜桃汁。那像除了这样的桃子之外呢，您看这是今年的一个桃王，跟我的手掌差不多大小了。一颗的这个桃王呢，它的这个体重是在1斤左右，也是非常的震撼啊。那像这样成熟的水蜜桃呢，它其实直接撕皮就可以吃，而且呢是皮薄肉厚，别有一番体验的这种风味在的。所以这个夏天呢，最好是您带着小朋友来到现场，一起来感受一下这样的采摘的乐趣。那除了采摘之外呢，其实啊我们还是可以体验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火山地质公园的大草坪，它背靠安阳山，视野开阔，或者您觉得天气有点热，就可以躲进这个山南头的文化艺术村，点一杯特色的蜜桃饮咖啡，再翻几页书，可以感受一下夏日时光的流淌。那当然了，阳山人还会把桃子融入到各种美食当中，比如说桃片炒肉、桃胶甜品，还有蜜桃饮品，也是让桃子的芬芳呢进入到了整个夏天。那今年夏天的惊喜其实不只是白天，那像以往电影下乡呢，它的形式比较单一，吸引力也比较有限，但是今年七月以来啊，无锡阳山生态旅游休假度假区呢也是打破了传统，以阳山的夏日市集为载体，把这个公益的露天电影还有乡村市集美食和万亩的桃林相融合，创造出了草坪观赛、晚风观影、夜市逛吃的一个乡村夜游模式。同时呢还同步发放了一项专属的消费券，也是持续点燃大家夜间的消费热情。那我现在的这个集市呢，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目前是有十多个摊位呢正在常态化营业，而且它的这个农产品超市呢夜间也不打烊，人均的流量呢可以超过1000多人次，也是直接拉动了像餐饮、农特产品还有文创的一个零售的消费增长。而乡村的这个夜间的烟火气呢也正在全面的升温，所以在这个夏天，无论您是来一口水蜜桃的清甜呢，还是来体验一下夏日的这个田园夜游，无锡阳山都值得您亲自走一趟。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李晓，我们新闻继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5号在社交媒体称，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拉伯海对一艘悬挂科摩罗旗帜的油轮实施登船检查，该油轮目前已经继续航行。美军24号还在阿曼湾打击一艘悬挂莫桑比克旗帜的油轮，致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截至25号，美军已经迫使12艘船改变航向，打 击两艘船，致使其失去了航行能力，对两艘船进行了登船检查。

0: 场。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将对加拿大加征关税，以报复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飘入美国。他还表示，将因来自墨西哥的所谓问题生菜对墨西哥加征关税。加拿大安大略省近日发生山火，烟雾飘入美国境内，影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此外，美国多州近日发生环孢子虫病感染事件，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怀疑事件可能与来自墨西哥的进口生菜有关。对此，墨西哥卫生部长称，尚无证据能够证实墨西哥出产的生菜是美国本轮环孢子虫病疫情的传染源。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政府将对欧盟重启贸易调查，并威胁要对欧盟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处以巨额罚款的做法。
1: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欧盟日前决定对谷歌公司罚款是在抢掠美国企业及美国纳税人。他警告，欧盟将为其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国预计将尽快对欧盟施加高额关税。特朗普称，美方将立即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欧盟启动调查，该条款授权美国政府对其认定为对美国企业造成不公平负担的行为进行调查，并采取关税报复措施。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说，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欧盟委员会已责令谷歌停止违规行为，谷歌需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欧盟委员会可对其追加罚款。谷歌表示，可能就欧盟的决定提起诉讼。
0: 我们再来关注影响欧洲多国的山火。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25号对媒体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山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努内兹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山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截至目前，吉伦特省共有16.7万人被疏散，当地已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5号表示，目前西班牙多地山林火灾形势依然严峻。他说，今年以来，西班牙境内山火的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13万公顷，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该国过去10年内的年均过火面积。
1: 西班牙内政部当地时间25号宣布，继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之后，托莱多省同样因火灾而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另据该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山林火灾已经迫使西班牙共计88620人从住所撤离或进行居家隔离。
2: He visto cómo se ponía el cielo negro. Tenía...Ahí yo me he dado la cuenta que algo pasa. Y entonces, como todos, creo que todos hemos tenido un ataque de pánico.
1: 当地时间25号，西班牙巴伦西亚自治区发生2起山火。经当地政府证实，火灾造成1人死亡，另有10多人因吸入浓烟和烧伤被送医救治。
0: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1点新闻继续。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
7: 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0: 扬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大约等于12级的热带气旋，统称为台风。台风预警是针对可能或者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产生的大风天气，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4级。台风蓝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黄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橙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者阵风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红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者阵风14级以上，并可能持续。遇到台风预警，公众应立即停止露天活动，远离海边、河道、广告牌、大树以及地势低洼地带。户外作业人员尽快停工避险，船舶回港避风，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听从应急指挥转移。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一点，欢迎走进这节新闻直播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最新消息。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后，目前已经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今天上午十点，台风中心位于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境内，中心最大风力十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十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第12号台风红霞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成为今年登陆广东的首个台风，也超越了台风美沙克。

0: 风巴威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登陆后红霞将深入内陆，给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制造强风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中央气象台的总台央视记者刘露露。露露，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主播，我现在正在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那么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呢，在昨天在不断靠近我国沿海的这个过程中，由于海水的温度较高，那所以它也的强度在不断的增强，在今天凌晨以强台风级登陆我国的广东惠州。但是登陆之后并不意味着风险的解除，那么今天台风本体带来的较强的降雨主要集中在台风的右侧，也就是在广东和福建等地仍然有较强的风雨天气过程。那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是继续发布暴雨的红色预警，那具体情况我们请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张涛结合最新的风云气象卫星的云图来给我们做一个最新的介绍。
2: 好的，我们看一下，这是风云四号静止气象卫星早上10点钟的一个云图，这就是台风红霞它的这个云系。如果我们放大一点，从它的这个加密的快速扫描来看啊，一分钟一次的，它的这个结构还是非常的清晰。它在中心区域，它的这个盐已经没有了，已经填色掉了，它就属于一个减弱的阶段。在早上10点钟的时候呢，它已经减弱成一个强热带风暴啊。然后在这个它的外围可以看到，特别是南侧这个地方，快速的这个发展的对流顶的非常的高啊，它的这个未来也是一个会继续北上啊，就是随着它北上的时候，这一条这个尾流的这个台风带，这个强对流带会影响这一块区域，所以并不意味着这个台风减弱北上之后，这个对于珠三角地区的这个影响会有减弱，它会变，但是这个强度还是非常的大的。我们看一下，从这个雷达图能够直接的看到这个降水，这是当前这个风雨的这样一个影响，这些数字就是一小时的这个降雨量可以看到小时降雨量还有很多超过50毫米的。那么在台风中心它的这个右侧，因为台风是逆时针旋转的，所以它在右侧向岸的这一侧的风力是更大一些，可以看到这些风都是8级以上的阵风，像这些刮小旗的都是10级以上的阵风，目前还是有很多。如果从过去来看的话，昨天夜间登陆前后啊，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浮标站和沿海的这些站上都测得了12到14级，最大14级的这样一个平均风，阵风的损失阵风最大风力我们测到了16级。那么未来随着这个台风向这个北上，它的中心向北上，但是它外围的云雨其实覆盖范围是非常的大的。从过去24小时累积的雨量来看，在整个的这个登陆点的这个附近以及它的这个东侧，也就是右侧的沿海地区，都出现了大暴雨。举例的这个特大暴雨，在这个汕尾出现了440多毫米的这个特大暴雨，已经出现了。我们预计啊，就是这个台风还会北上。现在我们的这个预警已经就是降到了黄色，因为这个北上到内陆之后呢，它风力会出现减小，但是降雨的影响依然是非常的强。随着这个台风的进去之后呢，沿海的风力会有所下降，但是在这些地区还是会有这个平均风9到10级，阵风可能还会超过11级的这样的大风。那么深入内陆之后呢，今天就是未来24小时这个强降雨在它的路径上依然会有这样一个特大暴雨的这样一个发生。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对于这个后面的这个影响啊，就是在这个上去之后，虽然它整个风力下降，甚至我们可能就是它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到一个残涡阶段，但是它带来的水汽依然会影响到我们国家的这个湖南、这个江西还有湖北，甚至就是可能也可能往东一点，影响到这个安徽和河南这些地区。它的这个未来的强降雨影响结合这种还是非常大的。我们在这里可以提一点的就是，刚才的那个南侧的这只强对流啊，它是跟这只水汽相伴随的。如果它到后边到今天晚上，虽然它上去了，但是这一只会重新强的这一只水汽会来到影响到珠三角这个地区，这一块地区在今天下午到夜间呀，它发生强对流的可能性非常高，可能部分地区还会出现龙卷风的这样一个天气。那么到后期我们说到残涡阶段啊，比如说我们到了2天之后的这个阶段，它可能啊就是这个上去之后已经减弱的很多了，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地形一看的话，到了后期的时候，这个 东侧的这些风，然后来到我们这些这个迎风坡的这些地区，它都有可能带来这个强的这样一个降雨。所以就是台风登陆之后，风不要担心了，但是雨后期在两三天之内都是不可放松的。
1: 好的，谢谢我们首席的介绍。那刚才结合张涛首席的介绍，今天仍是台风红霞的，尤其是降雨的一个核心的影响时段。中央气象台今天是继续发布暴雨的红色预警。那么未来呢，台风的残留会继续北上。那么28到30号，台风的残余的环流是继续北上，还是在河南或者是湖北等地会减弱消散呢？那目前的预报的时效较远，那我们后续也会保持持续的关注。那主播，这一时段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嗯，风雨交织，影响广泛，我们持续保持警惕。谢谢露露和张涛首席的介绍。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未来24小时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分析结果，今天到明早8点，江西、湖南、广东三省连片区域的43个县达到山洪灾害红色预警级别，发生山洪灾害风险高。水利部于今天将针对江西、湖南、广东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防御1线协助指导。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汕尾将有一次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过程，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内涝等灾害风险较大。根据汕尾市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广东汕尾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决定于今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同时将防风1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风2级应急响应。鉴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登陆，且影响逐渐减弱，经会商研判，广东汕尾市决定于今天9点起分批解除全市5停的措施，有序恢复生产生活。记者今天从广州地铁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今天运营时间起，广州地铁线网部分区段将停止运营服务，具体安排如下。4号线石岐至南沙客运港各站停止对外服务，14号线太和至东风各站停止对外服务，21号线长平至增城广场各站停止对外服务。以上线路各站运营服务恢复时间将另行通知，其他线路和站点正常运营。此外，广惠城际铁路东莞西至惠州北段不含东莞西今天停运，停运范围随台风影响动态调整。交通部门提醒市民群众提前做好出行计划，留意广州地铁、广东城际官方 APP、 微博及车站发布的信息。根据台风红霞路径和对广东部分地区影响范围的变化，在确保运输安全的前提下，今天广州南站恢复开行珠海、湛江、南宁、成都、重庆等方向的列车。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列车开行停运信息以12306网站、 APP 和车站公告为准。铁路部门提醒，系统自动退票仅支持停运列车的车票，如果您购买了联程车票含多段行程车票，请您务必在联程车票开车前通过12306网站或者车站窗口一并办理退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登陆后逐渐减弱，福建省防止于今天8点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并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当前福建省部分地区仍有降雨，福建省要求各有关部门做好各项防御工作，沿海各地及海洋与渔业部门有序组织恢复海上生产作业。眼下南方早稻进入了收割的收尾阶段，为了降低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江西赣州崇义县在台风来临前组织农户开足马力对早稻进行抢收。
3: 25号下午，在崇义县灵潭乡石下村连片的早稻田里，当地组织多台联合收割机对成熟的早稻展开抢收，大家趁着台风强对流天气来临之前抓紧抢收田里的早稻。
4: 在接到台风预警信息后，我们迅速行动，组织人力器械帮助农户抢收水。
3: 早稻收割进度已完成近90%。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消息报道称，

0: 驻伊朗临时代办。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有关的涉嫌运输军事物资的船只。美国中央司令部25号在社交媒体称，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拉伯海对一艘悬挂科摩罗旗帜的油轮实施登船检查，该油轮目前已经继续航行。美军24号还在阿曼湾打击一艘悬挂莫桑比克旗帜的油轮，致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截至25号，美军已迫使12艘船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进行了登船检查。当地时间25号，伊朗媒体公布了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遭伊朗导弹袭击的卫星图像。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报道称，伊朗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还发布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导弹击中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称，该设施是与美国军方交换敏感信息的主要节点之一。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在过去1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摧毁了11架停放在基地地面上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此外，伊朗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1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1架 P-8 反潜巡逻机，1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目前，上述说法尚未得到美国军方证实。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发动空袭的局面。
1: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在过去2周里，特朗普每天下午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打击计划，而这些行动通常在数小时内便会执行。但24号，特朗普收到类似计划后，并未予以批准，相反，他指示军方不要进行打击。报道说，特朗普此举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美军目前的空袭已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消息人士称，美军仍在就可能恢复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制定计划，但特朗普尚未做出决定。报道还说，特朗普下令暂停打击的几个小时前，一个阿曼代表团抵达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安排进行会谈。两名该地区的消息人士表示，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可能会在周末达成协议。特朗普24号下午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目前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特朗普同时威胁说，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
0: 当地时间25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团队计划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另据媒体披露，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对于这一报道，伊朗方面暂无回应。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对稿山的袭击都注定失败，因为该设施的防御工事极为坚固，更重要的是该设施目前是空的，袭击一个空置的仓库只有利于制造虚假信息，对现实毫无益处。这名官员还表示，伊朗会以不同的方式回应这一行动，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该地区。25号，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发文警告称，

0: 如果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明确的合法打击目标。
1: 穆赫比在文中说，近日美国的 B1 战略轰炸机使用了英国的机场，任何在战争中为美国提供支持的国家，无论是英国、海湾国家还是其他国家，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21号，美军的一架 B1 轰炸机从英国一处基地起飞，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中说，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标志着美国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2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美国使用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起飞的 B1 轰炸机打击了伊朗。声明表示，任何被用于侵犯伊朗领土的基地都是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对此，英国政府发言人表示，英军随时准备好保卫英国的安全。该发言人同时强调，英国对于美伊冲突的立场没有改变，将依据国际法保卫本国国民利益和盟友，同时避免被卷入更广泛的冲突。目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尚未公布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的相关信息。
0: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河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2: 也门胡塞武装称，25号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沿部地区的此类设施。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的海上禁运也将继续执行，作为对沙特军事行动以及沙特长期对其封锁的回应。据也门国家电视台25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据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应对地区局势的升级负责，并再次谴责胡塞武装近期在红海袭击船只的行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道星火淬炼千年文脉，一方词韵连通万里山河。昨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一成果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遗产的空白，也是我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并入选世界遗产。今天文化中国行文明的摇火报道带大家走进景德镇，探寻国泰传承的千年匠心，感受连通世界的瓷路文明。接下来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景德镇。

0: 手工瓷业遗存都有哪些组成部分？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等五个部分构成，涵盖原料开采、燃料供给、生产烧制、接向工坊、水路外销等五大环节。镇区瓷业生产中心以玉窑厂南北路遗址、陶阳里街区、徐家窑古柴窑群为核心，是明清时期官民瓷业烧制、作坊生产的核心区，也是本次申遗的核心展示区。湖田古瓷窑址是宋元时期景德镇瓷业中心窑址，见证了十至十三世纪景德镇手工瓷业对中国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奠定了景德镇发展成为中国瓷业生产中心的基础。高岭瓷土矿遗址见证了十五至十六世纪二元配方的成熟和普及，并形成了制瓷原料或原料重要生产区，为制瓷提供基础原料保障。交潭窑柴燃料产区见证了明清时期乡土宗族与官府互动下运营的可持续窑柴产运系统，保障了镇区瓷业生产的窑柴需求。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中国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价值获得了国际社会与学术界的权威认可。此刻，总台记者易文涛正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核心遗产点位之一——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玉窑厂遗址，我们来连线他。文涛，带我们到遗址现场去看一看吧。
2: 好的，池倩，我现在所在的南路遗址呢，是玉窑厂遗址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明清时期生产周期最长、作坊格局保存最完整，并且生产地层序列最为清晰的窑业遗址，为研究我国古代官窑手工业管理体系啊，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活标本。那因此呢，这也是它能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一个重要支撑。那这里啊，生产了、出土了大量的明清时期的这个窑瓷碎片。那这些破碎的残片呢，也是我国古代玉窑生产管理制度的一个直接的证明。那遗产的这个保留啊，不在于被在过去，而是在于当下如何被看见、被理解。在我身旁的这片大屏幕上啊，正在展示的呢，就是一套沉浸式的交互体验系统。那它通过以真实的遗址遗迹为基底啊，使用科技手段，在整个遗迹上实现了一个完整的复原。我们可以看一下，通过点击屏幕呢，能够完整的展示出、还原出当时的古代的这个整个窑体的形状。这是因为形似馒头，所以它叫馒头窑。不仅如此呢，我们还可以观察到整个窑体的通风结构以及它的头柴口的形制，甚至呢还能够看到古代匠人正在工作的场景。那个通过这样的科技手段呢，能够让游客能够更加精确、更加精准地感受到古代工匠的制瓷的技艺。那距离我所在的南路遗址仅数百米处啊，就是景德镇现存最大的传统柴窑徐家窑了。那此刻呢，这座承载着数百年制瓷技艺的这古窑的内部呢，正燃烧着熊熊的窑火。那其实自2016年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以来，徐家窑在这10年间已经陆续完成了多次的复烧。那整个从古至今的传统的高温制瓷技艺啊，从未间断，包括整个的手工业体系以及生产模式乃至匠人的组织形式啊，仍然在这片土地上活态传承。那也正是因为这样活着的遗产，让其成为了能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一个重要的证明。那自2015年以徐家窑为主体的明清窑作群的成功的修复啊，为老街区的保护提供了一条新路。大家看我身边这块展板上的三张老照片，那这几栋建筑呢，就是当时在未经修复之前的几栋建筑，可以看到啊，已经是破败不堪了。那当时建筑者们认为，尽管这些建筑啊在当时已经破败，但是他们仍然是整个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在不破坏整体建筑格局的前提下，他们应该被保留下来。因此啊，大到一栋建筑，小到一组门窗、一个小物件，建设者们不放弃对每一个历史切片的保护，努力还原着整个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的文化肌理。更重要的是，现在在整个街区依然有 居民在生活，有匠人在制瓷，更有吃井烟火。正是这样生产性保护的模式啊，也让陶阳里不再是一个被封存起来的标本，而是一个持续生长的生命体。正是这样生产性保护的方式，让陶阳里真正实现了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活态传承。
0: 千年窑火不息，瓷都再添新彩啊！谢谢文涛的介绍。在景德镇，不仅有风采各异的美瓷，还有数千万片从地下发掘的古瓷残片。这些破碎的窑火遗存因残破零散，难以完整示人。如今古瓷遗存遇上现代科技，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通过 AI 智能比对、基因库建档等科技手段，有望让散落千百年的碎瓷加速重圆。
3: 这里是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的修复室，大家看到这些大小不一的残片都出土于御窑厂的明代地层，都是当年烧制龙缸留下的残片。明代龙缸体型硕大，纹饰繁复，完整存世者极为稀少。那么目前整理出来的残片有多少呢？15000多片。
4: 龙缸是古代景德镇御窑专为宫廷烧制的名瓷，因缸壁会有云龙纹得名。这类大型瓷器烧制门槛极高，甄选严苛，百件成品仅5件合格。按当年规制，淘汰的残次品必须全部击碎，就地深埋，严禁流入民间。从发现龙缸碎片至今，38年来，文物工作者仅修复出3口。
3: 这是已经修复好的明代大龙缸，它的通高约75厘米，由100多块碎瓷片拼接而成。即使耗费了数年的人力与物力，现有拼接的这些残片也分属于不同的缸体。打个比方来说，15000多块龙缸碎片重量约5000公斤，修复好的龙缸大约是120公斤，由此就可以推算遗址内至少有40余口龙缸。但专家告诉我说，实际可能更多，因为不少残片可能因为年代的久远而流失了。因此呢，15000块龙缸碎片可能分属于几十甚至上百余口龙缸。
4: 残片万里挑一是古陶瓷修复最难的工序。传统模式下，考古人员肉眼比对不仅效率低，反复拿取还极易磨损脆弱的瓷片断面，造成不可逆的二次伤害。
5: 修复它是一个长链条的过程，它包括了好多环节，你拼对、清洗、补配。我们现在 AI 在做的呢，就是能够怎么帮我们进行一个拼对，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最难的环节。我觉得这个概率已经非常高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想再扩大它的它的数值，然后同时延展龙缸的立体空间，最后能够组合成若干个。
4: 那么 AI 是如何学会挑选古陶瓷残片的呢？
3: 这里是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也是 AI 修复古陶瓷的知识库。科研人员从遗址出土的2000万片古陶瓷中精选出多套数万件标本，赋予他们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4: 这些瓷片的身份信息覆盖胎质、釉面、材料等8个维度，以及一个 X 的延展信息。科研人员还通过光谱仪、电子显微镜给瓷片做深度 CT， 从宏观器型到微观分子结构全部转译为可量化、可比对的数字基因。目前基因库已录入超100万条基因信息，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古陶瓷标准知识图谱，也是 AI 快速筛片比对的核心数据支撑。如今在景德镇，依托古陶瓷基因库成立的国际瓷器研究联盟已汇聚了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机构学者，世界瓷器考古研究互动地图正加快建设，一个共情共友共享的陶瓷文化国际交流平台正加速成型。
0: 一座城因瓷而兴，因人而盛，千百年来，匠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始终是景德镇最生动的写照。景德镇的独特生命力并不局限于各类历史遗存本体，更来自源源不断奔赴于此的匠人创客。时至今日，这份包容开放的城市底色从未改变，数万景漂跨越山海扎根于此，续写着新时代的匠心故事。
2: 走在陶溪川文创街区，每一个摊位都是一个微小的创业梦。这里不看学历，只看手艺。从摆摊到创立品牌，究竟是什么吸引八方匠人扎根在此？答案就藏在这座城市包容多元的精神内核中。
6: 就是它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 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

0: 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 2015年，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选择留下来创业。2020年，他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景德镇的平凡生活里的细腻温情，大街小巷中的烟火人间，都化作了指尖泥土，形成了一件件陶瓷作品。在这里，完整成熟的陶瓷全产业链，细化到极致的72道制瓷工序，让每一个创意都能落地成型。
2: 那么安心的留在这里，也是因为景德镇一直以来都有这种让你比较放松或者自由的这种状态，因为它包容性很强。
1: 程伟已经在景德镇生活了20年，在他眼中，老旧、裂缝与补丁都不是缺憾，而是时间与窑火的别样印记。
2: 是按照一个铁壶的器型来做的，做了一些划痕，用金钉去装饰它，古拙的这种味道。传统的老器物有一些是有破旧的，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时间感，一个有历练的一把器物，我觉得它是让人安静的。
1: 在景德镇，这样独树一帜的古拙陶艺风格同样也能被看见、被认可。正是这样海纳百川的创作生态，让更多人能够走进景德镇，拥抱陶瓷行业。2010年，55岁的文祥告别从事多年的电视编导工作，来到景德镇学瓷，开启他人生的第二次创业。
3: 你别人做青花，我继续再做青花，再做得好，你还是青花，对不对？所以呢，后来就发现呢，我们在彩色的这个领域当中，还有拓宽的可能。我就想，能不能够我们把色彩做得更丰富，又能够真正的把它做到在釉下，能够把色彩全面的把它表现出来。
1: 文祥避开同质化创作，用新方法烧制釉下五彩，15年，3000多次试烧，无数次推倒重来，他终于攻克下了釉下五彩烧制难题，用坚守与创新让自己在景德镇扎下了根。为了让锦飘可以安心创作、放心创业、舒心生活，景德镇针对青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同时针对外籍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与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让外籍艺术家也能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
4: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5: 我在这里生活了10年，没有陌生感。这里给海外创作者提供工作室、展览扶持，创作氛围自由松弛。
6: 如果说八方匠人成就了景德镇的精工技艺，那么扬帆出海的外销瓷则让东方瓷韵跨越国界，惊艳世界。从宋代开启外销之路，一件件景德镇瓷器翻越山海，远销海外，承载中式美学，见证商贸往来，更开启了中西文明交融互鉴的双向对话。在江西的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大量明清时期的外销瓷留存至今。那么几百年前景德镇瓷器是如何跨越山海抵达万里之外的欧洲大陆的呢？我们继续来看。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江西景德镇的三吕庙码头，这里素有景德镇水陆咽喉之称，几百年前烧制好的成品瓷器便是在这里归集封装，开启漫长的外销之旅。工匠们是如何确保瓷器在长途运输过程中不被损坏的呢？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里的清代外销制运图就为我们还原了当时瓷器出海前的打包过程。
8: 焦草匠用稻草层层包裹瓷器，再装进专门定制的加工木桶，而木桶里也填充稻草和骨壳，这样从内到外形成了多层防护。打包完成后，满载瓷器的货船沿昌江而下，通过水陆联运翻越梅岭古道，抵达清代信阳贸易枢纽广州十三行。当时的广州十三行客商云集，商贸繁盛。从清代外销制运图中也可以看到曾经热闹的交易场景。
9: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开埠这一幅图，这里面藏了很多的彩蛋啊。在这幅图的右边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商铺，里面摆满了景德镇的粉彩，还有青花，以及在广州二次加工的广彩瓷。在画面的左下角呢，一位女仆正拿着这个钱袋给这三位外国的商人，他们要进行交易了。
8: 下单之后，景德镇瓷器便从广州起航，

0: 横渡重洋，远销海外。在18世纪的欧洲，景德镇外销瓷成为王室贵族争相珍藏的奢侈品，推动了洛可可艺术风格的流行，也潜移默化影响了当地的生活习惯。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钟表，它是清代同治年间的广彩人物花鸟纹相同平行钟，也是中西工艺交融的经典之作。它先在景德镇烧制素胎，到广州完成彩绘加工，运到欧洲后再由当地的工匠加装同治的钟表配件改造使用，一气之上中西合璧，它完美地见证了古代景德镇瓷器跨区域生产、远销欧洲并融入当地生活的外销瓷贸易模式。
2: 景德镇外销瓷把中式美学和传统工艺带到了欧洲，催生了风靡百年的中国风，而欧洲的定制需求，它又反过来推动景德镇瓷业的持续创新。像这种跨越百年、涉及数亿件商品这样的文明交流互鉴，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1: 薪火千年，瓷运不息。如今景德镇瓷器外销主打高端手工艺术瓷产品，远销欧洲、北美等地区的高端市场。2023年起，景德镇陶瓷官方旗舰店相继在迪拜和伊斯坦布尔落地，昔日水路辗转、千里跋涉的外销古道也已迭代为高效便捷的现代跨境物流网络。古老的瓷贸交融互通的传统，正在新时代续写着文明互鉴、合作共赢的崭新篇章。
3: 以匠心守传承，以瓷路通世界。今天我们循着千年窑火，看见八方匠人扎根瓷都的坚守与热爱，感受外销瓷连通中外的文明温度，见证科技唤醒古瓷遗存的创新力量。申遗成功让景德镇的千年文脉被世界看见，而活态的传承、开放的格局、创新的思路，让这份古老文明始终焕发蓬勃生机。明天文化中国行，文明的窑火将继续带您感受千年瓷窑的魅力。
4: 登四川牛背山，品迎京鱼子酱。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新闻直播间直击演训场，军车驾驶员是兵力机动、战场物资投送的关键一环，过硬驾驶本领与战场防护能力是每名汽车兵的必备素养。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的考核现场，去看看军车驾驶员是如何锤炼过人驾驶本领的。
9: 车队注意，前方道路被毁，车队原地掉头。
10: 演练中，狭窄通路遭袭，无法通行。各车驾驶员精准操控方向盘，在狭小空间内完成原地掉头。仅仅几秒内，车队已重新形成编队，反向前出。战场上，这种原地掉头的动作可不是炫技，而是具有避免车辆相互阻滞、制造编队扬动、维持车队完整性等战术作用。S1 机动练的是车辆轨迹感知、轮距判断、狭小空间避障的基本功。只有实现人车合一，才能在未来战场上成功规避路障和敌方火力打击。模拟弹坑路段对驾驶员控速、转向、底盘防护能力提出极高要求。
11: 无规则分布的弹坑难以提前预判路线，车速过快极易造成车身剧烈弹跳，磕碰底盘，车速过慢又延误战场机动，需要精准把控临界安全车速，对油门、转向、制动同步配合和车队协同都提出很高考验。
12: 我们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紧盯战场复杂保障需求，专攻精炼复杂路段驾驶、无动力牵引、转运等重难点科目，确保关键时刻随时拉得出、上得去、保得好。
3: 汽车兵作为战场运输线上的机动先锋，不仅要会开车，还要能修车。只有练就驾修双能，才能在未来复杂战场环境下完成保障任务。近日，陆军某旅组织所属驾驶员展开了一场专业技能考核，检验驾驶员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13: 副长，山地道路驾驶考核

0: 始。
1: 一声令下，车队依次通过山顶、沟壑、水池、拱桥、弹坑、单边桥等模拟战场道路。复杂的环境和临机出现的险情，持续考验驾驶员路况研判、精准操控与编队协同能力。
0: 运输车左后轮爆胎，立即处置。
2: 是。
1: 接到指令，驾驶员快速松开螺丝，卸下轮胎，换上备胎。
3: 更换轮胎，排除一般性的故障，是我们驾驶员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我们每年都要在老班长的言传身教下反复练习。每当闻到异味，听到异响，就知道故障出在哪里。
1: 驾驶员驾修双能强化训练，是这个旅着眼未来战场运输投送需求进行的实践和探索。以往，驾驶员只需熟练掌握一种车型驾驶。现在，从小型车到运输车，从牵引车到特种装备车，要求每名驾驶员都必须具备驾驶和一般维修能力。
0: 我们将所属驾驶员拉到陌生山地，对各种车型专攻精练，通过出险情、排故障、过悬崖路，历练胆魄，不断提升驾驶员随行任务的能力，成为驾修双能的行家里手。
4: 防化兵担负着喷火清障、核生化防护、战场洗消等任务，是作战中攻坚破障的重要力量。近日，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防化分队开展了一场喷火器实喷作业考核，着力锤炼官兵一专多能的作战能力。
5: 接到命令，各小组交替掩护，分段跃进，利用土包、灌木丛构筑临时防护点，依托山地、沟壑等复杂地形，向目标区域快速抵近。抵达作战地域，喷火兵迅速抢占有利阵地，灵活变换多种射击姿势，开展实喷作业。官兵们快速完成姿态调整、瞄准锁定等战术动作，精准把握喷火时机，成功摧毁模拟目标。
6: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实喷，内心还是有点紧张的，瞄准微调速度还是偏慢。下一步我会针对自己出现的问题，强化心理素质，补齐自己的短板弱项，做一名合格的喷火兵。
5: 此次考核重点强化战术抵近、隐蔽机动、复杂环境精准喷射、突发特情快速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在反复实训中固化规范动作，补齐能力短板。
7: 通过考核，就是要让官兵练技能、强心理、立作风，真正把防化兵的过硬本领练出来，全方位夯实防化分队实战基础，提升整体作战能力。
4: 近日，在福建厦门，当地首个实行分钟级精准计费的停车场投入运行，取消传统进位计费模式，让停车收费更精细。
8: 位于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路附近的市政岭兜林荫停车场，是厦门首个实行分钟级计费的停车场。因停车场周边商圈、小区、饭店集中，日常停车需求较大。公示牌上，记者看到新的计费规则。车辆首次停放30分钟内免费，超过30分钟后每分钟收取0.03元，不足一分钟不计费。记者上午7:55开车驶入停车场，一共停车超过4小时，按照新的计费规则，扣除免费30分钟后，剩余停车时长按分钟精准计算，停车费用仅需7.14元。
0: 超过10分钟就按1个小时，肯定是有点不划算。按时长的收费，就是多少分钟就多少分钟嘛，还是蛮好的。
8: 不少车主表示，按分钟计费后，停车体验更加从容。
9: 我可以预估到这个金额是多少，不会碰到这个觉得说我要跳档了，然后我就急匆匆的下来去挪车呀、会相对比较自在，可能相对合理。
4: 太原机动车保有量达到279.85万辆，现有停车泊位仅约180万个，停车缺口突出。今年以来，太原多部门通过盘活停车资源、新增公共停车场与泊位、科学调整收费政策等多项举措，缓解群众出行停车难题。
10: 太原市一处居民小区内，前来探亲访友的车主可通过三进共享停车平台小程序预约小区地下车库闲置车位，有效化解临时停车难题。平台设有小区邻里车位共享、商圈错峰车位共享两种模式，目前已覆盖太原30个居民小区、90余处

0: 错峰共享停车场。此外，医院周边停车难问题同样突出。山西省人民医院附近通过新建惠民停车场、更新改造周边高架桥下空间，新增了近340个停车位。
1: 这地方就车太多，主要这儿有医院，然后这边还有办公的，住户也多。现在的话，这个车最起码是过来，停在这儿挺方便。
0: 除此之外，太原市多家机关事业单位停车场面向市民开放。在望景路行政办公区，106个内部车位在周末及节假日免费对外开放，有效缓解周边图书馆、博物馆停车压力。
2: 来市图书馆了，停车位比较紧张，人也比较多。政府提出了这个便民服务，免费让大家停车，登记一下也不收咱们这个停车费。
0: 截至目前，太原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推动57个机关停车场，合计6678个车位实现对外错时共享。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太原市城乡管理局牵头建成55处停车场，新增7668个公共停车位，同时今年推进157个物业小区地下车位对外开放。
3: 协同各市直部门和各城区政府全力以赴做增量，多措并举强管理，智慧赋能提质效，把我们的停车难治理工作确保取得成效。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继续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于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登陆时给惠州带来强风雨。总台调动了沿线数百个工业摄像头，记录了台风登陆前后的现场实时画面。我们一起来看。
6: 画面中是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能源集团惠州电厂。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于今天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风速45米每秒，为强台风级，距离国能惠州电厂直线距离约30公里。通过画面可以看到，狂风裹挟暴雨横扫厂区，雨水持续猛烈击打监控镜头，画面频繁被水雾覆盖。从二期主厂房到大门全景多个点位可见，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厂区能见度大幅降低。面对狂暴风雨，电厂值守人员坚守岗位，严密监控厂区设施，全力防范台风风险，保障电力设施安全。
5: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上午11点，其中心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广东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今天11点已将防风1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风2级应急响应。随着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登陆，针对当前广东省灾情，根据广东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规定，广东省减灾委员会已于今天4点将广东省4级救灾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救灾应急响应。7月26号，受台风红霞影响，在广东汕尾城区部分路段树木和道路护栏出现倒伏，各部门多方联动消除路面安全隐患，保障居民正常生活。目前汕尾市中心城区的情况如何？总台记者何伟奇正在现场，我们来连线他。伟奇，来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
7: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在汕尾市的城区中心，而这里啊，我们是能够明显感觉到现在的一个风势跟雨势呢是逐渐减弱的。同时在我右手边这里呢，也有工作人员啊正在对倾倒的树木进行一个清理。而根据我们现在的一个统计啊，从昨天夜间到今天早上呢，汕尾市区是出现了一个狂风大雨的天气，而市区呢多处地方路段也是出现了一个树木倒伏、铁皮掉落、树叶堆积的一个情况。那目前呢，各部门是多方联动，也是出动了一个强

0: 当然，这个消防员呢，他们也是在不断的加强防火，而且呢，也是在加强防灾的工作。那么，根据统计呢，从昨天中午12点到今天上午的8点，这个消防员呢，已经是全力保障了居民的一个安全隐患，也是全力保障了居民的一个正常生活。那目前来说呢，我们了解的情况就是，城区各个主干道啊，已经是恢复畅通的。 而根据统计呢，从昨天中午12点到今天上午的8点呢，汕尾市是累计了一个街警，一共出动了有32起，那其中呢，火灾是有6起，抢险救援呢是有4起，社会救援呢是有21起，那一共是转移了55人，目前是没有人员伤亡或者是有影响的一个紧急发生。 而同时呢，鉴于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呢已经登陆，并且是逐渐减弱，那广东汕尾市三防指挥部呢，在今天上午9点呢，是将这个防风的一级应急响应呢调整为防风的二级应急响应的。那同时呢，也是分批解除全市5停的一个措施，有序的一个恢复生产生活。好的，主持人，我在这边的报道就是这样。
1: 各部门都在快速应对，全力应对台风带来的影响。谢谢伟琪的介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近日宣布召回565691辆福特烈马和烈马猛禽汽车，涉及2021至2026款车型。福特公司估计，这些汽车中约有1%的车辆存在发动机舱件数缺陷，可能发生短路，增加起火风险。目前尚未收到与此问题相关的事故或人员伤亡报告。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将对加拿大加征关税，以报复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飘入美国。他还表示，将因来自墨西哥的所谓问题生菜对墨西哥加征关税。加拿大安大略省近日发生山火，烟雾飘入美国境内，影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此外，美国多州近日发生环孢子虫病感染事件，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怀疑事件可能与来自墨西哥的进口生菜有关。对此，墨西哥卫生部长称，尚无证据能够证实墨西哥出产的生菜是美国本轮环孢子病虫疫情的传染源。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5: 投资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屁肉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6: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以强台风级在广东惠东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出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红霞给多地带来狂风暴雨，并造成部分树木倒伏，香港、澳门交通大范围受影响。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已满2月，三名航天员继续在空间站内开展多项科学实试验。近日，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发出，各地承办国家助学贷款的银行开始受理今年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叫停美军当天对伊朗的打击，打破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媒体公布卫星图像显示，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遭伊朗导弹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的阿美石油公司部分设施实施打击。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接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凌晨3点50分前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为强台风级。今天早晨，强度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目前，红霞中心位于惠州市博罗县境内，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

0: 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受红霞的影响，今明两天，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黄色预警。
0: 地处惠州东北部的揭阳市惠来县，在台风外围风圈影响下，一度风大雨急，导致城区低洼处积水，多处路段树木倒伏。
1: 当地市政消防迅速开展清理，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2: 我所在的这样一个位置呢，就是广东揭阳市惠来县的一条主干道南环一路。在我身后呢，因为受外围台风登陆之后风圈的影响，瞬时风力比较大，所以出现了巨型树木的倒伏。当地的市政消防正在进行一个抢险除障的这么一个工作。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大树倒下来之后，其实是将这个12米左右宽的这个路面完全覆盖了。我们稍微走近一下，可以看到啊，是整个这个树根都被拔起来，可以想见啊，当时瞬时的风力是有多大的。那其实不光是我们这样一个现场，今天早上我们在惠来沿街走的时候，也发现了有很多的路段呢，也出现了这样树木倒损的情况，在一些街区呢有大型的树木倒了，那当地呢是连夜的抢险，也是对这些大型的树木进行了一个切割锯树的这样一个处理，是避免呢它造成次生的灾害。不光是树木的这样一个倒损啊，台风带来的降雨以及叠加了西南季风输送的水汽的这样相伴的一个影响啊，这里的降雨也是今天凌晨开始的时候一直持续累加，所以很多路段呢容易造成积水。好在呢它整个的这个路段呢没有形成大范围这样一个积水啊，造成大的影响，目前积水正在退去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0: 汕尾城区距离台风登陆点约70公里，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当地风大雨急，导致部分树木倒伏。
1: 强风暴雨也给当地带来多重影响，具体情况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上午从汕尾发回的报道。
3: 到身后大家可以看到，这条街道呢现在还是有很多积水，主要是受到昨天到今天早上的这次强降雨的影响。汕尾城区呢是普降了大暴雨，局地呢是达到了特大暴雨。那么这个街区啊，相对来说本来地势就比较低洼，再往里边去地势更低洼的地方呢，大概积水最深的地方还有半米。那么好在呢，今天一早的时候，当地消防在接到当地群众求助之后呢，就已经来到现场进行了排涝作业。现场呢正通过这样的排涝设备，通过下水道里边抽排，然后加快这里积水的消退。他们告诉我，今天早上的时候，这个积水一度都上到了这个我们画面里的这个外面的公共道路上。现在经过持续抽排之后，现在积水已经明显的下降。特别是昨夜的这种强风暴雨，给整个汕尾城区可以说带来了多重的影响。大量的行道树是出现了倒伏，那么包括一些铁质的栏杆护栏也都是被强风所掀翻。那么包括在拦路上，我们会看到还有一些车辆是被倒下的树木所砸到。那么在出现这些情况之后呢，当地的消防也是紧急出动了几十辆车，有160余人正在各个点位展开这样的救援作业。一方面是道路的清障，那同时呢就是对出现积水内涝的点位在进行抽排作业，相关受影响的路段呢通行正在逐步的恢复。
0: 红霞登陆后给香港也带来较大影响，今天早上7点多，香港天文台改发8号风球。香港海陆空交通已大范围调整，深圳湾口岸自今天凌晨1点起临时暂停通关，港铁露天路段减速限行，加强安全巡查，跨境高铁、港澳渡轮全面停航，香港国际机场大量航班延误取消。
1: 澳门特区政府地球物理气象局预计，受红霞云雨带的影响，今天预计有暴雨及雷暴。目前澳门海上往返珠海、深圳和香港等地的客运班线停航。澳门国际机场方面表示，截至昨晚21时，昨天和今天共有49个航班取消。
0: 受台风红霞影响，今天1点起，深中通道一度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1: 记者从深中通道管理中心了解到，今天10时起，临时交通管制已经解除，深中通道全线恢复双向通行。
0: 今明两天，红霞将给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局部地区带来特大暴雨。
1: 此外，黑龙江、吉林、甘肃、陕西、宁夏、

0: 四川盆地、河南、山东、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西部、陕西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及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 记者从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获悉，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通过中方持续救援，目前已经救起44人。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范珊珊。珊珊。
2: 好的，主持人，那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一个事件经过以及进展。那在2026年7月25日18时53分，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是接到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转警，说是7月25日18时23分，南海救115轮在返航三亚途中发现一个救生筏，随后就起筏上29名越南籍遇险人员。那经向获救人员了解之后呢，了解到遇险船舶为越南籍船舶，那该船舶于7月24号夜间在越南庆和以东220海里附近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越南籍船员，急需救援。那截至7月26日的11时，我方已经救起越南籍船员、遇险人员44人，相关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当中。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啊，船舶沉没后，救援人员乘坐救生筏逃生。那这个救生筏是受到洋流以及风力的影响，漂到了我国南海海域。那这次漂流的这个范围啊，并不在台风红霞的影响范围。那在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也是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开展险情处置工作。一是和现场越南船舶建立统一搜救指挥体系，做到力量统筹、区域协调、高效合作，及时向军警民相关单位通报险情，建立省市区3级搜救指挥联动机制。二呢，是指定南海救115轮作为现场指挥船，协调南海救113轮、救助直升机及海警等力量前往现场开展搜救。那三是发布航行警告，协调附近过往船舶参与救助。第四个呢，是协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中心制作人员落水漂移预警模型，根据漂移路径制定并实施搜救方案。那第五项呢，是协调利用卫星对现场海域进行拍摄，协助搜救。第六个呢，是提醒过往船舶加强瞭望，发现遇险人员及时报告。那么截止到目前，被救船员已经成功被转移至前方的救援，我方的救援船上。那接下来我们也是持续关注下面的搜救工作。主持人。
1: 相关救援进展我们也会随时关注，感谢珊珊发回的报道。神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在轨已满2个月。
0: 上周，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内开展多项科学式试验。
3: 神舟23号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进行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画面中，航天员使用相关设备及实验软件开展力量控制测试，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长期在轨飞行中航天员精细动作控制的变化规律及适应性学习机制研究。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按照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内部燃烧器，更换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与更换等工作。上周，交会对接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等训练内容。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设备进行了检查与维护，更换了部分组件。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常规医学检查、无创新功能检查，利用中医四诊仪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监测。
1: 国家助学贷款是一种由政府主导、财政贴息、银行等金融机构向高校内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的信用贷款。
0: 近日，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发出，各地承办国家助学贷款的银行开始受理今年的

0: 金作为共同借款人，一起到助学贷款申请点现场办理。学生需要带上身份证、户口本、录取通知书和申请表。为了解决共同借款人无法异地签字的难题，国家助学贷款的主要承办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今年还推出了线上授权办理。
1: 家长如果在外地或不方便到现场，可以通过短信链接或微信扫描二维码进行远程授权。
0: 据了解，除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多地的农商银行等，也已经开始受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国家助学贷款分为两类，区别是办理地点不同。除了上述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还有在高校办理的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0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5万元。在校期间，助学贷款利息由财政补贴，不用学生支付。首次申请国家助学贷款需要在线下办理，第二次申请则可用手机线上办理。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学生在家乡申请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后，到学校报到时要把受理证明提供给学校。银行人士还提醒，办理国家助学贷款不收取任何费用，也不会要求转账，学生和家长要谨防上当受骗。
2: 在酒店、出租屋、私家车等生活场景中发生的窃听、窃照事件，不仅严重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更极易衍生出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危害社会秩序。
3: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窃听、窃照设备通过改头换面，在网上随意售卖。
4: 我手中拿的这款胸牌式的小设备，在好几家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上都是有售卖的。表面上是一个胸牌，实际上兔子右边的眼睛是一个小小的摄像头，刚好伪装成了兔子眼睛的样子。那现在呢，它已经在摄录了，它在录像过程中表面上是完全看不出来的。
5: 商家表示，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把胸牌定制成任何单位的图案，而且可以根据图案去设计摄像头的位置，让它能够更好地进行隐藏。而类似的窃听窃照器材在网上也可随意买卖。这款伪装成车钥匙的偷拍设备搭载高清影像传感器，镜头可以180度前后旋转。这款摄像头更是完美化身吸顶灯。
6: 窃听窃照设备和一般的小型设备，它的区分呢，主要还是根据它是否有伪装和隐蔽的功能。一般的一些运动相机、小型的器材，实际上它呢还是有明显的摄像头、明显的使用屏幕、明显的提示灯，相对人能够感知到它正在录音录像。但是如果我们观察到实际上看不到它的摄像头、看不到它的屏幕、看不到它的提示灯，就有可能是窃听窃照的设备。
5: 尽管平台已经对针孔摄像头等词条进行屏蔽，但只要稍加变化，将搜索关键词改为小孔摄像头、无线摄像头等之后，便会跳转出多款摄像产品。
6: 销售商呢，实际上通过更换关键词、更换品类名称来规避这些关键词的屏蔽，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对于平台来说，最重要的是从源头来鉴别。在商品上架之初，就要针对商品是否存在伪装或者隐蔽的一些功能进行一个鉴别。
7: 电商平台必须严格审核、实名登记，建立可疑交易的预警机制，加强执法协作，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机制，形成一种全社会去打击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设备的强大的合力。
2: 这些窃听窃照设备是如何流入市场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黑色产业链？稍后请看每周质量报告。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消息报道称，25号一艘伊朗商船在里海水域遭到乌克兰袭击，导致一人死亡、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乌克兰的袭击行为，称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外交部警告称，乌克兰政权及其支持者将为此次袭击承担后果。伊朗外交部当天就此事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
2: 25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有关的涉嫌运输军事物资的船只。
3: 日前，伊朗发射导弹袭击了多。

0: 多个美国在中东的军事目标。
1: 当地时间25号，伊朗媒体公布了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遭伊朗导弹袭击的卫星图像。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报道称，伊朗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还发布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导弹击中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称，该设施是与美国军方交换敏感信息的主要节点之一。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在过去1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摧毁了11架停放在基地地面上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此外，伊朗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1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1架 P-8 反潜巡逻机、1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目前，上述说法尚未得到美国军方证实。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
1: 这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发动空袭的局面。
2: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在过去2周里，特朗普每天下午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打击计划，而这些行动通常在数小时内便会执行。但24号，特朗普收到类似计划后，并未予以批准，相反，他指示军方不要进行打击。报道说，特朗普此举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美军目前的空袭已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消息人士称，美军仍在就可能恢复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制定计划，但特朗普尚未做出决定。报道还说，特朗普下令暂停打击的几个小时前，一个阿曼代表团抵达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安排进行会谈。两名该地区的消息人士表示，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可能会在周末达成协议。
0: 当地时间25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
1: 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
0: 2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发文警告，如果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明确的合法打击目标。
3: 穆赫比在文中说，近日美国的 B-1 战略轰炸机使用了英国的机场，任何在战争中为美国提供支持的国家，无论是英国、海湾国家还是其他国家，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21号，美军的一架 B-1 轰炸机从英国一处基地起飞，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中说，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标志着美国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2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美国使用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起飞的 B-1 轰炸机打击了伊朗。声明表示，任何被用于侵犯伊朗领土的基地都是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对此，英国政府发言人表示，英军随时准备好保卫英国的安全。该发言人同时强调，英国对于美伊冲突的立场没有改变，将依据国际法保卫本国国民利益和盟友，同时避免被卷入更广泛的冲突。目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尚未公布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的相关信息。
0: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
1: 胡塞武装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2: 也门胡塞武装称，25号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

0: 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沿部地区的此类设施。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的海上禁运也将继续执行，作为对沙特军事行动以及沙特长期对其封锁的回应。据也门国家电视台25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据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应对地区局势的升级负责，并再次谴责胡塞武装近期在红海袭击船只的行为。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金头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阴山流年。安阳方特阴山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好，接下来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3: 正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24号通过决议，将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城堡等五座城堡和约旦河西岸的塞巴斯蒂亚考古遗址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美国媒体24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欧盟对谷歌公司的罚款是在抢掠。他警告，美国将对欧盟施加高额关税。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 8.9 亿欧元罚款。持续高温天气给欧洲多国带来了山火。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25号表示，今年以来，法国境内已有约 9.8 万公顷土地被山火烧毁，目前仍有多处山火尚未得到控制。西南部吉伦特省 16.7 万人被疏散。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嗨，哇，去广州长隆

0: 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来看天气，受台风红霞的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图上所示海域和地区都会有6级以上大风，最大阵风11到12级。同时，在广东、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有大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在四川盆地的西部、甘肃东部以及黑龙江南部等地也会有大到暴雨或大暴雨。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25到32摄氏度，抚远20到26度。银川20到31度，兰州20到34度，榆林20到30度，咸阳24到34度，西宁15到32度，广元23到37度，南充26到39度，乐山24到38度，泸州25到39度，宜宾24到38度，昭通17到29度，曲靖17到25度，晋城22到27度，邯郸24到33度，鹤壁24到31度，安庆25到34度。襄阳25到34度，南昌27到33度，泉州26到31度，漳州25到29度，黄海南部阴，南风4到5级，台湾海峡小雨转中雨，东南风5级左右，南海西南部中雨，西南风5到6级。
3: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凤翔，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翔。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0: 欢迎您。
1: 风秋麦番茄酱，
2: 行业标准来起草，全国
0: 大师烹饪少不了，用凤秋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科教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

0: 方，亮丽内蒙古。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0: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全程守护你的向上人生，康力电梯。兰陵王酒提示您关注每周质量报告。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欢迎收看每周质量报告。保护个人隐私是维护公民人格尊严和社会公共安全的底线。近年来，酒店、出租屋、私家车等生活场景中窃听、窃照事件时有发生，这不仅严重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更极易衍生出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危害社会秩序。那么，这些窃听窃照设备是如何流入市场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黑色产业链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报道。
3: 王女士和男友在北京丰台租出了一处房屋，可入住后，两人发现床铺正上方的天花板有一个圆形的小孔。他们上前查看，发现里面隐藏了一个针孔形的圆形摄像头，两人立即报警，而偷拍者就是房东。在这个隐藏的摄像头里，甚至还记录下了房东潜入屋内安装摄像头的整个过程。另一起案件中，崔某江等人将普通民用摄像头改装成偷拍摄像头后，在网店进行售卖。张某达等人组织老乡熟人到崔某江等人开设的网店购买偷拍摄像头后，前往酒店安装，偷拍房客的隐私视频。犯罪团伙的其他成员则负责非法获取酒店住客登记信息以及敲诈勒索。该案件中，公安机关先后对124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捣毁全部制售偷拍摄像头窝点，拆除了该团伙安装在酒店房间的所有偷拍摄像头。近年来，一些偷拍偷录事件受到网友的广泛

0: 万关注。那么，这些偷拍偷录的设备是从哪里来的呢？记者打开几家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在搜索框里输入针孔摄像头、隐藏摄像头等词条，结果并没有显示出任何商品，但将搜索关键词改为小孔摄像头、无线摄像头、隐秘记录等之后，便会跳出多款摄像产品。在商品列表中，一款标榜充电一次待机一年、工作不闪灯的摄像头显示已售卖超过10000台。据商家介绍，这款设备厚度3厘米，轻薄小巧，像素可达到1000万，可以通过手机进行远程实时监看。
1: 哇塞，这钥匙套绝了，黑色配红缝线，时尚感爆棚，设计精妙极了。哎呦喂，安装也太方便了吧，一卡一扣轻松搞定，高手在民间啊。
0: 这款宣称录像黑科技神器的拍摄设备搭载高清影像传感器，镜头可以180度前后旋转，不仅大小和车钥匙差不多大，如果购买，商家还会附赠车钥匙外观的保护套，直接将拍摄设备伪装成车钥匙。
2: 我手中拿的这款胸牌式的小设备呢，在好多的电商还有社交平台上都可以买到。我随机买了一款，几天后就收到了。我们看它表面上呀，是一个胸牌，可以通过后边的这个别针，很方便的别在衣服上。或者呢，还可以通过这个吸铁石把它吸在衣服上。我们来试一下，使用非常便捷。它虽然看起来是个胸牌，但是实际上它是具有摄录功能的。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兔子图案上，兔子右边的眼睛实际上是一个小小的摄像头，刚好伪装成了兔子眼睛的样子。如果不仔细看的话，根本看不出来。现在我们来试一下，只要打开这个开关，它就可以进行摄录了。现在它已经在摄录了，但是从表面上根本就看不出来它正在录制。现在呢，我带着它随机的拍摄一段。这是一个水杯，这是一个水杯，这儿有个电视，这是一面墙。我们看，不仅画质很清晰，而且声音也录得非常清楚。我是在网上随机购买了一个小兔子图案的胸牌，在买的时候呢，其实商家也表示他们是可以提供图案的定制，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来把胸牌定制成任何单位的图案，而且可以根据图案去设计摄像头的位置，让它能够更好的进行隐藏。
0: 记者调查发现，对比窃照设备，窃听设备做得更加小巧，电商平台销售的这款所谓录音神器的产品宣称具有实时定位、远程录音的功能，而且工作时完全静默，无声、无光、无震动。客服人员强调，这款设备方便隐蔽安装，使用距离没有限制。在商品评论区，有购买者留言，这款录音很清晰，放在车的抱枕里，对话全部录得一清二楚。在这家店铺的另一款同类产品的评论区，有人留言，体积不大，在角落里放了几天也没被发现，非常方便。按照客服的建议，放在方向盘下面的那个洞洞里，录得很清楚。按照商家的介绍，网上售卖的这些摄像头基本都可以实现无线连接、实时直播、云端存储、手机查看，有的还具备人脸识别、红外线夜视等功能，就算光线不足依然能够拍出清晰的影像。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窃听窃照设备是严禁随意生产、销售和使用的。我国刑法更是将非法生产和销售窃听窃照设备定性为犯罪行为。那么，记者看到的这些公开销售的具有窃听窃照功能的设备，都是法律所禁止销售的设备吗？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究竟如何界定呢？
3: 我们一般的一些运动相机或者说一些小型的器材，实际上它呢还是有明显的摄像头、明显的使用屏幕、明显的提示灯，相对人能够感知到它正在录音录像，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民用设备。但是如果我们观察到实际上看不到它的摄像头、看不到它的屏幕、看不到它的提示灯，那这样的话就有可能是窃听窃照的设备。
0: 专家表示，是否对器材的摄像头进行伪装隐蔽、拍摄时是否有工作提示，是区别窃听窃照设备与普通小型录音录像设备的重要因素。专家以胸牌式记录仪为例进行了解析。
3: 比如说银行、

0: 医院佩戴的一些胸牌，它实际上不会有一个录音录像的一个功能。比如说警察在工作时候的执法记录仪，这个执法记录仪呢，实际上是会有这个明显的工作提示的，它会有灯在闪，就是告诉相对人我正在录制。但是如果有一些工作单位它使用了一些胸牌，既没有工作的提示，也有隐蔽的窃听窃照的这么一个功能，那么实际上就有一个伪装和隐蔽的这么一个功能体现出来，那么它就有窃听窃照的可能性。但具体呢，要需要根据它的工作场景来界定。
1: 法律明令禁止，现实中窃听窃照设备却依然在部分电商平台变相销售、隐蔽流通。那这背后的症结究竟何在？斩断这条非法销售链条，又该从哪些关键环节精准发力呢？
2: 记者注意到，直接检索、针孔摄像头等敏感词汇，在大多数电商平台上并不会显示搜索结果。但是，只要记者稍微改变搜索关键词，就会显示出大量的各类伪装式窃听窃照器材正在售卖。
0: 一些这个销售商呢，实际上通过更换关键词、更换品类名称来规避这些这个关键词的屏蔽。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对于平台来说，最重要的是从源头来鉴别啊。就在这个商品上架之初，我们就要针对这个商品的一些特质，针对商品是否存在这个伪装或者隐蔽的一些功能，我们进行一个鉴别啊。如果有的话，那就要坚决下架。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平台肩负的一个责任。
2: 专家同时坦言，电商平台目前的拦截手段容易受到商品迭代、伪装形式多变等因素的影响，实际拦截管控效果有限。
3: 压实平台责任，电商平台必须严格审核、实名登记，建立可疑交易的预警机制，加强执法协作，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和这个联合执法机制，形成一种全社会去打击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设备的一种强大的合力。
1: 窃听窃照行为带给社会的是被窥视、被侵犯的深深焦虑。捍卫公民隐私、遏制黑灰产业链，必须对窃听窃照设备的生产、销售、使用实行全链条严管。值得强调的是呢，这种管理绝不能仅停留在事后惩治，更要通过源头治理与技术防范，构建起不敢为、不能为的坚固防线，绝不让公民的个人隐私沦为不法分子谋利与犯罪的工具。

0: 随着互联网保险市场的蓬勃发展，消费者的投保习惯正在发生深刻转变。2025年中国互联网保险消费者洞察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互联网保险保费收入预计突破7000亿元，同比增长25%以上。其中呢，传统保险公司线上渠道保费占比首度超越线下，达到了63%，成为消费者购险的第一入口。然而，线上市场蓬勃发展的同时，消费者权益也面临诸多潜在风险。本周，复旦大学保险消保与可信研究团队发布的测评报告显示，当前互联网保险营销中产品理财化包装、虚假承诺收益等误导现象较为突出。复旦大学测评团队首先向记者展示了他们发现的一款直接承诺年化收益的保险产品。
1: 一款非常炸裂的产品，保本保息10年保证复利3.2%，年化单利3.7%，什么概念？交10万10年保证赚3万7，交100万10年保证赚37万。
0: 营销人员不仅承诺这款保险产品保本，还保证3.7%的年化收益率。听了这样的宣传，消费者很容易认为这是可以保本的理财产品，而且收益相当可观。然而，复旦大学保险专家告诉记者，如果消费者轻信了营销人员这样的话术，盲目投保，可能面临诸多风险。保险专家给记者分析了这款保险的演示收益。如果消费者一次性投保100万元，前5年退保都无法全额取回100万元本金。如果第一年就退保，消费者只能领回约27万，远低于投入本金，根本达不到营销人员宣传的保本水平。
2: 保险产品，你如果按照理财储蓄来做的话，你几年以后如果需要用这笔钱，你去退保，你拿回来的钱往往是

0: 低于你已经交出去的保费的，但是你储蓄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你储蓄哪怕你提前取，你可能只是利息到手没有那么多，你不会亏本。
1: 复旦大学测评团队这次利用大数据系统对22万条保险互联网营销内容开展监测，样本覆盖212家保险相关主体，其中包括寿险公司80余家、财险公司60余家、保险中介及互联网保险平台50余家，同时覆盖全网5000余个保险相关传播账号，梳理其中存在的保险互联网营销风险。通过人工复核后发现，保险在互联网营销中容易出现5类违规问题，分别是保险产品理财化、存款化包装、不确定利益确定化表达、不当比较、绝对化宣传、低价限时免费体验等诱导性表达，以及销售主体和服务责任边界不清。其中将保险产品理财化、存款化违规宣传问题占比最高。记者注意到，在部分社交平台上，有不少保险产品将自身包装成理财产品，有的标榜保本保息、打工人存款王炸款，有的宣称是大额存单优质平替，号称10天卖了80亿。这些产品本质都是保险，但营销页面上却只字不提保险属性。保险行业专家表示，一些营销人员利用信息不对称，将保险产品理财化、储蓄化表达，极易误导消费者把长期保险当成短期理财，从而忽视了保险产品缴费期限长、流动性差、中途退保可能亏损等风险，导致理赔或退保时预期落空。除了将保险产品理财化包装，部分互联网保险营销还通过偷换概念、违规承诺收益来诱导消费者投保。这种将不确定利益确定化的误导行为，同样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记者注意到，保险在互联网宣传过程中承诺确定收益的不在少数，比如这款保险就宣称3个点的长期保单利益，这款宣称可实现终身增值 3.2%， 还有的宣称逆天年金 5.8%。
2: 连续8年稳居世界500强的老牌巨头泰康，这次亏本都要抢占市场，直接甩出一款逆天年金，牢牢锁定5.8%的领取，还保证领取25年，40岁女性投入100万，60岁开始年年领走58000，终身不间断。
0: 他宣称的是5.8%逆天年金，那么他主要的问题呢，是很容易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个5.8%是他的一个确定的利息。经过我们实际的测算，他直到第80岁，也就是40岁女性的40年以后，它的一个真实的复利的利率只有1.29%。
1: 保险专家结合视频中展示的收益给记者进行了分析，可以看到40岁投保60岁才能开始领取保险收益，每年可领取已交100万元的5.8%，即5.8万元。如果60岁即选择退保，可获得收益为表格中列出的116.5万元现金收益和5.8万元固定领取，即122.3万元，以此推算，年化利率为约1.1%。如果80岁退保，年化收益约为1.29%。保险专家表示，将不确定收益确定化宣传的违规行为，容易让消费者把领取比例、现金价值和真实复利收益混为一谈，误以为产品具有确定年化收益。当消费者发现实际收益与理解不一致时，往往损失已经发生。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第17条规定，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应当建立保险销售宣传管理制度，不得引用不真实不准确的数据和资料，不得隐瞒限制条件，不得进行虚假或者夸大表述，不得使用偷换概念、不当类比、隐去假设等不当宣传手段。
0: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相信销售人员的这个片面之词，不论他怎么给你拍胸脯保证说一定会实现，你看我们过去实现率多高多高，未来一定能够实现，但这种对未来的不确定利益的保证，它都是不一定能够成立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留个心眼。
1: 除此之外，利用虚假限时低价、免费体验等噱头促销，实际利益无保障乱象也较为普遍。想了解，有的营销人员宣称30年等一回，一回只卖30天。测评发现，这款保险从去年11月上市到今年3月下市，销售了5个月。另外，

0: 还有一些未取得跨境保险销售资质的境内保险机构或个人，在社交平台违规引流销售香港保险，这样的销售行为明显违反了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第11条的规定，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不得超出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规定以及监管机构批准核准的业务范围和区域范围从事保险销售行为，保险销售人员不得超出所属机构的授权范围从事保险销售行为。
1: 我们认为保险网络营销已经从单一的广告宣传问题转变为一个涉及内容、技术、平台、主体和责任的一个综合治理场景。保险内容本身不仅要做到合规表达，更重要的是要向消费者传递客观、准确、清晰、可信的信息，帮助消费者在充分理解保障责任、风险提示和合同边界的基础上做出自主决策。
0: 复旦大学保险专家提醒消费者，通过互联网营销购买保险时，不应轻信营销页面的片面宣传，一切保障利益应以签约合同为准，最好事先与人工客服确认清楚再进行投保，以免后续出现理赔纠纷。
1: 消费者首先要认识到，保险它不是存款，其核心是风险保障和合同约定。互联网营销内容可以作为了解产品的入口，但不能替代保险合同，不能替代保险产品的说明书和真实的风险提示。消费者不能只看收益、价格和卖点，也要看限定条件、适用人群和服务责任。
0: 诚信是保险业的立身之本，如果虚假宣传和违规承诺充斥市场，动摇的将是整个行业的根基。互联网保险虽然具有投保便捷、便于比较的优势，但是缺乏面对面沟通的局限性，更要求从业者恪守底线。广大保险企业必须扬长避短，在享受互联网流量红利的同时，严格守住合规与诚信的底线，推动互联网保险规范高质量发展，真正为消费者保驾护航。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给我们栏目邮箱提供新闻线索，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他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台风来临前做好三件事：一、清，及时清理自家周围的水沟、排水口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二、备，准备手电筒、打火机、收音机、应急食品、饮用水、急救用品及常用药，还可以用水桶等大容器提前蓄水，保障厕所等日常用水需求；三、除，收回窗外花盆、晾衣杆等物品，关好门窗，可沿窗户对角线和中轴线贴好纸胶带，贵重物品移至高处，难以转移的家电要拔下电源插头。台风来袭时，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报，了解台风行进路径。如在户外遭遇台风，应迅速找到

0: 坚固建筑躲避，远离大树、广告牌、围墙和老旧墙体，远离低垂或是断裂的电线，切勿触碰，防止触电。同时，建议大家提前熟悉附近应急避难场所和疏散路线，做到心中有数，遇事不慌。
1: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1点，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直播间。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之后，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今天12点，台风中心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境内，中心最大风力10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第12号台风红霞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超越了台风美沙克、台风巴菲，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登陆之后，红霞将深入内陆，给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制造强风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广东、江西、湖南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台风红霞凌晨登陆广东惠东之后，给当地造成了一定影响。现在已经过去了10多个小时左右了，当地的情况现在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张成。张成你好，目前的最新情况，请为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播。这里呢就是惠东县双月湾的海边，我们看到台风啊，就是从我身后这个半圆的仁平半岛啊正面登陆的，在今天凌晨3点50分的时候啊，就是从我这个位置登陆到这个岸边啊。这个我们可以感受到，现在啊虽然台风已经过去了将近10个小时，但是这个海面上的海浪呢还是非常的剧烈，强风呢裹挟着雨呢也变得越来越大，台风呢给当地啊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我们啊拿到了一个最新截止到11点的一个数据，目前的这个损失情况呢是这样的，沿海沿江部分呢受影响停电的用户啊有10万户，但是目前呢经过救援人员的抢修呢已经恢复了5万多户，道路呢横断了有30多处，像这种树木倒伏的情况呢有5000多棵。你看，我们看到现在这棵大树啊，这么粗的一棵大树被台风连根拔起，可见本次的这个强台风呢，它这个力度和破坏力都是非常巨大的。在这个，在现场我们可以再往这边看一下哈，因为这条道路呢，它是临海的，所以它受到的冲击啊是非常正面的，而很多的这个房屋啊，这个一些碎片呢也都被刮到了街上。现在整个道路呢在上午的时候呢，在上午的时候啊，这个道路有被这个有多处的堵塞，现在呢经过救援人员这么紧急的抢修呢，主干道啊，这条海边的主干道已经贯通了。我们也了解到啊，为了应对这次台风，整个惠东县啊已经准备了消防啊、应急民兵等5000多人的救援力量。现在呢，他们正在各个这个应急点上呢进行抢险救援，而这个为了转移群众、保证他们的安全呢，也设置了380多个庇护点。现在有整个惠东县呢有将近7万的群众呢转移出来，而整个惠州市我们也了解到的数字是，超过了20万人。政府呢只有一个目的，核心目标呢就是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台风这个到造成的这个破碎房屋的破碎的碎片呢正在进行加紧的清理。这条道路啊在半个小时之前呢是堵塞住的，整个交通呢是不顺畅的，现在呢经过这个救援人员的这个抢险啊已经基本畅通了。目前呢当地在台风登陆之后啊，我们也明显感觉到这个降雨啊在持续的加强，所以未来在台风登陆之后， 可能面临的就是台风所带来的一些次生的灾害，所以当地政府啊正在安排工作人员呢在各个隐患点上呢进行排查，防止发生这个内涝啊、这个进水啊等一些次生的灾害，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呢造成损害。所以我在现场看到，我们当地正在全力的备战这次强台风，抢险救援，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主播，
0: 好的，张成，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于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登陆时给惠州带来强风雨，总台调动了沿线数百个工业摄像头，记录了台风登陆前后的现场实时画面。
2: 画面中是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能源集团惠州电厂。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中心于今天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风速45米每秒，为强台风级，距离国能惠州电厂直线距离约30公里。通过画面可以看到，狂风裹挟暴雨横扫厂区，雨水持续猛烈击打监控镜头，画面频繁被水雾覆盖。从二期主厂房到大门全景多个点位可见，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厂区能见度大幅降低。面对狂暴风雨，电厂值守人员坚守岗位，严密监控厂区设施，全力防范台风风险，保障电力设施安全。
0: 地处广东惠州东北部的揭阳市惠来县，在台风外围风圈影响下一度风大雨急。台风登陆之后，当地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总台央视记者今天上午从广东惠来县发回的报道。
3: 我所在的这样一个位置呢，就是广东揭阳市惠来县的一条主干道，这条主干道的名字叫做

0: 南环一路，那正如你们看到的，在我身后呢，因为受外围台风登陆之后风圈的影响，顺时风力比较大，所以出现了巨型树木的倒伏。现在呢，当地的市政消防正在对这个倒伏的树木 进行一个抢险除障的这么一个工作。今天早上我们在惠来沿街走的时候，也发现了有很多的路段呢，也出现了这样树木倒损的情况。当地呢是连夜的抢险，也是对这些大型的树木进行了一个切割，锯树的这样一个处理，是避免呢它造成次生的灾害。由于这个台风带来的降雨，以及叠加了西南季风输送的 水汽的这样相伴的一个影响啊，这里的降雨也是在今天凌晨开始的时候一直持续累加，所以很多路段呢容易造成积水。风雨的情况相比较昨天晚上今天凌晨的时候是整体趋弱的这样一个形势，而且整个大风呢也没有先前刮的那么大了。你看在沿街的一条主干道上，我们在8点多的时候已经发现路上车多起来了，这也就意味着
1: 惠来县啊，整体的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从今天开始呢，大家陆续在安全的情况下生产生活，会进一步的恢复。汕尾城区距离台风登陆点约70公里，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当地风大雨急，导致部分树木倒伏，强风暴雨也给当地带来多重影响。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记者今天上午从汕尾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就是在汕尾城区的汕尾大道上，那么受到昨夜的这种强风暴雨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在的这个汕尾大道上有多个树木呢是出现了明显的倒伏，现在这一段的交通呢属于一个暂时中断状态，现场也正在进行加紧的清理。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们所在的汕尾呢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呢是经历了非常强烈的风雨。其实昨天晚上我们从海边回来路上就感觉到风雨在不断的加大，随着我们所在的汕尾城区呢进入到了 12级的风圈，整个的汕尾城区可以说是风雨在咆哮。当时我这个酒店的窗户已经是关紧了，但是在这种强风雨的裹挟之下，它这个雨呢还会通过缝隙灌了进来。我昨天住的这个酒店是在16层，我躺在床上会有明显的楼层的晃动，所以通过这些细节大家都能感受到，昨天晚上对于汕尾城区来说应该说还是风大雨急的一夜。在强风的这种吹拂之下呢，有大量的行道树是出现了倒伏，那么包括一些 铁质的栏杆、护栏也都是被强风所掀翻。那么包括在拦路上，我们看到还有一些车辆是被倒下的树木所砸到。那么在出现这些情况之后呢，当地的消防也是紧急出动了几十辆车，有160余人正在各个点位展开这样的救援作业。那么其中呢，最核心的就是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道路的清障，那同时呢就是对出现积水内涝的点位在进行抽排作业。
1: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汕尾将会有一次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过程。广东汕尾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决定于今天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同时将防风一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风二级应急响应。 鉴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登陆且影响逐渐减弱，经会商研判，广东汕尾市决定于今天9时起分批解除全市5停措施，有序恢复生产生活。 记者今天从广州地铁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今天运营时间起，广州地铁线网部分区段将停止运营服务，具体安排如下。 4号线石岐至南沙客运港各站停止对外服务， 14号线太和至东风各站停止对外服务， 21号线长平至增城广场各站停止对外服务。 以上线路各站运营服务恢复时间将另行通知，其他线路和站点正常运营。此外，广惠城际铁路东莞西至惠州北段，不含东莞西，今天停运。 根据台风红霞路径和对广东部分地区影响范围的变化，在确保运输安全的前提下，今天广州南站恢复开行珠海、湛江、南宁、成都、重庆等方向列车。受台风红霞影响， 25号至27号 江西南部有大到暴雨。昨天晚上，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联合江西省

省气象台发布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气象风险红色预警，为防范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降雨及次生灾害，25号晚上，江西龙南市对地质

0: 防汛排查工作同步在桃江乡推进，该乡紧邻桃江干流，部分区域地势低洼，排水不畅，是洪涝灾害重点防范区。当地工作人员对桃江河沿线风险点开展不间断巡查和入户劝导，工作人员逐户敲门排查，讲明河道水位上涨、洪水漫溢等潜在风险，劝导临河低洼地带群众配合转移。
1: 我们乡里面目前是有干部24小时值班值守， 也密切关注水位的变化，一旦发生险情，我们将根据今天摸排的结果，组织乡村干部进行入户进行疏散引导，确保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记者从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获悉，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经过中方持续救援，目前已经救起44人。详细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中午发回的电话报道。
3: 那在2026年7月25日18时53分， 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是接到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转警， 说是7月25日18时23分， 南海就115轮在返航三亚途中发现一个救生筏， 随后就起筏上29名越南籍遇险人员。 那经向获救人员了解之后呢， 了解到遇险船舶为越南籍船舶。 那该船舶于7月24号夜间在越南庆和以东220海里附近海域遇险沉没， 船上共有62名越南籍船员，急需救援。 那截至7月26日的11时， 我方已经救起越南籍船员遇险人员44人， 相关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当中。那么我们也了解到，船舶沉没后，救援人员乘坐 救生筏逃生，那这个救生筏是受到洋流以及风力的影响，飘到了我国南海海域。那这次漂流的这个范围啊，并不在台风红霞的影响范围。那在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也是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开展险情处置工作，一是和建厂越南船舶建立统一搜救指挥体系，做到力量统筹、区域协调、高效合作， 及时向军警民相关单位通报险情，建立省市区3级搜救指挥联动机制。二呢，是指定南海救115轮作为现场指挥船，协调南海救113轮救助直升机及海警等力量前往现场开展搜救。那三是发布航行警告，协调附近过往船舶参与救助。 第四个呢，是协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中心制作人员落水漂移预警模型，根据漂移路径制定并实施搜救方案。那第五项呢，是协调利用卫星对现场海域进行拍摄协助搜救。第六个呢，是提醒过往船舶加强瞭望，发现遇险人员及时报告。 那么截止到目前，被救船员已经成功被转移至我方的救援船上。那接下来我们也是持续关注下面的搜救工作。
2: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已满2月，空间站内各项科学实试验进展顺利。 上周3名航天员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一起来了解一下。 神舟23号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进行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画面中，航天员使用相关设备及实验软件开展力量控制测试，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长期在轨飞行中航天员精细动作控制的变化规律及适应性学习机制研究。乘组使用脑电测量设备开展了多项在轨脑电测试工作，测试结果有助于阐明长期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脑作业能力变化的生理机制。 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按照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内部燃烧器，更换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与更换等工作。 上周，交会对接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圆刃支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

0: 线下的图像辨识等训练内容。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设备进行了检查与维护，更换了部分组件，同时对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进行了安装调整与维护，开展了舱内环境整理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常规医学检查、无创新功能检查，利用中医四诊仪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监测，同时坚持在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等多家银行了解到，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各地的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也已经开始受理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0: 在四川盐亭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大厅，不少准大学生在家长陪同下正在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2: 半个多小时就搞完了，今年我申请了20000块钱。
3: 他这个贷款是足够就是覆盖我在校期间的住宿费、学费，同时还有一定的生活费结余，能帮助我在就是研究生的阶段更安心的学习。
0: 据了解，首次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需要学生本人和监护人，一般是学生的父亲或者母亲作为共同借款人，一起到助学贷款申请点现场办理。为了方便学生，国家开发银行今年还首次推出了线上授权办理。
4: 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是，首次贷款时共同借款人也可以选择远程授权办理了。家长如果在外地或不方便到现场，可以通过短信链接或微信扫描二维码进行远程授权，解决了共同借款人异地签字的难题。
0: 作为国家助学贷款的主要承办银行，截至去年底，国家开发银行已累计发放国家助学贷款5605亿元，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6372万人次。除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多地的农商银行等也已经开始受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5: 录取通知书发过来的时候还有一份清单，就是讲我们可以申请这个政策。
6: 我们也通过数据赋能这样一些举措，打造了更便捷的助学贷款的流程。符合条件的学生群体可以通过我们手机银行 APP 享受更多线上申请、签约、放款的一站式金融服务。
1: 国家助学贷款是一种由政府主导、财政贴息、银行等金融机构面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的信用贷款。那么如何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0: 国家助学贷款分为两类，根据办理地点的不同，分为在户籍所在地办理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在高校办理的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最近开始受理的就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贷款额度方面，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0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5万元。利率方面，国家助学贷款利率是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减70个基点。比如现在最新的5年期 LPR 是3.5%，那么现在的贷款利率就是2.8%。学生在校期间，国家助学贷款的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不用学生支付。首次申请国家助学贷款需要在线下办理。
7: 首贷的同学需要和共同借款人一起办理，学生需要带身份证、户口本、录取通知书和申请表到我们资助中心进行线下办理。
0: 如果是第二次再申请，用手机在线上办理就可以了。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学生在家乡申请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后，到学校报到时要把受理证明提供给学校。
4: 一定要把受理证明或受理短信提供给学校录入回执。国开行助学贷款计划在8月中下旬实现第一笔贷款发放，11月底全部贷款发放完毕。贷款发放后，将借款学生欠付高校的学费、住宿费划转给高校，剩下的贷款可以作为生活费留在学生的贷款账户中。
0: 银行人士还提醒，办理国家助学贷款不收取任何费用，也不会要求转账。 学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消息报道称，一艘伊朗商船在里海水域遭到乌克兰袭击，导致一人死亡，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乌克兰的袭击行为，称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外交部警告称，乌克兰政权及其支持者将为此次袭击承担后果。伊朗外交部当天就此事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有关的涉嫌运输军事物资的船只。伊朗外交部2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通电话，讨论了地区和国际形势。阿拉格奇在通话中批评了欧洲国家在地区问题上不负责任的态度。针对当天一艘伊朗商船遭乌克兰袭击，阿拉格奇指出，作为乌方支持者，欧盟应对此承担责任。卡拉斯表示，对任何冲突地区扩大都感到担忧，并强调了欧盟和伊朗之间继续进行磋商的重要性。当地时间25号，伊朗媒体公布了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遭伊朗导弹袭击的卫星图像。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报道称，伊朗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还发布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导弹击中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称，该设施是与美国军方交换敏感信息的主要节点之一。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在过去1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摧毁了11架停放在基地地面上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此外，伊朗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1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1架 P-8 反潜巡逻机、1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目前，上述说法尚未得到美国军方证实。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发动空袭的局面。
0: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在过去2周里，特朗普每天下午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打击计划，而这些行动通常在数小时内便会执行。但24号，特朗普收到类似计划后，并未予以批准，相反，他指示军方不要进行打击。报道说，特朗普此举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美军目前的空袭已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消息人士称，美军仍在就可能恢复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制定计划，但特朗普尚未做出决定。报道还说，特朗普下令暂停打击的几个小时前，一个阿曼代表团抵达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安排进行会谈。两名该地区的消息人士表示，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可能会在周末达成协议。特朗普24号下午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目前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特朗普同时威胁说，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
1: 当地时间25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团队计划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另据媒体披露，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对于这一报道，伊朗方面暂无回应。2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发文警告称，如果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明确的合法打击目标。
9: 穆赫比在文中说，近日美国的 B1 战略轰炸机使用了英国的机场，任何在战争中为美国提供支持的国家，无论是英国、海湾国家还是其他国家，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21号，美军的一架 B1 轰炸机从英国一处基地起飞，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中说，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标志着美国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2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美国使用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起飞的 B1 轰炸机打击了伊朗。声明表示，任何被用于侵犯伊朗领土的基地都是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对此，英国政府发言人表示，英军随时准备好保卫英国的安全。该发言人同时强调，英国对于美伊冲突的立场没有改变，将依据国际法保卫本国国民利益和盟友，同时避免被卷入更广泛的冲突。目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尚未公布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的相关信息。
1: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河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胡塞武装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0: 也门胡塞武装称，25号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沿部地区的此类设施。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的海上禁运也将继续执行，作为对沙特军事行动以及沙特长期对其封锁的回应。据也门国家电视台25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据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应对地区局势的升级负责，并再次谴责胡塞武装近期在红海袭击船只的行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将对加拿大加征关税，以报复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飘入美国。他还表示，将因来自墨西哥的所谓问题生菜对墨西哥加征关税。加拿大安大略省近日发生山火，烟雾飘入美国境内，影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此外，美国多州近日发生环孢子虫病感染事件。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怀疑事件可能与来自墨西哥的进口生菜有关系。对此，墨西哥卫生部长称，尚无证据能够证实墨西哥出产的生菜是美国本轮环孢子虫病疫情的传染源。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政府将对欧盟启动贸易调查，并威胁要对欧盟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处以巨额罚款的做法。
0: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欧盟日前决定对谷歌公司罚款是在抢掠美国企业及美国纳税人。他警告，欧盟将为其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国预计将尽快对欧盟施加高额关税。
10: 特朗普称，美方将立即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欧盟启动调查，该条款授权美国政府对其认定为对美国企业造成不公平负担的行为进行调查，并采取关税报复措施。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说，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欧盟委员会已责令谷歌停止违规行为，谷歌需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欧盟委员会可对其追加罚款。谷歌表示，可能就欧盟的决定提起诉讼。
1: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近日宣布召回565691辆福特猎马和猎马猛禽汽车，涉及2021至2026款车型。福特公司估计呢，这些汽车当中有约1%的车辆存在着发动机舱线束缺陷，可能发生短路，增加起火风险。目前尚未收到与此问题相关的事故或人员伤亡报告。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25号对媒体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山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努内兹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山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截至目前，吉伦特省共有16.7万人被疏散，当地已经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荷花学名莲，是中国十大名花之一，在万千草木花卉之中，它堪称拥有别称雅号最多的花木之一。从古至今，跨越千年的古籍、诗词与民俗，每一个称谓都承载着深厚独特的传统文化内涵。
11: 先秦时，荷花被称作芙蕖，尔雅给它的根、茎、叶、花都单独取了名，其茎佳，其叶狭，其本密，其花汉淡，其实莲，其根藕，堪称是最早的荷花说明书。后来李时珍解释荷字说，茎要复合叶，叶要复合花，所以叫荷，主要指扛着负担这个动作。含苞未放时称作汉淡，李商隐的唯有绿荷红汉淡即指此态。荷花盛开时它叫芙蓉，李白的一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让这个名字流传千古。到了北宋，周敦颐的出淤泥而不染又让它成了君子花，民间还把农历6月24定为荷花的生日，尊他为六月花神。
12: 古人给他起名字，要么看他的样子姿态，要么看他怎么长，最后还要放进一份自己的审美和心意。这么多名字，足见人们对荷花的喜爱。以后咱们再赏荷，除了看它的清丽脱俗，也不妨品一品这些名字里的讲究，感受一下那份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1: 打开全国赏荷地图，今天我们去往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的甘肃敦煌。这座大漠城市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体验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岩开启敦煌赏荷之旅。
13: 这里是敦煌，年平均降水量仅约40毫米，而蒸发量呢却高达2500毫米左右。这样一座大漠旁的城市，会有荷花吗？
14: 感觉没有吧。
15: 敦煌肯定是没有的，因为它是沙漠。
13: 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不可能。地处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曾常年面临着水资源短缺的挑战。 在这片戈壁绿洲上种荷花，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您看，通过多年的科学生态治理和水利工程，当地已有效缓解缺水危机，守护了绿洲生态。党和风情线也成功引种荷花，从每年六月下旬开花，一直持续到十月底。这里连片荷叶层层叠叠，绿盎然，粉白荷花亭亭玉立，迎风摇曳。市民与游客慕名前来漫步河畔，沉浸式领略敦煌夏日的温柔诗意。
2: 一路看过来既是沙漠戈壁，但一到敦煌就感觉到了绿洲一样，看到荷花觉得非常惊喜，原来这个地方也可以有荷花，可以有这么美的东西。
13: 但如果你以为敦煌的荷花

0: 只长在水里，那可就太小看这座城市了。1000多年前，它们就出现在敦煌壁画里，并占据重要地位。在敦煌艺术体系中，荷花是重要的装饰元素之一。从最早的北魏洞窟到盛大的隋唐洞窟，从藻井中心到壁画边饰，众多精美纹饰都汲取了荷花的形态与神韵。它在古代艺术家的创造中不断演化，最终成为敦煌美学中独特的文化符号。
1: 在敦煌印局，我们可以看到上百种荷花主题文创，
0: 从冰箱贴到包包丝巾，从书籍文具到服饰家居，荷花之美在这里又被赋予了日常生活的温度。敦煌的荷花不只能带走，还能体验。您可以亲手临摹一幅泥板画，在粗粝的泥坯上勾勒出荷花瓣的弧度，感受古代画师在洞窟中创作的不易，也可以体验古法制香，将荷花的千年韵味定格在方寸之间。
2: 它样式是一款我很喜欢的这个荷花的样式，我个人觉得荷花代表这个纯真高雅，出淤泥而不染。
3: 挑选这个以荷花为主题的产品呢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咱们荷花的这个寓意比较好，从成交量来看它是喜爱程度比较高的。
0: 千年之前，荷花就已经是敦煌文化基因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今这份基因早已从洞窟和古籍中走了出来，融入到敦煌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低头看，在脚下的人行道砖上，我们就会发现许多荷花元素的图案。一挥手，我们也能看到在城市中各类荷花造型正在你的不经意间点缀着城市风景。新改建的智慧公交站亭也藏着荷花图案，饮水机、充电接口、公交信息实时显示屏及紧急呼叫装置，在满足市民游客需求的同时，将敦煌文化与现代科技完美结合。
4: 旅游啊，各方面的这种设施都很完备。首先，这个有一个智能的取水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人性化的。这里有这个一些线路的指引，都挺不错的。我觉得这个城市值得一来再来，好好的去体验一下我们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一个文化的厚度。
0: 在敦煌，党河畔、笔触间、街巷里，邀您共赏这一场大漠荷花盛宴。
5: 盛夏赏荷令人赏心悦目，在古人笔下，荷花不仅是眼中景，更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实用之物。从酒器到茶饮，从荔帽到雅玩，荷花的茎、叶、花、实可以说各具其用，也体现了古人消夏避暑的生活智慧。
6: 荷花一身皆可入用，古人从荷茎、荷叶、荷瓣之中生出了诸多雅致巧思。这中空荷茎可以制成古代版的吸管杯。唐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记载，取大连叶至雁阁上，成酒二升，以簪刺叶，令与丙通，传息之，名为碧筒杯。盛夏取荷叶成酒而饮，酒液裹挟着莲的清苦幽香，是魏晋至唐宋文人宴游的消暑好物。古时荷叶常作遮阳避雨之具。唐人皮日休的《太湖诗·雨中游·包山精舍》写道：“碧带青树腰，荷笠低遮面。荷笠即荷叶所制的笠帽，为装赠于翁中，有草衣荷笠，鬓如霜。”可见其为山居行旅的寻常穿戴。清代的《浮生六记》中有云：“夏月荷花初开时，晚寒而小放，搓茶叶少许，至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犹绝。”这清雅一饮，尽享独特的荷塘滋味。荷茎为酒器，荷叶之荔帽，花瓣韵清茶，方寸清荷，道尽古人别致的生活意趣。
5: 盛夏时节，河南周口市淮阳区龙湖国家湿地公园的万亩荷花次第盛放，园中不仅连片的古莲绽放，粉红如脂，洁白如玉，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
6: 漫步龙湖岸边，碧绿的荷叶展绿叠翠，水珠在叶间滚动，岸边的游人络绎不绝，有的漫步观赏，有的泛舟湖上，尽享惬意的夏日时光。在这片万亩荷塘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这片千年古莲。不同于人工培植的景观荷花，淮阳龙湖拥有国内罕见的古莲种群，历经千余年自然繁衍，生生不息。这些古莲呈深粉红或粉白色，盛

0: 开时呈碗状，无重瓣堆叠，姿态秀气，微风拂过，轻轻摇曳，与翠绿的荷叶相映成趣，诉说着跨越千年的时光故事。
1: 湖水干净，视野开阔，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这个夏天来淮阳游玩太舒服了，
2: 既能欣赏这水乡的夜景，又能感受古城的生活文化，体验感非常的棒。
0: 目前龙湖湿地面积达1.6万多亩，野生荷花品种20多个，叠加各类引进的品种总量超过100种，盛放期从每年的6月持续至8月。
3: 在北京持续开展的造林绿化、生态恢复、湿地恢复等一系列生态保护修复措施，正在让森林汇成林海，水域相互连通，野生动物的迁移通道和栖息地也随之不断延伸和扩展，生态空间共生共享。我们来看北京都采取了哪些针对性措施，探索生物多样性友好之路。我们先去到中国黑鹳之乡北京房山，探访黑鹳如何从候鸟成了留鸟。
0: 每年4月到7月份是黑鹳孵化养育幼鸟的阶段，在北京市房山区拒马河和大石河两侧的峭壁上，野生动物保护人员到目前已经发现了12个黑鹳巢穴，并对它们进行了编号和监测。今年其中4个巢穴共孕育出14只幼鸟。现在黑鹳宝宝们已经陆续开始离巢锻炼，家长们也降低了喂食的频率。
4: 黑鹳呢，一般情况下是2个小时回来喂一次黑鹳宝宝，但是现在呢，我们发现呢，可能3个小时、4个小时家长再回来喂鸟，逼迫它离开巢穴啊。这个老大呢，飞出去以后呢，马上就在河边呢就开始进行洗澡啊，清理自己的羽毛啊。
0: 长期待在窝里会滋生寄生虫，离巢的黑鹳宝宝第一时间就会到河边梳理羽毛。这只离巢期的黑鹳幼鸟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但喙腿的颜色还没有长成黑鹳成鸟标志性的红唇和红腿。黑鹳主要在浅水湿地觅食栖息，河边蝌蚪成群，这也是黑鹳宝宝学习捕食的食物之一。为了扩大黑鹳的栖息觅食范围，房山区在提升绿化空间的同时，系统性推进拒马河1度到18度、大石河等水系的水域治理、生态廊道贯通以及湿地生态恢复项目，并专门为黑鹳预留了繁殖觅食的保护区域。黑鹳是国家1级保护鸟类，一般冬季会南迁越冬，而如今房山也成了一些黑鹳的越冬地。
4: 黑鹳呀，它迁徙过来的时候呢，会有一部分选择留在北京越冬，和咱们越冬的这个黑鹳呢结为夫妻，然后在我们悬崖峭壁上啊去找了这个窝啊去做巢，所以呢一代一代的这样的小黑鹳呢就会繁衍出来。
0: 生态廊道持续修复，栖息地不断扩大，北京的黑鹳种群数量从最初的3到5只增长到100多只，分布范围也逐步扩展。
4: 以前呢，生态廊道并不在明显的时候呢，我们的黑鹳呢，我们看到的是在拒马河一带呢，也就是3到5只。那么随着这些年的栖息地的变化，生态廊道发挥了很大的这个作用。那么在拒马河呢和大石河呢，有70只到80只左右。大部分的北京周边的这些黑鹳呢，都是由房山的大石河和拒马河慢慢的扩散出去的，包括门头沟啊、延庆啊、平谷啊、密云啊。
3: 生态廊道的修复和贯通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接下来到北京最大的绿肺，地处朝阳、顺义、昌平3区交界处，面积达30平方公里的温榆河公园。这里是首都生态格局当中连接北部燕山生态屏障与城市腹地的关键生态节点，已经有明确的野生动物踪迹，印证了这处生态廊道已经实现物种连通功能。
0: 这几张国家2级保护动物豹猫夜间活动的画面，是今年6月份温榆河公园通过野外布设的红外相机清晰捕捉到的。而这已经是温榆河公园连续第3年拍摄到豹猫活动的画面。
5: 豹猫和家猫是完全不同的物种，演化关系非常远。它们不仅会游泳，而且经常沿着河流扩散。野生动物在城市中长期生存，需要隐蔽的栖息空间，稳定的食物来源，也需要连接不同绿地和湿地的生态廊道。
0: 在发现豹猫的区域，还找到了豹猫的粪便， 这些记录都证实宝猫是沿温

0: 温榆河上游燕山方向的天然灌草植被带逐步扩散至公园区域，直接印证了燕山生态屏障与城市腹地之间的生态廊道，以实现物种联通功能。综合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 可以初步判断豹猫已经在北京郊区的温榆河流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分布，而不再只是偶然经过的个体。而豹猫活动频繁的区域，正是温榆河公园在建设之初经过生态监测因地制宜为野生动物保留的 30% 作为自然带进行封闭管理的区域，被称为一心三河。 由清河、温榆河、老河湾三条自然河道和沿京城高速建设的林脉，这四条大的生态廊道串联成片。这里呢是温榆河公园的一处桥下生态廊道，通过一条人造水系啊，将原本被市政道路分隔的东西两缘串联起来，给鱼类、
1: 水鸟等清水动物的迁徙提供便利。四条生态廊道呢，把一心三河进行了一个串联，它形成了一个廊道的系统，这样的有很多的野生动物会通过这些廊道找到自己适生的一个场所。根据最新监测，到目前温榆河公园动植物种类达880多种，
2: 较5-6年前增加了200多种，公园还实施了精细化、差异化生境管护措施，保障不同物种的栖息需求。根据北京市发布的最新信息，目前北京市正在郊野区域规划建设9条放射状楔形绿地，形成以大型生态斑块为基底、 网络化生态廊道相串联的生态空间范围，温榆河公园就是其中一处。而分级分类的生态廊道构建了28条，平原地区绿地碎片化现象正在逐步缓解，平原绿海与山区绿屏正在交融接壤。在北京密云与河北交界的雾灵山自然保护区，随着狍子、中华斑羚等野生动物种群的快速恢复，
0: 这里正在等待着顶级捕食者华北豹的回归。雾灵山的密林中，保护人员正在布设岩砖，设置饮水点，为野生动物提供一些盐分和矿物质，增加体力。像这样在野生动物通行的关键节点布设的补给点位，在雾灵山现在共有87处。 保护区设置的红外相机中，狍子、中华斑羚的身影频频出现，埋头舔舐，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岩砖深受它们喜爱。附近野猪家族也常来光顾。通过它舔食岩砖或者喝水的脚印儿，还有粪便，咱们就大概能知道这点能有多少动物经过，都有什么动物。
3: 研究人员还在当地放生了10只带着定位项圈的狍子，通过传回的运动轨迹发现，它们在北京、河北两地畅通无阻，很快融入了当地种群。我们和北京林大学合作，就是通过在我们保区里边斑羚和狍子的动物粪便，化验它的 DNA 组成吧，那狍子达到了150只左右，中华斑羚达到了120只左右吧。保护人员介绍，北京曾经是华北豹的老家。 1867年，华北地区第一个现代的豹标本就采集自北京的西部森林，但随着人类活动愈加频繁，华北豹身影减少，在北京的最后一次可信记录出现在30多年前的密云。而自2024年6月至今，位于河北省富平县的银河山保护区连续发现华北豹，距离北京约160公里， 这也是近10年来拍摄到的华北豹距离北京最近的影像，地处燕山山脉关键区位的雾灵山，很可能就是华北豹从河北北部向北京方向自然扩散重要的一个潜在节点。增加这些动物的廊道呢，让河北跟这边动物能够顺畅的通过，为华北豹回家呢增加它的食物量。
0: 据最新统计，目前雾灵山自然保护区动物种类较10多年前增加了30多种，狍子、中华斑羚等野生动物都在华北豹的捕食名单中。经过13年的连续监测，我们这个动物种类越来越多，数量越来越多，达到285种。
2: 目前，随着北京200万亩平原造林工作收官，总面积3000平方公里的79处自然保护地串联成网，北京市森林覆盖率达到45%，为不同习性的鸟类提供了充足的筑巢觅食空间。除了前面提到的黑冠，前不久

0: 有在密云水库，监测人员还首次记录到了一对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在北京地区的繁殖行为。七月初拍摄的画面显示，位于密云水库北岸一处书店塔顶部的巢穴内，东方白鹳繁育的两只幼鸟已经渐渐长大。而在北京西部房山区的佛子庄乡，一对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雕已经在这里安家10年左右的时间了。人们也多次拍摄到它们叼着捕到的猎物从天空中掠过。
1: 是这个大金雕给小金雕安排的一个固定的小饭桌，就是跟幼儿园的小孩一样，吃饭时候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小雕饿了会在这儿等，然后大金雕呢在周边的2-3公里范围之内抓到食物之后，会固定送到这儿给小金雕投喂。
2: 这只金雕看起来个头不小，但其实出巢才1个多月，正在学习捕食、飞翔等技巧。拍摄这里的金雕，当地有着明确的区域和要求，不能干扰到金雕的正常栖息。而长期的拍摄也让生态摄影师们对金雕的习性有了一定的了解。
1: 金雕首先是在这个地域，它是顶级的大型猛禽，它的存在呢，也让当地比如说中华斑羚，还有其他的一些松鼠啊，包括狗獾，它就是形成了一个优胜劣汰。
3: 金雕之所以能够稳定地在那生存啊，主要还是近些年呢，北京进行生态修复、水源涵养啊、保护区的建立啊等等，就是一系列的举措呢，使北京的这个山地的野生的这种生境呢是逐渐的恢复了。
2: 在金雕利爪之下，摄影师拍到过野鸡、野兔、松鼠、蛇、狗獾、中华斑羚等，而附近养羊人家的羊羔也是金雕的猎物之一。
4: 有时候大羊一回来，小羊没跟着回来，那肯定就没了。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他们通过拍着抓羊，这才知道一注意，这才发现他真逮羊。
2: 金雕的领地范围广阔，牧羊人马东家的300-400只羊，每年要生200多只小羊羔。一般长大了点的小羊，才敢让他们跟着羊群上山吃草。会抓羊羔的不止金雕，还有狗獾、野猪等。而生态摄影师们驻点拍摄，也带动了不少游客在他家买羊。
4: 有金雕越来的拍鸟人越来越多，因为他们知道我的羊是散养的，所以说我的羊就很好卖了。我挺爱看这种金雕的，那种霸气风采，人跟自然跟动物就是和谐相处，共同生存呗。
0: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新闻继续。
5: 随着台风登陆，南海北部的大浪区减弱，随后南海有新的大浪区生成。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红霞的影响，今天下午南海北部有3到5.5米的大到巨浪区，广东东部近岸海域将出现3到4.4米的大到巨浪。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青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也只有青浪，宁波宁德海域是青浪，台州温州海域有中浪，福州厦门海域是青到中浪，汕头深圳海域有大浪，防城港北海三亚海域是青浪，海口海域有中浪，绝华岛、长岛、连岛、圣斯列岛风平浪静，南极岛、钓鱼岛、美洲岛、穿山群岛有中浪，涠洲岛是青浪，永兴岛、黄岩岛、永暑礁有中浪。
6: 沙漠里长大的孩子，梦想把黄沙染绿。
7: 怀景恶劣，沙尘暴刮起那个遮天蔽日，从小就很想把这个腾格里沙漠搞成那种绿洲。
6: 他以梦织就绿网，锁住流沙，种出致富花。
8: 我要送我爱人世界上最大的盛花，腾格里沙漠花。
6: 2平米的床是他活动的边界，也是他突围的战场。
9: 怎么困难我都要把它坚持下去，坚持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有了希望。
6: 他用一根筷子敲出小说100万字，也敲碎命运的枷锁。
10: 扫帚为笔皆作纸，朝朝暮暮写寒暑。
6: 大病重生，他常怀感恩，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日常，他细心收藏，落笔成诗。纵使一 身沉霜，也不掩投入生活的滚烫真情。失去光明，却为他人点灯。他用毕生积蓄为视障朋友撑起一个精神乐园。
11: 自强不息艺术团的名称，就是希望我们残疾的朋友更应该自强不息。
12: 泥石流是山区特有的流动杀手，在我国西南、西北等山高谷深的地区，一旦遭遇暴雨或冰雪融化，它便可能瞬间爆发。泥石流并非完全不可预测，在它来临前，大自然会发出警报。河水突然断流或异常暴涨，山谷深处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的巨响，沟谷突然变暗并伴有震动，或者发现山坡出现裂缝鼓包，一旦发现这些迹象，必须立即撤离，向与泥石流流动方向垂直的两侧山坡高处跑。不要试图上树躲避，泥石流的冲击力足以将大树连根拔起。如果无法逃离，迅速寻找坚固的障碍物，如大岩石或坚固建筑的背面，全身抱头。在山区居住或旅游，雨季请紧盯天气预警。收到地质灾害风险短信后，请立即调整行程，提前熟悉周围环境和逃生路线。一旦收到预警或发现异常，果断撤离，

0: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2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一艘在我国南海遇险的越南籍船舶，中方参与救援的进展。那么最新的情况，我们现在来连线正在交通运输部的总台央视记者孙继文。继文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从交通运输部的救助打捞局了解到，在我国南海遇险沉没的越南籍船舶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那大家请看我身后的这张图，图中呢就是南海救助局救助船南海救115轮和南海救113轮的搜救航行轨迹。目前中方力量已成功救起44人，仍有18人失联。当前正处于台风盛行期，南海气象海况变化大，会随时影响搜救效果。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搜救范围越来越大，对救助力量来说难度也随之增大。后续我们还将继续在这里持续关注搜救进度。现在请跟随我们的镜头来了解一下直面台风登陆的广东部分高速路段。广东省已于昨天晚上11点启动了防风一级应急响应，画面中看到的是S14 汕站高速惠州段的油田收费站入口处仍处于封闭状态。 S23 惠澳高速惠州段路面湿滑，能清晰地看到两侧树木和设施等倒影。从昨天下午的5点起，惠州市全域高速公路封闭。目前广东当地交通部门实施24小时动态监测，也将及时调整管制措施，还请各位留意各大平台发布的官方信息。画面中我们还能看到 S3 西部沿海高速深圳段、G45 大广高速可原段，基本上车流较少，但整体通行正常。我们再来关注跨海大桥和通道。港珠澳大桥及口岸于今天中午12点40分起恢复了正常通行和通关服务。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也于下午1点起陆续恢复营运，请大家关注并及时调整出行计划。另外，台风对于另外一条跨海通道深中通道的影响已明显降低，经过相关部门会商研判，也已经于上午10点起解除了临时交通管制，深中通道全线恢复双向通行。我们再来关注水上，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汕尾各主要水域的实时画面。台风红霞登陆时，海上最大阵风15级，伴有明显的风暴增水和强降雨，导致该区域内10多个摄像头都因为大风造成了故障，部分低洼岸段还出现了海水倒灌。汕尾港接近大风警戒潮位，对海上

0: 船舶和沿岸设施造成了较大威胁。汕尾海事局与揭阳、惠州海事以及地方海洋综合执法部门保持联动，预置海巡艇和南海救助等救援力量随时待命。以上就是我从交通运输部发回的报道。
1: 好的，纪文。那么对于在我国南海遇险的越南籍船舶的救援的最新情况，我们也随时会跟踪报道。另外，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之后，目前已经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在今天的13点钟，台风的中心位于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境内，中心最大风力为10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穿过广东中部，明天凌晨进入到湖南南部，强度逐渐的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黄色预警，而受其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南海北部、台湾海峡南部海域、东海西南部、广东中东部沿海将有6到8级的大风，而其中阵风为9到10级，其中香港沿海、广东中部沿海将会有9到10级大风，阵风为11到12级。第12号台风红霞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超越了美沙克巴威，成为了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而登陆之后呢，红霞将会深入内陆，后续的发展和影响如何，各地又如何有效的去应对，总台央视记者唐国荣此刻就在国家应急指挥总部。国荣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播，那么此刻呀，我就在国家应急指挥总部。那么根据我们最新的一个了解呢，红霞呢在今天3:50在广东惠州一带登陆以后呢，最新的研判是此刻是红霞风雨最强的一个时段。由于它在路上的这个滞留的时间比较长，移动的速度呢也比较慢，因此呢各地的这个防汛防风的这个压力依然是不容小觑的。我们来结合我身后的这个大屏幕，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它的一个发展路径和各地的应对措施。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全国未来24小时面降雨的这个分布图哈。能看到在登陆了广东以后呢，目前到明天的8点，影响这个区域最大，也就是说这个落雨最严重的这个三个地方呢，主要是集中在广东的河源、还有韶关以及汕尾一带。而粉红色外围这一圈的这个范围呢，是涵盖了包括最西边的这个江门，包括这个汕头以及北部与福建和江西相连的一个地带。而粉色这个区域的这个降水量在明天呢，将会达到100到250毫米。那么这是未来24小时的一个面降水量。那么根据预计啊，这个红霞呢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一个速度向北偏西的方向移动，强度呢也会快速的减弱。由于它的这个环流在陆地上停留的时间比较长，因此呢这个降雨的影响呢会持续到28号的前后。从28号开始到30号，这个台风的残涡呢可能会从湖南北部继续北上，影响到湖北、河南和河北、山西一带，最后呢可能会在湖北或者说河南境内减弱消散。那么受到这个台风登陆的影响呀，今明两天广东、湖南和江西的部分地区这个降雨呢具有极端性，而且预报的这个强度的这个落雨区主要是集中在山地的丘陵地带，地形复杂，遇到这个强降雨呢也很容易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因此会上也特别提到了24年7月的时候，台风格美登陆以后深入内陆，在湖南停滞，引发了资兴一带的这种洪涝和地质灾害。而这次这个台风红霞来袭啊，同样的登陆时间，同样的长时间滞留，一定要引起相关地区的高度警惕。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影响呢，也于今天启动了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了工作组赴当地指导灾害的这个救助工作。此外呢，国家防检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和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也今天呢向广东和江西和湖南调拨了2.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这个台风的救助工作。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右边的这几个位于广东多地的这个实时的画面。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左上角的这个画面，镜头呢已经被这个风雨吹打的有一些模糊了，能感受到现在当地这个雨情呢还是比较严重的。而下面这个中国铁塔的一个高点呢，显示的是位于广东阳江的一个海陵西海岸的画面，镜头呢还是非常晃动不稳的，可见当地的这个风力呢依然是不容小觑的。那么 这次会上也提到了，像是这样的强降雨，它覆盖的这个山区面积比较大，因此呢，山洪和地质灾害呢是台风在北上的过程当中最大的一个风险点，因此呢，要特别的聚焦，像是粤北的山区，还有图中所见到的这种沟口河道的区域，来全面的摸排受威胁区的。

0: 一个人员紧盯中小河流的洪水，还有这个中小水库的渡汛以及城市内涝这些薄弱的环节，强化堤防险工险段，包括这个在建的工地等部位的这个巡查。而针对于这些个灾害高风险的地区呢，也要提前预置，包括像是物资还有人员以及装备等这些，来确保有灾害发生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的出动灾害的这个救援和救助的工作。好的，商量，那么我在国家应急指挥总部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郭荣，我们也随时保持联系。新闻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中央司令部25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当天的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拉伯海对一艘悬挂着科摩罗旗帜的油轮实施了登船检查。该油轮目前呢已经继续航行。美军24号还在阿曼湾打击了一艘悬挂着莫桑比克旗帜的油轮，致其丧失了航行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截至25号，美军已经迫使12艘船改变了航向，打击2艘船，使其失去了航行能力，对2艘船进行了登船检查。2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莫赫比发文警告表示，如果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明确的合法打击目标。
2: 莫赫比在文中说，近日美国的 B-1 战略轰炸机使用了英国的机场，任何在战争中为美国提供支持的国家，无论是英国、海湾国家还是其他国家，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21号，美军的一架 B-1 轰炸机从英国一处基地起飞，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中说，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标志着美国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2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美国使用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起飞的 B-1 轰炸机打击了伊朗。声明表示，任何被用于侵犯伊朗领土的基地都是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对此，英国政府发言人表示，英军随时准备好保卫英国的安全。该发言人同时强调，英国对于美伊冲突的立场没有改变，将依据国际法保卫本国国民利益和盟友，同时避免被卷入更广泛的冲突。目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尚未公布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的相关信息。
1: 再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消息报道称，25号，一艘伊朗商船在里海水域遭到乌克兰袭击，导致一人死亡，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乌克兰的袭击行为，称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外交部警告称，乌克兰政权及其支持者将为此次袭击承担后果。伊朗外交部当天就此事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有关的涉嫌运输军事物资的船只。25号，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的汉尤尼斯及加沙城等多地发动空袭。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及医疗机构消息，当天的袭击总计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北部的警察部门负责人也在以军空袭中死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5号访问叙利亚。古特雷斯在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联合国支持叙利亚的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侵犯行为不可接受。西巴尼表示，以色列对叙利亚领土的侵犯构成对地区安全的直接威胁。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近日宣布召回超56万辆福特烈马和烈马猛禽汽车，涉及2021至2026款车型。福特公司估计，这些汽车中约有1%的车辆存在发动机舱限速缺陷，可能发生短路，增加起火风险。目前尚未收到与此问题相关的事故或人员伤亡报告。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2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山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截至目前，吉伦特省共疏散16.7万人，当地已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法国武装部队25号也动用一架运输机加入救援行动，在起火的森林上空投下液体阻燃剂。努内兹称，今年以来，法国

0: 目前，西班牙多地山林火灾形势仍然严峻。今年以来，西班牙境内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达13万公顷，这一数字已超过了过去10年内的年均过火面积。西班牙内政部当天宣布，继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之后，托莱多省同样因火灾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最新数据显示，山林火灾已迫使西班牙共计88620人从住所撤离或进行居家隔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将对加拿大加征关税，以报复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飘入美国。此外呢，他还表示将因来自墨西哥的所谓问题生菜对墨西哥加征关税。加拿大安大略省近日发生了山火，烟雾飘入了美国境内。此外呢，美国多州近日发生环孢子虫病感染事件，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怀疑事件可能与来自墨西哥的进口生菜有关。好的，本节的新闻就是这样，接下来播出新闻调查。
2: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即将播出，高原下菜突围。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接连遭遇持续高温、强降雨、局地冰雹等极端天气。六月十八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夏季蔬菜防灾减灾技术指导意见预警，今年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高温、干旱、极端降水及复合型灾害可能冲击夏季蔬菜的生产与供应。在全国蔬菜供应链遭遇气候冲击的同时，在甘肃榆中海拔2000米的黄土高原上，高原夏菜正进入一年中最繁忙的采收旺季。作为全国北菜南运核心保供基地，这片高原为何能成为夏菜的稳定产地？

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 凌晨5点，海拔2200米的黄土高原群山还沉浸在夜色中，月亮挂在天边，连片的菜田间星星点点闪烁不停，那是早起的菜农们带着头灯映出的微光点点。
2: 您好，这是您家的地呀、啊、我们能跟着您看看吗？
3: 看看菜吗？
2: 啊，对呀、啊、这一片都是您家地呀、
3: 啊、都是我家地，三天去吃的了。
1: 马玉林64岁，是新营镇齐家河村温家岔社的普通农民，家中20亩耕地，一半种蔬菜，一半种粮食。从今年6月20日首批红笋成熟起，每天凌晨起身踏月下地采收，成了夫妻俩的日常。
2: 您手里拿的那个黄袋子是干嘛的？
3: 还要投后呢嘛，投不后菜放下就不油了。
1: 马玉林地里的蔬菜被称为高原夏菜，通常生长在高海拔冷凉区域。高原日照足，温差大，气候冷凉，种出来的蔬菜病虫害少，口感甜脆。在夏秋季南方高温缺菜的时期上市，刚好填补市场空档。起早贪黑，露水寒凉，这些辛苦在菜农马玉林看来都算不得什么。真正让他揪心的是每天捉摸不定的菜价。
3: 石兰花之前卖还3毛钱，
2: 是这几天都这个价格吗？
3: 啊，有时天我6毛钱，有时天2-3毛钱。
1: 这是凌晨6点左右，当天的菜价还是个未知数。

0: 哎呀，孩子孩子才大家呢，少就家庭学没好些，多呀家庭就不行了。
1: 距离马玉林菜地3公里，此刻蔬菜交易市场还未开市，早点摊尚在筹备，大批收购商还未到场。
0: 哎呀，我看看，什么来了吗？孩子们还没来吗？
1: 马玉林有自己熟悉的菜商，多年交易，彼此信任。但在这里，人情抵不过两样东西：市场供需和菜品的成色。价格面前，一切关系都要让位。
0: 你什么条件行，我没给你这赔。哎呀，石兰花后腿，
2: 我交你个这多钱？
0: 你干啥的吧？那我马可能我该今个找个位。
2: 兄弟，马上就主力就开个了嘛。咱把个贵些不多，没多贵嘛哈。
0: 啊，贵什么多贵啊？那啥，你说啥啥？你把这事算我就走了，就这个东西你看好。
1: 就在菜农们陆续拉菜进场，互相打听行情的当口，马玉林一车西兰花已经出手。
3: 把那小小张还椰子嘛？
4: 下次几个不多，
0: 几个？名字算你吗？几个算你？
5: 包在这
0: 儿，包在你那手。好。
1: 菜出手了，钱却要明天才能到手。
0: 四亩钱，我觉得算是价钱不稳定了，害怕四亩还够完呢，那么再塌成3亩是的。
6: 哦，也就是说明天您拿多少钱还不确定？
0: 啊，还不确定，还不知道。
7: 那你填上吧。我是今天，他不要。他要的净菜，我再带钉子了。
1: 9点钟，堵在交易市场慢慢挪动的菜农常仲生还在心急火燎地打听菜价。2个小时前，散菜花还在以每斤1.4元的价格交易，这个时候价格跌了近1/2。
8: 八毛，八毛没有吃掉。
7: 哎，这差点没价格了都。
1: 常仲生种菜20年，依然摸不准这瞬息万变的行情。就在前一天，他拉2车菜花进场，清晨6:30，第一车成交1.2元，2个小时后，第二车卖到1.5元，同样一车1500斤，晚2个小时多赚450块钱。而今天，同样的时间差，一车菜可能少卖900块。
9: 我还想着今天涨价呢，1.6元，我说1.6元呢。
8: 我又少吃家喝苦少吃你，这咋卖不到了？这摊成8毛了，给了8毛。老板，三花要不要？三花要不要？不要，这三花够了这。
9: 今年你这个菜没上好价钱不？就全看你的运气。你看今天我的运气就不行。
1: 常仲生说的运气是市场语境下的信息不对称。在高原下菜这个每年数百万吨的庞大市场里，不仅是菜农，做了10多年蔬菜生意的何文涛对价格的判断同样要靠打听和运气。
10: 今儿多精神吗？
8: 太多了，
11: 太多了
8: 啊、应该多半车
10: 啊。现在不是库里面放的多了，不，这个不敢多收喽。
6: 这个库是您租的吗？
10: 我租的。
1: 菜商何文涛是西安人，做蔬菜生意10多年了。最近5年，他每年5月下旬来到渝中，10月中下旬才离开，每天收购西兰花、菜花等蔬菜，销售到西安的菜市场。
6: 嗯，今天西兰花什么价格？
10: 就5-6毛吧。
6: 西安那边的市场今天的价格是多少？
10: 2块钱一斤。
1: 5毛收2块卖，听起来是一笔好买卖，但何文涛的账本里藏着另一套逻辑。
10: 比如说这个菜是1斤嘛，砍掉这些就剩半斤了。比如说菜农卖6毛钱，我们砍出来1.2元，付出泡沫箱嘛、工人嘛，还有那个冰啥的、运费啥的，那核算成本比这个费用还大，比这个菜价钱还高。
1: 在何文涛的描述中，他们和菜农一样，是庞大市场中缺乏预测能力的脆弱跟随者。这不是谁赚谁赔的问题，而是一个一损俱损的结构链条。农户承担田间损耗， 收购商扛着流通成本，行情好时大家共赢，行情差时风险从地头到市场一路叠加，谁也无法独善其身。
10: 今天压力大呀，牵一车不敢多发。市场卖啥价，我们决定不了，因为是啥呢？因为全国各地的货都往市场走，你不说是今天赔了，你不做了，就是赔上十天，有时候赚上一两天，赚上十天。
1: 一个清晨，菜价可以翻倍，也可以腰斩。菜农赌运气，菜商赌行情，而对渝中这个以蔬菜为支柱的西部农业县来说，这条看不见的市场曲线牵动着千家万户的生计，也牵动着县域经济的命脉。市场的波动无法消除，但波动的代价由谁承担，如何分担，能否为脆弱的个体筑起一道缓冲防线，这是渝中多年来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
8: 老板，三花油不？
3: 要，
8: 多少钱？多少钱？你看一下货。
1: 市场的另一个角落，常仲生还在为自己的一车散菜花悬着心。
3: 这真是有点大了。
8: 菜没问题。
3: 你这多久产的？
8: 今天早上。
3: 形状不好。
8: 刚产的。
11: 一半个吗？
8: 你要多少？
3: 要我肯定要，价格。
8: 多少钱？你给多少钱？
3: 算一块嘛，把它卸了。质量不好、
8: 啊。一块嘛。
3: 嗯。
8: 卸了走。
11: 谢。
1: 一块钱一斤成交，比起清晨一块四的行情低了四毛，比起市场里八毛的出价多挣回两毛。跑了一个上午，常仲生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对这个凌晨出门的老把式来说，菜卖出去这一天才算有了着落。
9: 好比今天没有菜库的话，就把人害死了。今天没有菜库，我的这个菜最高卖上五毛钱。那几年我们这边煤库的时候，菜贩子说了算吧。
6: 现在呢？现在？
9: 现在这个信息比较灵通，都他菜贩子他说了不算，他我觉得这个价格低，我就不卖走了。
1: 常仲生的庆幸指向一个残酷的过去，菜等不起。这曾是高原下菜最致命的软肋。常仲生最后成交的这座冷库蔬菜交易中心，正是渝中县为应对市场波动布下的重要一棋。当市场涨跌自有供需主导，行政力量无法左右收购价时，政府部门希望通过建设冷库，给义府的蔬菜多留一段存放周期，给被动的农户多一点等待行情的余地。
12: 有冷库能放一个月二十天，没有这个冷库到今天产回来的话，明天就不行了，
6: 他就
12: 黏了，慌了。
1: 马应成本是本地外出经商的村民，2013年他响应政府返乡创业号召，联合村民合伙建成新宁镇第一家蔬菜保鲜冷库。建设初衷正是瞄准当地种植规模扩大后农户无仓储外销难的刚性痛点。
12: 你种的少了没利润，种的多了他这个销售不出去，小贩来早晨跟十点之前就要把菜交出去，十点之后就没人要啊。有了我们这个冷库，你看他下午也可以剁回来，他就面积可以种大。原来我们这个地方的一家人，三口人到四口人的这个家庭，种个五亩左右。我们来以后把这个冷库盖起来，慢慢的就十亩、二十亩，现在达到三十亩都可以种。
1: 从2013年的第一间库房起步，马应成的保鲜冷库如今已扩展至24间，17家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在此扎根。蔬菜存得住，菜商才敢多收，农民才敢多种。过去十多年，渝中县依托政策扶持与资金补贴，按照每万亩菜地配建一座保鲜库的标准布局冷链设施，通过升级基础设施拉长蔬菜保鲜窗口期，为农户创造错峰销售空间，构建抵御市场波动的缓冲屏障。如今全县蔬菜保鲜库静态储存能力已达16%。

0: 1.5万吨，换算成30吨一辆的重型货车，能装满5300多辆。冷库改变的不只是蔬菜的命运。
1: 您家里有菜地吗？
2: 有。
1: 您家菜地里边多少亩啊？
2: 种上20亩。
1: 今天是家里边菜都收完了，这是？
2: 收完了，大伙儿。
1: 就想多占点，是不是？
3: 我家我老父亲他常年生病，我们不种菜，一个人落不出，他脚疼不能干活嘛。我就常年四处打工，菜库开了就菜库，菜库不开我就照着在山上给他们挖药，挖了我们的菜。
1: 你们说为什么这么笑？不是真的吗？
3: 真的，他们不说，他们说不能挖。
0: 村民阮桂珍用普通话和我们交流，引起同伴们的一阵哄笑。他们都是来自周边的村民，零散时间来打工。
3: 之前干活还挺开心的。我到家我就那个掉眼泪。老公他生病嘛。
4: 家里面活干完了，他在这儿干个3个小时、5个小时，假期工这些都可以。他们回来以后挣学费，每个站台你看都是10个、8个、3个、5个的都有，你看都有。他是就是给你这一家剁完以后，给下一家剁去。
0: 在渝中，高原下菜支撑了全县农户30%以上的收入。每年盛夏，南方蔬菜的浮缺期约140多万吨蔬菜走进东南沿海地区60多个城市的菜篮子。冷库为高原上的下菜对接大市场搭了一座桥，但桥搭好了，路上的车却可能越来越堵。
5: 对，现在就是各大产区的菜它在集中在一个时间出来，就导致所有的菜价现在都很低迷。在我知道的银川、宁夏、张北、兰州、云南，就这5个产区都在有。
0: 市场从来不是静止的战场，同一张高原下菜上市的时间表上站满了后来者，窗口在重叠，价格在探底，海拔和气候给的红利还有多大多久的优势，这座高原又将凭什么守住自己在夏季餐桌上的位置？

0: 7月3日下午4点半，海拔2500米的高原菜田体感温度突破30度，连片菜地里零星撑开的遮阳伞，藏着整片土地对抗高温干旱的日常。
1: 那个小朋友，你在这儿浇水吗？
2: 放水。
1: 放水呢？
2: 他说换我就换呗，就掉下去就换。
1: 这那边那个打着伞的是你家人吗？
2: 我妈。
1: 是不太愿意干这个活吗？
2: 不是很太累。
0: 渝中自古困于干旱，全县年均降水35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1400毫米，下下来的还不够还给天。漫长夏季高温炙烤，蔬菜生长关键期一旦久晴无雨，意味着减产折价。菜农们守在地头，仰望云天，等一场恰到好处的雨。
1: 多长时间没降雨了？咱们这儿
3: 一个礼拜了吧。
4: 中外说的皮肤
5: 啊，中暑中暑。
0: 杨海星，渝中县农业技术中心高原下菜技术指导。1992年，他参加工作的时候，渝中的蔬菜种植还未起步。
6: 历史上我们这地方本身就不是个能产菜的地方，因为光照特别强，也没有水源就是大白菜说我们吃点菜是很艰难的。在中期的时候，我们发展了我们的这个黄河提灌工程电力提灌工程，我们农民才与种菜才与依赖慢慢的接入到种菜这个行道里面。
0: 在西北汉源上种菜，第一道难题从来都是水。上世纪中期，黄河提灌工程把河水引上汉源，渝中县中部的土地得以灌溉，农民第一次有了种菜的底气。1995年前后，川区蒋家营的农户试种成功，高原蔬菜自此起步。但川区土地毕竟有限，在南部海拔2000多米的二阴山区，更冷更旱，却也更接近下菜需要的气候。菜要上山，水从哪里来？
1: 采地膜。

0: 那菜地门，
1: 菜地门不影响。
2: 高原下菜要过的第一关是老天这一关。
0: 啊，我们就把这个地膜覆盖到这个路面上，每次降雨之后，这个水就流到这个地膜下面。
1: 哦。
0: 然后我们把蔬菜种到这个沟底里面，弄到这个垄沟下面，然后你看降的雨全部下就钻到这个小眼子里面。
2: 据杨海星测算，相比传统的水浇地，这种把有限的降雨存在膜下的集雨保商法，能节约3-5成的用水。
0: 啊，然后这个下面经常里面很湿润，然后没浇水，这上面很湿润。
1: 哦，现在这儿还有水汽。
0: 降雨场雨达到10个毫米有效降雨之后，我们这个蔬菜就能生长20天。哎，我们就14天下场子场雨，我们这蔬菜完全就能生长。
2: 地膜不仅保水，还可以有效平衡高原的温差。
1: 这个温度有利于我们的这个蔬菜生长吗？不利。
0: 按照正常的情况下，30度是不利的，正常生长温度就是15度到20度左右是最合适的。它在地膜覆盖的这个路面上，它就把热量取下了。你看，你感觉是不是发烧？
1: 是。
0: 握不住，手烫得很。下面可能现在的温度
1: 达到40度，
0: 这个温度我感觉就在45度左右，手放不住了。
1: 这个根下面的温度是温和的，而且你看还有点湿度。
2: 一张膜抬高了一个产业的海拔。过去，榆中蔬菜种植的极限在海拔2000米左右。全膜双垄集雨技术推开后，菜地爬上了2600米、2700米的高寒山区。人们对这片原本只能种土豆和小麦的土地，也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0: 原来我们就是我们的祖祖辈辈啊，就是靠田农业。现在我们发展过程，随着用了现在的科技，我们能解决的一部分的靠田吃饭的因素，我们克制人为的干扰。靠田吃饭，我们的规模也做不起来。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农民，在高寒山区的这些农民的贫困问题，我们没办法解决。啊，我们没有好的产业给那农民推广。
2: 新宁镇红土坡村280户村民，194户以蔬菜种植为生。
3: 这就是烂苗，烂苗是在地上面，懒人做的嘛，就直接撒在地上面，筛上一层土，它就出来了，就可以。
2: 上午卖完菜后，常仲生的一天还远远没有结束，这几天正要开始二茬种植。常仲生是红土坡村最早一批响应政府号召种植蔬菜的。
3: 高原下菜，这政府推广来的，那年刚推广的时候，我们不相信。说咦，那说不上，没钱不没钱，说不上还。这就是苗盘，你看。
1: 这是苗盘。
2: 那是2004年，村里常见的蔬菜只有土豆，村民大多外出打工谋生。当地政府号召村民种蔬菜，送菜苗，送地膜。常仲生想着，无非是费些功夫，就小试一下，种了3亩地的菜花。
3: 那个时候打工，我一个月挣上几百块钱，我种了些这。政府推广菜花，我那年我记得我的毛收入就收入了11000啊。我说哎呦，今年增产了，增产了，那年就高兴。第二年就一年比一年增加。
1: 咱们这一亩地成本要多少钱？
3: 1000块。
1: 收入呢？
3: 反正别人我不知道，我下来最起码一亩地收入净利润3000块钱没有下来过。
2: 如今，常仲生和妻子打理着家里的40亩菜地，从3月开始每天育苗播种，从6月下旬开始收获，每天都有蔬菜可卖，一直卖到国庆节之后。在榆中，家家户户每年2茬错峰播种，也是当地政府为蔬菜产业应对市场风险的一个重要引导。
0: 刚开始菜价低的时候，叫1亩2亩的时候，农民就在地头，我们就出大里哭啊闹啊，说今年地看种的这个菜，天杀的，让我们这一点收入都没得干嘛了，也闹也闹。但是我们慢慢还解释，因为我们也做不了主啊，菜价低，我们政府部门真的是给你引导。现在的苗子大概就是个30几天，
1: 旁边那个
0: 这个大概就是到接近60几天了，出了将近1个月时间。我们这菜中间是刚有菜，你看那很小，刚有菜，我们让他农民选择的种植的蔬菜品种也有岔口。有的蔬菜是晚熟的，有的蔬菜早熟的，有的蔬菜是中熟的。最后他卖菜的时候也是10天一个档次。10天刚好卖上4-5天菜，这个地收获完了，下一块地又计划要收呢。
2: 杨海星算过一笔账，一年2茬，负重让1亩顶2亩用，这是向土地要时间。10天一批，错峰把风险切成小段，这是帮助菜农向市场要韧性。
0: 高价有蔬菜，低价的时候还有蔬菜。
1: 今天早上跟的那个、那个菜农，
0: 对，
1: 他今天可能只有3-4毛钱啊。
0: 他不怕，过了那10天或者20天之后，他来一批蔬菜，或是2块，啊，或是1.5块啊，啊，都有这个可能性。
2: 7月5日下午2:50，渝中南部的马坡乡河湾村菜农盼来了一场短时降雨，雨里夹着冰雹，下了足足10分钟。4点不到，杨海星就从20公里外的办公室赶到菜地里。
0: 这是冰雹已经砸坏的，但是这菜还没上来，那对他的双脾气不会影响。在这里面，这心子都没打断，还好。
2: 一场冰雹有惊无险，但这个产业的软肋还远不止一块薄云。渝中的菜地大多挂在山坡上，地块零散，大型机械进不了厂，蔬菜产业80%为散户种植。
0: 小农户的困境主要就是单价独斗，抗日这个综合风险能力比较差一点，就我刚才说的，受到灾的时候他就没办法了。还有大型的公司吧，可是用保障的设施啊，有些防波网，有些防冲网，有些遮阳网。现在小农户这个是千家万户的，农民也不喜欢投的东西。
2: 在渝中，论种菜，规模企业种不过散户，种植成本差不多，销售利润透明；而雇人种菜，终究不如种自家的地上心。于是，合作社企业退到两头，前端供种苗、供技术，后端管销售。政府做服务，农户安心种植，但在整个产业面前横着一道更深的焦虑：消费市场对高原下菜的品质门槛不断提高。
0: 蔬菜的个头啊特别严格，太大的菜南方城市日次吃不完，所以他对我们的要求就要小颗的菜，大颗的菜就不要了。第二个就品质，我们这菜的是脆甜，含了好多的微量元素，特别菜的口感特别新鲜啊，这是对我们的要求。可能南方对这个菜的新鲜感也过了，所以必须要淘汰。这个时候没有新品种，你即使做不了好的新品种，南方就你就占不了南方这个市场，市场就有更多的品种满足的市场，所以这农民就做不了这件事情。
2: 市场需要什么就试种什么。过去7年，杨海星和同事以每年1000多个的数量引进蔬菜品种，在农户田边辟出小块地试种，最终能在渝中扎下根的有250多个。可眼下农户大面积种的还是菜花、甘蓝、芹菜、娃娃菜等10来个老面孔。一个新品种从引进试种到农民肯种，少说3-5年，品种刚适应本地的土，市场的口味或许又变了。怎么把种得多变成种得准、种得优，这个老问题正逼着渝中从别处寻找答案。从南部山区的绿色梯田转向北部山区的黄土沟壑，同是高原下菜，百合地里一场新探索正在进行。
4: 今年地就特富，去年4月20几号给渝中这里下土的，今年现在7月多了。
2: 渝中北部山区3个月没有有效降水，村民魏其民一边着急一边忙着给自己的百合地浇水。
4: 5个小时就我这一坨坨的，只有我们这个地方只有下来不到一公分的一点管子。我从大梁上接到这个地方2000米啊。
2: 相比南部山区，渝中北山是更为典型的黄土高原干旱沟壑区，年均降水量仅300毫米，10年9旱是这片土地的常态。2018年，当地才打通人畜安全饮水管网，有限水源要优先保障村民生活。50亩地24小时不停，也赶不上百合苗的生长需要。
4: 从这个科学这个角度来说，这个薄荷是抗旱，可是北部山区需求赶不上，你只得于是自己啊，这就自来水补充。
2: 兰州百合拥有400余年栽培历史，早在明万历年间便有史料记载，核心种植区集中在兰州南。

0: 南部阴湿山区，作为高原下菜标志性品类，与一年两收的速生蔬菜截然不同。百合三年生，三年长，三年养，是这片土地上最漫长的农事。在渝中北山，直到上世纪80年代，当地政府号召农户发展百合种植。 因缺水、周期长、市场行情差、保鲜技术不完善，无法远距离运输等诸多因素而两市两败。直到2003年前后，商品收购价持续走高，第三轮推广才站住脚。为其民就是那时进场的。
1: 因为我是个养鸡的人，农贸市场这面是没接了。
2: 发现这个薄荷热一篮子没把薄苦钱，热一篮子没薄荷没我的几十个几个，就把这个土里种薄荷。
0: 市场热起来，种的人也多了起来，门槛越来越低。可谁也没有留意，隐患在种球里开始显现。
2: 恶性循环，从外地进来的种子，热门把。
0: 好的一条，剩下的点球里，没给我们。哦，是越种，这个质量越差。事实上，食用百合的种源退化难题早已在各主产区显现。收获时节，个头大、品相好的百合都被挑去卖了钱，留下的是小个的。 多头的卖向最差的，他们成了来年的种子，一年一年代代循环种植，病毒退化性状持续积累。2009年，一个研究观赏百合的年轻人注意到了食用百合田里这场无声的退化。郭志宏，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3: 按理说，我们农民，我们种地哈，我都留好种子。这个百合这个事儿，为什么它反过来呢？种源变差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说比较差的种了之后，我下一年马上就没产量了，没收入了，那大家就很快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它是渐进的一个过程。作为种植户来说，它是在不知不觉中，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的，把这个种源的质量越来越差了。
0: 百合越种越差，这不是天灾。每一个农户都做出了对自己最合算的选择：好的卖掉，次的留下。只是无数个核算加在一起，合成了一场谁都不想要的慢性灾难。
3: 对应的就是产量一年比一年低，从3000斤降到2000斤，降到1000多斤，降到现在有些可能就说是8-900斤。
2: 品质也越来越差了，就多头，就说一个百合，你看着是个大的，把根一削一抖之后，就能分成，最多的能分成30多个头，就跟鸽子蛋一样。这样子的话，它就商品价值特别差。
0: 感到疼痛的当然还是种百合的人。
2: 2015年、2016年，兰州薄荷已经卖3块钱。03年
4: 的时候一斤卖。
0: 17-18，3块钱的时候能有收益吗？
2: 一部分人，赔钱，一部分人赚个辛苦钱，一半的不个崩。
0: 价格跌近谷底的那几年，农户焦虑却无能为力。而郭志宏已经开始行动。从2010年起，他在工作之余，在百合主产区的山沟里跑了个遍。
3: 我就主产区漫山遍野的跑，时间的百合好，我就到谁家的地里面去溜达去看，觉着哎呀，这个这株百合长得格外英俊，与众不同，我就把这株给它挂一个牌子先标记出来，等到那个啥快收获的时候，然后就去跟人家这农户沟通，你能不能把你这个百合卖给我？有些人特别好。 听说你是搞科研的，给你免费给了，但是有些人他就，觉着说我这是个好东西，我凭啥要给你呢？一个8两的独头的百合，我掏过3000块钱，因为那个百合特别好，那时候我的工资才不到5000块钱。
0: 您个人掏钱呀？
3: 因为当时种植资源收集的这个，你只能自己掏钱。一方面那时候是没有项目的，另外就即使有项目，你从一家一户，一个、两个、三个的买着来的，不能开发票，没有凭证，这是不能报销的。
0: 从2010年至今，郭志宏和同事们已

0: 用这种方式收集了700多份兰州百合优良丹株，并建立了试管苗保存库。2011年，他们团队在宁夏海原县发现了与兰州百合高度接近的可食用百合材料，以此为起点。 经过连续多年的丹株系统选育和品种比较试验，2016年选育定型的新品种中百一号，2017年申报国家植物新品种权，后来成为我国首个获授权的食用百合品种。
1: 选育出好的品种不是终点，是起点。我们必须让老百姓，接受它，喜欢它，甚至热爱它。 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说我们就是做从零到一的事情，没有品种，我们把品种培育出来；没有技术，我们把技术开发出来。但是我们不具备规模化生产的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平台。
0: 正当郭志宏苦于缺少产业化落地渠道时，榆中县政府也正在全力攻坚百合种源退化核心难题，四处寻找两种繁育的破题思路。
2: 应该是通过，脱毒作培，要做，再一个是通过这个临盆繁育。但是当时在做这个脱毒作培的时候，只要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作培中心，要投好几百万、上千万这个做这个事情，成本太高了。这家企业是榆中高原下菜销售的龙头企业，也是供应大湾区菜篮子的重要基地。
3: 多年来，他们开展设施温室育苗，填补寒冷的春天农户无法自家培育春茶蔬菜苗的空白。然而，政府号召的百合优良种源繁育，企业经营者坦言，从理性出发，他们确实需要慎之又慎。
4: 因为这个百合育种和蔬菜育苗是两个概念，蔬菜育苗一个月，最长的就3个月，苗子就能卖掉。 百合育种的至少到3年，你像选种的话就到5年，投资持续的3到4年甚至5年的投资还没有见效。完了之后，这个种到底卖的情况怎么样，都是一个未知数。
0: 企业官网犹豫的核心症结是长期存在的种苗价格倒挂的产业矛盾。
4: 咱们卖玉米种子已经可能得30块钱甚至60块钱甚至更贵，已经种子。但是商品玉米已经可能就是个1块2毛钱这样子，它种子的价格是远远高于商品的价格的，水平比较正常的时候，兰州好的兰州百合已经可能就是25、26块钱，24、25块钱。但是那时候兰州百合的种子已经可能就是6块钱、7块钱，作为两种繁育企业来说，它是没利可图的。
0: 敏反的价格信号劝退着资本，打破循环必须立起一个可信的新逻辑：贵的种子能赚回更多的钱。困局之下，榆中县政府带领县城几家企业与郭志宏团队进行对接，多方联手实验，为中百一号在榆中北山寻找试验田。
5: 兰州百合的植株一般都是50公分，
6: 到这个位置哈。
0: 在这个位置，现在那么上去看一两位哈，这个中百一号，中百一号的长你看，
6: 高了这么多，
0: 一般高都是50公分，这个叶片肥厚，叶片大，它的光合作用强，它的下面的这个果子它去长出来了，
6: 这是
0: 种植能首位其民，成为中百一号的首批示范户。相比兰州百合。 中百一号不仅看着茁壮，生长周期也从传统的7到9年缩短为3至5年。2021年5月，魏其民开始种植中百一号种苗，至今已经收获了3季，每次采挖，魏其民家的百合地都是当地一景。
6: 净麦60，一亩3000斤啊，合理值亩数16-17万，不是遇到果报时的话。
5: 我种这个兰州百合一亩得15亿，不是？
6: 我们这两天采访其他的好多的这个农户啊，都不愿意跟我们说他们赚钱，您为什么大大方方的愿意跟我们说？
5: 因为这个很透明呐，我这一亩的话多少已经没有多少，只是一眼看都得，没法没少三万把不行呐。
6: 那如果咱们乡亲们说过来也想跟您一块学学，您乐意分享吗？
5: 住院不没住院呢，没这个认知。
6: 嗯，
5: 我这一。

0: 已经大伯和对根了，已经六十了，这一篮子薄荷没三千块钱，老百姓买不起。所以这个农民的人这就发愁，这我买不起，家就种个就种，所以种不出来好薄荷。
1: 百合育种通常有两种方式，实验室里培育出来的种苗或百合鳞片直接扦插到土地里。采访中我们发现，农户其实都算得清这笔账，种子种苗的价钱决定百合的收成，可一算投入，多数人还是选择了便宜的，贵的种球种苗买不起，也怕打了水漂。世代传下来的谨慎不是一场示范就能改变的，但变化确实在发生。
2: 你们家百合用什么种子呀？什么价位呀？
3: 一株也就一块钱多了吧。
2: 这个价格算高的？
3: 3-4块钱，3-4块。
2: 三块四块的。
3: 现在贵没用贵没了，百合也没够价钱了。
4: 做出新品种两种的这个增产增收的显示度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说是要让种植户认识到，新品种两种能增产能增收，这样子的话，他们才有可能为高价的新品种两种买单。
1: 两种的推广最难的是转变农户根深蒂固的种植心理，他们不信口号，信账本，而账本得有人先算给他们看。魏其民的故事正在于他把这笔账明明白白摆在了全村人眼前。
5: 他的这个故事是一个奇迹、特例，还是说，如果说我的普通农户都这么干的话，我们人人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收获？
6: 他不一定啊。那老魏这个，他刚好赶上这个，就刚好赶上这个是第一个获利的。我们号召这个大量农户种植后，优质的百合就多了，宣传推广是逐步的扩大，和市场的这个对这个百合这种产品的认可度就越来越高之后，它的这个价格就可以也可能有可能有变化。
1: 魏其民的故事振奋人心，却不是人人可复制的神话，但于中依然要把这个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刹住种源退化的车，推动整个百合产业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个故事，这家企业在全程跟踪，他们跟着郭志宏跑地头，看苗情，算细账。
7: 了解了两年，我才下定决心，因为我看到了老百姓的地里长出来的这个8两到1斤的这大百合的这个种苗，是郭志宏专家老师来研究出来的种百也好，有这个专家老师和我们合作，我才敢投入着做这事。我说我花10年的精力，他说他也在花10年的精力，我们一起来去把这个百合育种给老百姓提供更多的这个百合种子的这个事情咱们做起来。
1: 2023年，这家企业筹资1000万元，让祖培实验室和育苗大棚落了地。县里同步跟上政策补贴，企业建棚补贴20%，对冲前期风险。农户买两种，补贴1/2，每户最高10000元。一头让企业敢投，一头让农户敢种，为全县种源更新提供政策支撑。
7: 种百合好，本来是今年年初就挖出来之后要这个定植啊，我们试验一下，就是还比较小一些，可能就是10克左右。我们就试一下，就再长一年，看它能不能长成25克左右。
2: 就是如果说它长到25克的话，这一个苗能卖多少钱？
7: 能卖个2.5块左右，7毛左右的收益，对对。
2: 我相信您定价的时候一定考虑到这个农户的心理接受度。
7: 是是是，
2: 这个
7: 还是跟种植户交流过程，就是最后的种出的商品百合能达到2000斤以上，老百姓就能接受这1.5到2块的这个种子。我们测产是3600多斤嘛。
1: 7月8日，兰州市甘味出垄暨都市型现代农业招商引资推介会，于中是分会场的主角。这个县拿出的家底是，蔬菜种植占兰州全市2/5，年外销140万吨，高原下菜品牌价值328.7亿元。而招商清单上排在最前面的是种子种苗研发、高原下菜精加工等。 而在城市的另一角落，从卖圆菜到蔬菜

0: 精深加工的生产线也在运转中，从一粒种子、一颗蔬菜到一盘净菜，从一亩试验田到一个产业集群，渝中高原下菜30年走过的路，是一群人在黄土原上，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的路。市场不停波动，天气不可预测，但技术可以迭代，品种可以改良，产业链条可以延伸。突围从来不是冲出一次包围，而是一直在路上。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北京时间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我们先来了解越南籍船舶在南海遇险沉没搜救工作的最新进展。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救捞局了解到，昨天的18点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永暑礁以北约38海里处发现一个救生筏，筏上有多名遇险人员，随即展开施救。18点54分，南海救115轮救起救生筏上全部29名人员。经了解，遇险船为越南船舶起源18轮，船长69.9米，船宽10.8米，船上共有62名越南籍人员。南海救115轮继续开展水面搜寻。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南海救113轮 B72CT 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22点38分，南海救115轮发现第二个救生筏，并从筏上救起7名遇险人员。今天在三沙海上搜救中心统一协调下，现场各方力量又陆续救起9名遇险人员，其中一人是在今天的13点30分，南海救113轮在第一个救生筏东南约13海里处搜寻，发现一名落水人员，并于13点41分成功救起。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进行搜寻，至此中方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仍有17人失联。那么有关救援行动的更多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中午发回的电话报道。
1: 那在2026年7月25日18时53分，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是接到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转警，说是7月25日18时23分，南海救115轮在返航三亚途中发现一个救生筏，随后救起筏上29名越南籍遇险人员。那经向获救人员了解之后呢，了解到遇险船舶为越南籍船舶。那该船舶于7月24号夜间在越南庆和以东220海里附近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越南籍船员，急需救援。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啊，船舶沉没后，救援人员乘坐救生筏逃生。那这个救生筏是受到洋流以及风力的影响，漂到了我国南海海域。那这次漂流的这个范围啊，并不在台风红霞的影响范围。那在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也是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开展险情处置工作，一是和现场越南船舶建立统一搜救指挥体系，做到力量统筹、区域协调、高效合作，及时向军警民相关单位通报险情，建立省市区3级搜救指挥联动机制。二呢是指定南海救115轮作为现场指挥船，协调南海救113轮救助直升机及海警等力量前往现场开展搜救。那三是发布航行警告，协调附近过往船舶参与救助。第四个呢是协调自然资源部。

0: 南海预报中心制作人员落水漂移预警模型，根据漂移路径制定并实施搜救方案。那第五项呢，是协调利用卫星对现场海域进行拍摄，协助搜救。第六个呢，是提醒过往船舶加强瞭望，发现遇险人员及时报告。那么截止到目前，被救船员已经成功被转移至我方的救援船上。那接下来我们也是持续关注下面的搜救工作。
1: 目前呢，中方已经救起了45人，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指挥中心的总台央视记者孙继文。继文，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2: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的大厅。那根据我刚刚从救捞局了解到的情况呢，中方力量已经救援起了45人，目前仍有17人失联，救援正在进行中。接下来请看我身后这张图，那图中呢就是南海救援局救助船南海救115轮和南海救113轮的搜救航行轨迹。除了两艘救助船之外呢，南海第二救助飞行队 B-72CT 救助直升机也在现场执行搜寻任务。该架救助直升机于今天早上成功救助了2名遇险船员。从昨天晚上6点多到目前已经过去了接近1天的时间。当前呢正处于台风的盛风期，南海气象海况变化较大，会随时影响搜救效果。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搜救范围越来越大，对救助力量来说难度也是随之增大。下面我们一起来回溯一下截至今天的救援过程。昨天晚上的6点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的途中，在永暑礁以北约38海里处发现一个救生筏，筏上有多名遇险人员，随即展开救援。到昨天晚上6点54分，南海救115轮救起救生筏上全部29名人员。经了解，遇险船为越南船舶，船长69.9米，船宽10.8米，船上共有62名越南籍人员。南海救115轮继续开展水面搜救。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南海救113轮、B-72CT 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再到昨天晚上10点38分，南海救115轮发现第二个救生筏，并从筏上救起7名遇险人员。今天下午1点30分，南海救113轮在第一个救生筏东南约13海里处搜寻发现1名落水人员，并于1点41分成功救起该遇险人员。目前2艘救助船和1艘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进行搜寻。至此呢，中方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仍有17人失联。我们也将在交通运输部持续关注搜救进展。
1: 台风影响加大了搜救的难度，但是中方对越南船舶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我们会持续关注相关的进展。稍后新闻继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最新动态。红霞今天凌晨的3点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今天的中午2点，台风中心位于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境内，中心最大风力9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红霞穿过广东中部后，明天凌晨将进入湖南南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受台风影响，广东省多地出现暴雨、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的4点，根据广东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规定，广东省减灾委员会将广东省4级救灾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今天上午的10点，广东省3级救灾应急响应又提升至2级。台风红霞凌晨登陆广东惠东后，给当地造成了一定影响。现在已经过去了10多个小时，当地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从惠东县发回的报道。

0: 这里呢就是惠东县双月湾的海边，我们看到台风啊就是从我身后这个半圆的仁平半岛啊正面登陆的。我们可以感受到现在啊海面上的海浪呢还是非常的剧烈，强风呢裹挟着雨呢也变得越来越大，台风呢给当地啊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截止到十一点的一个数据，沿海沿江部分呢受影响停电的用户啊有10万户，但是目前呢经过救援人员的抢修呢已经恢复了5万多户，道路呢横断了有30多处，像这种树木倒伏的情况呢有5000多棵。我们看到这么粗的一棵大树被台风连根拔起，可见本次的这个强台风呢它这个力度和破坏力都是非常巨大的。因为这条道路呢它是临海的，所以它受到的冲击啊是非常正面的，很多的这个房屋啊这个一些碎片呢也都被刮到了街上。在上午的时候啊这个道路有被这个有多处的堵塞，现在呢经过救援人员这么紧急的抢修呢，这条海边的主干道已经贯通了。我们也了解到啊，为了应对这次台风，整个惠东县啊已经准备了消防啊应急民兵等5000多人的救援力量，现在呢他们正在各个这个应急点上呢进行抢险救援。而这个为了转移群众保证他们的安全呢，也设置了380多个庇护点，整个惠东县呢有将近7万的群众呢转移出来，而整个惠州市我们也了解到的数字是超过了20万人。政府呢核心目标呢就是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在台风登陆之后啊，我们也明显感觉到这个降雨啊在持续的加强，所以未来台风登陆之后可能面临的就是台风所带来的一些次生的灾害，所以当地政府啊正在安排工作人员呢在各个隐患点上呢进行排查，防止发生这个内涝啊这个进水啊等一些次生的灾害，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呢造成损害。
1: 今天受台风洪霞影响，广东省汕尾市出现强风雨天气，当地各部门迅速联动开展清障抢险人员转移工作，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2: 台风洪霞今天凌晨已经登陆，那目前呢这个风势雨势还是非常大的，那对我们现在所在的汕尾市城区中心也是造成了一个严重影响。在我身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路中心的一个护栏呢已经是被吹倒，而绿化树木呢也出现了一个倾斜。
3: 25号夜间至26号清晨，广东汕尾市区出现狂风骤雨，市区多处路段树木倒伏，路上的电动车也被吹倒。当地消防人员沿汕尾大道及魁山河周边主干道进行清障，疏通受阻路段，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在汕尾海丰县富城镇道山村发生大面积积水，水位最深达1米，多名老人儿童受困家中。当地消防救援大队迅速派出水域救援力量，划分3个小组分区域开展搜救转移。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等涉水营救被困人员，安全疏散群众27名。
1: 今天中午的12点4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计香港普遍风力会逐渐减弱。不过今天下午至明天凌晨仍有降雨及雷暴，部分地区有大雨。洪霞给香港带来的影响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那么今日全岛的学校会维持全日的停课安排，非必要的商业经营办公活动继续暂停。那么仅医疗、消防、警务、路政等应急部门24小时不间断值守。交通方面呢是迎来有限度的恢复，港铁逐步调整运营计划，港岛线恢复全线有限服务，其他部分主干路段以15分钟一班的疏落班次进行运营。不过机场快线、迪士尼线、轻铁、港铁巴士依旧保持停运。那么中环、天星小轮、离岛的轮渡全线停航，禁止所有小型船只出海。那深圳湾口岸、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段呢持续临时封闭暂停通关。那么香港国际机场大量航班仍然处于延误、取消以及备降的状态。那么城区的险情处置同步推进，早前呢长沙湾一处工地外墙的棚架是被强风吹塌，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么全港路政团队连夜赶工，不断的清理。

倒伏的树木以及路面的积水，排查地洼地区的内涝隐患。那么全港28个临时庇护中心呢，全天候开放，为有需要的市民提供。

0: 客运航线已经分批的有序的复航，那各类商船呢已经获准进港，开展靠泊和装卸等港口作业。厦京大桥厦门段的施工作业船舶也已经陆续的恢复了施工作业。按照计划呢，我身后这300多艘从漳州等地开进来避风的这个渔船呢，也将陆续的分批的有序的出港，回到日常停泊的水域。
1: 从防御台风模式切换到了水上的复工复产安全保障模式，按照先出后进、先重点后一般的原则，优先保障我们的客运还有重点民生物资运输航道的通畅。同时我们也加强水上通航秩序的维护，避免在港的船舶集中出港可能带来的水域拥堵、双鱼船碰撞等风险。
2: 昨天，受海浪长期冲刷影响，福建漳州东山县乌蛟湾环岛路一段海堤出现掏空破损。随着台风影响持续加剧，破损堤坝如果不及时处置，将会引发路基沉陷等险情。东山县党员干部、民兵等50多人火速集结抢险，守护堤坝安全。
3: 福建漳州东山县的乌蛟湾拥有10.5公里绵长自然海岸线，也是东山县关键的防汛屏障。25号中午，在陈城镇日常巡查中，发现乌蛟湾环岛路一段近150米长的海堤出现9处塌方险情。随着台风越来越近，极易引发路基塌陷、护坡坍塌等连锁险情，影响周边5个村庄近30000名群众的出行和附近1000多家养殖场生产运输。下午4点多，一支50多人的抢险队伍全力开启加固封堵作业。
4: 来，那边全部来，这边往下移，这边脚下注意安全，不要滑，大家脚下注意安全。
3: 150米长的作业面上，50多人排成传送带，党员干部、民兵队员分工协作，装袋、填土、捆扎、传递。随着风雨加剧，天色渐黑，现场的作业难度逐渐加大。
5: 先对这个塌方的位置进行一个梯形的一个堵漏，堵漏完了，我们外面筑起一层防墙，有个挡阻挡力，就是说它这个沙袋不会再给它倒海水给它掏出来。
6: 现在是刚好是满潮的时候，这个潮水是要一定的时间，不是每个时间都能抢险。如果那个潮水满的话，这边有浪打上来，就你再怎么工作，就相当于是那个潮水赛跑。
3: 低潮窗口期有限，低下风大雨急，但没有人停下手中的工作。地上的一份份工作盒饭也已放凉，为了不中断抢险进度，现场指挥部决定轮班吃晚餐。
7: 连续抢险5个小时了，大家都是一条心，就是都是为了维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潮水在晚上大概九点的时候就会达到一个高潮，所以我们必须在9点之前把这些塌方点抢修完毕。
3: 经过6个多小时连续奋战，抢险队伍累计装填搬运堆叠800余个防汛沙袋，封堵了隐患缺口。
2: 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江西省西部南部将有暴雨到大暴雨。目前，江西赣州定南县、寻乌县等地抢抓窗口期，对地质灾害点、靠山建防护、切坡建防护等风险隐患进行排查，提前组织高风险区域群众转移。
8: 7月25号晚上，台风红霞登陆前夕，定南县天九镇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党员干部连夜上门，向地质灾害隐患户告知暴雨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随后，工作人员协助群众收拾随身物品，护送他们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截至当天23时，定南县共转移避险人员198人。寻乌县地处赣州市东南部，是本次台风影响的重点区域之一，预计过程雨量可达100至180毫米，局部250毫米以上，境内河流发生洪水风险高，地质灾害和城市积涝可能性大。25号晚上，当地连夜组织人员对依山而建的村舍和切坡建房区域开展地质灾害排查，同时对高风险区域的群众第一时间组织转移安置。截至今天9时，寻乌县共转移安置群众890人。
9: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切坡建房户，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 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我们也会结合天气变化去做好应对的措施。

0: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红霞影响，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三省调拨折叠床、折叠桌凳、毛巾被、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第12号台风红霞登陆后，将一路北上，深入内陆。今天仍是台风核心降雨时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大部、福建、江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除了台风带来的降雨外，北方、西南地区也有多个降雨区。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广东、福建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黑龙江南部、吉林西北部、甘肃东部、陕西西部、宁夏南部、四川盆地西部、河南中北部、山东中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西部、陕西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3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北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江汉、江南西部和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西南部、甘肃东部、江西南部、福建南部、广东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黑龙江西南部、广东中东部等地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气象部门提醒，后期随着台风红霞深入内陆，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等地雨势将持续加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极端大风天气，需要做好防御强降雨和大风的各项措施。公众减少或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
0: 自昨天夜间起，甘肃陇东、平凉、庆阳等地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截至今天的11点，平凉、庆阳等地陆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甘肃省同步发布地质灾害红色预警、山洪灾害橙色预警。依据甘肃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甘肃省水利厅决定自今天的10点30分起，对平凉、庆阳、白银、天水、陇南、定西6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同时，甘肃省气象局将重大气象保障暴雨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应急响应。昨天开始，宁夏多地出现降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强降雨导致宁夏石嘴山市部分路段出现积水，一辆小轿车涉水通过时，车辆熄火抛锚，人员被困车内，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将被困人员和车辆转移至安全地带。为尽快恢复道路通行，当地消防开展了清淤排水工作，并在关键路口引导车辆绕行。近期，我国多地持续降雨，使房屋大面积受潮。与此同时，大量的霉菌也在悄悄滋生，健康隐患不容小觑。
1: 台风过后，不少楼房的低层房屋墙面渗水发黑，衣柜、踢脚线、布艺家具出现霉斑。这是因为积水消退后，室内长期高湿，霉菌大量繁殖。医生提醒，霉菌的孢子悬浮在空气中，人体吸入后极易诱发呼吸道不适。
2: 我们环境中呢是有很多这种霉菌的存在的，如果是小量的话呢，我们可以就是自己会给它清除，但是如果说量非常大，超过了我们这种防御能力，那我们就会出现这种呼吸道的一些症状。那最常见的其实就是咳嗽，然后呢喘憋、哮喘的发作，然后有些患者严重的患者呢会引起这种毛霉菌或者曲霉菌的感染。尤其是像这种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我们说的老年人、

0: 然后我们的免疫抑制人群，甚至有糖尿病基础的这些患者。
1: 专家提醒，久居潮湿房屋后，如果出现持续的咳喘等症状，要尽快去医院就医，同时要深度清除室内霉菌。
2: 浴室、厨房、阳台、受潮木质家具是霉菌高发区域，霉斑渗入墙体板材内部，如果只简单擦拭表层，忽略墙体板材内部深藏的霉菌，那么人体长期吸入会从上呼吸道过敏发展为慢性肺部真菌病，带来长期呼吸道损伤。
0: 霉菌斑已经深入到这种墙里面的话，我们还要进行一个深部的清洁，就是如果我们长期吸入会有这种肺部的感染，会出现慢性肺区霉菌病啊、毛霉菌病啊，或者是说变性肺区霉菌病，那是在我们临床上是比较常见的。
2: 清理霉斑需佩戴口罩，大面积霉变建议铲除受潮墙体，同步开启除湿设备，降低室内湿度。
1: 防汛避险期间，集中安置点是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的避风港。针对安置点人员相对密集的特点，疾控专家提示，安置点需严格落实通风消毒制度，群众要勤洗手，保证休息。一旦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要第一时间告知现场工作人员。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年来，酒店、出租屋、私家车等生活场景中窃听、窃照事件时有发生，这不仅严重侵犯了公民隐私，更极易衍生出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危害社会秩序。那么，这些窃听、窃照设备是如何流入市场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黑色产业链？我们来看报道。
4: 王女士和男友在北京丰台租出了一处房屋，可入住后，两人发现床铺正上方的天花板有一个圆形的小孔，他们上前查看，发现里面隐藏了一个针孔形的圆形摄像头，两人立即报警，而偷拍者就是房东。在这个隐藏的摄像头里，甚至还记录下了房东潜入屋内安装摄像头的整个过程。另一起案件中，崔某江等人将普通民用摄像头改装成偷拍摄像头后，在网店进行售卖。张某达等人组织老乡熟人到崔某江等人开设的网店购买偷拍摄像头后，前往酒店安装，偷拍房客的隐私视频。犯罪团伙的其他成员则负责非法获取酒店住客登记信息以及敲诈勒索。该案件中，公安机关先后对124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捣毁全部制售偷拍摄像头窝点，拆除了该团伙安装在酒店房间的所有偷拍摄像头。那么，这些偷拍偷录的设备是从哪里来的呢？记者打开几家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在搜索框里输入针孔摄像头、隐藏摄像头等词条，结果并没有显示出任何商品，但将搜索关键词改为小孔摄像头、无线摄像头、隐秘记录等之后，便会跳出多款摄像产品。在商品列表中，一款标榜充电一次待机一年、工作不闪灯的摄像头显示已售卖超过10000台。据商家介�绍，这款设备厚度3厘米，轻薄小巧，像素可达到1000万，可以通过手机进行远程实时监看。
5: 哇塞，这钥匙套绝了，黑色配红缝线，时尚感爆棚，设计精妙极了。哎呦喂，安装也太方便了吧，一卡一扣轻松搞定，高手在民间啊。
4: 这款宣称录像黑科技神器的拍摄设备搭载高清影像传感器，镜头可以180度前后旋转，不仅大小和车钥匙差不多大，如果购买，商家还会附赠车钥匙外观的保护套，直接将拍摄设备伪装成车钥匙。
6: 我手中拿的这款胸牌式的小设备呢，在好多的电商还有社交平台上都可以买到。我随机买了一款，几天后就收到了。我们看它表面上呀，是一个胸牌，可以通过后边的这个别针，很方便的别在衣服上。或者呢，还可以通过这个吸铁石把它吸在衣服上，我们来试一下，使用非常便捷。 它虽然看起来是个胸牌，但是实际上它是具有摄录功能的。我们可以看到

0: 它这个兔子图案上，兔子右边的眼睛实际上是一个小小的摄像头，刚好伪装成了兔子眼睛的样子。如果不仔细看的话，根本看不出来。现在我们来试一下，只要打开这个开关，它就可以进行摄录了。现在它已经在摄录了，但是从表面上根本就看不出来它正在录制。现在呢，我带着它随机的拍摄一段。这是一个水杯，这是一个水杯，这儿有个电视，这是一面墙。我们看，不仅画质很清晰，而且声音也录得非常清楚。我是在网上随机购买了一个小兔子图案的胸牌，在买的时候呢，其实商家也表示他们是可以提供图案的定制，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来把胸牌定制成任何单位的图案，而且可以根据图案去设计摄像头的位置，让它能够更好的进行隐藏。
1: 记者调查发现，对比窃照设备，窃听设备做得更加小巧。电商平台销售的这款所谓录音神器的产品，宣称具有实时定位、远程录音的功能，而且工作时完全静默，无声、无光、无震动。客服人员强调，这款设备方便隐蔽安装，使用距离没有限制。在商品评论区，有购买者留言，这款录音很清晰，放在车的抱枕里，对话全部录得一清二楚。在这家店铺的另一款同类产品的评论区，有人留言，体积不大，在角落里放了几天也没被发现，非常方便。按照客服的建议，放在方向盘下面的那个洞洞里，录得很清楚。按照商家的介绍，网上售卖的这些摄像头基本都可以实现无线连接、实时直播、云端存储、手机查看，有的还具备人脸识别、红外线夜视等功能，就算光线不足，依然能够拍出清晰的影像。
2: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窃听、窃照设备是严禁随意生产、销售和使用的。我国刑法更是将非法生产和销售窃听、窃照设备定性为犯罪行为。那么，记者看到的这些公开销售的具有窃听、窃照功能的设备，都是法律所禁止销售的设备吗？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究竟如何界定呢？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3: 我们一般的一些运动相机或者一些小型的器材，实际上它呢还是有明显的摄像头、明显的使用屏幕、明显的提示灯，相对人能够感知到它正在录音录像，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民用设备。但是如果我们观察到实际上看不到它的摄像头、看不到它的屏幕、看不到它的提示灯，那这样的话就有可能是窃听窃照的设备。
1: 专家表示，是否对器材的摄像头进行伪装隐蔽，拍摄时是否有工作提示，是区别窃听窃照设备与普通小型录音录像设备的重要因素。专家以胸牌式记录仪为例进行了解析。
3: 比如说银行、医院佩戴的一些胸牌，它实际上不会有一个录音录像的一个功能。比如说警察在工作时候的执法记录仪，这个执法记录仪呢，实际上是会有这个明显的工作提示的，它会有灯在闪，它就是告诉相对人我正在录制。但是如果有一些工作单位它使用了一些胸牌，既没有工作的提示，也有隐蔽的窃听窃照的这么一个功能，那么实际上就有一个伪装和隐蔽的这么一个功能体现出来，那么它就有窃听窃照的可能性。但具体呢，要需要根据它的工作场景来界定。
2: 虽然有法律明令禁止，但现实中窃听窃照设备却依然在部分电商平台变相销售、隐蔽流通，这背后的症结究竟何在？斩断这条非法销售链条，又该从哪些关键环节精准发力呢？
1: 记者注意到，直接检索、针孔摄像头等敏感词汇，在大多数电商平台上并不会显示搜索结果，但是只要记者稍微改变搜索关键词，就会显示出大量的各类伪装式窃听窃照器材正在售卖。
3: 一些这个销售商呢，实际上通过更换关键词、更换品类名称来规避这些这个关键词的屏蔽。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对于平台来说，最重要的是从源头来鉴别啊。就在这个商品上架之初，我们就要针对这个商品的一些特质，针对商品是否存在这个伪装或者隐蔽的一些功能，我们进行一个鉴别如果有的话，那就要坚决下架，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平台肩负的一个责任。

0: 专家同时坦言，电商平台目前的拦截手段容易受到商品迭代、伪装形式多变等因素的影响，实际拦截管控效果有限。
1: 压实平台责任，电商平台必须严格审核、实名登记，建立可疑交易的预警机制，加强执法协作，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和这个联合执法机制，形成一种全社会去打击非法生产、销售、使用啊窃听、窃盗设备的一种强大的合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局势。根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现在看不到美国有任何清晰的战略。美国可能的选择之一是退出战争，另一个可能的选择是在以方压力下发动大规模空袭，还有一个选择是美国可能发动地面行动。伊朗将观察美国接下来有何举动，并以为各种可能做好准备。阿克拉米尼亚说，目前战争涉及的地理范围已经扩展到曼德海峡，伊朗的行动也涵盖了从约旦到波斯湾沿岸各国的美军目标。如果美方继续侵略行动，这一范围还将扩大并造成严重后果。目前遭到打击的美军基地中已有一大部分丧失作战能力，位于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的美军设施已几乎被完全摧毁。当地时间25号，伊朗媒体公布了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遭伊朗导弹袭击的卫星图像。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报道称，伊朗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还发布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导弹击中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称，该设施是与美国军方交换敏感信息的主要节点之一。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在过去1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摧毁了11架停放在基地地面上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此外，伊朗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目前，上述说法尚未得到美国军方证实。
3: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发动空袭的局面。
4: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在过去2周里，特朗普每天下午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打击计划，而这些行动通常在数小时内便会执行。但24号，特朗普收到类似计划后，并未予以批准，相反，他指示军方不要进行打击。报道说，特朗普此举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美军目前的空袭已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消息人士称，美军仍在就可能恢复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制定计划，但特朗普尚未做出决定。报道还说，特朗普下令暂停打击的几个小时前，一个阿曼代表团抵达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安排进行会谈。两名该地区的消息人士表示，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可能会在周末达成协议。特朗普24号下午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目前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特朗普同时威胁说，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
3: 2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发文警告称，如果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明确的合法打击目标。
5: 穆赫比在文中说， 近日，美国的 B1 战略轰炸机使用了英国的机场，任何在战争中为

0: 美国提供支持的国家，无论是英国、海湾国家还是其他国家，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 当地时间21号， 美军的一架B-1轰炸机从英国一处基地起飞， 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 报道中说，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B-1轰炸机执行任务， 标志着美国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 23号，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 美国使用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起飞的B-1轰炸机打击了伊朗。 声明表示，任何被用于侵犯伊朗领土的基地都是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 对此，英国政府发言人表示，英军随时准备好保卫英国的安全。该发言人同时强调，英国对于美伊冲突的立场没有改变，将依据国际法保卫本国国民利益和盟友，同时避免被卷入更广泛的冲突。目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尚未公布B-1轰炸机执行任务的相关信息。
1: 根据英国媒体报道，近日英国威尔特郡斯温顿军营两名士兵酒后将装甲车偷开出营地狂奔，撞毁多辆民用汽车。报道称，这两名士兵曾外出饮酒， 凌晨1点左右回到营地，偷将一辆斗牛犬装甲车开出，造成沿途多辆民用车辆损毁， 经济损失高达10万英镑， 约合90多万元人民币。 英国陆军方面称，事发后这两名士兵已经被逮捕，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等多家银行了解到，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各地的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也已经开始受理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2: 在四川延平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大厅，不少准大学生在家长陪同下正在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3: 半个多小时就搞完了。 今年我申请了2万块钱，他这个贷款是足够就是覆盖我在校期间的住宿费、学费，同时还有一定的生活费结余，能帮助我在就是研究生的阶段更安心的学习。据了解，首次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需要学生本人和监护人，一般是学生的父亲或者母亲作为共同借款人，一起到助学贷款申请点现场办理。
4: 为了方便学生，国家开发银行今年还首次推出了线上授权办理。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是，首次贷款时，共同借款人也可以选择远程授权办理了。家长如果在外地或不方便到现场，可以通过短信链接或微信扫描二维码进行远程授权，
2: 解决了共同借款人异地签字的难题。作为国家助学贷款的主要承办银行，截至去年底，国家开发银行已累计发放国家助学贷款5605亿元，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6305万人次。除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多地的农商银行等也已经开始受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5: 录取通知书发过来的时候，还有一份清单，就是讲 我们可以申请这个政策。我们也通过数据赋能这样一些举措，打造了更便捷的助学贷款的流程。符合条件的学生群体可以通过我们手机银行 APP 享受更多线上申请签约放款的一站式金融服务。
2: 国家助学贷款是一种由政府主导、财政贴息、银行等金融机构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的信用贷款。那么，如何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国家助学贷款分为两类，根据办理地点的不同，分为在户籍所在地办理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在高校办理的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 最近开始受理的就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贷款额度方面，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万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5万元。利率方面，国家助学贷款利率是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减70个基点。 比如现在最新的5年期 LPR 是 3.5%， 那么现在的贷款利率就是 2.8%。 学生在校期间，国家助学贷款的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不用学生支付。首次申请国家助学贷款需要在线下办理，
3: 首贷的同学需要和共同借款人一起办理，学生需要带身份证、户口本、录取通知书和申请表到我们资助中心进行线下办理。
2: 如果是第二次再申请，用手机在线上办理就可以了。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学生在家乡申请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后，到学校报到时要把受理证明提供给学校。
4: 一定要把受理证明或受理短信提供给学校录入回执。国开行助学贷款计划在8月中下旬实现第一笔贷款发放，11月底全部贷款发放完毕。贷款发放后，将借款学生迁赴高校的学费、住宿费划转给高校，剩下的贷款可以作为生活费留在学生的贷款账户中。
2: 银行人士还提醒，办理国家助学贷款不收取任何费用，也不会要求转账，学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6: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继续来了解越南籍船舶在南海遇险沉没搜救工作的最新进展。7月24号夜间，一艘越南籍船舶在越南庆和以东220海里附近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越南籍人员。船舶沉没后，船员乘救生筏逃生，受到洋流及风力影响，救生筏飘到了南海永暑礁附近海域。经过中方海空联动持续救援，截至目前已有45人获救。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范珊珊。珊珊，请介绍一下救援的最新进展以及获救人员的安置情况。
7: 好的，王岩。那截至目前，我方已成功救起越南籍遇险人员45人。那么我们也了解到，目前被救人员都已第一时间安全转移至前方搜救船上，并且呢，在船上也为被救人员提供食物、饮用水、毛毯等生活物资，提供宿舍床位休息调整。那经过救援人员的医疗检查后，发现45人中有2人出现失温症状，那正在船上接受医疗救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被救人员也对我方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并且在感谢信中写道，是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那大家也会比较关心，这次沉船事件是否与台风红霞有关。据我们和相关部门了解，船舶沉没后，救援人员乘救生筏逃生，受到洋流及风力影响，飘到了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那此次沉船及救援海域并不在台风红霞的影响范围内，但是呢，目前救援海域浪高大约有2到3米，对于海上救援任务开展有一定的影响。那据了解，在此次的救援工作中，我方和越南建立了统一的搜救指挥体系，南海救115轮作为现场搜救总指挥。那我方共派出6艘船舶、1架救助直升机参与救援，并向过往船只发出航行提醒，要求加强瞭望，发现遇险人员及时报告。那其实啊，这次救援是救助船南海救115轮在返航三亚途中第一时间发现并最先开展救助的。那南海救115轮是于2018年7月27号进驻南沙岛礁，开展救援力量常态化救助值守工作。那此次的直升机呢，也是常态化驻守南沙岛礁的一个工作体现。那此次船舶失事救援海域距离海南本岛距离是比较远的，那所以此次我方能够快速反应应急处置，和我国长期以来在南沙岛礁开展常态化救助值守分不开。那目前交通救捞力量在南沙海域部署1艘9000千瓦级大功率海洋救助船、1架中型救助直升机以及1支驻船潜水救助分队，开展常态化值守工作。那专业救助力量进驻南沙值守，将救助值守区域也向南推进500海里。那我们也从交通救捞力量，我们也从交通这个救捞力量的南海搜救中心呢，也是了解到， 交通救捞力量进驻南沙开展常态化值守至今啊，南海救助局在三沙市南沙海域共执行救助任务146起，出动力量332次，成功救助遇险人员817人，其中包含外籍人员90人，救助船舶33艘，含外籍船舶3艘。那么目前呢，相关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王岩，
1: 以上是总台记者范珊珊关于这次搜救和安置工作的最新进展的介绍。26号，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恒通报说，搭载62人的起源18轮因恶劣天气沉没。越南外交部对中国的迅速帮助表示感谢，希望继续与中方紧密协作，搜寻剩余失联人员。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山火，全国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其中位于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尤为严重，全省有超过22万人被疏散。25号，火线一度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我们来看总台记者25号对波尔多山火现场的探访。
8: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而周围的这片树林呢，早已经被烧焦碳化，随手捡起来这样的一个树枝呢，依然能够感受到火焰的那种温度，可以想象当时的这个火情有多么的严峻。周围的这个空气当中呢，弥漫着非常浓重的焦糊的这种气味，我现在每讲一句话呢，整个的这个呼吸呢，都变得非常的困难。远处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着火点仍然在冒着烟，仍然有复燃的这种可能性。安全起见呢，这里的工作人员和消防员也要求我们尽快撤离。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一处被大火烧焦的森林，乍看上去呢，这片森林好像没什么，但是当我们尝试想要靠近它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没有办法走进它，因为热浪扑面而来，灼烧着我们的脸。这里是波尔多市区的会展中心，也是最大的一个居民疏散安置点。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展厅呢，它的面积是超过了10,000平方米，容纳了大概6000名从周边市镇疏散来的居民。因为人员密度非常的大，所以整个的这个展厅呢，它的这个空气流通性不是特别的好。大多数人都在我身后这样的简易的行军床上或者是地上来进行过夜和休息的。
9: J'habite Oyan,10 km d'ici et la fumée, il y avait beaucoup de fumée cette nuit et le ciel était tout rouge. On est parti très très vite en fait et j'ai récupéré mes voisins qui ont, le monsieur il a 97 ans. Nous sommes arrivés ici avec le minimum d'affaires.
10: Non, très très peu d'affaires, surtout des médicaments pour ma mère et les enfants, de quoi ? De la lecture. Oui, un peu quand même, c'est préoccupant. C'est très préoccupant parce que là, il y a le feu partout en France et tout le monde a peur, c'est anxiogène en fait.
8: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距离火场以东方向大约20公里处的波尔多机场附近，从这里到波尔多市区呢只需要20分钟的车程。虽然说已经远离火场，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周围呢依然是被浓厚的烟雾所笼罩着。波尔多是法国著名的葡萄酒产区，虽然说现在大火还没有威胁到酒庄和葡萄园，但是现在正值葡萄生长的关键期，连日以来浓厚的烟雾呢也引发了法国社会对于今年波尔多葡萄酒产量和质量的担忧。总台记者朱雪松，法国波尔多报道。
1: 今天在台风的影响下，广东、福建等地的高温明显减弱，不过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北部、四川盆地、重庆西部、浙江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广西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有37到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四川东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我国多地继续有高温天气，重庆市气象台今天的9:40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的13点到21点，渝中、沙坪坝等22个区县最高气温将升至40到42摄氏度，大足、涪陵等13个区县最高气温将升至37到39摄氏度。 今天10:05，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24小时内，阿拉善盟、巴彦淖尔、包头、乌兰察布、赤峰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童装季正在北京举行，这也是中国国际时装周首次设立儿童专属季。

0: 在这场童装发布会上，现场以柔和粉色为主色调，整体打造清新梦幻的舞台氛围，沉浸式贴合孩童纯真活泼的气质特点。本场发布的作品紧扣儿童穿搭潮流，打破传统刻板设计，运用轻盈面料、柔和配色、层次剪裁，推出涵盖休闲日常、户外机能、潮流简约等多款风格的童装系列。
1: 从整个场景的设计、 环境的改造，包括室内的色彩的应用，区别于成人版块，让整个场景的打造更能满足儿童的心理，包括童趣、阳光、灿烂，更适合儿童。这场发布会则体现了科技面料与舒适设计理念的完美融合。
0: 多款童装选用亲肤透气、安全柔软的新型面料，兼顾美观时尚与孩童穿着舒适度、活动便利性，在潮流造型与实用功能之间实现完美平衡，传递轻盈舒适、绿色健康的现代童装设计新理念。 记者了解到，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童装季将持续到7月28号。 本季活动汇聚了众多本土原创童装品牌与新锐设计师，持续挖掘儿童时尚原创潜力，丰富国内童装时尚业态，助力我国童装产业品质化、多元化发展。
2: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1: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五月到九月是雷电活跃期，特别是七八月将达到全年峰值，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前规划行程。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务必做好防雷避险。雷雨天气最安全的地方是室内，但也要做对3件事：关好门窗，防止球状闪电入室；远离阳台和外墙，不要触碰水管、燃气管等金属设施；拔掉电器电源，切记千万不要用太阳能或电热水器洗澡，雷电可能通过水管传导引发触电。如果在户外遭遇雷电，远离孤立的大树、电线杆、烟囱等高耸物体，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钢筋混凝土房屋或者封闭的金属车厢。躲在车里时，请关闭引擎和音响，紧闭车窗。若在山洞躲避，请向深处移动，切勿站在洞口或岩壁边缘。如果无处可躲，请寻找低洼处，采用防雷姿势，双脚并拢蹲下，双手抱膝低头，尽量降低身体重心，以减少胯部电压的伤害。此时绝对不要躺卧地面接触积水，手持金属雨伞或拨打手机。您可以通过闪雷间隔判断危险，看到闪电到听到雷声的时间越短，说明雷电越近，需立即就近避险。雷雨季节，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雷电预警信息，牢记防雷避险要点，守护家人安全。

六月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主汛期则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差异显著。

部，长江、珠江、太湖流域属于南方片，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则为北方片。我国南方片汛期一般为四月至十月，主汛期为六月至八月，北方片汛期一般为六月至九月，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每年七下八上，也就是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南北方均进入防汛关键期。

0: 家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德黑兰举行了为期两天的多轮副外长级会谈。伊朗和阿曼在尊重彼此作为海峡沿岸国主权的基础上，就维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安全的共同原则和操作机制深入交换了意见。巴加埃表示，此次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阿曼代表团已于25号离开德黑兰，但是双方在技术和政治层面继续保持着磋商。巴加埃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状况未发生变化。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显示，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现在看不到美国有任何清晰的战略。美国可能的选择之一是退出战争，而另一个可能的选择是在乙方压力下发动大规模的空袭，还有一个选择是美国可能发动地面行动。伊朗将观察美国接下来的有核举动，并已经为各种可能做好了准备。阿克拉米尼亚表示，目前战争涉及的地理范围已经扩展到了曼德海峡，伊朗的行动也涵盖了从约旦到波斯湾沿岸各国的美军目标。如果美方继续侵略行动，这一范围还将扩大，并造成严重的后果。目前遭到打击的美军基地当中，已有一大部分丧失了作战能力。位于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的美军设施已经是几乎被完全摧毁。当地时间的25号，伊朗媒体公布了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遭到伊朗导弹袭击的卫星图像。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报道称，伊朗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还发布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导弹击中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称，该设施是与美国军方交换敏感信息的主要节点之一。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在过去1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摧毁了11架停放在基地地面上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此外，伊朗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1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1架 P-8 反潜巡逻机，1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目前，上述说法尚未得到美国军方证实。
0: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的报道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发动空袭的局面。
1: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在过去2周里，特朗普每天下午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打击计划，而这些行动通常在数小时内便会执行。但24号，特朗普收到类似计划后，并未予以批准，相反，他指示军方不要进行打击。报道说，特朗普此举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美军目前的空袭已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消息人士称，美军仍在就可能恢复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制定计划，但特朗普尚未做出决定。报道还说，特朗普下令暂停打击的几个小时前，

0: 前，一个阿曼代表团抵达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安排进行会谈。两名该地区的消息人士表示，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可能会在周末达成协议。特朗普24号下午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目前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特朗普同时威胁说，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
1: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胡塞武装表示，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0: 也门胡塞武装称，25号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盐部地区的此类设施。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的海上禁运也将继续执行，作为对沙特军事行动以及沙特长期对其封锁的回应。据也门国家电视台25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据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应对地区局势的升级负责，并再次谴责胡塞武装近期在红海袭击船只的行为。
1: 在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空袭的节点上，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这一决策背后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伊朗的战略目标做出了调整？这会对当前美伊之间的军事博弈带来怎样的改变呢？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这次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我认为更多的可能是一种战术性的调整，而不是战略上的重大的改变。因为关于这次停止空袭到底停止多久，会不会再恢复这种空袭，甚至他会不会做出比如说上周他要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这种决策，我觉得都还待定，有很大的变数和不确定性。当然这一次战术性的暂停，我觉得它也是有明确的原因的。第一个就是现在美伊之间的谈判仍然在进展，而且可能会取得一定的突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也是希望为下一步与伊朗的谈判创造更好的氛围。而且我们知道，像阿曼的一些代表团现在就在伊朗进行有关的这种谈判和接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可能已经不太合适了。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是美国有军事技术和后勤方面的一些考虑。根据之前美国媒体的一些爆料，就是美国在持续的对伊朗进行空袭以后，它的一些关键弹药它的库存已经出现了告急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它是希望把现在的这种暂停空袭作为一种缓兵之计，作为一种休整期、调整期，为后续的博弈来做准备。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美国可能也仍然对目前的战争的这种整体升级的趋势有比较多顾忌和忌惮。因为最近我们看到，就是七月中下旬之后，美伊战事有一个明显扩大的情况，那么油价已经一度冲到了100美元以上，那么这是直击了美国国内燃油价格这么一个痛点。那么同时，胡塞武装和沙特的矛盾也在上升，红海出现了新的安全危机，形成了红海与波斯湾两个安全危机互动的这种局面。那么美国可能担心这种情况再发展下去，可能会使事态完全失控，超出美国的控制。所以在这些综合性的因素的影响下，那么特朗普做出了暂停对伊空袭的决定。从短期来看的话，这当然会使美伊之间的军事博弈出现一个暂时的平息或者平缓。但是我想从长期来看的话，由于美伊之间的矛盾现在还看不出有这种 一揽子解决的这种可能，那么很有可能。

0: 出现，就是美伊谈判甚至达成了一定程度的这种安排或者妥协，但是执行不下去。所以从长期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还是一个打打谈谈反复博弈的局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互联网保险市场近几年呢是发展迅速。2025年，我国互联网保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了25%以上，而其中呢，传统保险公司线上渠道保费占比首度超越了线下，达到了63%，成为消费者购买保险的第一入口。然而，线上市场蓬勃发展的同时，消费者权益也面临着诸多潜在风险。本周，复旦大学保险消保与可信研究团队发布的测评报告显示，当前互联网保险营销当中，产品理财化包装、虚假承诺收益等误导现象较为突出。
2: 复旦大学测评团队首先向记者展示了他们发现的一款直接承诺年化收益的保险产品。
3: 一款非常炸裂的产品，保本保息10年保证复利3.2%，年化单利3.7%。什么概念？交10万10年保证赚3万7，交100万10年保证赚37万。
2: 营销人员不仅承诺这款保险产品保本，还保证3.7%的年化收益率。听了这样的宣传，消费者很容易认为这是可以保本的理财产品，而且收益相当可观。然而，复旦大学保险专家告诉记者，如果消费者轻信了营销人员这样的话术，盲目投保，可能面临诸多风险。保险专家给记者分析了这款保险的演示收益。如果消费者一次性投保100万元，前5年退保都无法全额取回100万元本金。如果第一年就退保，消费者只能领回约27万，远低于投入本金，根本达不到营销人员宣传的保本水平。
4: 保险产品，你如果按照理财储蓄来做的话，你几年以后如果需要用这笔钱，你去退保，你拿回来的钱往往是低于你已经交出去的保费的。但是你储蓄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你储蓄哪怕你提前取，你可能只是利息到手没有那么多，你不会亏本。
2: 复旦大学测评团队这次利用大数据系统，对22万条保险互联网营销内容开展监测。记者注意到，在部分社交平台上，有不少保险产品将自身包装成理财产品。有的标榜保本保息、打工人存款王炸款，有的宣称是大额存单优质平替，号称10天卖了80亿。这些产品本质都是保险，但营销页面上却只字不提保险属性。保险行业专家表示，一些营销人员利用信息不对称，将保险产品理财化、储蓄化表达，极易误导消费者把长期保险当成短期理财，从而忽视了保险产品缴费期限长、流动性差、中途退保可能亏损等风险。
1: 复旦大学研究团队发布的测评报告显示，保险在互联网营销当中容易出现5类违规问题，分别是保险产品理财化、存款化包装、不确定利益确定化表达、不当比较绝对化宣传、低价限时免费体验等诱导性表达，以及销售主体和服务责任的边界不清。一些商家的误导行为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 记者注意到，保险在互联网宣传过程中承诺确定收益的不在少数，比如这款保险就宣称3个点的长期保单利益，这款宣称可实现终身增值3.2%，还有的宣称逆天年金5.8%。
5: 连续8年稳居世界500强的老牌巨头泰康，这次亏本都要抢占市场，直接甩出一款逆天年金，牢牢锁定5.8%的领取，还保证领取25年，40岁女性投入100万，60岁开始年年领走58000，终身不间断。
4: 他宣称的是5.8%逆天年金，那么他主要的问题呢，是很容易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个5.8%是他的一个确定的利息。经过我们实际的测算，他直到第80岁，也就是40岁女性的40年以后，它的一个真实的复利的利率只有1.29%。
2: 保险专家结合视频中展示的收益给记者进行了分析，可以看到，40岁投保，60岁才能开始领取保险收益，每年可领取已交100万元的5.8%，即5.8万元。如果60岁即选择退保，可获得收益为表格中列出的116.5万元现金收益 和 5.8 万元固定领取，即 122.3 万元。以此推算，年化利率为约 1.1%， 如果80岁退保，年化收益约为 1.29%。 保险专家表示，

0: 除此之外，利用虚假限时低价、免费体验等噱头促销，实际利益无保障乱象也较为普遍。
1: 想了解，
0: 有的营销人员宣称30年等一回，一回只卖30天。测评发现，这款保险从去年11月上市到今年3月下市，销售了5个月。另外，还有一些未取得跨境保险销售资质的境内保险机构或个人，在社交平台违规引流销售香港保险，这样的销售行为明显违反了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的规定。专家提醒消费者，通过互联网营销购买保险时，不应轻信营销页面的片面宣传，一切保障利益应以签约合同为准，最好事先与人工客服确认清楚再进行投保，以免后续出现理赔纠纷。
2: 消费者首先要认识到，保险它不是存款，其核心是风险保障和合同约定。互联网营销内容可以作为了解产品的入口，但不能替代保险合同，不能替代保险产品的说明书和真实的风险提示。消费者不能只看收益、价格和卖点，也要看限定条件、适用人群和服务责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最新动态。红霞今天凌晨3点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之后，今天下午已经从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今天的15点钟，台风中心位于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境内，中心最大的风力为9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的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红霞穿过广东中部之后，明天的凌晨将会进入湖南南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登陆时，强度为强台风级，而受其影响，广东汕尾市等地出现了大风、强降雨等天气，当地的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了台风红霞来临前的现场画面。
5: 7月25号13时45分左右，广东汕尾红海湾已经进入台风7级风圈的范围。公共场所视频显示，当时海面上已经掀起较大浪花，海上古堡景点持续遭受海浪冲击。18时35分左右，随着台风红霞进一步靠近，当地风浪明显加大，海面波涛汹涌，公共场所视频剧烈抖动，现场风高浪急，狂风掀起的巨浪不断拍打着沿岸的礁石。海上古堡的下半部分建筑受到海浪冲击，岸上也开始出现海水倒灌。随着台风红霞持续逼近，当地出现大风和强降雨天气。26号凌晨20左右，大雨击打着建筑墙体，形成了明显的水雾。凌晨3时左右，台风即将登陆，大风和强降雨逐渐增强。截至7月26号13时，受台风红霞影响，汕尾市共有39基配网杆塔受损，当地供电局第一时间投入抢修，做好重点区域应急保电。
4: 在今天下午的3点2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1号戒备信号，预计香港普遍风力会进一步的减弱。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是在香港红磡的黄埔社区，我们看到现在基本上风雨小了很多，这个天气预报应该说还是非常准。那么现在黄色暴雨警报呢也已经取消，之前我们在这里经过时，路中间还有一棵倒掉的大树，但是现在已经清理一空，可见路政工作人员的应急处置工作非常及时。那目前我们看到道路交通已经基本上恢复正常，一些街边的店铺也已经恢复营业，那么道路上有不少行人往来通行，一切呢都在有序的步入常态。本轮台风期间呢，香港路政署消防处实行24小时不间断轮流值守，各项应急处置十分高效。那么截止中午12点呢，消防处与1823政府热线累计接到116宗倒树报告，路政人员呢是优先清理向中环、

0: 铜锣湾的核心商圈的主干道，还有临海道路，来保障城市主干网络的道路交通能够有序恢复正常。那么渠务署呢，也是出动了多台强力的排水机器人，巡查全港240个易形成内涝的点位，快速疏通排水管道，避免路面积水影响通行安全。那么港铁维修团队也在连夜清理露天铁路区间的倒树杂物、线路隐患。目前仅东铁线太和站因大面积倒树电缆受损，需要长时间修复，其他主干线都已经基本上恢复了有线服务或者是正常服务，那么最大程度降低市民出行的影响。那么香港国际机场呢，已经启动了航班重新编排，逐步安排滞留的航班升降，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正在陆续恢复。那么西九龙高铁呢，下午4点之前所有内地班次继续取消，后续是封闭恢复情况来调整。那么也在此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切勿立刻前往像维港岸边、海滩、山坡、低洼地带外出，特别要留意路边的残枝、高空坠物等等。继续持续关注香港天文台的风球更新，平稳度过台风后续影响阶段。那么目前香港的情况就是这样。
1: 为了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河道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的群众。记者从江西赣州市应急指挥部了解到，截至今天的13点钟，赣州全市已经提前转移人员988户、2206人，防汛防台风的各项措施正在有序推进。
2: 7月25号晚上，台风红霞登陆前夕，定南县天九镇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党员干部连夜上门，向地质灾害隐患户告知暴雨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随后，工作人员协助群众收拾随身物品，护送他们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截至当天23时，定南县共转移避险人员198人。寻乌县地处赣州市东南部，是本次台风影响的重点区域之一，预计过程雨量可达100至180毫米，局部250毫米以上，境内河流发生洪水风险高，地质灾害和城市积涝可能性大。25号晚上，当地连夜组织人员对依山而建的村舍和切坡建房区域开展地质灾害排查，同时对高风险区域的群众第一时间组织转移安置。截至今天9时，寻乌县共转移安置群众890人。
3: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切坡建房户，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我们也会结合天气变化去做好应对的措施。
1: 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7月25号的晚上，江西赣州市石城县局部出现了大风天气。在石城县横江镇齐贤村和小姑村的县道交界路段，树木倒伏，树枝和落叶散落在路面上，车辆和行人无法通行。消防救援人员利用切割设备对树干分段切割拆解，分工协作搬运树干、清扫散落的枝叶，连夜开展道路清障作业。经过近1个小时的紧张作业，倒伏的树木以及路面的杂物被清运完毕，道路恢复正常的通行。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红霞影响，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的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折叠床、折叠桌凳、毛巾被、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的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受到台风的影响，广东省多地出现了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的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神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已经满两个月了。上周呢，空间站内各项的科学试验进展顺利，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和健康管理也在同时进行。我们一起来了解。
2: 神舟23号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进行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画面中，航天员使用相关设备及实验软件开展力量控制测试，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长期在轨飞行中航天员精细动作控制的变化规律及适应性学习机制研究。乘组使用脑电测量设备开展了多项在轨脑电测试工作，测试结果有助于阐明长期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脑作业能力变化的生理机制。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按照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内部燃烧器，更换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与更换等工作。上周交会对接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等训练内容。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设备进行了检查与维护，更换了部分组件，同时对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进行了安装调整与维护，开展了舱内环境整理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常规医学检查、无创新功能检查，利用中医四诊仪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监测，同时坚持在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防化兵担负着喷火清障、核生化防护、战场洗消等任务，是作战当中攻坚破障的重要力量。近日，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防化分队开展了一场喷火器实喷作业考核，着力锤炼官兵一专多能的作战能力。
3: 接到命令，各小组交替掩护，分段跃进，利用土包、灌木丛构筑临时防护点，依托山地、沟壑等复杂地形，向目标区域快速抵近。抵达作战地域，喷火兵迅速抢占有利阵地，灵活变换多种射击姿势，开展实喷作业。官兵们快速完成姿态调整、瞄准锁定等战术动作，精准把握喷火时机，成功摧毁模拟目标。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实喷，内心还是有点紧张的，瞄准微调速度还是偏慢。下一步我会针对自己出现的问题，强化心理素质，补齐自己的短板弱项，做一名合格的喷火兵。
3: 此次考核重点强化战术抵近、隐蔽机动、复杂环境精准喷射、突发特情快速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在反复实训中固化规范动作，补齐能力短板。
5: 通过考核就是要让官兵练技能、强心理、立作风，真正把防化兵的过硬本领练出来，全方位夯实防化分队实战基础，提升整体作战能力。
1: 军车驾驶员是兵力机动、战场物资投送的关键一环，过硬的驾驶本领与战场防护能力是每名汽车兵的必备素养。接下来呢，将让我们随着记者的镜头到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的考核现场，去看看军车驾驶员是如何锤炼过人驾驶本领的。
6: 车队注意，前方道路被毁，车队原地掉头。
7: 演练中，狭窄通路遭袭，无法通行。各车驾驶员精准操控方向盘，在狭小空间内完成原地掉头。仅仅几秒内，车队已重新形成编队，反向前出。战场上，这种原地掉头的动作可不是炫技，而是具有避免车辆相互阻滞、制造编队佯动、维持

0: 车队完整性等战术作用。 S1 机动练的是车辆轨迹感知、轮距判断、狭小空间避障的基本功，只有实现人车合一，才能在未来战场上成功规避路障和敌方火力打击。模拟弹坑路段对驾驶员控速、转向、底盘防护能力提出极高要求。
1: 无规则分布的弹坑难以提前预判路线，车速过快即造成车身剧烈弹跳、磕碰底盘，车速过慢又延误战场机动，需要精准把控临界安全车速，对油门、转向、制动同步配合和车队协同都提出很高考验。
2: 我们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紧盯战场复杂保障需求，专攻精练复杂路段驾驶、无动力牵引、转运等重难点科目，确保关键时刻随时拉得出、上得去、保得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今天重庆依然是持续高温的晴热天气，重庆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也是从7月22号以来重庆市连续第五天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4: 根据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3时至21时，重庆市22个区县日最高气温将升至40至42摄氏度。上午10分，记者在綦江区看到，外出的市民通过撑伞、戴遮阳帽等方式做好防晒措施。在劳动者港湾驿站结束路面清扫工作的环卫工人们可以来这里休息纳凉。重庆市气象台预计，7月27号，重庆市大部分地区将迎来阵雨或雷雨，高温晴热天气有望得到缓解。
3: 眼下正值伏天高温天气，不少人喜欢长时间吹空调、风扇等等。记者从郑州市卫健委了解到，近期因为贪凉诱发面瘫的病例呈上升趋势。
0: 家住郑州的李先生前不久和朋友聚餐，期间饮用了大量冰镇啤酒，回家后开窗睡觉，第二天一早便感觉脸部活动异常，十分不适。
5: 半边脸呢，这个没有知觉，刷牙的时候感觉这个发木，最严重的时候他就哎呀喝水都漏。
0: 经医生诊断，李先生诱发面瘫的根源是冰镇寒凉饮食加上夜间开窗吹风，双重刺激损伤面部经络。医生提醒，夏季人体毛孔受热张开，面部气血循环旺盛，屏障相对薄弱，一旦长时间直吹空调风扇，或是洗完头不吹干直接入睡，就容易引发面部神经麻痹。
6: 晚上呢，不要这个暴饮暴食，少喝这些冰镇的啤酒。空调的温度呢，适宜调整于26度左右，不要调的过低。那么睡觉时候呢，窗户要关闭，叫受风受凉，温差的突然变化，防止面瘫的发生。
3: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0: 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等多家银行了解到，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各地的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也已开始受理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首次申请需要学生本人和监护人，一般是学生的父亲或者母亲作为共同借款人，一起到助学贷款申请点现场办理。今年，国家开发银行首次推出线上授权办理，家长如果在外地或不方便到现场，可通过短信链接或微信扫描二维码进行远程授权办理。除国家开发银行外，中国银行及多地的农商银行等也已开始受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昨天 G4218 线雅叶高速康定至新都桥段高速公路首批瓦泽和新都桥两个隧道的右洞贯通。康新高速地处川西高原核心区域，作为川西地区互联互通的关键骨干通道，康新高速建成后将有效衔接成雅高速、雅康高速，打通成都康定新都桥快速高速大通道，项目预计2028年全线建成通车。近日，福建厦门首个实行分钟级精准计费的停车场投入运行， 在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路附近的市政岭兜林荫停车场，记者看到公示牌上显示出新的计费规则，车辆首次停放30分钟内免费，超过30分钟后每分钟收取0.03元，不足1分钟不计费。不少车主表示，按分钟计费比之前的计费模式更合理。
3: 入夏气温攀升，涉水出行下河作业人员增多，近期呢全国多地接连发生群众落水救援的警情。在新疆库车，一名落水群众依靠水局上布设的45度斜拉救援绳成功自救。
4: 在新疆库车市玉旗五思堂乡，一男子不慎落入路边的灌溉渠，当地派出所民警接警后迅速携带救援装备赶赴现场，发现落水者紧握当地提前布设在渠中的45度救援绳，随后民警迅速将其营救上岸。
7: 斜拉方式可借助水流推力，方便呢我们岸边的人员利用我们的救生杆、抛头绳或者说是救生圈呢进行施救。
4: 消防部门针对河道阻拦索不同拉设方式对落水救援的影响做了实景对比实验。横向阻拦索实验中，落水者被水流冲入微型凹槽后持续被水流向下压迫，越挣扎绳索越低，水流压制越强，救援人员即便身着救生衣也难以靠近施救。而将绳索调整为45度至60度斜向牵拉后，水流受力角度被分散，被困人员可以借助水流的推力沿绳索侧身滑向岸边，自救成功率大幅提升。
7: 首先我们预先严禁慌乱的挣扎，尽量呢保持身体的舒展和漂浮，减少水流对身体的冲击力。若被阻拦索的微型结构困住，禁止垂直拉扯绳索，及时调整呢侧身的姿态，沿绳索斜向呢滑向岸边，脱离微型高压困水区后快速的上岸避险。现场其他的人员救援首先呢要坚决杜绝正面的硬拽、垂直拉绳等致命的操作。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当地时间的7月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揭晓菲尔兹奖获奖名单，王红、邓玉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站上领奖台，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摘得菲尔兹奖。
9: 因为这个消息我们是需要保密的，所以就之前我没有告诉别人，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10: 一开始之前还有点紧张的，反正收到消息之后我觉得好像差不多吧，就是这下稳了，这个意思。
11: 菲尔兹奖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位。该奖项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只授予不满40岁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今年77岁的邱成桐是在44年前1982年摘得菲尔兹奖，他也是首位获得该奖项的华人数学家。他认为邓玉和王红所做出的成就足以影响整个数学界。
12: 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数学才正式的开始进入这个国际这个阶段。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很期望中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拿到这个菲尔兹奖，那是很遥远，在那个时候看这个王红也好，邓玉也好，能够走着自己发展的一些昌盛的一些路子，是外国人也想不到的。王红跟邓玉是一个跨越性的增长同时解的问题都是国外的学者都想解决的。
11: 2025年，王红与数学家约书亚·扎尔共同发布一篇127页的长预印本论文，成功证明了著名的三维挂骨猜想。而邓玉与合作者则在提出已有125年的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性突破，搭建起连接牛顿力学、波尔兹曼动力学和流体力学三个世界的桥梁。 在专业人士看来，两个年轻的数学家攻克的不仅是数学史上百年悬而未决的难题，而且也改变了同行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两个人还是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07级本科的同班同学。在中国数学界，这也是首次有在本土完成基础教育的数学家登顶世界最高领奖台。
9: 我觉得就是我们同一级学习的同学们，大家有很多人都非常的想做数学，做学术，然后这个互相鼓舞。
10: 这个很难说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瞬间，但是就是不知不觉吧，就觉得是这样了。天赋、努力和运气，我觉得都需要有。因为我一开始小时候就对数学比较感兴趣吧，然后后来的话就参加竞赛啊，包括这个确实也是感觉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是但是就是竞赛之后那几年吧，反正我大概就渐渐的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可以真的做一些东西出来。
3: 邓玉与王红，一位呢是自幼竞赛出道，一路是深耕钻研，一位是几经彷徨，最后依然坚守初心转向数学。他们的成长路径截然不同，却怀揣着对数学的纯粹的热爱，在漫长的科研岁月里沉心沉淀，最终登顶世界数学之巅。两位青年学者用亲身经历告诉人们，兴趣、坚持与勇气是探索未知最珍贵的力量。
11: 邓玉出生在深圳，今年37岁。2006年满分拿下全国中学生数学冬令营金牌后，又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金牌，被保送北大。本周除了让人有些惊叹的求学经历，网友也热衷于围观他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的种种爱好：二次元动漫、围棋，还有诗歌。不过，数学家真正的突破往往来自漫长的沉淀。北大刘和平老师介绍，邓玉是在大二下学期选修了他讲授的研究生课程调和分析。这门课近十年300多位学生，平均分是75，邓玉拿了第一个满分。大三开始，他转去麻省理工学院，本科最后一学期已经没有什么课。邓玉花了一周时间，把一篇关于三维能量临界5次薛定谔方程的85页论文，从头到尾核对了所有细节。
10: 我可能有一点社恐吧，就是说可能相对来讲就是喜欢自己一个人。因为我个人有一个偏好，就是我喜欢去就是有水的地方，我觉得那里能让我安静下来。
11: 王红是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获奖的女性，网友们认为她打破了女生学不好数学的偏见，并热议她在纽约、北京讲学时场场爆满的教室背后有什么魔力。在清华，邱成桐曾亲自为王红的讲座开场。
13: 哪些细节让您印象很深刻？
12: 四个是数学上的细节呢，虽然媒体上不大能够讲得清楚，就是他的手法很漂亮，整个做得很好。就是我跟他谈的时候啊，我发觉他这个人用功得不得了，这个
13: 怎么讲？
12: 一路跟我这个交流的时候，还在看这样子还在想问题，所以我想王红是一个很用功的一个女孩。
11: 不过，王红的数学之路更曲折一些。1991年，他出生在广西桂林，没有受过一天竞赛训练，但从小喜欢数学，小学跳了2级，16岁考上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因为一心想学数学，他凭借自学，大二转到数学学院。在高手如云的数院，王红多次表示自己是一个小透明。北大本科毕业后，他去了法国，因为感觉数学太难，转行学了半年建筑。不过这次喘息让他认识到最爱的还是数学，他决心破釜沉舟，把自己最具创造力的年华投入数学研究。这次如果走不通，就5年后再重新选择。
9: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有勇气去做自己真的想做的问题。很多问题我如果不敢去尝试的话，那就做不出来。但是有时候试一试，试不出来，知道为什么做不出来也是好事情。我觉得其实就是 可能坚持和运气吧，因为有在运气不好的时候多坚持一下，然后可能时间长了就会有好运气到来。
11: 在邱成桐看来，邓玉和王红的共同点是一直对数学保持兴趣，更可贵的

0: 是他们的创造力，敢于挑战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这也是数学家最为闪耀的品质。
1: 数学对我来讲的话，我也不想说很多哲学东西，就是我来讲的话，只是说我对这事情感兴趣，我对这东西非常有意思，我想研究它，我对我来讲就这么简单。
2: 对于我个人来说，当然是这是我感兴趣的问题，然后很多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生活中用到的数学，在它最开始发现的时候，其实大家也不知道有什么用，所以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我希望它会有用了，但是就算它没有用，那我觉得它也是很美的。
3: 有创造能力，就是自己找出一个新的方法。一个真的好的数学家也有创造能力，创造能力是跟你自己的喜爱有密切的关系。你不可能创造，因为你不会追问这个问题，因为你对他兴趣不够。科学的发展就是要在完全不晓得要怎么走的时候，找出一个正确的方向。
4: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国际红树林中心作为世界公约框架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今天正式实体化运行。
6: 这里是位于深圳福田的国际红树林中心秘书处大楼。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红树林中心今天正式运行，标志着它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的新阶段。
7: 国际红树林中心包括八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实体化运行后，将通过开展联合科研攻关、能力培训等，推动形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力。
8: 我们会开展成员国的示范项目，这包括呀保护修复、生态监测和蓝碳交易等等方面的示范项目，为全球的红树林分布国呀提供一个可以展示、可以复制的一种技术模式，共同来提高所有的成员国的红树林保护修复的技术能力。
9: China has the best.
10: 中国形成了一套成熟高效的红树林保护修复方案，显示了中国政府推进红树林保护修复的坚定决心。中国的实践经验值得借鉴，包括我们柬埔寨在内的众多国家都可以从中学习参考。
7: 红树林是重要的滨海湿地生态系统，被称作海岸卫士，是全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出台湿地保护法及配套制度，建设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实施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全面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
11: 下一步，我们将系统支撑国际红树林中心实体化运行，携手各国政府以及相关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科研机构等，共同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力量。
5: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面积持续增长。
7: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红树林被誉为海岸卫士。为加强保护修复，2020年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此后，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其中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目前超过90%的红树林已纳入生态保护红线。
5: 红树林在我国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海南等5个省份。各地在促进红树林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生态产品价值也得到了明显提升。
7: 在海南陵水红树林保护区，工作人员正对照标记点位，对拉棺木等外来植株进行清除，再将本土红树苗补植。

0: 实现清退与修复无缝衔接。
1: 我们在红树林管理这一块的话呢，也有网格化管理，在拉灌木的清理的过程中，我们是有3年的那个管护期，如果发现它又进一步生长的话，都会及时去清理的。一方面确保拉灌木不再进一步蔓延，同时保证区域生物多样性的有效发展。
0: 在深圳福田红树林保护区，工作人员正通过智慧管理平台对红树林湿地进行全要素监测。27路高清视频、50台自动回传红外相机、全域覆盖的 AI 鸟类智能识别进行全方位值守。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红树林保护并不是面积越大越好，而是保护由沿海泥质滩涂、红树林、基围鱼塘等共同构成的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红树林保护修复的同时，各地加快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实现生态与经济效益的双赢。福建霞浦推出全国首个海洋红树林碳汇交易项目，眼下工作人员已监测得出项目首个核算期温室气体减排量。
2: 在完成种植的基础上，利用无人机航拍提取出种植效果比较好的地块和面积，再设置调查样方，测定红树植物的株高、基径，根据红树林的方法学计算对应地块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减排量。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2021年至2026年的首个核算期内，这片红树林预计产生减排量约1500吨二氧化碳当量。截至2025年底，福建新营造红树林2417.30公顷，修复现有红树林871.80公顷，超额完成计划任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昨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价值获得了国际社会与学术界的权威认可。今天纵台记者来到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其中一个核心点位镇区瓷业生产中心御窑厂遗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里对世界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5: 我现在所在的南麓遗址呢，是御窑厂遗址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明清时期生产周期最长、作坊格局保存最完整，并且生产地层序列最为清晰的窑业遗址，为研究我国古代官窑手工业管理体系啊，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活标本。那因此呢，这也是它能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一个重要支撑。那这里啊，出土了大量的明清时期的这个窑瓷碎片，那这些破碎的残片呢，也是我国古代御窑生产管理制度的一个直接的证明。遗产保留啊，不在于被在过去，而是在于当下如何被看见、被理解。在我身旁的这片大屏幕上啊，正在展示的呢，就是一套沉浸式的交互体验系统。那它通过以真实的遗址遗迹为基底啊，使用科技手段，在整个遗迹上实现了一个完整的复原。我们可以看一下，通过点击屏幕呢，能够完整的展示出、还原出当时的古代的这个整个窑体的形状。这是因为形似馒头，所以它叫馒头窑。不仅如此呢，我们还可以观察到整个窑体的通风结构以及它的头柴口的形制，甚至呢还能够看到古代匠人正在工作的场景，让游客能够更加精确、更加精准地感受到古代工匠的制瓷的技艺。那距离我所在的南麓遗址仅数百米处啊，就是景德镇现存最大的传统柴窑徐家窑了。那此刻呢，这座承载着数百年制瓷技艺的这古窑的内部呢，正燃烧着熊熊的窑火。那其实自2016年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以来，徐家窑在这10年间已经陆续完成了多次的复烧。那整个从古至今的传统的高温制瓷技艺啊，从未间断，包括整个的手工业体系以及生产模式乃至匠人的组织形式啊，仍然在这片土地上活态传承。那自2015年以徐家窑为主体的明清窑作群的成功的修复啊，为老街区的保护提供了一条新路。大家看我身边这块展板上的3张老照片，那这几栋建筑呢，就是当时在未经修复之前的几栋建筑，可以看到啊，已经是破败不堪了。 那当时建筑者们认为，尽管这些建筑啊在当时已经破败，但是他们仍然是整个陶然里历史文化街区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在不破坏整体建筑格局的前提下，他们应该被保留下来。因此啊，大到一栋建筑，小到一组门窗、一个小物件，建设者们不放弃对每一个历史切片的保护，努力还原着整个陶然里历史文化街区的文化肌理。更重要的是，现在在整个街区依然有居民在生活，有匠人在制瓷，更有市井烟火。正是这样生产性保护的模式啊，也让陶然里不再是一个被封存起来的标本，而是一个持续生长的生命体。正是这样生产性保护的方式，让陶然里真正实现了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活态传承。
4: 总台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将在央视综合频道今晚8点档播出第七期。
0: 节目聚焦嘉祥武氏墓群石刻武氏祠，这座建于东汉晚期的汉代石刻艺术瑰宝，题材包罗万象，以精湛的技法雕刻下了神话传说、历史典故等，系统呈现了汉代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是探究汉代社会思想与图像叙事艺术的珍贵文物。这些古朴的石刻画像上记录的不仅是历史剪影，更凝聚了古人的精神价值追求。他们从石刻走进血脉里，在代代相传中生生不息。
4: 好的，稍后17点新闻继续。
6: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7: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6: 是真的！
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大于等于12级的热带气旋，统称为台风。台风预警是针对可能或者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产生的大风天气，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4级。台风蓝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黄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橙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者阵风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红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者阵风14级以上，并可能持续。遇到台风预警，公众应立即停止露天活动，远离海边、河道、广告牌、大树以及地势低洼地带。户外作业人员尽快停工避险，船舶回港避风，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听从应急指挥转移。
3: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北京时间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我们先来关注越南籍船舶在南海遇险沉没搜救最新进展。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救捞局了解到，昨天的18点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永暑礁以北约38海里处发现一个救生筏，筏上有多名遇险人员，随即展开施救。18点54分，南海救115轮救起救生筏上全部29名人员。经了解，遇险船为越南船舶起源18轮，船长69.9米，船宽10.8米，船上共有62名越南籍人员。南海救115轮继续开展水面搜寻，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南海救113轮 B-72CT 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22点38分，南海救115轮发现第二个救生筏，并从筏上救起7名遇险人员。今天在三沙海上搜救中心统一协调下，现场各方力量又陆续救起9名遇险人员，其中一人是在今天的13点30分，南海救113轮在第一个救生筏东南约13海里处搜寻发现一名落水人员，并于13点41分成功救起。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进行搜寻。至此，中方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那有关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沉没62人遇险的详细搜救情况，我们再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今天下午从交通运输部综合指挥中心发回的报道。
1: 根据我刚刚从救捞局了解到的情况呢，中方力量已经救援起了45人，救援正在进行中。接下来请看我身后这张图，那图中呢就是南海救援局救助船南海救115轮和南海救113轮的搜救航行轨迹。除了两艘救助船之外呢，南海第二救助飞行队B-72CT 救助直升机也在现场执行搜寻任务。该架救助直升机于今天早上成功救助了2名遇险船员。从昨天晚上6点多到目前，已经过去了接近1天的时间。当前呢，正处于台风的盛风期，南海气象海况变化较大，会随时影响搜救效果。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搜救范围越来越大，对救助力量来说，难度也是随之增大。昨天晚上的6点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的途中，在永暑礁以北约38海里处发现一个救生筏，筏上有多名遇险人员，随即展开救援。到昨天晚上6点54分，南海救115轮救起救生筏上全部29名人员。经了解，遇险船为越南船舶，船长69.9米，船宽10.8米，船上共有62名越南籍人员。南海救115轮继续开展水面搜救，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南海救113轮 B-72CT 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再到昨天晚上10点38分，南海救115轮发现第二个救生筏，并从筏上救起7名遇险人员。今天下午1点30分，南海救113轮在第一个救生筏东南约13海里处搜寻发现一名落水人员，并于1点41分成功救起该遇险人员。
0: 经过中方海空联动持续救援，截至目前，中方力量已经救起了45人。被救人员目前的安置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范珊珊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截至目前，我方已成功救起越南籍遇险人员45人。那么，我们也了解到，目前被救人员都已第一时间安全转移至前方搜救船上，并且呢，在船上也为被救人员提供食物、饮用水、毛毯等生活物资，提供宿舍床位休息调整。那经过救援人员的医疗检查后，发现45人中有2人出现失温症状，那正在船上接受医疗救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被救人员也对我方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并且在感谢信中写道：“是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那大家也会比较关心，这次沉船事件是否与台风红霞有关？据我们和相关部门了解，船舶沉没后，救援人员乘救生筏逃生，受到洋流及风力影响，飘到了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那此次沉船及救援海域并不在台风红霞的影响范围内。 但是呢，目前救援海域浪高大约有2到3米，对于海上救援任务开展有一定的影响。那据了解，在此次的救援工作中，我方和越南建立了统一的搜救指挥体系，南海救115轮作为现场搜救总指挥。那我方共派出6艘船舶、1架救助直升机参与救援，并向过往船只发出航行提醒，要求加强瞭望，发现遇险人员及时报告。那其实啊，这次救援是救助船南海救115轮在返航三亚途中第一时间发现并最先开展救助的。那南海救115轮是于2018年7月27号进驻南沙岛礁，开展救援力量常态化救助值守工作。此次的直升机呢，也是常态化驻守南沙岛礁的一个工作体现。那此次船舶师是救援海域，距离海南本岛距离是比较远的，那所以此次我方能够快速反应应急处置，和我国长期以来在南沙岛礁开展常态化救助值守分不开。那目前交通救捞力量在南沙海域部署1艘9000千瓦级大功率海洋救助船、1架中型救助直升机以及1支驻船潜水救助分队，开展常态化值守工作。
0: 现在呢，总台记者范珊珊正在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我们马上来连线她。珊珊，关于救援工作，你了解到哪些最新的消息呢？
3: 好的，王岩，那么我现在呢是已经来到了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那么从昨天一直到今天，我方救援力量和越方救援力量一直在按照双方的沟通持续开展救援工作。截至到目前，我方呢已经成功救助45人，越方成功救助1人，双方总共成功救助46人。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个呢，就是这次失事的一个海上搜救的一个卫星图。那么我们根据这个卫星图给大家介绍一下从昨天到今天的一个搜救过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我现在这个位置，大概就是这个渔船遇险，这个船舶遇险的位置。那么我们的这个南海救115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发现的这个救生筏的人员，然后并成功将第一艘救生筏人员救起。那么这个位置呢是发现的第二救生筏。那么可以看到啊，昨天呢是根据大概这个洋流范围以及搜救的位置，大概定的是这么一个位置的一个搜救的范围。那么可以看到，从昨天一直到今天，一直在不断有人在被救起，包括像25号下午，越南渔船在这个位置救起1人。那我们的渔船越茂滨渔41258号在这个位置救助1名人员，包括直升机呢在这儿救助2名人员。那整个的这个范围啊，我们也是根据它的这个一个救援情况，今天将这个搜救范围扩大到了整个这个位置大概有2300平方公里的一个范围。那么现在目前的一个救助情况呢是成功救助了46人，但是还有16人处于失联状态。那么现在目前救助的难点呀，是从昨天到今天已经过去了比较长的一个时间，同时呢根据这个天气和洋流的变化，整个的这个范围还不确定，所以我们目前还没有掌握到这个失联人员的一个具体情况，所以它这个范围也是在不断的调整的。我们的这个搜救力量也是根据船舶的一个部署情况，包括整体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研判，在不断的进行调整的。那么同时呢，我们成功被救助的人员啊，也是第一时间转移到前方的搜救船只上，并且给他们提供相应的包括饮用水、食物以及毛毯等物资的情况。那么我们的这个救援人员也是开展了人性化的一个救助工作，所以我们越方被救人员也是对我们中方的救助人员表达了感谢，并且手写了感谢信将移交给越方。那么我们现在在这里的情况了解就是这样。
0: 以上是总台记者范珊珊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的情况。刚刚珊珊也介绍了海南籍的被救船员对中方表示的感谢。而今天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恒通报说，搭载62人的起源18轮因恶劣天气沉没，越南外交部对中国的迅速帮助表示感谢，希望继续与中方

0: 紧密协作，搜救剩余失联人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动向。台风红霞今天下午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今天的16点级中心位于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境内，中心最大风力8级。红霞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天的4点，广东省减灾委员会将广东省4级救灾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今天上午10点，广东省3级救灾应急响应又提升至2级。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登陆时，强度为强台风级。受其影响，广东汕尾市等地出现大风、强降雨天气。当地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台风红霞来临时的现场画面。
2: 7月25号13时45分左右，广东汕尾红海湾已经进入台风7级风圈的范围。公共场所视频显示，当时海面上已经掀起较大浪花，海上古堡景点持续遭受海浪冲击。18时35分左右，随着台风红霞进一步靠近，当地风浪明显加大，海面波涛汹涌，公共场所视频剧烈抖动，现场风高浪急，狂风掀起的巨浪不断拍打着沿岸的礁石。海上古堡的下半部分建筑受到海浪冲击，岸上也开始出现海水倒灌。随着台风红霞持续逼近，当地出现大风和强降雨天气。26号凌晨20时左右，大雨击打着建筑墙体，形成了明显的水雾。凌晨3时左右，台风即将登陆，大风和强降雨逐渐增强。截至7月26号13时，受台风红霞影响，汕尾市共有39基配网杆塔受损，当地供电局第一时间投入抢修，做好重点区域应急保电。
0: 记者今天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了解到，随着台风红霞登陆后向北移动，各航司根据台风移动路径和风雨天气影响，不同程度调减今日航班。白云机场今天计划执行航班1250班，截至今天上午10点，已经取消进出港航班377班。目前随着台风影响逐渐减弱，机场航班陆续恢复正常。机场提示旅客出行前需要留意航空公司官方 APP 通知，或者通过热线电话确认航班动态、对应的航站楼、值机柜台等信息。各航司目前已发布涉及广东地区航线客票特殊处理的相关通知，相关受影响的飞机客票可以免费变更一次或者免费退票。受台风红霞影响，25号到27号江西南部有大到暴雨。昨晚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联合江西省气象台发布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气象风险红色预警，为防范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降雨及次生灾害，25号晚，江西龙南市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河道低洼地带开展拉网式排查，有序组织高风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
3: 在临塘乡台风红霞来临前，当地工作人员逐户劝导高风险区群众提前撤离，安排工作人员24小时驻点值守，做好安置点后勤保障，储备足量面包、饮用水等生活物资，保障转移群众日常生活需求。防汛排查工作同步在桃江乡推进，该乡紧邻桃江干流，部分区域地势低洼，排水不畅，是洪涝灾害重点防范区。当地工作人员对桃江河沿线风险点开展不间断巡查和入户劝导，工作人员逐户敲门排查，讲明河道水位上涨、洪水漫溢等潜在风险，劝导临河低洼地带群众配合转移。
4: 我们乡里面目前是有干部24小时值班值守，也密切关注水位的变化，一旦发生险情，我们将根据今天摸排的结果，组织乡村干部进行入户进行疏散引导，确保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江西省气象台今天的14点24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赣州市中南部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需注意防范

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台风红霞持续北上，今明两天湖南部分地区降雨具有极端性。湖南

0: 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加强防范。目前橙色预警区域为长沙大埔、株洲、湘潭、娄底东部、衡阳大埔和郴州。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登陆后，将一路北上，深入内陆。今天仍是台风核心降雨时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大部、福建、江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广东、中东部等地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后期随着台风红霞深入内陆，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等地雨势将持续加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极端大风天气，需要做好防御强降雨和大风的各项措施，公众减少或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德黑兰举行了为期两天的多轮副外长级会谈。伊朗和阿曼在尊重彼此作为海峡沿岸国主权的基础上，就维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安全的共同原则和操作机制深入交换了意见。巴加埃表示，此次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了一定进展。阿曼代表团已于25号离开德黑兰，但双方在技术和政治层面继续保持磋商。巴加埃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状况未发生变化。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发动空袭的局面。
2: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在过去2周里，特朗普每天下午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打击计划，而这些行动通常在数小时内便会执行。但24号，特朗普收到类似计划后，并未予以批准，相反，他指示军方不要进行打击。报道说，特朗普此举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美军目前的空袭已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消息人士称，美军仍在就可能恢复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制定计划，但特朗普尚未做出决定。报道还说，特朗普下令暂停打击的几个小时前，一个阿曼代表团抵达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安排进行会谈。两名该地区的消息人士表示，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可能会在周末达成协议。特朗普24号下午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目前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特朗普同时威胁说，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
0: 美军暂停了打击行动，与此同时，伊朗对美国和以色列等国发出警告，并表示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最新进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刚刚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6号的中午11点，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在美军连续13晚对伊朗多个省份进行军事打击后，自当地时间25日凌晨至现在，美军没有继续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5日晚，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已经对该地区的美军基地造成了严重破坏，其中大多数基地已经无法展开任何实质性作战行动。他指出，如果战争继续，伊朗已经做好准备，将继续开展相关行动，直到美国意识到他们无法通过侵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伊朗人民。另外，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就地区局势进展表示，近期伊朗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起因是美国未能履行协议。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应按照伊朗公布的安排进行，但美国违反协议并宣布开通另一条航道。在革命卫队阻止船只通过后，美国袭击了伊朗的海岸、岛屿和部分雷达站，因此是美国发起了对伊朗的新的侵略行为。他指出，近期美国 B-1 轰炸机在袭击伊朗的行动中使用了英国机场，如果英国支持美国，则其将成为伊朗明确和合法打击的目标。 针对伊朗和以色列的关系，穆赫比强调，以色列通过散播虚假信息，企图让美国军队继续留在该地区，利用美国实现其自身目标。

0: 他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再次卷入战争，伊朗将给以色列带来巨大灾难。目前尽管美军暂时暂停了针对伊朗的袭击，但伊朗舆论对和平并没有真正到来有着普遍的共识。部分伊朗舆论指出，近期阿曼代表团对伊朗的访问表明国际社会通过外交途径缓和伊美紧张局势的努力并未停止，但舆论同时强调，鉴于伊美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双方很难在短时间内转变敌对态度，弥合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方面强调希望与伊朗进行谈判，但另一方面威胁或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因此，尽管军事行动暂时按下了暂停键，但并不排除美国再次对伊朗动武的可能。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国突然叫停对伊打击，这一决策背后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伊朗的战略目标出现了调整？这会对当前美伊之间的军事博弈带来怎样的改变？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这次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我认为更多的可能是一种战术性的调整，而不是战略上的重大的改变。因为关于这次停止空袭到底停止多久，会不会再恢复这种空袭，甚至他会不会做出比如说上周他要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这种决策，我觉得都还待定，有很大的变数和不确定性。当然这一次战术性的暂停，我觉得它也是有明确的原因的。第一个就是现在美伊之间的谈判仍然在进展，而且可能会取得一定的突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也是希望为下一步与伊朗的谈判创造更好的氛围。而且我们知道像阿曼的一些代表团现在就在伊朗进行有关的这种谈判和接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可能已经不太合适了。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是美国有军事技术和后勤方面的一些考虑。根据之前美国媒体的一些爆料，就是美国在持续的对伊朗进行空袭以后，它的一些关键弹药它的库存已经出现了告急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它是希望把现在的这种暂停空袭作为一种缓兵之计，作为一种休整期调整期，为后续的博弈来做准备。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美国可能也仍然对目前的战争的这种整体升级的趋势有比较多的顾忌和忌惮。因为最近我们看到就是七月中下旬之后，美伊战事有一个明显扩大的情况，那么油价已经一度冲到了$100以上，那么这是直击了美国国内燃油价格这么一个痛点。那么同时胡塞武装和沙特的矛盾也在上升，红海出现了新的安全危机，形成了红海与波斯湾两个安全危机互动的这种局面。那么美国可能担心这种情况再发展下去，可能会使事态完全失控，超出美国的控制。所以在这些综合性的因素的影响下，那么特朗普做出了暂停对伊空袭的决定。从短期来看的话，这当然会使美伊之间的军事博弈出现一个暂时的平息或者平缓。但是我想从长期来看的话，由于美伊之间的矛盾现在还看不出有这种一揽子解决的这种可能，那么很有可能出现就是美伊谈判甚至达成了一定程度的这种安排或者妥协，但是执行不下去。所以从长期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还是一个打打谈谈反复博弈的局面。
1: 根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现在看不到美国有任何清晰的战略，美国可能的选择之一是退出战争，另一可能的选择是在乙方压力下发动大规模空袭，还有一个选择是美国可能发动地面行动。伊朗将观察美国接下来有何举动，并已为各种可能做好准备。阿克拉米尼亚说，目前战争涉及的地理范围已经扩展到曼德海峡，伊朗的行动也涵盖了从约旦到波斯湾沿岸各国的美军目标。如果美方继续侵略行动，这一范围还将扩大并造成严重后果。目前遭到打击的美军基地中已有一大部分丧失作战能力，位于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的美军设施已几乎被完全摧毁。2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发文警告称，如果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明确的合法打击目标。

0: 莫赫比在文中说， 近日美国的B1战略轰炸机使用了英国的机场，任何在战争中为美国提供支持的国家，无论是英国海湾国家还是其他国家，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 当地时间21号， 美军的一架B1轰炸机从英国一处基地起飞， 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 报道中说，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 首次使用B1轰炸机执行任务， 标志着美国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 23号，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 美国使用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起飞的B1轰炸机 打击了伊朗。 声明表示，任何被用于侵犯伊朗领土的基地都是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对此，英国政府发言人表示，英军随时准备好保卫英国的安全。该发言人同时强调，英国对于美伊冲突的立场没有改变，将依据国际法保卫本国国民利益和盟友，同时避免被卷入更广泛的冲突。 目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尚未公布B1轰炸机执行任务的相关信息。
1: 当地时间25号， 根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团队计划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 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 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 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 另据媒体披露，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 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冲突升级不可避免。 对于这一报道，伊朗方面暂无回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年来，酒店、出租屋、私家车等生活场景中窃听、窃照事件时有发生，这不仅严重侵犯了公民隐私，更极易衍生出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危害社会秩序。那么，这些窃听、窃照设备是如何流入市场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黑色产业链？我们来看报道。
3: 王女士和男友在北京丰台租出了一处房屋，可入住后，两人发现床铺正上方的天花板有一个圆形的小孔。他们上前查看，发现里面隐藏了一个针孔形的圆形摄像头，两人立即报警，而偷拍者就是房东。在这个隐藏的摄像头里，甚至还记录下了房东潜入屋内安装摄像头的整个过程。另一起案件中， 崔某江等人将普通民用摄像头改装成偷拍摄像头后，在网店进行售卖。张某达等人组织老乡、熟人到崔某江等人开设的网店购买偷拍摄像头后前往酒店安装，偷拍房客的隐私视频。犯罪团伙的其他成员则负责非法获取酒店住客登记信息以及敲诈勒索。该案件中， 公安机关先后对124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捣毁全部置守偷拍摄像头窝点，拆除了该团伙安装在酒店房间的所有偷拍摄像头。那么，这些偷拍偷录的设备是从哪里来的呢？记者打开几家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在搜索框里输入针孔摄像头、隐藏摄像头等词条，结果并没有显示出任何商品。 但将搜索关键词改为小孔摄像头、无线摄像头、隐秘记录等之后，便会跳出多款摄像产品。在商品列表中，一款标榜充电一次待机一年、工作不闪灯的摄像头，显示已售卖超过10000台。据商家介绍，这款设备厚度3厘米，轻薄小巧，像素可达到1000万，可以通过手机进行远程实时监看。
2: 哇塞，这钥匙套绝了，黑色配红凤线，时尚感爆棚，设计精妙极了。哎呦喂，安装也太方便了吧！一卡一扣，轻松搞定，高手在民间啊！这款宣称录像黑科技神器的拍摄设备，搭载高清影像传感器，镜头可以180度前后旋转，不仅大小和车钥匙差不多大，如果购买，商家还会附赠车钥匙外观的保护套，直接将拍摄设备伪装成车钥匙。
4: 我手中拿的这款胸牌式的小设备呢，在好多的电商还有社交平台上都可以买到。我随机买了一款，几天后就收到了。我们看它表面上呀，是一个胸牌，可以通过后边的这个别针很方便的别在衣服上，或者呢还可以通过这个吸铁石把它吸在衣服上。我们来试一下，使用非常便捷。它虽然看起来是个胸牌，但是实际上它是具有摄录功能的。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兔子图案上，兔子右边的眼睛实际上是一个小小的摄像头，刚好伪装成了兔子眼睛的样子。如果不仔细看的话，根本看不出来。现在我们来试一下，只要打开这个开关，它就可以进行摄录了。现在它已经在摄录了，但是从表面上根本就看不出来它正在录制。现在呢，我带着它随机的拍摄一段。这是一个水杯，这是一个水杯，这儿有个电视，这是一面墙。我们看，不仅画质很清晰，而且声音也录得非常清楚。我是在网上随机购买了一个小兔子图案的胸牌，在买的时候呢，其实商家也表示他们是可以提供图案的定制，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来把胸牌定制成任何单位的图案，而且可以根据图案去设计摄像头的位置，让它能够更好的进行隐藏。
3: 记者调查发现，对比窃照设备，窃听设备做得更加小巧。电商平台销售的这款所谓录音神器的产品，宣称具有实时定位、远程录音的功能，而且工作时完全静默，无声、无光、无震动。客服人员强调，这款设备方便隐蔽安装，使用距离没有限制。在商品评论区，有购买者留言，这款录音很清晰，放在车的抱枕里，对话全部录得一清二楚。在这家店铺的另一款同类产品的评论区，有人留言，体积不大，在角落里放了几天也没被发现，非常方便。按照客服的建议，放在方向盘下面的那个洞洞里，录得很清楚。按照商家的介绍，网上售卖的这些摄像头基本都可以实现无线连接、实时直播、云端存储、手机查看，有的还具备人脸识别、红外线夜视等功能，就算光线不足，依然能够拍出清晰的影像。
5: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窃听、窃照设备是严禁随意生产、销售和使用的。我国刑法更是将非法生产和销售窃听、窃照设备定性为犯罪行为。那么，记者看到的这些公开销售的具有窃听、窃照功能的设备，都是法律所禁止销售的设备吗？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究竟如何界定呢？我们再来看专家解读。
6: 我们一般的一些运动相机或者一些小型的器材，实际上它呢还是有明显的摄像头、明显的使用屏幕、明显的提示灯，相对人能够感知到它正在录音录像，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民用设备。但是如果我们观察到实际上看不到它的摄像头、看不到它的屏幕、看不到它的提示灯，那这样的话就有可能是窃听窃照的设备。
3: 专家表示，是否对器材的摄像头进行伪装隐蔽、拍摄时是否有工作提示，是区别窃听窃照设备与普通小型录音录像设备的重要因素。专家以胸牌式记录仪为例进行了解析。
6: 比如说银行、医院佩戴的一些胸牌，它实际上不会有一个录音录像的一个功能。比如说警察在工作时候的执法记录仪，这个执法记录仪呢，实际上是会有这个明显的工作提示的，它会有灯在闪，它就是告诉相对人我正在录制。但是如果有一些工作单位他使用了一些胸牌，既没有工作的提示，也有隐蔽的窃听窃照的这么一个功能，那么实际上就有一个伪装和隐蔽的这么一个功能体现出来，那么它就有窃听窃照的可能性。但具体呢要需要根据他的工作场景来界定。
5: 虽然有法律明令禁止，现实中窃听窃照设备却依然在部分电商平台变相销售、隐蔽流通，这背后的症结究竟何在？斩断这条非法销售链条，又该从哪些关键环节精准发力呢？
3: 记者注意到，直接检索、针孔摄像头等敏感词汇，在大多数电商平台上并不会显示搜索结果，但是只要记者稍微改变搜索关键词， 就会显示出大量的各类伪装式窃听窃照器材正在售卖。
6: 一些这个销售商呢，实际上通过更换关键词、更换品类名称，来规避这些这个关键词的屏蔽。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对于平台来说，最重要的是从源头来鉴别啊。就在这个商品上架之初，我们就要针对这个商品的一些特质，针对商品是否存在这个伪装或者隐蔽的一些功能，我们进行一个鉴别啊。如果有的话，那就要坚决下架。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平台肩负的一个责任。
3: 专家同时坦言，电商平台目前的拦截手段容易受到商品迭代、伪装形式多变等因素的影响，实际拦截管控效果有限。
7: 压实平台责任，电商平台必须严格审核、实名登记，建立可疑交易的预警机制，加强执法协作，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和这个联合执法机制，形成一种全社会去打击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设备的一种强大的合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政府将对欧盟启动贸易调查，并威胁要对欧盟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处以巨额罚款的做法。
0: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欧盟日前决定对谷歌公司罚款是在抢掠美国企业及美国纳税人。他警告，欧盟将为其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国预计将尽快对欧盟施加高额关税。特朗普称，美方将立即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欧盟启动调查，该条款授权美国政府对其认定为对美国企业造成不公平负担的行为进行调查，并采取关税报复措施。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说，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欧盟委员会已责令谷歌停止违规行为，谷歌需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欧盟委员会可对其追加罚款。谷歌表示，可能就欧盟的决定提起诉讼。
5: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我们来看新闻速览。
8: 25号，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的汉尤尼斯及加沙城等多地发动空袭。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及医疗机构消息，当天的袭击总计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北部的警察部门负责人也在以军空袭中死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5号访问叙利亚。古特雷斯在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联合国支持叙利亚的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侵犯行为不可接受。西巴尼表示，以色列对叙利亚领土的侵犯构成对地区安全的直接威胁。据英国媒体报道，近日英国威尔特郡斯温顿军营2名士兵酒后将装甲车偷开出营地狂奔，撞毁多辆民用汽车。报道称，这2名士兵曾外出饮酒，凌晨1点左右回到营地，偷将一辆斗牛犬装甲车开出，造成沿途多辆民用车辆损毁，经济损失高达10万英镑，约合90多万元人民币。英国陆军方面称，事发后这2名士兵已被捕，目前调查仍在进行。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近日宣布召回超56万辆福特猎马和猎马猛禽汽车，涉及2021至2026款车型。福特公司估计，这些汽车中约有1%的车辆存在发动机舱限速缺陷，可能发生短路，增加起火风险。目前尚未收到与此问题相关的事故或人员伤亡报告。25号，西班牙巴伦西亚自治区发生2起山火，造成1人死亡，10余人送医救治。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表示，目前西班牙多地山林火灾形势仍然严峻。今年以来，西班牙境内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达13万公顷，这一数字已超过了过去10年内的年均过火面积。西班牙内政部当天宣布，继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之后，托莱多省同样因火灾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最新数据显示，山林火灾已迫使西班牙共计88620人从住所撤离或进行居家隔离。
5: 近一段时间，日本部分地区气温居高不下。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截至昨天，全国范围内已经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
9: 日本气象厅今年决定将40摄氏度及以上高温天气称为酷暑日。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援引日本气象厅报道称，21号，岐阜县郡上市测得40摄氏度高温，为日本今年首次出现酷暑日。22号至24号，日本又有多地测到气温达40摄氏度或以上。25号，日本岐阜县美浓市最高气温达40.8摄氏度。三重县桑明市也测得40.6摄氏度的高温。受高温天气影响，25号，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的40个一度发布中暑警戒警报。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数据显示，仅7月13号至19号的一周内，就有10857人因中暑被紧急送医。日本消防部门呼吁民众使用空调，及时补充水分和盐分，并避免长时间进行户外活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已满2个月了。上周，空间站内各项科学实验试验进展顺利，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和健康管理也同时进行。我们来了解一下。
0: 神舟23号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进行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画面中，航天员使用相关设备及实验软件开展力量控制测试，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长期在轨飞行中航天员精细动作控制的变化规律及适应性学习机制研究。乘组使用脑电测量设备开展了多项在轨脑电测试工作，测试结果有助于阐明长期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脑作业能力变化的生理机制。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按照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内部燃烧器，更换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与更换等工作。上周，交会对接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等训练内容。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设备进行了检查与维护，更换了部分组件，同时对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进行了安装调整与维护，开展了舱内环境整理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常规医学检查、无创新功能检查，利用中医四诊仪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监测，同时坚持在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 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5: 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等多家银行了解到，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各地的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也已经开始受理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据了解，首

0: 次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需要学生本人和监护人，一般是学生的父亲或者母亲，作为共同借款人，一起到助学贷款申请点现场办理。为了方便学生，国家开发银行今年还首次推出了线上授权办理。
1: 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是，首次贷款时，共同借款人也可以选择远程授权办理了。家长如果在外地或不方便到现场，可以通过短信链接或微信扫描二维码进行远程授权，解决了共同借款人异地签字的难题。
2: 作为国家助学贷款的主要承办银行，截至去年底，国家开发银行已累计发放国家助学贷款5605亿元，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6372万人次。除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多地的农商银行等也已经开始受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0: 国家助学贷款是一种由政府主导、财政贴息、银行等金融机构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的信用贷款。那么，如何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我们再来详细了解一下。
2: 国家助学贷款分为两类，根据办理地点的不同，分为在户籍所在地办理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在高校办理的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最近开始受理的就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贷款额度方面，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万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5万元。利率方面，国家助学贷款利率是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减70个基点。比如现在最新的5年期 LPR 是3.5%，那么现在的贷款利率就是2.8%。学生在校期间，国家助学贷款的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不用学生支付。首次申请国家助学贷款需要在线下办理。
3: 首贷的同学需要和共同借款人一起办理，学生需要带身份证、户口本、录取通知书和申请表到我们资助中心进行线下办理。
2: 如果是第二次再申请，用手机在线上办理就可以了。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学生在家乡申请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后，到学校报到时要把受理证明提供给学校。
1: 一定要把受理证明或受理短信提供给学校录入回执。国开行助学贷款计划在8月中下旬实现第一笔贷款发放，11月底全部贷款发放完毕。贷款发放后，将借款学生欠付高校的学费、住宿费划转给高校，剩下的贷款可以作为生活费留在学生的贷款账户中。
2: 银行人士还提醒，办理国家助学贷款不收取任何费用，也不会要求转账。学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4亿元。
5: 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喜剧类型影片表现格外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影片上映8天，取得超6亿元票房的优异成绩。近日，片方已经官宣，《八仙》即将在澳洲、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上映。《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科幻喜剧《魔方小姐》、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 此外，给阿嬷的情书仍在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随着一些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票房

0: 将一路走高。
1: 电影市场加大供给的同时，电影家在这个暑期也爆发出新活力。今年，国家电影局、商务部联合公布首批16个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城市。作为入选城市之一的浙江宁波，创新推出光影文旅护照，市民游客可以享受电影、地铁、商圈、文旅四大板块的专属优惠，暑期出游迎来新选择。
0: 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影院，不少观众早早来到这里排队领取光影文旅护照，完成打卡集章后便可以享受到观影特惠。
2: 我是从那个线上申请的，新领到的那个光影的文旅的护照，暑期带小朋友看电影非常的优惠，比如说带小朋友去景区呀，或者是夜游三江呀，都非常的有折扣，特别的优惠和亲民。
0: 走出影院，凭借光影文旅护照上的乘车码，市民游客可以享受免费乘坐地铁两次，同时在指定商圈还可以享受美食代金券或8.5折优惠。
3: 最近使用消费券的人到我们店消费的还是蛮多的，然后我看他们身上一般都带着那个光影文旅护照。我们店的最近人流量呢，还有营业额总体来说都上升了不少。
0: 当地联动15家影院、6个核心商圈，叠加景区、酒店等业态，推出优惠政策。持册用户可以同步享受门票、船票、住宿等折扣。一本光影文旅护照，打通观影加消费加文旅加传播链条，为暑期出游提供新选择的同时，进一步释放跨业态的消费潜力。
4: 累计发放权益数十万元。推动了影视 IP 与城市文旅的深度融合，预期拉动近百万的文旅消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丰富护照权益的合作场景，我们将把电影加消费打造成常态化的活动。
1: 近日在北京首钢园全新打造的核剧场移动剧院内，中国杂技团原创驻场大秀《金河无界》首演精彩上演，演出将工业遗存、冬奥遗产与精品舞台艺术深度融合，打造暑期观演新方式。
5: 首钢园内5500平方米模块化装配式钢结构剧院核剧场与一旁的滑雪大跳台毗邻而立，剧院内设置了环绕式半包围舞台，拉近观演距离，实现实时双向互动。作为核心演出之一，《金河无界》将高难度杂技技艺与当代音乐沉浸式光影装置深度融合。
3: 每一个节目编排非常用心，包括我们京剧、戏曲、俏花旦的元素，就说不仅仅是在展示技术技巧，也能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是我们的历史然后揉到剧目里来，也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播作用，
6: 有一种非常好的美感和冲击力。大概是每10秒到15秒都有一个非常紧张的环节，让我们惊叹不已，我觉得会一场比一场精彩。
5: 这个暑期，北京积极推动驻场演出品牌化融合发展，鼓励文旅场所开展一系一品牌的在地多元演艺探索。直至10月25号，核剧场还将推出一系列国潮杂技和亲子儿童剧目。
7: 首钢园入园游客也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呢已经增长了40%以上。后续呢，我们还有很多精彩的一些助演的项目和一些剧目会落到首钢园的一个区域内，把一些更具有历史底蕴、更具有北京特色的一些节目来去呈现给社会各方。
1: 这几天，新疆白杨市60000亩红花进入盛花期，也同步进入了收获期。工人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红花，田野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8: 在新疆白杨市万亩红花种植基地，一株株红花绽放，花盘紧实，花丝细密，在阳光下格外明艳。工人们每天清晨就开始采摘。
9: 我们这个红花都是早上6点钟下地来采摘，然后工人必须把花过秤回去晾晒，要是晚的话，它这个红花颜色就不会好看。
8: 在不远处的红花晾晒场，采摘下来的红花要在这里进行2到3天的日光浴，红花色泽也会变得更加红艳。据了解，新疆白杨市有60多年的红花种植历史，以种植无刺红花为主。这种红花属于油花兼用型品种，每年分2批次采摘。7月红花盛开后，开始采摘花丝，花丝可以入药。 料，也可以提取天然植物色素。八月红花籽成熟后，再采摘下来加工红花油，一亩地就有了两份收入。
10: 这个红花毛可以挣钱，然后籽可以挣钱，然后这个红花杆子拿去喂牛羊。两种那个挣钱渠道的。
8: 今年新疆白杨市种植了6万亩红花，预计收获花丝700多吨，红花籽6000多吨，总产值可达1.1亿元。
11: 我们还在各大种植区安排技术服务人员，为种植户提供从采摘到晾晒的全流程技术服务，确保红花产量和品质得到双提升。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是共同关注。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2: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他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台风红霞凌晨登陆广东惠东，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广东福建等地风大雨急，随后红霞还将给湖南江西等地局地带来特大暴雨，详细情况记者稍后带来现场报道。以越南籍船舶南海沉

0: 末62人遇险，我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先后派出轮船、直升机等展开搜救，并成功救起数十名遇险者。目前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美媒报道，美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此前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局面。特朗普对打击伊朗按下暂停键，是战术性喘息还是战略性转向？净化骨骼，灵气激活，高维传讯，充满玄虚说辞的所谓心灵疗愈走红网络，真的能帮人缓解焦虑，带来情绪支持吗？记者调查起底心灵疗愈高价课程背后的洗脑式营销套路。蚊香未灭，人离开，多地发生因不当使用蚊香引发的火灾，还有哪些驱蚊产品潜藏火灾风险？关注服务为您带来安全提示。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3点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为强台风级。目前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今天17点，其中心位于广东省清远市佛冈县境内，中心最大风力8级。红霞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红霞登陆后将一路北上，深入内陆，今天仍是台风核心降雨时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大部、福建、江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后期随着红霞深入内陆，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等地雨势将持续加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极端大风天气，需要做好防御强降雨和大风的各项措施，公众减少或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在今天凌晨红霞登陆广东惠东时，我们的记者就在惠东县的台风正面登陆区域任平半岛的海边，见证了强台风到来的紧张时刻。来看一下记者发回的报道。
2: 受到台风红霞影响，从夜间0点开始，惠东县的风力开始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街道上树木剧烈摇晃，不时有枝叶掉落。随着时间推移，当地风力开始不断加强，狂风卷着暴雨横扫街区。
3: 我们现在惠东县任平半岛双月湾的海边，因为现在呢狂风暴雨，我们无法在外面呢做报道，只能在车里呢缓慢前进。我们看到整个路面已经被狂风暴雨所覆盖，前面就在不远处啊，我们可以看到有的路灯呢已经被这个狂风啊所刮倒，然后前面我们也可以清晰的看到呢，有个路灯因为受台风的影响，已经被刮垂掉在了半空中，正在这个摇晃。现在呢，整个天气非常的恶劣，整个路面呢也是看不太清楚，我们只能缓慢的前进。
2: 受到台风影响，偶尔有断树横在路边，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甚至被刮落的广告灯箱铁皮也被强风卷到空中。为了应对本次强台风，惠东县从25号9点就启动了1级应急响应，全县实现5停，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并转移7万余人、300多个应急庇护点，随时为居民和村民提供保障。
1: 台风红霞登陆时给惠州带来了强风雨，总台调动了沿线数百个工业摄像头，记录了台风登陆前后的现场实时画面。
4: 画面中是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能源集团惠州电厂。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于今天3点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风速45米每秒，为强台风级，距离国能惠州电厂直线距离约30公里。通过画面可以看到，狂风裹挟暴雨横扫厂区，雨水持续猛烈击打监控镜头，画面频繁被水雾覆盖。从2期主厂房到大门全景多个点位可见，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厂区能见度大幅降低。面对狂暴风雨，电厂值守人员坚守岗位，严密监控厂区设施，全力

0: 防范台风风险，保障电力设施安全。
1: 台风红霞凌晨登陆广东惠东后，给当地造成了一定影响。后续呢，当地抢险救援情况进展如何？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从惠东县发回的报道。
2: 这里呢，就是惠东县双月湾的海边。我们看到台风啊，就是从我身后这个半圆的仁平半岛啊正面登陆的。我们可以感受到现在啊，海面上的海浪呢还是非常的剧烈，强风呢裹挟着雨呢也变得越来越大。台风呢给当地啊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截止到11点的一个数据，沿海沿江部分呢受影响停电的用户啊有10万户，但是目前呢经过救援人员的抢修呢已经恢复了5万多户，道路呢横断了有30多处，像这种树木倒伏的情况呢有5000多棵。我们看到这么粗的一棵大树被台风连根拔起，可见本次的这个强台风呢它这个力度和破坏力都是非常巨大的。因为这条道路呢它是临海的，所以它受到的冲击啊是非常正面的，很多的这个房屋啊这个一些碎片呢也都被刮到了街上。在上午的时候啊，这个道路有被这个有多处的堵塞，现在呢经过救援人员这么紧急的抢修呢，这条海边的主干道已经贯通了。我们也了解到啊，为了应对这次台风，整个惠东县啊已经准备了消防啊、应急民兵等5000多人的救援力量。现在呢，他们正在各个这个应急点上呢进行抢险救援，而这个为了转移群众，保证他们的安全呢，也设置了380多个庇护点。整个惠东县呢有将近7万的群众呢转移出来，而整个惠州市我们也了解到的数字是，超过了20万人。政府呢核心目标呢就是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在台风登陆之后啊，我们也明显感觉到这个降雨啊在持续的加强，所以未来台风登陆之后可能面临的就是台风所带来的一些次生的灾害，所以当地政府啊正在安排工作人员呢在各个隐患点上呢进行排查，防止发生这个内涝啊、这个进水啊等一些次生的灾害，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呢造成损害。
1: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惠州汕尾多地出现了大风和降雨天气，给群众生活带来影响。消防员接到报警后立即出动救人排险。
3: 7月26号早上8点，在205国道广东惠州博罗县，一辆大货车追尾撞上了一辆小货车，两车追尾后冲出道路，侧滑翻在了低洼区域，两车各有一名驾驶员被困。消防员到场后分别对被困人员进行救援，经过10几分钟的紧张救援，消防员将2名被困人员救出，其中一人受轻伤，已第一时间送医。7月26号清晨，台风红霞过境后，广东汕尾市城区多处行道树倒伏，户外广告牌被吹翻，28国道等多条道路通行受阻。险情发生后，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汕尾前置点的消防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展抢险清障。消防员利用切割机对横卧在路面的树干分段切割，并及时转运清运。同时针对路面散落树枝、铁皮等杂物，消防员徒手搬运，合力拖拽，清除道路障碍。目前当地台风过境后的各项排险清障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1: 今天受红霞影响，广东省汕尾市出现了强风雨天气，当地各部门迅速联动开展清障抢险、人员转移工作，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4: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已经登陆，那目前呢这个风势雨势还是非常大的，那对我们现在所在的汕尾市城区中心也是造成了一个严重影响。在我身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路中心的一个护栏呢已经是被吹倒，而绿化树木呢也出现了一个倾斜。
5: 25号夜间至26号清晨，广东汕尾市区出现狂风骤雨，市区多处路段树木倒伏，路上的电动车也被吹倒。当地消防人员沿汕尾大道及魁山河周边主干道进行清障，疏通受阻路段，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在汕尾海丰县富城镇道山村发生大面积积水，水位最深达1米，多名老人儿童受困家中。当地消防救援大队迅速派出水 水域救援

0: 力量划分三个小组，分区域开展搜救转移。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等涉水营救被困人员，安全疏散群众27名。
1: 受红霞影响，广东汕尾市等地出现大风、强降雨天气，当地公共场所视频也记录下了台风红霞来临前的现场画面。
2: 7月25号13时45分左右，广东汕尾红海湾已经进入台风七级风圈的范围。公共场所视频显示，当时海面上已经掀起较大浪花，海上古堡景点持续遭受海浪冲击。18时35分左右，随着台风红霞进一步靠近，当地风浪明显加大，海面波涛汹涌，公共场所视频剧烈抖动，现场风高浪急，狂风掀起的巨浪不断拍打着沿岸的礁石，海上古堡的下半部分建筑受到海浪冲击，岸上也开始出现海水倒灌。随着台风红霞持续逼近，当地出现大风和强降雨天气。26号凌晨20左右，大雨击打着建筑墙体，形成了明显的水雾。凌晨3时左右，台风即将登陆，大风和强降雨逐渐增强。截至7月26号13时，受台风红霞影响，汕尾市共有39基配网杆塔受损，当地供电局第一时间投入抢修，做好重点区域应急保电。
1: 地处广东惠州东北部的揭阳市惠来县，在台风外围风圈的影响下，一度风大雨急，导致城区低洼处积水，多处路段树木倒伏，当地市政消防迅速开展清理。具体情况来看一下总台央视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3: 我所在的这样一个位置呢，就是广东揭阳市惠来县的一条主干道南环一路。在我身后呢，因为受外围台风登陆之后风圈的影响，瞬时风力比较大，所以出现了巨型树木的倒伏。当地的市政消防正在进行一个抢险除障的这么一个工作。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大树倒下来之后，其实是将这个12米左右宽的这个路面完全覆盖了。我们稍微走近一下可以看到啊，是整个这个树根都被拔起来，可以想见啊，当时瞬时的风力是有多大的。那其实不光是我们这样一个现场，今天早上我们在惠来沿街走的时候也发现了，有很多的路段呢也出现了这样树木倒损的情况，在一些街区呢有大型的树木倒了，那当地呢是连夜的抢险，也是对这些大型的树木进行了一个切割锯树的这样一个处理，是避免呢它造成次生的灾害。不光是树木的这样一个倒损啊，台风带来的降雨以及叠加了西南季风输送的水汽的这样相伴的一个影响啊，这里的降雨也是今天凌晨开始的时候一直持续累加，所以很多路段呢容易造成积水。好在呢它整个的这个路段呢没有形成大范围这样一个积水啊，造成大的影响，目前积水正在退去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1: 台风红霞是近10年来首个登陆珠江口以东的台风，未来3天将对广东中东部等地风雨影响进一步加大，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多条河流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目前水利部门统一调度，组织广东省260余座水库预泄腾库容。那么水利部门如何部署防汛，珠江流域水库群如何调度，来看一下记者的观察。
4: 台风登陆前夕，水利部会商室一早就开始了会商研判，台风的路径图被反复推演，滚动分析雨情、水情、汛情。会商结束，防御司值班室第一时间向广东、广西等7省区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近20万个站点正在实时回传数据，依托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立体感知系统和多元感知洪水预报系统，台风影响区的江河预报正在不断滚动生成，降雨预报、水库清单、河流超警预测以及短临强降雨监测数据全都第一时间点对点推送到地方，为迎战台风提供精准参考。而在珠江流域全流域统筹的预泄腾库、蓄洪错峰的水库调度早已开始，
5: 我们继续调度白汾州、新温江、彭苏坝还有上游斗堰水库南溪，可以看到博罗山可以大概削减到8000左右。
4: 在西江流域，前期参与蓝洪运用的

大藤峡等骨干水库均已降至汛限水位以下，为拦蓄西江来水错北江洪峰，减轻三角洲防洪压力，做好准备。珠江流域东江面临编号洪水压。

0: 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涵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防库涌，
1: 包括珠江流域部分水库在内。目前，广东省已调度261座水库，溢泄腾库6.97亿立方米。调度飞来峡、高碑、东江水利枢纽等梯级电站，降低河道水位0.5至1.5米，做好迎洪准备。与此同时，水利部珠江委派出一个工作组、4个专家组赴广东一线，协助指导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和水库风险排查。
2: 受台风影响，广东省多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受台风红霞影响，25号到27号，江西南部有大到暴雨。为防范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降雨及次生灾害，25号晚，江西龙南市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河道低洼地带开展了拉网式排查，有序组织高风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
3: 在临塘乡台风红霞来临前，当地工作人员逐户劝导高风险区群众提前撤离，安排工作人员24小时驻点值守，做好安置点后勤保障，储备足量面包、饮用水等生活物资，保障转移群众日常生活需求。防汛排查工作同步在桃江乡推进，该乡紧邻桃江干流，部分区域地势低洼，排水不畅，是洪涝灾害重点防范区。当地工作人员对桃江河沿线风险点开展不间断巡查和入户劝导，工作人员逐户敲门排查，讲明河道水位上涨、洪水漫溢等潜在风险，劝导临河低洼地带群众配合转移。
2: 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为应对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将持续出现的强降雨和大风天气，南方电网已开始对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电力抢修工作。
1: 广东惠州惠城区是本次台风受灾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狂风暴雨导致横沥镇天罡村片区线路跳闸，当地供电人员第一时间现场排查，申请遥控送电。片区16台变压器成功重启，1698户用户电力恢复，其他具备安全作业条件的地区也已陆续开始抢修。在深圳，南方电网全力筑牢深港跨境电力保障防线，对5座涉港变电站开展加密专项巡检，依托智能数字化巡检系统实施24小时不间断监控，精准把控设备运行状态。
4: 目前所有涉港供电设备运行平稳，台风期间我们会持续排查，全程值守，全力保障供电安全。
2: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红霞影响，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折叠床、折叠桌凳、毛巾被、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台风红霞对于交通出行方面带来的影响，继续来连线在交通运输部的总台央视记者孙继文。你好，继文，给我们带来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好的，主播，根据我在路网中心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截至今天下午5点，广东省内一共有57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其中包括32个高速公路路段、8个国省道以及17个农村公路路段。随着台风中心持续北上，那么它对于广东省内高速公路的通行风险影响呢，也持续降低。下面来看实时画面。现在实时镜头中依次呈现的是 S19 眉善高速眉州段、 S27 仁深高速韶关段，区域内降雨明显仍在持续，各个车道车辆可正常有序的通行。受台风

0: 寒雨水汽的影响，粤东、粤北高速仍维持持续性降雨，路面湿滑状况短期难以消除。那么镜头切换至沿线服务区 S19 眉山高速水车服务区 S27 仁深高速新疆服务区内，有大量的过往司乘选择临时停靠躲避风雨，各地交通路政部门也已经提前备足防汛抢险物资，随时值守待命。台风过境，连带影响周边多省出现持续性强降水，多地高速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沿线道路交通通行压力有所上升。福建境内 G72 全南高速泉州段、江西境内 G45 大广高速赣州段、吉安段均为降雨明显，路面湿滑。湖南境内 G76 下蓉高速郴州段目前已是天色阴沉，路面湿滑，车辆均减速谨慎通行。最后我们来关注水上的情况。尽管台风已经登陆，但是惠州沿海的海面仍有较强的风浪。惠州海事局当下仍处于防热带气旋一级应急响应。根据广东海事局介绍，截至今天下午3点，广东辖区未接报水上险情，海事部门将对粤东水域在港防台的709艘船舶进行1对1点验，确认台风造成的影响情况，指导398艘3000总吨以下船舶组织撤离人员安全返船，确保离港船舶适航，并持续关注韩江、榕江、东江、珠江水域强降水对于内河船舶桥梁安全造成的影响，确保水上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以上就是我从交通运输部带来的各方面情况介绍。
1: 好的，纪文，那关于台风红霞后续带来的影响，新闻频道也会持续关注，共同关注，稍后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沉没，遇险人员搜救的最新进展。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救捞局了解到，昨天18点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永暑礁以北约38海里处发现一个救生筏，筏上有多名遇险人员，随即展开施救。18点54分，南海救115轮救起救生筏上全部29名人员。经了解，遇险船为越南船舶，起源18轮，船长69.9米，船宽10.8米，船上共有62名越南籍人员。南海救115轮继续开展水面搜寻，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南海救113轮、B72CT 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22点38分，南海救115轮发现第二个救生筏，并从筏上救起了7名遇险人员。今天在三沙海上搜救中心统一协调下，现场各方力量又陆续救起了9名遇险人员，其中一人是在今天的13点30分，南海救113轮在第一个救生筏东南约13海里处搜寻，发现一名落水人员，并于13点41分成功救起。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进行搜寻，至此中方力量已经成功救起45人。那有关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沉没62人遇险的详细搜救情况，我们再来连线一下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指挥中心的总台央视记者孙继文。你好，继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最新的搜救情况。
0: 好的，主播，根据我刚刚从救捞局得到的一张图，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最新的一个搜救船位图。那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一艘和这一艘呢，就是我方的船舶，那这一艘位于中间的呢，就是越方的船舶。目前已经救上的45名越南籍人员呢，都已经在这个南海救115轮上。那接下来根据中越双方相关部门的沟通，那45名获救船员将尽快转交至越方船舶。从昨天晚上6点多开展搜救到目前，搜救工作已经过去将近24小时，长时间的海上漂泊和风浪侵袭让

0: 多名船员身心都承受了极大的考验。今天下午1:41，最新获救的遇险人员在海上已经漂流了40多个小时。在获救人员中，个别人员存在手臂轻伤、腿部受伤等情况。在每一名遇险人员被成功救起的第一时间，中方的救援船员就立刻展开身体检查、伤情处置，快速为受伤船员清理创面、专业包扎，最大限度缓解伤者不适。同时还贴心的准备了面条、矿泉水等充足的热食和生活补给，及时为遇险船员补充体能、舒缓身心。目前呢，所有的获救船员身体状况平稳，精神状态整体良好，情绪也已经逐步平复。那么目前现场西南风6级，阵风7至8级，事发海域风力、浪势持续走高，海况浪高达3.5米，随着时间推移，失联人员漂移范围不断扩大，搜救难度将不断增大。在三沙海上搜救中心统一协调下，包括专业救助船、救助直升机在内的各方搜救力量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搜寻工作。以上就是我在交通运输部带来的最新报道。
1: 好的，纪文给我们带来的是在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的中方搜救的最新进展。我们目前得到的消息是，经过海空联动持续救援，截至目前中方已经救起45人，同时越南救起1人。相关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海南省海上救助中心发回的报道。
2: 那么从昨天一直到今天，我方救援力量和越方救援力量一直在按照双方的沟通持续开展救援工作。截至到目前，我方呢已经成功救助45人，越方成功救助1人，双方总共成功救助46人。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个呢，就是这次失事的一个海上搜救的一个卫星图。那么我们根据这个卫星图给大家介绍一下从昨天到今天的一个搜救过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我现在这个位置大概就是这个渔船遇险，这个船舶遇险的位置。那么我们的这个南海救115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发现的这个救生筏的人员，然后并成功将第一艘救生筏人员救起。那么这个位置呢是发现的第二救生筏。那么可以看到啊，昨天呢是根据大概这个洋流范围以及搜救的位置，大概定的是这么一个位置的一个搜救的范围。那么可以看到，从昨天一直到今天，一直在不断有人在被救起，包括像25号下午越南渔船在这个位置救起1人，那我们的渔船越茂滨渔41258号在这个位置救助1名人员，包括直升机呢在这儿救助2名人员。那整个的这个范围啊，我们也是根据它的这个一个救援情况，今天将这个搜救范围扩大到了整个这个位置大概有2300平方公里的一个范围，但是还有16人处于失联状态。那么现在目前救助的难点呀，是从昨天到今天已经过去了比较长的一个时间，同时呢根据这个天气和洋流的变化，整个的这个范围还不确定，所以我们目前还没有掌握到这个失联人员的一个具体情况，下一步也会将我们的救援人员将移交给越方。
1: 今天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恒通报说，搭载62人的起源18轮因恶劣天气沉没，越南外交部对中国的迅速帮助表示感谢，希望继续与中方紧密协作搜救剩余失联人员。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7月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已经持续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外界普遍认为此举或为给谈判留空间。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于7月28号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消息称，届时内塔尼亚胡将会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这是否又会让短暂的战事停歇终止？特朗普为何对打击伊朗按下暂停键？美伊还有何谈判空间？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我们先来关注暂停空袭的消息。就在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发动空袭之际，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
4: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在过去2周里，特朗普每天下午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打击计划，而这些行动通常在数小时内便会执行。但

0: 24号，特朗普收到类似计划后，并未予以批准。相反，他指示军方不要进行打击。报道说，特朗普此举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美军目前的空袭已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消息人士称，美军仍在就可能恢复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制定计划，但特朗普尚未做出决定。报道还说，特朗普下令暂停打击的几个小时前，一个阿曼代表团抵达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安排进行会谈。两名该地区的消息人士表示，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可能会在周末达成协议。特朗普24号下午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目前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特朗普同时威胁说，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
1: 美方暂停空袭伊朗，不过伊朗方面却仍在为战事做准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现在看不到美国有任何清晰的战略，美国的可能选择之一是退出战争，另一可能的选择是在以方的压力下发动大规模空袭，还有一个选择是美国可能发动地面行动。伊朗将观察美国接下来有何举动，并已为各种可能做好准备。阿克拉米尼亚说，目前战争涉及的地理范围已经扩展到了曼德海峡，伊朗的行动也涵盖了从约旦到波斯湾沿岸各国的美军目标，如果美方继续侵略行动，这一范围还将扩大并造成严重后果。目前遭到打击的美军基地中已有一大部分丧失了作战能力，位于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的美军设施已几乎被完全摧毁。美国媒体报道的伊朗与阿曼的互动也被伊朗方面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德黑兰举行了为期两天的多轮副外长级会谈。伊朗和阿曼在尊重彼此作为海峡沿岸国主权的基础上，就维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安全的共同原则和操作机制深入交换了意见。巴加埃表示，此次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了一定进展。阿曼代表团已经于25号离开德黑兰，但双方在技术和政治层面继续保持磋商。巴加埃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状况未发生变化。阿曼在此轮美伊战事中的角色备受关注。美国中央司令部25号在社交媒体称，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拉伯海对一艘悬挂科摩罗旗帜的邮轮实施了登船检查。该邮轮目前呢已经继续航行。美军24号还在阿曼湾打击了一艘悬挂着莫桑比克旗帜的邮轮，致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截至25号，美军已经迫使12艘船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使其失去了航行能力，对2艘船进行了登船检查。特朗普此次下令暂停空袭的原因是什么？这一举动是战术性的喘息，还是战略性的转向？另外，阿曼在此轮美伊互动当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如果阿曼与伊朗就海峡通航达成协议，对当前的局势会产生什么作用？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李亚男的分析。
2: 特朗普此次暂停空袭呢，一方面是由于空袭行动本身的效能已经接近了上限，连续数日的高强度空袭并没有摧毁伊朗的反击能力，反而导致美军基地受损，人员伤亡。下一阶段呢，除非美国加码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否则很难取得进一步的成效。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是想要给外交谈判留出一定的空间。目前阿曼代表团正在和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的安排进行协商，考虑到重开海峡其实也是特朗普目前的一个最紧迫的需求，所以他也有动力去配合阿曼的斡旋，观察外交方面的进展。但是这一举动呢，它更像是一个战术性的喘息，而不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向。就像特朗普公开宣称的那样，如果他不能够在谈判桌上得到他想要的，那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就始终是他的一个政策选项。此外呢，由于阿曼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他和伊朗共享着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所以在海峡通航的方案制定上呢，他也是一个重要的参与方。那么阿曼他一直没有停止和伊朗就解决海峡问题进行沟通，但是由于各方的立场分歧过大，谈判的整体空间呢也比较有限。

0: 伊朗方面，他把控制海峡作为对美博弈的一个最重要的筹码，坚决要求对海峡拥有一个排他性的管辖权。美国呢，是主张恢复海峡的自由通航，反对伊朗控制海峡。阿曼则希望能够在美伊之间进行折中。那么谈判的难度呢，可想而知。现阶段最有可能的是在航道设置、检查程序这些技术和执行层面呢，达成一定的临时安排。如果阿曼和伊朗他就具体的管理问题达成了某种协定的话呢，可能会为美伊军事冲突降温呢提供一个窗口。但是只要美伊在海峡的主导权问题上的分歧没有解决，海峡开开关关、美伊打打谈谈的局面呢就会反复的出现。
1: 就在美方暂停空袭伊朗、美伊谈判或现一丝空间之时，以色列方面又有动作。当地时间25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下周访问美国，为何选择此时访问美国？这份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情报又会如何影响当前局势？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特朗普在24号谈及伊朗战争时明确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要么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加大打击力度，要么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如果真如特朗普所说，美伊谈判正处于微妙阶段，那么以色列对伊朗的态度以及以方是否要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如何与美方协调等问题，将是关系到相关谈判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因素，这也是美方所关心的内容。那么以色列议会已经解散，议会的选举在年底将要开始，而目前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极右翼执政联盟的支持度并不理想。那此外，内塔尼亚胡自身还面临着一系列的司法指控，在这些方面，内塔尼亚胡本人都需要特朗普的支持。其实这次访问本身就是内塔尼亚胡希望对外表达的一个重要信号，也就是美以之间的关系呢可能会有波折，但并不是结构性的矛盾，双方仍然是最紧密的盟友，美以的特殊关系不会被打破。那众所周知，特朗普政府是数十年来最亲以的一届美国政府，美国可能会有条件的背书，比如美方可能会框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行动的速度和烈度，但并不会阻碍以色列事实吞并的行动方向。那么特朗普呢曾经向埃及、沙特等国的领导人承诺不会让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但口头上的反对与实际上的干预之间存在着巨大落差。预计呢，美方将通过外交途径表达担忧，但不会转化为有效的制裁。那对中东局势来说，美以伊战事已经是深刻的重塑了中东的地缘政治版图，巴勒斯坦问题呢被不可避免的边缘化，阿拉伯世界对美国的信任度进一步下降，但现实的安全焦虑又迫使各方必须要强化与美国在现实的这样一个防务合作，那么形成了一种迫不得已的彼此拉扯。内塔尼亚胡此访呢是希望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得到美国的行动许可，在伊朗问题上得到参与决策的话语权，但代价呢恐怕是中东的和平进程会进一步的虚化，军事对抗的逻辑呢会重新的占据上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今天13:40，位于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的双石门景区突发山洪。灾情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多部门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经现场核查确认，截至17:40，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营救出人员174人。目前现场的救援仍在进行，受伤人员已经在医院接受救治。相关情况，新闻频道也会持续关注。近年来，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等服务在网络平台迅速升温，这类服务往往以缓解焦虑、改善关系、提升认知为卖点，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和线上课程触达消费者。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家以低价测试、免费体验吸引消费者后，随即在私域空间推销高价服务。高价课程瞄准焦虑人群，私域成交维权阻力重重。所谓心灵疗愈服务乱象频出，消费者该如何擦亮双眼？来看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调查。

0: 在短视频平台搜索疗愈、冥想等关键词，会出现五花八门的音疗师、引导师账号，净化骨骼、灵气激活、高维传讯，各类玄虚说辞轮番登场。
1: 今天给大家做一做关于骨骼的净化。摩西摩西摩西皮卡普拉摩西。
0: 萍萍被此类内容吸引，进入了一家机构设置的营销链条。萍萍说自己最初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该机构的直播宣传，可以免费进行性格色彩测试，随后进行群聊，添加微信。
2: 他们就是说诱导你加一个群，结果他说的免费测试就变成有偿测试，19.9一次，测完之后只有一个数字，一个分数值，然后他需要另外一个人再来给你电话沟通解释这样子。他就这样慢慢一步一步，他就诱导你在电话沟通中，他就强调你的情感认知偏低，他们是正规的公司，有相对应的课程可以提升。
0: 在销售人员反复强调认知偏低、性格有漏洞及可以退款的承诺下，他支付了2000元。付款后，所谓的课程却变成了一对一指导情感挽回。
2: 那我说我好像我没有情感挽回的需求，我以为是你们是给我就是通过什么催眠啊，潜意识里面挖掘我内心的就是那种创伤啊，可以来提升我的个人认知啊这样子的。然后他说那他们没有这样的课程，他说那你既然交了这个钱，他说那我就给你每天聊聊天，再找退款的话，他一开始说不给退，后面就协商，他说那我最多给你退40%800块吧，不满意爱要不要，那你就是想其他办法去起诉吧。然后我查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公司，他们营业执照里面没有心理沟通这种的营业许可，这样的是属于教育类的。
0: 在黑猫投诉平台，围绕着心理疗愈等消费领域的投诉比比皆是。王北从事脑力劳动，希望通过此类课程缓解工作压力。他在互联网平台看到了一款应用的广告之后下载，并支付了138元会员费。
3: 我下载他的 APP 交了这个费用之后，我作为一个会员的基本的那个功能我是打不开的。这个页面展示了要求我们进一步的加入他的那个超级 VIP 会员，88元每周。到这一步的话，我就发现我是上当了。
4: 除了金钱损失，有消费者反映这类所谓心灵疗愈服务还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更为严重的心理伤害。
0: 江苏的董先生说，妻子经熟人介绍参加了外地一家机构的疗愈课程。
5: 就是他们在上课的时候甚至让你哭，让你叫调动你情绪的时候，他会拿你的家庭，拿你的这种就是各种情感的这种有这种漏洞的时候，他抓住你的漏洞去讲。一个人当一旦哭的时候或者动情的时候，他就让你这个时候交费，而且是不停的给你进行洗脑。
0: 董先生称，课程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级到督导班，不仅收费越来越高，还鼓励学员介绍新人，从中获得提成。几年间，董先生妻子累计交费近20万元。
5: 他就说给你测一些测试，让你去觉得自己有问题，而且他们就是一定要你去发展下线。比如说第一，你找一个人过来，就是上第一节课是3980，那你可以拿3000。如果第二个课程是49800，那你可以拿1万块。比如说到第三堂课就168，反正它是越来越高。
0: 为追回费用，董先生先后向公安、市场监管、税务等多个部门反映问题，过程十分艰难。在他看来，心灵疗愈课程给妻子造成的创伤，久久难以愈合。
5: 我老婆经常有时候我讲了几句话就会哭起来了，因为她重新的定义你是什么样的。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上了这个课让他很长很长时间才走出来，就是他觉得很恐怖。
4: 一边是高价和高风险，另一边所谓心灵疗愈服务的从业门槛却十分低。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0: 在二手交易平台，9.9就可以买到心理疗愈相关服务，从业者资质水平难以核验。2块多钱就可以买到疗愈师倾听课程，号称平台接单陪聊，时薪比你想象的高。即使所谓的持证老师，含金量也经不起推敲。记者以报考者身份咨询一家疗愈师培训机构，对方称可报考的疗愈师有30多种，如果急于拿证，可以先参加线上考试，后期再慢慢学习。
6: 有芳香疗愈师、身心疗愈师，30多种，报名后会发录播课程，不用定时定点上课。咱们考前发的有押题、

0: 大概是50到100道题，考试考其中50道，有很多学员因为都比较着急考证，就会先以这种形式先把考试通过，可以理解成答案，考后2周下证。
1: 我拿到了这个证书，我就可以从事疗愈师相关的工作。
0: 从业资质是吧？可以，正常用都没问题。
2: 记者查询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其中并没有名为疗愈师的统一职业资格。这些商业机构颁发的所谓技能证书，难以判断持证者是不是可以通过正规的正念冥想等方式帮助人们放松或进行自我调节，更不能证明他们具备识别、评估和干预心理问题的专业能力。
3: 心灵疗愈涉及心理、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目前走红网络的所谓心灵疗愈服务，其过程常常转入私域，效果难量化，人员难识别，监管与维权存在困难。专家表示，治理此类问题，一方面要划清放松体验、一般情绪支持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边界，建立统一的服务规范和负面清单。此外，也要加强大众的消费认知，商业化、玄学化的疗愈绝不能替代正规的心理诊疗。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关注服务新闻课堂，夏季蚊虫袭扰，蚊香的使用频率逐渐增高，但如果人走火未灭，且蚊香靠近易燃物，就有可能引发火灾。我们先来看几个惊险的现场。
5: 7月22号凌晨，江苏江阴市一自建鸽棚突发火灾，接到报警后，消防员迅速出动，赶到现场时，消防员看到起火的是一座2层的铁皮建筑，二层是用铁丝网搭建的鸽棚，此时整个建筑都已经被大火吞噬，现场火光冲天，消防员调动多支水枪，从不同角度对起火鸽棚进行扑救，控制住明火。随后一组消防员进入起火鸽棚内部，继续对起火部位进行扑救，另一组消防员则在外部对未过火的建筑进行冷却，防止复燃。经过消防员近半个小时的扑救，火势最终被成功扑灭。鸽棚主人告诉消防员，棚内约有200余只信鸽，火灾造成的损失不小。关于起火原因，鸽棚主人表示，事发前夜他在鸽棚的休息室内点了一盘蚊香，随后返回家中，但并未熄灭蚊香，疑似蚊香导致了此次事故。
6: 我估计可能是蚊香。
7: 蚊香是吧？
5: 家中养宠物，在使用蚊香时也要格外留心。7月1号早晨，浙江衢州一公寓发生火灾，现场烟雾弥漫，消防员接警后迅速赶到，将火扑灭。由于救援及时，火势没有进一步扩大。消防员在排查中发现，起火点有一盘已经燃尽的蚊香，旁边还有一袋几乎被烧光的猫粮。住户表示，家里养了猫，出门前将点燃的蚊香放在猫粮旁边，离开时没有熄灭。消防员据现场判断，可能是猫在活动时碰倒了猫粮袋，使其接触到蚊香，导致猫粮被引燃。
8: 现场来看的话，这个位置发生了起火，然后这边的话放的是一些电器设备，然后这里的话有一盘蚊香。
5: 随后火势蔓延至木地板和周围杂物，所幸救援及时，没有造成更大损失。6月11号，山东济宁一火锅店内发生爆炸，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员工在闭店时点燃蚊香驱蚊，将其放置在置物架上，随后关灯离开。随着时间推移，蚊香慢慢引燃了置物架上的易燃物，紧接着临近的卡式炉气瓶在高温下接连爆炸，火势进一步扩大，所幸消防员及时赶到，将火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3: 除了蚊香使用不当可能引发火灾，花露水、杀虫剂等驱蚊产品当中也含有易燃成分，使用时应格外注意远离明火。我们再通过一组消防试验来了解一下。
5: 日常使用蚊香时务必远离杂物，消防员首先模拟蚊香不慎掉落在杂物中，此时开始计时，仅几秒钟，蚊香明火和纸张接触的位置就冒起了白烟，20多分钟后烟雾逐渐变大，同时杂物也变得焦糊，半个多小时过后出现明火，仅仅1分钟的时间杂物就全部烧尽。此类情况如果出现

0: 现在日常家居环境，火势很可能迅速扩散，酿成火灾。除了蚊香，杀虫剂若使用不当，同样存在起火风险。消防员准备了一罐常用杀虫剂，观察发现其包装上标有易燃品标识，消防员将杀虫剂集中喷在有机玻璃透明箱中，随后用火源靠近。明火在接触后，箱中瞬间出现巨大的火球，发出轰的声响，火焰充满整个箱体，并从箱口窜出。随后，消防员将花露水倒入容器中，用打火枪靠近，花露水立刻被点燃。这是因为花露水中含酒精，使用时如果靠近火源，也有起火风险。
1: 我们日常使用蚊香等驱蚊产品时，要远离易燃可燃物，蚊香要固定在金属托盘内，离开家和睡觉前都要做到人走火灭。花露水、杀虫剂含易燃溶剂，使用时要远离打火机等明火热源，切勿在密闭空间内大量喷洒。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核心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3: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共同关注新闻继续。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近日宣布召回565691辆福特猎马和猎马猛禽汽车，涉及2021至2026款车型。福特公司估计，这些汽车中约有1%的车辆存在发动机舱限速缺陷，可能发生短路，增加起火风险。目前尚未收到与此问题相关的事故或人员伤亡报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5: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1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我要练出马甲线，
14: 我想养条啤酒肚，
15: 我得吃清淡点了。
1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都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敖宝到底有多能？
4: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5: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4: 购物、外卖、旅行，
6: 天下大事。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8: 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9: 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

客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1: 中国倡导的国际红树林中心今天正式运行，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
0: 今年暑期入境游欧洲国家订单大幅增长，丰富的文旅体验让中国成为消暑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1: 美媒称，美总统因弹药吃紧中断空袭伊朗，伊朗称摧毁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
0: 法国、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恶化，已导致两国超30万人疏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

0: 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1: 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在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 AI 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
2: 今年上半年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1: 这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成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做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10天后，155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
3: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1: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久前，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舰体上的铟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16%，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
4: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达到了1:12。
1: 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在这张相关专利授权量的变化图上，我们看到今年的增速越来越快，进入6月份首次超过了30%，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仅长在新产业里，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眼前这些面料不是来源于传统的石化原料，而是玉米秸秆、废弃纺织衣物等。与此同时，生产过程中厂区光伏自发自用、废水循环回用，让全链条都实现了零碳闭环。上半年，化纤行业里像这样的生物基材料和石油加工里的生物质燃料等加工制造的增长速度都达到了20%以上，远超行业本身。不仅如此，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其中超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数小时的检测工序压缩至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3倍。不仅如此，巨深智能赛道230余家企业推出400多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

0: 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四成。
1: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二季度比一季度表现得更好，这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竟加快从点状突破迈上系统爆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
3: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
5: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
6: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7: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今天下午已经从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今天凌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海风力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道路两旁树木剧烈摇晃，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20:30，记者缓慢驱车到达了海边。
8: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
0: 3:50前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惠州市惠城区三洞镇木立河水位上涨，陶前村积水最深达到2米，镇村干部和救援人员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被困群众转移。汕尾市、揭阳市惠来县部分地区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市政、消防等多个部门协同处置险情。截至今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今天取消航班800余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党员、干部、职工及志愿者积极抢险。

0: 今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预计今晚恢复运行。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余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电力部门处置电力线路故障、设备泡水等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电力供应。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倒伏树木已基本清理完毕，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出工作组赴广东实地查看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三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1: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0: 今天，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包括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实体化运行后，将进一步深化各方的政策交流、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通过开展联合科研攻关、能力培训等，推动形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力。红树林被称作海岸卫士，是全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出台湿地保护法及配套制度，建设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红树林地用途管制，实施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全面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2: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科学保护、系统修复、合理利用，强化区域部门陆海综合施策，筑牢海岸带生态安全屏障，着力提升红树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动155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3: 今年以来，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
0: 盛夏时节，各地商超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
4: 更新鲜了，价格也更实惠了，比原来便宜了大概30%吧。
0: 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冷链国际班列，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
5: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20%，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约15%，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0: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福建漳州的这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3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下一步。

0: 经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发展，推动冷链物流与生产、流通、消费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1: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2: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七八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3: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2: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3: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以伦比。
2: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遗存。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景德镇，看世界遗产如何在科技守护与活态传承中更续生生不息的千年文脉。
2: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深山中考古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磁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从落马桥窑址考古遗存到昌江码头扬帆起航满载青花、粉彩、珐琅彩畅销海外的精美瓷器，景德镇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巧妙借助山形水系科学组织协调，形成了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同时孕育了独特的城市聚落形态。
5: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2: 在上千处古迹遗址的保护修缮和改造续用过程中，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因地制宜的东方智慧。在镇区生产中心，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保护利用历史遗迹，增设展示中心。在磁石、磁土矿区和燃料产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 在湖田窑遗址将强

0: 整体打开，创新设计雨虹系统，有效防止雨水倒灌，让土遗址与周边环境自由呼吸。同时，世界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正不断扩充，搭建起古陶瓷研究的世界级学术平台，以遗产保护为核心的文物主题游径串联起古街深巷，在千年窑址旁创意市集内人流涌动。通过对古建作坊的功能性改造，遗址片区成为当代匠人传承展示古老技艺的文化空间。从宋代的清雅到元明的青花，再到今日的世界遗产，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与活态的传承理念，让厚重的文化遗产在城市肌理中生生不息，向世界持续讲好中国故事，也将世界瓷都的古老文脉稳稳地传递给下一个千年。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活动，首次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新的合作领域。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禁、严管、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首次超越火电。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达95.6%。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今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昨晚18时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搜救仍在进行中。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指令将持续多长时间。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方此举主要出于对防空弹药储备不足的担忧。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还担心战事升级导致美国与关键海湾盟友关系疏远。伊朗媒体25号发布卫星图像称，伊朗在此前的行动中摧毁了约旦的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并打击了美军使用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称，革命卫队在本月8号到22号的15天内摧毁11架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并打击了美军7个指挥与控制中心、6部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穆赫比还说，近日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军事基地起飞空袭伊朗，如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在法国，林火过火面积累计接近1000平方公里，该国西南部重灾区吉伦特省过火面积达420平方公里，勒波日。

0: 市上百栋房屋被烧毁，火线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而周围的这片树林呢早已经被烧焦碳化，周围的这个空气当中呢弥漫着非常浓重的焦糊的这种气味，远处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着火点仍然在冒着烟，仍然有复燃的这种可能性。
0: 由于灾情严重，法国已调遣1500名士兵和一架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25号，西班牙东部又有新的火点出现，在巴伦西亚，大火造成1人死亡，首都马德里附近2处火点连成一片，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达1300平方公里，高于过去10年的均值。欧盟派出飞机和直升机支援法国和西班牙的灭火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1名船员死亡，1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这一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是侵略行为，并就此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军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相关的运输军事物资船只。也门胡塞武装25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称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的准备。同一天，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等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炸死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报道未指出是谁实施了空袭，沙特军方目前未对此作出回应。据巴勒斯坦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地带加沙城、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当天，以军还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搜查了300多个地点，扣押70多名巴勒斯坦人。巴西外交部24号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签证申请。据匿名巴西官员透露，拒签原因是防止这些美国官员入境对巴西大选造成干扰。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巴西将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大选。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6: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7: 我想减掉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以强台风的级别在广东惠州沿海登陆，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由于红霞右侧的偏南风卷入了大量的水汽，为降雨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因此今天在登陆点以东降雨明显更加的凶悍。而接下来红霞将会继续深入内陆，明天凌晨抵达湖南南部，在其右侧要严防强降雨的不利影响。其中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南海北部、广东沿海普遍都会有6级以上大风，同时在广东、福建的中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部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除此之外，明天在四川、甘肃以及吉林和黑龙江等地会有分散的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出现，并且在这些雨大的地方还要注意警惕伴随而来的强对流天气，在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雨势猛烈，在广东中东部等地要严防自涝、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伴着强降雨，未来南方的高温将会明显的缩减，桑拿天将会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在北方，未来4-5天大陆高压将会和副热带高压联手，使得东北、华北到黄淮这带的天气愈发闷热。像沈阳下周今年的首个高温就将要上线，并且连最低气温也将会升至26-27度，夜间将会变得不再清凉。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大雨转小雨，22到29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沈阳多云，23到33度；天津阴，26到32度。呼和浩特晴，20到33度；乌鲁木齐小雨，17到29度；银川阴，19到31度；西宁晴，14到31度；兰州多云转雷阵雨，19到31度；西安阴，26到36度；拉萨阵雨转多云，13到25度；成都暴雨转阵雨，23到33度；重庆多云转小雨，32到39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昆明小雨，17到26度；太原小雨，21到33度；石家庄多云，26到33度；济南雷阵雨，24到32度；郑州小雨，24到32度；合肥阴，26到34度；南京多云，28到35度；上海阴，29到36度；武汉小雨转阴，27到33度；长沙小雨转暴雨，25到27度；南昌阴转中雨，26到30度；杭州多云，28到37度；福州小雨，26到32度；台北阴转小雨，25到30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7到36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广州暴雨，25到30度；香港大暴雨转雷阵雨，26到29度；澳门大暴雨转雷阵雨，27到31度。
1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 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多云，25到33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0: 烧鹅，
1: 我要去按摩，
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3: 那就问美团吧，
4: 他都能帮忙，
5: 问美团都安排。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8: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台风红霞登陆，如何防范应对？
2: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要把防御工作做在前面。
3: 所有的一线临海的商铺，我们要全面的排查，
1: 全力以赴筑牢安全防线。
4: 这套系统每5分钟刷新全市10000多个网格的气象信息。
5: 随着台风的北上，后期的降水的持续时间也是比较长的。
6: 动员所有乡村干部走访摸排，确保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8: 用事实说话。
9: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3:50前后在广东惠州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这是我国今年第一个发出红色预警的台风，红色预警也是台风预警的最高级别。台风红霞登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各地各部门如何防范应对？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又如何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0: 这里呢，就是惠东县双月湾的海边。在今天凌晨3:50的时候，就是从我这个位置登陆到这个岸边啊。虽然台风已经过去了将近10个小时，但是这个海面上的海浪呢还是非常的剧烈。在上午的时候啊，这个道路有被这个有多处的堵塞。现在呢，经过救援人员这么紧急的抢修呢，主干道啊，这条海边的主干道已经贯通了。未来在台风登陆之后，可能面临的就是台风所带来的一些次生的灾害。
11: 今天凌晨3:50左右，台风红霞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为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惠东县设置了380多个庇护所，转移群众将近7万人，整个惠州市转移群众超过20万人。目前当地政府正在安排工作人员在各个隐患点上进行排查，防止发生内涝、进水等次生灾害。根据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截至7月26日上午7点，广东省有1个潮位站超警，其余站点均处于警戒水位以下。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01794人，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7月26日上午8点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并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沿海各地正有序恢复海上正常生产作业。
12: 从大风的角度上来说，已经度过了最危险的时期，但是从其他的综合的这个天气和尤其是雨带来的这个影响，包括强对流来说，仍然没有度过最危险的时期。
11: 7月24日，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生成，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广东东部沿海地区靠近。7月25日晚上10点，台风红霞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红色预警，这是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也是台风预警中的最高级别。台风登陆前是防御关键期，7月24日，台风红霞趋近，交通运输部启动台风3级防御响应，国家防总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广东协助指导。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7月25日，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2级应急响应。台风登陆，海上是首先受到影响的区域，因此船进港、人上岸尤为重要。福建东山县是我国重要的养殖基地，海上作业人员密集。7月24日，距离台风登陆还有2天，东山县就组织人员对海上养殖等重点区域进行了全面巡查，督促海上人员上岸，渔船回港避风，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 所以我们要把防御工作做在前面。从早上开始，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把饵料都投喂好，让他们及早上岸。
11: 到7月24日18时，东山县666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在港避风，约1200名养殖鱼排上的工作人员全部上岸。除了海上渔业生产，沿海的企业也面临着台风带来的多重考验。为防范台风对企业的损害，7月24日下午，福建漳州市15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94台大型机械设备完成加固。
3: 这边呢是临海一线的商铺，那我们一定要加强检查。
11: 眼下正值暑期，滨海旅游进入一年中的旺季，沙滩、海岛、滨海浴场本是游客最集中的地方，而台风来袭时，这些地方人多，露天、临海也就成了防风避险的重点区域。在广东汕尾金丁湾沙滩景区的清场行动，在台风登陆的前几天就已经展开，沙滩上不见了往日熙熙攘攘的游客，工作人员沿着海岸线来回巡查，警戒线一直拉到栈道口。
3: 有一些商铺它没有加固好的，我们要帮它加固好，哎，最大的保障这个人民群众的一个生命财产安全。昨天和今天要把这整个沙滩的人员劝离，就确保这个沙滩栈道没有人。像今天我们做的，就把一线的这些商铺全部都关停，确保这个商店不留人。
11: 稳定的电力供应是保障台风防御工作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7月25日，深汕特别合作区供电部门对重点杆塔紧急加装了临时拉线，紧固好关键部件。辖区内8座110千伏及以上变电站全部实行24小时专人驻站，设备状态全程在线监控。与此同时，供电局后方指挥中心的防灾系统也已全面开启，动态监测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
4: 对，这套系统每5分钟刷新全市10000多个网格的气象信息。未来6小时的短联预测能精确到杆塔、变电站、配电房，通过 AI 驾驶舱的自主巡视，树木倾倒、积水甚至门窗没关紧，都能够实现分钟级的预警、秒级研判。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这次的台风红霞不仅风力猛，带来的雨水非常充沛，为此防范台风不能只盯着狂风，还要高度警惕强降雨及其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做到防风、防雨、防自身灾害三管齐下。7月25日16时，国家防总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台风红霞会对广东带来严重的风雨影响，我省的一个中东部地区以及粤北将出现暴雨的大暴雨

0: 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随着这个台风的一个北上呢，它南侧的这种季风槽也会逐渐上岸，所以后期的这个降水的持续时间也是比较长的，从27号一直到月底。
1: 台风红霞预计将影响我国珠江、长江、淮河等流域，加上之前第9号、第10号台风降雨形成的土壤饱和度高，这次台风极容易导致出现山洪灾害。7月25日，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也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按照水利部的统一部署要求，水利部珠江委派出1个工作组、4个专家组赴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和水库风险排查。
2: 我们继续调度白汾州、新丰江喷出坝，还有上游斗堰水库南溪，可以看到博罗山可以大概削减到8000左右。
3: 好，那就按照这个目标的话，就是说3个水库，都还是没问题的，是吧？
2: 对，3个水库调度完之后，水位经地新鲜水位。
1: 为给强降雨腾出空间，广东省水利厅在7月25日将水利防汛防台风2级响应提升至1级。滚动加密会商研判下发水利工程防洪调度建议。截至25日17时，广东省组织261宗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6.97亿立方米，并调度飞来峡、高碑、东江水利枢纽等梯级电站，降低河道水位0.5到1.5米，做好迎洪准备。
4: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发展以来，水利部、珠江委立足最不利情况，运用4亿平台，正向、逆向、正向一眼，滚动优化调度方案21套，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涵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
1: 随着台风逐渐逼近沿海地区，其影响的范围也更加广阔。7月25日，应急管理部针对江西、湖南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在江西赣州龙南市，各乡镇抢抓台风过境前关键时段，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转移河道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
5: 那个台风
6: 如果有那点工作人员过来喊你的吧，你就讲好东西，然后给他等一下，或者信息查到哈。
5: 哦，那个有声啊，收哈。
6: 嗯，到时候录一下，喂一下。
5: 自己疼的就会。
6: 嗯，毛姐，你放心，那个哈，那这个事我安排好了噻哈。
7: 今天我们已经动员所有乡村干部进行入户走访摸排，也针对性的建立了台账，特别是我们辖区的这种老人、低洼地区的群众，我们是明确了责任干部一对一进行对接，确保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就在台风即将登陆前最紧急的几个小时里，还有人逆风而行，坚守在岗位上一夜未眠。
8: 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广东揭阳境内的惠来县，那我现在所在的是高美村的村口。那此时此刻应该说整个惠来县是正处于7级风圈的范围之内，而且10级风圈呢是正在迫近。如果4个小时前风雨还是吹在脸上的话，现在整个风呢裹挟着雨拍打在我的脸上，我的脸呢是拍得有点生疼。虽然这里可能不是直接的一个登陆点，但是因为巨型的环流，这里风雨的影响很大，所以惠来县提前对薄弱环节进行一些台风的防御。我们看到当地的村镇干部正在对这个河堤底下用沙袋等这样一些措施加固。那除此之外，今晚我们看到这里的消防车呢也已经提前预置在这里了，一旦发生险情的时候呢，消防救援人员就要深入村庄去转移里边的村民了。
1: 同样在这个夜晚，在广东惠东县港口灾害庇护中心里，工作人员也在忙碌。
9: 等一下你要下一楼都会洗漱一下，换一下衣服也可以哈，那边都有卫生间好不好？阿叔他们是我们大澳转过来的，一共是1、3、6、7个人，你们7个人都到了没有？1、2、3、4、5、6，
10: 对了，
9: 欠一个啊，还有一个呢。
10: 那等回去买烟
9: 了。那你要等一下叫他回来，因为风越来越大了，好不好？等一下，要是我等一下上来他没回来的话，你就叫我打个电话给他，叫他尽快回来哈。因为你们是7个人是一起的哈。
11: 现在你们登记入住在这个庇护中心的有多少人？ 目前是

0: 共是44人。
1: 哦，44，我们都给他提供什么？
0: 我没有给他们提供简单的水、泡面，还有八宝粥、面包一些简单的基础物资。
2: 台风红霞登陆之后，还将向北偏西方向移动，深入内陆。作为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红霞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台风强降水容易引发城市积涝、山洪级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7月26日早上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预计，26日8时至27日8时，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3: 登陆内陆之后，如果是短时强降水比较强的话，它容易带来山洪和地质灾害。地质灾害主要就是滑坡、泥石流还有崩塌这些。如果说这个持续的这个时间比较长，影响范围比较大，那可能会带来一些流域性的洪水。防范的主要就是由降水带来的次生灾害吧。
2: 水利部提示，接下来还需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针对江西、湖南、广东三省落实洪水防御工作。
4: 台风红霞风雨潮叠加，风险突出，从国家层面的提前部署，到粤闽沿海的严阵以待，再到台风夜里那一个个坚守的身影，所有的防在前头，守护的都是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眼下红霞登陆之后，虽然已经减弱，但是它带来的强降雨仍将持续，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的风险还没有解除。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的朋友们，要继续关注预警信息，减少不必要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咱风雨未歇，防线不松。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是世界上最强的自然灾害之一。我国的台风预警信号分为四种，当有蓝色预警的时候，大风会使街边的树枝和电线剧烈摇晃，撑伞走路很难前行；有黄色预警的时候，大风可能会折断树枝，大家一定要小心高空坠物，不建议大家外出。当预警升级为橙色的时候，狂风足以把街边的树木吹断，大家千万不要大意。而最高级别的是台风红色预警，平均风力超过12级，它所带来的巨浪和风暴潮会严重威胁沿海地区。收到台风预警后，我们要尽量待在室内，储备一些生活物资，加固门窗也很重要，可以用胶带给窗户贴上米字形，以防止玻璃破碎。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经常会发生，当积水深度超过15厘米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步行通行，我们一定要远离有漩涡和电力设施的地方。而当积水深度超过30厘米的时候，这时候也就不建议汽车涉水行驶。而当积水深度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中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防御台风，守护安全。面馆老板发现一位天天来就餐的老主顾未出现，他赶紧放下店里的活，赶往老人家里查看。
1: 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喊不应的，
0: 所幸发现及时，警民联手把人送医，抢回一命。晾晒场的小麦还在地上摊着，天突然变脸，下起了雨。路过的七旬老人赶忙拿起防雨布遮盖，
2: 得赶紧给抢，你那东西都没有什么，咱不能让他到时候的东西搬了你那管了吗？
0: 同为种粮人，

0: 最懂粮食金贵，举手之劳守住了一岁收成。84岁老人外出，体力不支，接连摔倒三次。
1: 有没有家人？你给我娃来个电话嘛，来来，我给你打。
0: 路过的市民没一个人袖手旁观，接力把老人送回了家。曾目睹老人被路面残留地钉绊倒受伤，他自备工具，常年穿梭于大街小巷清除地钉。
2: 那时候搁这地方上的路见不平，医生后该出手就是出手啊。
3: 他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红霞正在深入内陆，预计会带来哪些影响？时空观察专家分析。越南籍船舶在南沙遇险沉没，南海救115轮返航途中进行施救，南海救助局增派力量前往现场，连线前方记者带来最新进展。连续打击伊朗13天，特朗普按下暂停键。伊朗军队发言人表示，战争范围已经扩展到曼德海峡。美方为何突然暂停打击伊朗？专家解读。详细内容进入到今天的东方时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台风红霞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广东省清远市佛冈县境内。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穿过广东中部，将于明天凌晨进入到湖南南部。预计今晚到明晚，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江西南部和西部、湖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西南部、广东中北部等地局地会有250到390毫米的特大暴雨。红霞今天凌晨登陆，不到一天时间，从今年最强台风迅速减弱为了热带风暴。台风红霞发展为什么这么快？红霞正在深入内陆，下一步将如何发展？预计又会带来哪些影响？时空观察稍后邀请专家带来分析。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台风红霞登陆的情况。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3点50分左右，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后，给广东多地带来疾风骤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2: 今天凌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海风力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道路两旁树木剧烈摇晃，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20:30，记者缓慢驱车到达了海边。
3: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
2: 3:50前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惠州市惠城区3洞镇木立河水位上涨，陶前村积水最深达到2米，镇村干部和救援人员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被困群众转移。汕尾市、揭阳市惠来县部分地区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市政、消防等多个部门协同处置险情。截至今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今天取消航班800余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党员、干部、职工及志愿者积极抢险。今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预计今晚恢复运行。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余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电力部门处置电力线路故障、设备泡水等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电力供应。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倒伏树木已基本清理完毕，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

0: 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实地查看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三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随着红霞对广东的影响逐渐减弱，国铁广州局在全面排查线路设备、确认运输安全的基础上，逐步恢复列车开行。高铁线路方面，广站、深站、广珠、南广、贵广、京广、杭深、广深等列车已经在今天陆续恢复了正常。预计明天高铁线路全部恢复正常运行，普速铁路分时段有序恢复开行。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登陆，登陆前夕不断的增强，登陆时最大风力达到14级，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中央气象台也一度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不到一天时间，红霞已经减弱到了热带风暴。台风红霞发展为什么这么快？我们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周立贤的分析。
2: 台风红霞它的发展进程短，那临近登陆呢快速爆发，在巅峰的强度登陆广东，上岸后呢强度虽然是快速减弱的，但是它在陆地上预计会滞留的时间比较长，因此影响也比较大。红霞呢它是从24号的2点钟生成到26号3点50分左右登陆，大概也就是2天的时间，那这样的一个进程，这样的一个速度是远快于一般的台风的。就比如之前影响我国的台风巴威，它从生成到登陆用了大概10天的时间。而且呢，红霞它的个头是比较小的，它像一个紧凑的能量核心，那稍有合适的条件呢，强度就会快速的蹿升。当红霞靠近陆地的时候，那温暖的海洋加上高空的出流条件，那使得红霞登陆前呢，它的强度突然增强到14级。那登陆后，它强度是快速减弱的。今天下午呢，它已经减弱到了热带风暴。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它的能量来源呢，就是温暖的海水。那一旦登陆，就失去了水汽和能量的供应，加上陆地摩擦的消耗，强度也是自然会急剧减弱。虽然它强度是减弱的，但在西南季风云系的帮助之下呢，它在内陆停留的时间比较长，今天晚上呢就会进入湖南，之后呢残留云系还会继续的向北，影响也会扩展到偏北的地区。
1: 红霞强度虽然已经减弱，但是带来的影响还在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晚，江西南部、广东中北部等地局地将有250到390毫米的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晚到明晚，江西南部、广东中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晚到明晚，江西南部、广东中北部、广东中东部、甘肃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请相关地区注意防范。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了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河道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的群众。截至今天的13点，赣州全市已经提前转移人员2000多人。
3: 7月25号晚上，台风红霞登陆前夕，定南县天九镇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党员干部连夜上门，向地质灾害隐患户告知暴雨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随后，工作人员协助群众收拾随身物品，护送他们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截至当天23时，定南县共转移避险人员198人。 寻乌县地处赣州市东南部，是本次台风影响的重点区域之一。预计过程雨量可达100至180毫米，局部250毫米以上。境内河流发生洪水风险高，地质灾害和城市积涝可能性大。25号晚上，当地连夜组织人员对依山而建的村舍和切坡建房区域开展地质灾害排查，同时对高风险区域的群众第一时间组织转移安置。截至今天9时，寻乌县共转移安置群众890人。
1: 湖南省气象台今天16点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晚，湘东大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株洲中南部、郴州东部和南部有大暴雨，局地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要加强防范。据湖南省资兴市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台风红霞本体云系将于今天的20点后对资兴市产生影响。为了预防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资兴市昨天迅速展开了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的避险转移工作。
4: 资兴市周门司镇燕窝村地处山洪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内。25号上午，村内组织大巴车有序转运50余名群众。22时，镇村值班值守人员开展了第三轮全覆盖逐户排查，重点核查切坡建房、老旧危房等风险点位。
5: 那个乡领导来了几次了？
6: 乡领导都来了，
5: 都来了。我们这么关心，我们肯定要去啊。
4: 当晚，燕窝村转移群众被统一安置到村党群服务中心，安置点物资储备充足，免费为转移群众提供食宿保障。截至7月26号11时，资兴市13个乡镇街道及各养老机构累计完成避险转移3680户，8574人。
1: 红霞正在逐步向内陆地区深入，未来情况还将如何发展，有何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2: 今明两天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广东、湖南、江西还有福建南部尤其要注意防范强降雨的影响。其中呢，在广东的北部还有东南部，降雨是最强的，局地具有极端的强降雨，不排除累计降水量会达到500毫米左右，致灾风险高，要高度警惕。后天，也就是28号开始到30号，台风红霞减弱后的残留云系，还有可能会继续影响偏北的湖北、河南以及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的天气。那需要提醒的是，今后几天呢，在广东北部、湖南、江西以及河南、湖北等地需要加强防范可能因地形增幅导致的强降雨的灾害，特别是在南岭、伏牛山以及太行山等特殊的地形条件下，降雨的增幅效应明显，局地的累计降雨量大并具有极端性，需要防范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
1: 国家应急指挥总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继续组织会商调度，研判部署台风红霞登陆后续发展及防范应对情况。根据会商的最新研判来看，红霞风雨影响今天仍处于最强时段，特别是移动速度变慢、路上维持时间长的情况，防汛防台风形势仍然严峻复杂。记者介绍，会商中特别提到，2024年7月25日，台风格美登陆后深入内陆，在湖南停滞，引发资兴等地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这次台风红霞来袭，类似的登陆时间、类似的长时间内陆滞留情况，一定要引起高度的警惕，注意防范。相关情况，东方时空将持续关注。
7: 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7月26号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发生山洪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救援，目前现场的救援正在进行。总台记者王岩刚刚赶到现场，我们马上就来电话连线他。王岩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了解到的情况。
6: 好了，主持人，我现在呢也是刚刚抵达了事发现场。那今天14点左右，位于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罗家磨村的双石门景区附近呢突发山洪，当地呢立即组织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部门和汇川镇的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那据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介绍，已经相继调派定西、兰州特勤支队。

0: 那目前在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接受救治。在事故现场呢，可以看到灾害发生地在两山之间，现场救援人员告诉我，事发时呢，有部分游客是在这里露营，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呢，这里突发山洪，所以部分的游客是撤退不及被困。现场呢，有数十台车辆冲陷在河道中，消防救援人员还在受灾区域内逐个片区、逐个车辆来进行排查，开展救援工作。那据了解呢，灾害发生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队指挥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那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那此时此刻，汇川镇再度迎来降雨，为了确保救援人员安全，现场指挥部呢也及时调整救援方案，安排部分大型机械和部分救援力量呢是暂时撤出。就在45分钟之前，也就是今晚的7:30左右，甘肃省气象局将重大气象保障暴雨三级应急响应升级为二级。我这边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谢谢王岩，东方时空稍后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越南籍船舶遇险沉没的搜寻进展。昨晚的18:23，交通运输部南海就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的海域救起了29名越南籍船员。请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一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进行搜救。截止到目前为止，中方救援力量已经成功救起了45人，搜救仍在进行当中。有关搜救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就来连线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指挥中心的总台央视记者孙继文。继文你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现在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3: 好的，主播，今天我这一天呢都在交通运输部的综合指挥调度大厅。那根据我刚刚从救捞局得到的最新消息，中方救助力量已经成功救起45人，越方救起1人，共计46人被救，目前呢仍有16人失联。现在我们来看现场转移的相关画面。就在我们连线的此刻，45名中方救起的船员正在转交至越方船舶。在画面中我们能看到，双方正在通过一个小小的救生筏将越方的获救船员进行转移。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此前的相关细节。从昨天晚上6点多开展搜救到目前，搜救工作已经过去了超过24个小时，获救的船员们身心都承受了极大的考验。今天下午1:41，最新获救的遇险人员在海上漂流长达40多个小时，个别船员的手臂和腿部因为长时间浸泡海水等原因呢有轻微受伤的情况。中方的救助船员除了及时帮助受伤船员清理创面、专业包扎之外，还特意准备了面条等热食和矿泉水补给。那么语言不通的现场双方人员在船上是如何沟通的呢？大家都是在很积极的用手机上的翻译软件及时进行各方面情况的沟通。从画面上我们还能看到，所有获救船员的精神状态整体良好，情绪也较为平稳。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剩余失联人员漂移的范围不断扩大，再加上夜晚的能见度较低，搜救难度不断增大。在三沙海上搜救中心统一协调下，包括专业救助船、救助直升机在内的各方救援力量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搜寻工作。以上就是我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1: 好，谢谢孙继文的报道。目前中越双方正在进行船员的移交工作，具体进展如何呢？我们再来连线总台记者范珊珊。珊珊，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是在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那么首先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中方向越方移交获救船员的最新情况。那么到今天20:05，中方累计向越方成功转移人员41人。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啊，由于海上风浪较大，双方船舶无法并靠，只能通过救生筏分批转移。转移工作是从今天19:05开始，每次转移8人。那么到8:05到20:05，双方已经转移41人。那么今天的转移工作已经完成，另有3名伤员和1名陪同人员将于明天通过直升机转运给越方。 那从前方最新发回的画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第一批移交工作开始时，天就。

0: 经黑了，而且转移现场正在下雨，涌浪也是比较大的。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安全绳索连接两船，救生筏是顺着绳索转移至越方船只。其实从昨天到今天，我方搜救人员和越方搜救人员经过沟通，持续在南海海域开展救援工作。那么截至到目前，我方救援人员已经成功搜救45名越籍船员。那么我背后的这个大屏幕上显示的就是搜救海域的一个卫星图。那么接下来呢，我也根据卫星图梳理一下这一次救助的一个情况。那7月25号18时23分，南海救115轮在返航三亚途中，在永暑礁以北约38海里处发现一个救生筏，筏上有多名遇险人员。18时54分，南海救115轮成功救起救生筏上全部29名越南籍人员。那经向获救人员了解，遇险船为越南船舶，该船舶于7月24号23时在越南庆和以东220海里附近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越南籍人员。那当天晚上22时38分，南海救115轮经搜救发现第二个救生筏，并成功救起7人。那在此次救援中，除了专业救援力量，在26日早上5点左右，中方渔船也成功救起一名越南籍船员。并且在今天呢，我方救援人员啊又陆续救助8名遇险船员。获救人员都已在第一时间被安全转移至前方的搜救船上，并且在船上为被救人员提供包括食物、饮用水、毛毯等生活物资，并且提供休息的一个位置。被救人员对我方救援人员也是表示感谢，而且在手写的感谢信中写道，是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那其实从船舶沉没到现在已经约有45个小时的时间了，而且呢，现在随着进入到了夜晚，搜救的工作也是更加的困难。我们接下来呢，也是邀请到海南海事局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副主任周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们的一个搜救范围，包括现在的一个搜救难点在哪里。您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根据落水人员漂移路径预测以及和越南国家海上搜救中心的沟通，我中心现在负责船舶遇险位置以南这一片区域的搜索工作，约有2300平方公里。经和越方获救人员确认，船上尚未搜索到的16名人员不在救生艇或救生筏上，全部落水。而落水人员的呢，目标比较小，我们的雷达搜索有一定的难度，加上现在到了晚间，海上的能见度不是很好，风力又加大至7到8级，浪高2至3米，进一步增大了我们搜索的难度。
0: 好的，谢谢您。那么值得肯定的是啊，此次呢，我方能快速反应、应急处置，和我国长期以来在南沙岛礁开展常态化救助值守是分不开的。那么其实这次救援呢，是救助船南海救115轮在返航三亚途中第一时间发现并最先开展救助的。那南海救115轮是于2018年7月27号进驻南沙岛礁开展救捞力量常态化救助值守工作，直升机呢也是在南沙岛礁常态化驻守。那么专业救捞力量进驻南沙值守，也将救助值守区域向南推进500海里。从交通救捞力量进驻南沙开展常态化值守至今，南海救助局在三沙市南沙海域共执行救助任务146起，出动力量332次，成功救助遇险人员817人，其中呢包含外籍人员90人，救助船舶33艘，包含外籍船舶3艘。那么此次的救援事件的最新进展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2: 谢谢范珊珊的报道。26号，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恒通报说，搭载62人的起源18轮因恶劣天气沉没。越南外交部对中国的迅速帮助表示感谢，希望继续与中方紧密协作，搜救剩余的失联人员。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国际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7月24号，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于7月28号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消息称，届时内塔尼亚胡会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伊朗方面，伊朗军队发言人表示，目前战争涉及的地理范围已经扩展到了曼德海峡。伊朗的行动涵盖了从约旦到波斯湾沿岸各国的美军目标。连续打击伊朗13天之后，特朗普

0: 为何对打击伊朗按下了暂停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周访问美国有何意图？如果阿曼与伊朗就海峡的通航达成协议，当前的局势会发生哪些变化呢？接下来我们重点聚焦，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暂停空袭的消息。进入七月以来，美伊新一轮冲突正式升级，这也标志着六月底达成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彻底失效。而就在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发动空袭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
1: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在过去两周里，特朗普每天下午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打击计划，而这些行动通常在数小时内便会执行。但24号特朗普收到类似计划后并未予以批准，相反，他指示军方不要进行打击。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报道说，特朗普此举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美军目前的空袭已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消息人士称，美军仍在就可能恢复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制定计划，但特朗普尚未做出决定。特朗普24号下午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现在仍在对话，并称伊朗方面这次是认真的。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以继续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如有必要，完全可以提升到一个更高水平。我们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行动。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报道说，特朗普下令暂停打击的几个小时前，一个阿曼代表团抵达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安排进行会谈。两名该地区的消息人士表示，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可能会在周末达成协议。另据路透社24号报道，三名巴基斯坦消息人士透露，巴基斯坦正探寻路径，推动陷入停滞的美伊谈判重启，以结束两国持续近五个月的战事。消息人士称，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21号访问巴基斯坦期间，双方开展了试探性磋商，这已是他10天内第二次到访巴基斯坦。三名消息人士均提醒，美伊重启谈判目前仍面临诸多阻碍。
0: 美方暂停空袭伊朗，不过伊朗方面仍然是在为战事做准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现在看不到美国有任何清晰的战略，美国可能的选择之一是退出战争，另一可能的选择是在乙方的压力下发动大规模空袭，还有一个选择是美国可能发动地面行动。伊朗将观察美国接下来有何举动，并已经为各种可能做好准备。阿克拉米尼亚说，目前战争涉及的地理范围已经扩展到了曼德海峡，伊朗的行动也涵盖了从约旦到波斯湾沿岸各国的美军目标。如果美方继续侵略行动，这一范围还将扩大，并造成严重后果。目前遭到打击的美军基地中，已有一大部分丧失了作战能力。位于伊拉克北部阿尔比勒的美军设施已几乎被完全摧毁。美方对伊朗的空袭按下暂停键，伊朗国内反应如何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6号的中午11点，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在美军连续13晚对伊朗多个省份进行军事打击后，自当地时间25日凌晨至现在，美军没有继续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另外，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就地区局势进展表示，近期伊朗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起因是美国未能履行协议。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应按照伊朗公布的安排进行，但美国违反协议并宣布开通另一条航道。在革命卫队阻止船只通过后，美国袭击了伊朗的海岸、岛屿和部分雷达站，因此是美国发起了对伊朗的新的侵略行为。他指出，近期美国 B-1 轰炸机在袭击伊朗的行动中使用了英国机场，如果英国支持美国，则其将成为伊朗明确和合法打击的目标。 针对伊朗和以色列的关系，穆赫比强调，以色列通过散播虚假信息，企图让美国军队继续留在该地区，利用美国实现其自身目标。他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再次卷入战争，伊朗将给以色列带来巨大灾难。目前，尽管美军暂时暂停了针对

0: 伊朗的袭击，但伊朗舆论对和平并没有真正到来有着普遍的共识。部分伊朗舆论指出，近期阿曼代表团对伊朗的访问表明国际社会通过外交途径缓和伊美紧张局势的努力并未停止，但舆论同时强调，鉴于伊美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双方很难在短时间内转变敌对态度，弥合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方面强调希望与伊朗进行谈判，但另一方面威胁或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因此，尽管军事行动暂时按下了暂停键，但并不排除美国再次对伊朗动武的可能。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国媒体报道的伊朗与阿曼的互动也被伊朗方面证实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德黑兰举行了为期两天的多轮副外长级会谈。伊朗和阿曼在尊重彼此作为海峡沿岸国主权的基础上，就维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安全的共同原则和操作机制深入交换了意见。巴加埃表示，此次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了一定进展。阿曼代表团已于25号离开德黑兰，但是双方在技术和政治层面继续保持磋商。巴加埃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状况未发生变化。连续打击伊朗13天后，特朗普为何对打击伊朗按下暂停键？这一举动是战术性的喘息，还是战略性的转向呢？如果阿曼与伊朗就海峡的通航达成协议，对当前的局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李亚男的分析。
2: 特朗普此次暂停空袭呢，一方面是由于空袭行动本身的效能已经接近了上限，连续数日的高强度空袭并没有摧毁伊朗的反击能力，反而导致美军基地受损，人员伤亡。下一阶段呢，除非美国加码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否则很难取得进一步的成效。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是想要给外交谈判留出一定的空间。目前阿曼代表团正在和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的安排进行协商，考虑到重开海峡其实也是特朗普目前的一个最紧迫的需求，所以他也有动力去配合阿曼的斡旋，观察外交方面的进展。但是这一举动呢，它更像是一个战术性的喘息，而不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向。就像特朗普公开宣称的那样，如果他不能够在谈判桌上得到他想要的，那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就始终是他的一个政策选项。此外呢，由于阿曼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他和伊朗共享着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所以在海峡通航的方案制定上呢，他也是一个重要的参与方。那么阿曼他一直没有停止和伊朗就解决海峡问题进行沟通，但是由于各方的立场分歧过大，谈判的整体空间呢也比较有限。伊朗方面他把控制海峡作为对美博弈的一个最重要的筹码，坚决要求对海峡拥有一个排他性的管辖权。美国呢是主张恢复海峡的自由通航，反对伊朗控制海峡，阿曼则希望能够在美伊之间进行折中。那么谈判的难度呢可想而知，现阶段最有可能的是在航道设置、检查程序这些技术和执行层面呢达成一定的临时安排。如果阿曼和伊朗他就具体的管理问题达成了某种协定的话呢，可能会为美伊军事冲突降温呢提供一个窗口。但是只要美伊在海峡的主导权问题上的分歧没有解决，海峡开开关关、美伊打打谈谈的局面呢就会反复的出现。
1: 当地时间25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等多家媒体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团队计划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方在情报当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的研发计划。此前媒体报道，美国计划使用重型轰炸机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25号，伊朗新闻电视台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搞山设施不仅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搞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仅限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3: 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对伊朗新闻电视台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想通过袭击伊朗搞山来为自己创造政绩，但众所周知，袭击一个空置的仓库只有利于制造虚假信息，对现实毫无益处。他强调，任何对搞山的袭击都注定失败，因为该设施的防御工事极为坚固，更重要的是该设施目前是空的。这名官员还表示，伊朗会以不同的方式回应这一行动，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据以色列媒体22号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重型轰炸机预计将用于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特朗普过去一周曾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该地区。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下周访问美国，为何选择此时访问美国？这份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情报又会如何影响当前局势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4: 特朗普在24号谈及伊朗战争时明确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要么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加大打击力度，要么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如果真如特朗普所说，美伊谈判正处于微妙阶段，那么以色列对伊朗的态度以及以方是否要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如何与美方协调等问题，将是关系到相关谈判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因素，这也是美方所关心的内容。那么以色列议会已经解散，议会的选举在年底将要开始，而目前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极右翼执政联盟的支持度并不理想。那此外，内塔尼亚胡自身还面临着一系列的司法指控，在这些方面，内塔尼亚胡本人都需要特朗普的支持。其实这次访问本身就是内塔尼亚胡希望对外表达的一个重要信号，也就是美以之间的关系呢可能会有波折，但并不是结构性的矛盾，双方仍然是最紧密的盟友，美以的特殊关系不会被打破。那众所周知，特朗普政府是数十年来最亲以的一届美国政府，美国可能会有条件的背书，比如美方可能会框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行动的速度和烈度，但并不会阻碍以色列事实吞并的行动方向。那么特朗普呢曾经向埃及、沙特等国的领导人承诺不会让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但口头上的反对与实际上的干预之间存在着巨大落差。预计呢，美方将通过外交途径表达担忧，但不会转化为有效的制裁。那对中东局势来说，美以一战事已经是深刻地重塑了中东的地缘政治版图，巴勒斯坦问题呢被不可避免的边缘化，阿拉伯世界对美国的信任度进一步下降，但现实的安全焦虑又迫使各方必须要强化与美国在现实的这样一个防务合作，那么形成了一种迫不得已的彼此拉扯。内塔尼亚胡此访呢是希望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得到美国的行动许可，在伊朗问题上得到参与决策的话语权，但代价呢恐怕是中东的和平进程会进一步的虚化，军事对抗的逻辑呢会重新的占据上风。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我们来关注高温天气。今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北部、四川盆地、重庆西部、浙江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广西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然是有37到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四川东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重庆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从7月22号以来，重庆市已经是连续第5天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6: 根据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3时至21时，重庆市22个区县日最高气温将升至40至42摄氏度。上午时分，记者在綦江区看到，外出的市民通过撑伞、戴遮阳帽等方式做好防晒措施。在劳动者港湾驿站结束路面清扫工作的环卫工人们可以来这里休息纳凉。重庆市气象台预计，7月27号，重庆市大部分地区将迎来阵雨或雷雨，高温晴热天气有望得到缓解。
1: 连日来，重庆湖北多地持续高温天气，但是仍然有很多户外工作人员坚守一线。
7: 重庆这几天全域气温持续攀升，为获取大气环境质量准确数据，重庆市

0: 巴南区生态环境监测站的工作人员不惧炙烤，始终坚守生态环境监测一线。
1: 我们的主要是测的是那个本溪湖和贝加湾中心，加上准备时间的话，一个点监测要监测一个小时，准备时间一个小时。
0: 为保障大气环境质量数据真实准确，工作人员要定期登高作业。高温天气下，烟囱表面温度更高，工作人员头发、衣服被全部打湿。每一次攀爬都是对体力和意志的双重考验。37摄氏度的深山，50摄氏度滚烫的铁塔，在湖北大悟抽水蓄能电站220千伏送出工程施工现场，20多名建设者这些天都要在这样的环境下攀爬100米山顶，阻力铁塔。为确保施工人员在高温环境下的安全，施工团队打出了一套降温组合拳，从凌晨4点的错峰排班，到穿在身上的空调背心，再到山间的降温凉亭和冰镇酸梅汤，全方位守护着每一位高温下的劳动者。
2: 我配备了藿香正气水，定期也在跟工人他们送那个冰镇的酸梅汤。现场我们配备了那个降温的凉亭，温度较高的话，他会下来在凉亭里面休息个10几分钟。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受到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25号高温天气席卷了美国多地，大约有8000万人面临高温预警。美国气象专家表示，这种高温难耐的天气将会持续到下周。
7: 报道称，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高温预警显示，内布拉斯加州西部26号最高气温预计将达到42摄氏度，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预计也将出现接近破纪录的高温天气。25号，拉斯维加斯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已达到约45摄氏度。此外，气候向来温和的蒙大拿州和怀俄明州部分地区气温预计将达到37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表示，未来一周热穹顶基本会稳定停留在当前区域，高压系统将热空气压向接近地面的低空并滞留，形成了被称为热穹顶的天气现象。热穹顶会抑制空气对流以及云层和降水形成，导致阳光长时间照射地表，进一步推高气温。美国彭博社的报道指出，高温还意味着用电需求不断攀升，多个美国区域电网运营商均表示，电力负荷可能进一步增加。
6: 近段时间，日本部分地区的气温也是居高不下。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截止到昨天为止，全国范围内已经是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了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记录。
7: 日本气象厅今年决定将40摄氏度及以上高温天气称为酷暑日。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援引日本气象厅报道称，21号，岐阜县郡上市测得40摄氏度高温，为日本今年首次出现酷暑日。22号至24号，日本又有多地测到气温达40摄氏度或以上。25号，日本岐阜县美浓市最高气温达40.8摄氏度。三重县桑明市也测得40.6摄氏度的高温。受高温天气影响，25号，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的40个一度发布中暑警戒警报。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数据显示，仅7月13号至19号的一周内，就有10857人因中暑被紧急送医。日本消防部门呼吁民众使用空调，及时补充水分和盐分，并避免长时间进行户外活动。
6: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5号表示，目前西班牙多地山林火灾的形势仍然严峻。他说，今年以来，西班牙境内山火的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13万公顷，这一数字已经是超过了该国过去10年内的年均过火面积。
8: 西班牙内政部当地时间25号宣布，继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之后，托莱多省同样因火灾而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另据该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山林火灾已经迫使西班牙共计88620人从住所撤离或进行居家隔
9: 离。Ahí yo me he dado la cuenta que algo pasa. Y entonces, como todos, creo que todos hemos tenido un ataque de pánico.
8: 当地时间25号，西班牙巴伦西亚自治区发生2起山火。经当地政府证实，火灾造成1人死亡，另有10多人因吸入浓烟和烧伤被送医救治。
6: 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山火，全国大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其中位于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尤其严重，全省有超过22万人被疏散。25号，火线一度逼近了省会城市波尔多。我们来看总台记者25号对波尔多山火现场的探访。
10: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而周围的这片树林呢，早已经被烧焦碳化，随手捡起来这样的一个树枝呢，依然能够感受到火焰的那种温度，可以想象当时的这个火情有多么的严峻。周围的这个空气当中呢，弥漫着非常浓重的焦糊的这种气味，我现在每讲一句话呢，整个的这个呼吸呢都变得非常的困难。远处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着火点仍然在冒着烟，仍然有复燃的这种可能性。安全起见呢，这里的工作人员和消防员也要求我们尽快撤离。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一处被大火烧焦的森林，乍看上去呢，这片森林好像没什么，但是当我们尝试想要靠近它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没有办法走近它，因为热浪扑面而来，灼烧着我们的脸。这里是波尔多市区的会展中心，也是最大的一个居民疏散安置点。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展厅呢，它的面积是超过了10000平方米，容纳了大概6000名从周边市镇疏散来的居民。因为人员密度非常的大，所以整个的这个展厅呢，它的这个空气流通性不是特别的好。大多数人都在我身后这样的简易的行军床上或者是地上来进行过夜和休息的。
11: J'habite Oyang, 10 kilomètres d'ici et la fumée, il y avait beaucoup de fumée cette nuit et le ciel était tout rouge. On est parti très très vite en fait et j'ai récupéré mes voisins qui ont, le monsieur il a 97 ans. Nous sommes arrivés ici avec le minimum d'affaires.
12: Non, très très peu d'affaires, surtout des médicaments pour ma mère et les enfants, de quoi, de la lecture. Oui, un peu quand même, c'est préoccupant. C'est très préoccupant parce que là, il y a le feu partout en France et tout le monde a peur, c'est anxiogène en fait.
10: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距离火场以东方向大约20公里处的波尔多机场附近，从这里到波尔多市区呢只需要20分钟的车程。虽然说已经远离火场，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周围呢依然是被浓厚的烟雾所笼罩着。波尔多是法国著名的葡萄酒产区，虽然说现在大火还没有威胁到酒庄和葡萄园，但是现在正值葡萄生长的关键期，连日以来浓厚的烟雾呢也引发了法国社会对于今年波尔多葡萄酒产量和质量的担忧。总台记者朱雪松，法国波尔多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政府将对欧盟启动贸易调查，并威胁要对欧盟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处以巨额罚款的做法。
8: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欧盟日前决定对谷歌公司罚款是在抢掠美国企业及美国纳税人。他警告，欧盟将为其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国预计将尽快对欧盟施加高额关税。 特朗普称，美方将立即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欧盟启动调查，该条款授权美国政府对其认定为对美国企业造成不公平负担的行为进行调查，并采取关税报复措施。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

0: 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 8.9 亿欧元罚款。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说，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欧盟委员会已责令谷歌停止违规行为，谷歌需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欧盟委员会可对其追加罚款。谷歌表示，可能就欧盟的决定提起诉讼。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我要练出马甲线，
9: 我想讲究啤酒肚，
10: 我得吃清淡点了。
11: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2: 以上就是今天的东方时空，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0: 珠峰冰川，天然低刀，自用矿泉水，来自珠穆朗玛峰，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3: 格力真好。
4: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22岁，闯入人工智能最前沿。
3: 大模型在走向物理世界中遇到了坎，遇到了天花板，我们需要有一些新的范式的出现。
2: 生来就要领跑，他拿什么挑战权威？
4: 你的几年够不够挑战他们的几十年的？
3: 我觉得就是拿技术说话，权威本身，我觉得它并不是不可被挑战的。我
2: 先看看他。面对面专访逆矩阵创始人陈博远。从二维图像到三维空间，再到真实世界里的机器人，
5: 我的理想就是做像人一样聪明的，能在物理世界里行动的机器人。
2: 参与了人工智能过去20年的几次重要跨越，又一次次离开已经成功的方向。
5: 我如果找了一个问题，它没有那么一点疯狂，没有那么一点极致，好像它也不孕育着大的机会。
4: 你说的大的机会是什么？
5: 有可能去冲击、改变人类社会的一个机会。
4: 他给我，
2: 面对面专访复旦大学通用物理智能研究院院长、苏度科技联合创始人苏浩。
6: 中东陷入双峡危机，黑海上演袭船大战，断航风险威胁全球。世界周刊本期视线：当航道沦为筹码。美国宣称遭越界入侵，启动全球关税B方案，账单背后是谁在买单？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越界的账本。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1: 中国倡导的国际红树林中心今天正式运行，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
0: 今年暑期入境游欧洲国家订单大幅增长，丰富的文旅体验让中国成为消暑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1: 美媒称，美总统因弹药吃紧中断空袭伊朗，伊朗称摧毁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
0: 法国、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恶化，已导致两国超30万人疏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2: 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在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 AI 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
3: 今年上半年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2: 这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

0: 智能成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做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十天后，十五五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
1: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0: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久前，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舰体上的铟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16%，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
2: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达到了1:12。
0: 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在这张相关专利授权量的变化图上，我们看到今年的增速越来越快，进入六月份首次超过了30%，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仅长在新产业里，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眼前这些面料不是来源于传统的石化原料，而是玉米秸秆、废弃纺织衣物等。与此同时，生产过程中厂区光伏自发自用、废水循环回用，让全链条都实现了零碳闭环。上半年，化纤行业里像这样的生物基材料和石油加工里的生物质燃料等加工制造的增长速度都达到了20%以上，远超行业本身。不仅如此，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其中超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数小时的检测工序压缩至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3倍。不仅如此，巨深智能赛道230余家企业推出400多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
3: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二季度比一季度表现得更好，这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竟加快从点状突破迈上系统爆发。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

0: 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
1: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
3: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
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4: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今天下午已经从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今天凌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海风力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道路两旁树木剧烈摇晃，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20:30，记者缓慢驱车到达了海边。
5: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
0: 3:50前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惠州市惠城区三洞镇木立河水位上涨，陶前村积水最深达到2米，镇村干部和救援人员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被困群众转移。汕尾市、揭阳市惠来县部分地区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市政、消防等多个部门协同处置险情。截至今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今天取消航班800余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党员、干部、职工及志愿者积极抢险。今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预计今晚恢复运行。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余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电力部门处置电力线路故障、设备泡水等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电力供应。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倒伏树木已基本清理完毕，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实地查看。

0: 看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三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1: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0: 今天，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包括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实体化运行后，将进一步深化各方的政策交流、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通过开展联合科研攻关、能力培训等，推动形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力。红树林被称作海岸卫士，是全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出台湿地保护法及配套制度，建设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红树林地用途管制，实施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全面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2: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科学保护、系统修复、合理利用，强化区域部门陆海综合施策，筑牢海岸带生态安全屏障，着力提升红树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动15五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3: 今年以来，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
0: 盛夏时节，各地商超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
4: 更新鲜了，价格也更实惠了，比原来便宜了大概30%吧。
0: 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冷链国际班列，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
5: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20%，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约15%，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0: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福建漳州的这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3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15五专项规划，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
6: 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重点，辐射带动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发展，推动冷链物流与生产、流通、消费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1: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0: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

0: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1: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以伦比。
0: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遗存。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景德镇，看世界遗产如何在科技守护与活态传承中更续生生不息的千年文脉。
0: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深山中考古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磁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从落马桥窑址考古遗存到昌江码头扬帆起航满载青花、粉彩、珐琅彩畅销海外的精美瓷器，景德镇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巧妙借助山形水系科学组织协调，形成了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同时孕育了独特的城市聚落形态。
3: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0: 在上千处古迹遗址的保护修缮和改造续用过程中，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因地制宜的东方智慧。在镇区生产中心，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保护利用历史遗迹，增设展示中心。在磁石、磁土矿区和燃料产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湖田窑遗址，将墙体打开，创新设计雨虹系统，有效防止雨水倒灌，让土遗址与周边环境自由呼吸。同时，世界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正不断扩充，搭建起古陶瓷研究的世界级学术平台，以遗产保护为核心的文物主题游径串联起古街深巷，在千年窑址旁创意市集内人流涌动。通过对古建作坊的功能性改造，遗址片区成为当代匠人传承展示古老技艺的文化空间。从宋代的清雅到元明的青花，再到今日的世界遗产，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与活态的传承理念，让厚重的文化遗产在城市肌理中生生不息，向世界持续讲好中国故事，也将世界瓷都的古老文脉稳稳地传递给下一个千年。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

0: 2016年1至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禁、严管、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首次超越火电。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达95.6%。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今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昨晚18时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搜救仍在进行中。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指令将持续多长时间。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方此举主要出于对防空弹药储备不足的担忧。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还担心战事升级导致美国与关键海湾盟友关系疏远。伊朗媒体25号发布卫星图像称，伊朗在此前的行动中摧毁了约旦的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并打击了美军使用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称，革命卫队在本月8号到22号的15天内摧毁11架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并打击了美军7个指挥与控制中心、6部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穆赫比还说，近日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军事基地起飞空袭伊朗，如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在法国，林火过火面积累计接近1000平方公里，该国西南部重灾区吉伦特省过火面积达420平方公里，勒波日市上百栋房屋被烧毁，火线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而周围的这片树林呢，早已经被烧焦碳化，周围的这个空气当中呢，弥漫着非常浓重的焦糊的这种气味。远处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着火点仍然在冒着烟，仍然有复燃的这种可能性。
0: 由于灾情严重，法国已调遣1500名士兵和一架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25号，西班牙东部又有新的火点出现，在巴伦西亚，大火造成1人死亡，首都马德里附近2处火点连成一片，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达1300平方公里，高于过去10年的均值。欧盟派出飞机和直升机支援法国和西班牙的灭火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1名船员死亡，1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这一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是侵略行为，并就此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军在里海打击了与伊

0: 伊朗相关的运输军事物资船只。也门胡塞武装25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称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的准备。同一天，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等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炸死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报道未指出是谁实施了空袭，沙特军方目前未对此作出回应。据巴勒斯坦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地带加沙城、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当天，以军还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搜查了300多个地点，扣押70多名巴勒斯坦人。巴西外交部24号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签证申请。据匿名巴西官员透露，拒签原因是防止这些美国官员入境对巴西大选造成干扰。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巴西将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大选。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从二维图像到三维空间，再到真实世界里的机器人。
1: 我的理想就是做像人一样聪明的，能在物理世界里行动的机器人。
0: 参与了人工智能过去20年的几次重要跨越，又一次次离开已经成功的方向。
1: 我如果找了一个问题，它没有那么一点疯狂，没有那么一点极致，好像它也不孕育着大的机会。
2: 你说的大的机会是什么？
1: 有可能去冲击、改变人类社会的一个机会。
3: 他给我，
0: 面对面专访复旦大学通用物理智能研究院院长、苏度科技联合创始人苏浩。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2026年7月17日至20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会场里，机器人和各类智能设备成为主角，人工智能也正在迈出新的一步，不仅会回答问题，更开始走进现实世界，完成具体工作。
1: 今天的 AI 会写诗，会写代码，会做 PPT， 但它帮不了一位老人翻身。智能的价值大多还停在数字的世界，可人最沉重的那些需求全部在物理原子的世界。
0: 在大会主论坛上，复旦大学通用物理智能研究院院长、苏度科技联合创始人苏浩发表了题为《物理智能从幻觉到现实》的演讲。
1: 那么物理智能不是人的替代者，而是人的协作者。把翻身、搬运这样的体力活交给机器，把照护者的时间还给陪伴与关怀，把危险的作业交给机器，让人退居安全线之后承担判断与创造。所以物理智能的使命是把人还给人。
2: 他可以拿任何东西是吧？
1: 对，对他来说不是问题，因为他非常的见多识广。
2: 什么叫他的见多识广？
1: 他在上亿个这个平行的世界里训练过，他那个虚拟的世界是个动态的环境，对，所以这个对他来说也是小菜一碟。
0: 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展示的一条电池模组产线上，四台机器人分手不同工位，分别完成抓取、搬运和协同作业。这些能力看上去并不超前，但真正不同的不是它是否

0: 否能抓到某个东西，而是面对变化，他能不能继续抓。
1: 我们现有的这一套理论框架算法原则上是跟以前的这种机器人的算法不同的。
2: 不同在哪儿呢？
1: 传统的机器人啊，它其实是预编程的，就是机器人要做一个什么事情
2: 告诉他。
1: 对，比如说在工厂里的机器人把一个东西从 A 点抓起来放到 B 点，轨迹呢永远是固定的，放置的地点也永远是固定的。当环境出现变化的时候，被抓的物体的形状发生变化的时候，它都不能去工作的。所以那是一个不会观察、不会思考、没有随机应变能力的机器人。
2: 嗯，
1: 那就不是我们的具身智能。
2: 他不是会跳舞了吗？不是会打拳了吗？这些事儿他不是都表现出来会了吗？
1: 对具身智能，对机器来说，最难的那部分呢是随机应变。跳舞、打拳，有没有随机应变呢？不是完全没有。啊，他的身体跟地面接触的时候，他有关节上的力反馈，但是呢，他总体来说不依赖眼睛去做事情。而我们呢，今天要让他通过眼睛把那个像人一样95%的信息接进来，这个随机应变是难得多得多的。太薄，
2: 就比如说他在他前面，他挡着他，他能不能拿他？
1: 哎，我们试试看，只要能让他看见就好说。这回就看见了，对，我们看他怎么样啊？这个真的有点费劲，难住他了啊。
2: 那他就没遇到过这种，那他就是哦。
1: 他还在努力一下，他十分的努力，我都开始给他使劲了。
2: 可以啊，这家伙。啊，他给我接住，他就
1: 放一下，稍微放一下，
2: 放一下。哦，他再使点劲儿，不会把这给弄破了吧？
1: 他其实是有力反馈的，倒也不会。
2: 他能知道这个需要多大的力？
1: 对，他有感觉，对，已经形成了他自己的物理直觉了。
3: 具身智能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机器在物理世界里边像人一样思考和行动。
2: 嗯，如果说是要造一个像人一样思考和做事情的人的话，你就得观察人怎么干的。
1: 我们今天机器人也是通过一个叫所谓训练的过程，
2: 嗯，
1: 让它变得越来越聪明的。而且我们今天对机器人的训练方法有点像训小孩，比如说像我们的机器人，我们就会优先去训练它抓东西放东西的能力，这个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观察人类的学习过程。它有一个生命的阶段，它就是对抓握这些事情特别感兴趣。
2: 嗯，
1: 它通过这些事情呢，训练它的手和眼的一种协调性，也通过这些事情呢，帮它建立对世界的基本的物理规律的一种认知。
2: 嗯，
1: 所以我们的机器人在训练的时候也有这个阶段。
0: 机器人学会抓取，并不是简单的记住一个动作，而是依赖于一次次与环境的交互中逐渐建立的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而它的学习过程大多不是在真实世界完成，而是在苏浩团队开发的物理仿真平台中进行。在那里，机器人可以反复推开抽屉，打开柜门，抓取不同形状的物体，感受力的变化，在不断试错中积累经验，再把学到的能力迁移到真实世界。
1: 我呢，其实从事人工智能的研究得有20年了。其实从最开始的时候呢，我的理想就是做这种像人一样聪明的、能在物理世界里行动的机器人。
2: 有多开始？
1: 差不多就是高中的时候。
2: 那是受了什么触发、刺激或者影响？有这个想法。
1: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兴趣更多还在物理那边，慢慢的就会知道人类对这个物理的研究啊，一开始是想找这种最基本的一条规律描述万物，到后来呢描述相对复杂的系统，就是越来越靠近所谓的现代物理。其实系统复杂到一定程度，开始出现一定的这种结构组织之类的，所以我会把人看成是一个最高级的物理的结果。那么人作为一个最复杂的系统，它是怎么功能的，它就变成了我的兴趣。
2: 那你想研究什么呢？
1: 我当时就觉得人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会思考，所以思考应该也有个规律。

0: 我就很想知道思考的规律是什么。对。
1: 那你怎么设计自己的学习呢？
0: 其实我觉得我一开始真的就是兴趣驱动，我确实觉得那是一件很神秘又很崇高的事情。
1: 崇高在哪儿呢？神秘是真神秘。
0: 我会感觉人去了解自己是怎么回事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不是在完全代表一个人去感兴趣，它再往大的说，它是一个物种对自己这个物种的存在发生了兴趣。
2: 2002年，苏浩进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学习，那时人工智能还远没有今天这样受到关注。此后的20多年里，这个领域经历了几次重要的技术跃迁，而苏浩几乎每一次都选择站到下一次变化开始的地方。
1: 其实我看了你受教育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对你影响最深的一次机会应该是跟着李飞飞教授做这个 ImageNet 那个事情。
0: 其实在那之前，我在北航读博士的时候，当时北航的导师李卫老师就在讲海量数据那件事情，它是一个咱们国家973的项目。当时在微软的时候呢，也有一位老师沈向阳老师，他也在讲大数据。那当时呢，在李飞飞老师那里，我们开始做 ImageNet， 真的做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数据集。
2: 在北航完成从本科到博士的教育期间，苏浩进入微软亚洲研究院实习，过程中主要研究数理逻辑和自然语言处理。他逐渐意识到视觉信号比语言更能触及智能本质，由此转向计算机视觉。2008年，苏浩赴海外求学，参与了大型图像数据集 ImageNet 项目。
0: 那个时候把这个词典上能找到的所有的词都找到，每个词呢配了1000多张图片。至于为什么要做这么大呢，我们写了一个这个 proposal 项目申请书啊，里边当然有不少的论证，但是怎么论也论不到后来发生的这些事情，尤其是跟后来的深度学习结合起来，那就导致人工智能起飞了。
2: 1400万张手工标注图片，20000多个类别 ，ImageNet 图像数据集为机器搭建了一座视觉图书馆。但真正让 ImageNet 载入史册的是2012年的那场 AI 识图竞赛，算法模型 AlexNet 将错误率从26.2%降到15.3%。以领先第二名10个百分点的绝对优势夺冠，将计算机视觉带入了深度学习时代。此后10余年，它不仅是算法的决斗场，更成为推动计算机视觉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的第一块基石。
1: 就这件事情你做完了之后，回头复盘想想，对你今天所做的事情的影响是什么，留下的种子是什么？
0: 首先他给了我很多自信，到后来我选题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如果找了一个问题，他没有那么一点疯狂，没有那么一点极致，好像他也不孕育着大的机会。
1: 你说的大的机会是什么？
0: 就是像 ImageNet 那样有可能去冲击改变人类社会的一个机会。要找一个事情，这个事情看起来合理，但其中好像又有一些个看不懂、不合理或者很疯狂的因素在里边，说不定这个就对了。如果全都看起来很合理，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起来都很合理，那我觉得这件事可能就不值得做了。
2: ImageNet 之后，越来越多研究者开始沿着二维视觉继续深入，苏浩却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当时还很少有人涉足的方向，三维视觉。在获得北航数学博士学位后，他在斯坦福继续攻读计算机博士学位，主攻三维感知。2015年，他独立主导研发全球第一个大规模 3D 数据集 ShapeNet， 包含逾300万个 3D CAD 模型，涵盖3135个类别，被外界誉为 3D 领域的 ImageNet。
0: 我们 ImageNet 是搞定了图像分类识别这件事，再接下来呢，我就开始从关注一个物体到关注物体和物体之间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呢核心是空间关系。那么所以呢，我就开始研究 3D 机器人，看到有张图片里边有只猫， 或者有个沙发，如果不能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真的去知道该如何行动。所以我花了几年的时间认真的去搭建和推动了这个 3D 的世界理解的一些基础性工作。
2: ShapeNet 之后，三维视觉迅速成为人工智能研究的热点。随后几年，苏浩参与研发 PointNet、PointNet 加加等一系列基础工作，为机器理解三维空间建立起新的方法，并开始应用于自动驾驶等现实场景。按照很多人的选择，这已经是一条足够宽也足够成熟的道路，但苏浩又一次停了下来。
0: 你认识完三维的静态的世界，你自然想去跟它交互触碰，对吧？
1: 所谓的交互就是机器和这个世界得有关系，
0: 得发生接触，对，就是机器伸出手去把一个东西
1: 抓住，触摸真实的世界，
0: 触摸真实的世界啊。
1: 周围的一切人，包括中国人，包括外国人，有没有做这件事呢？
0: 其实很多时候呢，从研究的角度来说，你现在在 3D 领域建了数据集，建了算法，接下来呢，其实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具体的问题可以做。如果你选择不做这个，换到下一个大问题去做，你要先看得见那个大问题的存在，其次呢，你还要舍得离开原来的这个问题。
1: 嗯，这是什么意思？
0: 人有时候是会有舒适区的。
1: 对，
0: 对我来说呢，有两种视角，一种视角是我应该把 3D 这块吃得更多，把我的 3D 王国圈得更大。那另外一种视角呢，就是我带着我 3D 理解的一个优势去攻击一个全新的问题。
1: 你为什么不在你这个 3D 舒适区里面继续往下钻研呢？
0: 可能一个重大原因是我的好奇心，我觉得好像这件事的起点已经完成了，我最基础的一些工具已经做出来了，我可能最主要的，我的思考的这个时间，留给我更大的新的疑惑去了。
1: 你也不知道是成功
0: 还是？那肯定是，这个事如果是确定性的能成功，其实又有点没意思了。其实对我来说，我反而更习惯领跑状态。
1: 这话说的有点凡尔赛，习惯于领跑状态。
0: 我会感觉，我对做这件事有信心，对于跟着走我反而没信心，因为我觉得去比判断力和这种对方向的感觉是我的优势，跟着走其实是在比速度，
1: 去闯别人没走过的路，比的是什么呢？
0: 对方向的判断和定力，不容易被干扰带走。
2: 苏浩做出了决定，从计算机视觉转向机器人研究。在斯坦福博士毕业后，他入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着手组建新的团队。2020年，他发布了全球第一个以可泛化操作为核心的模拟器 Sapien， 为机器人视觉与交互任务的研究搭建了关键基础设施。此后，他又推出 ManyScale 机器人操作仿真平台，用于测试和训练机器人操作技能。
0: 具身智能最基础的理念是机器在做中学，这个虚拟的环境里呢，有我们在真实世界里见得到的物体和场景，但也有见不到的物体和场景，那么机器人呢就在里边啊，尝试反馈学习进化。一旦这个虚拟的这个平台它搭出来之后，那么接下来原则上来说呢，它是一个比较通用的解决方案。
1: 嗯，
0: 你像人的话，人具备通用性，对，人聪明，聪明一个特点就是如果到一个具体的环境里边，你给他做少量的示范或者只用语言，有时候就描述清楚任务了。
1: 而且我们不有个成语吗？说这个人聪明叫举一反三才叫聪明
0: 的。对的，我们所谓的智能机器人或者叫具身智能，就是要追求这件事儿，就是要追求这种通用性或者泛化性，或者您说举一反三。
2: 2024年，苏浩踏入具身智能创业大潮。两年后的春天，他全职回归国内学术圈，在复旦大学领衔创建通用物理智能研究院，并出任首任院长。与此同时，他创办的科技企业也亮出了首份答卷，软硬件全站自研的机器人系统正式面世。
1: 如果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如果你想继续往前，让它真正的产生新的有价值的问题的话，只有 来自生活生产的真正

0: 问题才能触发。
1: 没错，科学的发展不可能永远靠在象牙塔里迭代啊，就人工智能的这种科学，它不是一个纯理论学科，它的确是一个就是我们在造东西，造了东西得有人用，用了得有反馈，它是这么一个学科。
0: 真正用的时候，你会发现理论和真正能用差着多少。
1: 在理论的世界里，我们很聪明，甚至某种意义来说呢，我们太聪明了，我们很多时候会解一些并不重要的问题，反而一些重要问题呢，我们就不够重视。比如说有关记忆，机器人的记忆是怎么来组织啊，有关因果，那么机器人多大程度上需要理解比较深刻的物理世界的因果等等，这些都是更大尺度的待定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找到比较好的测试问题，最好是有真实意义的测试问题推动我们刚才这类研究。我们第一个呢选择的是电池生产产线里边的这种装配。对，
0: 什么痛点呢？
1: 应该说今天这个电池组装呢，这个环境啊里边还是有很多的位置啊，它是属于这种繁重还危险的工位。那比如说里边有些工位工人是要穿这个高压防护服的，再一个呢就是其实电池这个东西还是蛮重的。
0: 这个生产线的现实应用给你提出了什么样的来自现实的科学问题？
1: 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啊，大家都说我们要泛化，要通用啊。有人呢说我能做20个任务，有人说我能做40个任务，但是其实发论文的时候啊，一个任务做到50%比别人强，就可以说比别人更通用，比别人更泛化。你做到80%，有时候大家觉得啊、哦，我好厉害。在学校里通常受到资源的限制，大家也不会尝试把它真的往上推很远。我们其实在落地的过程中呢，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就是在95%以上的时候，这种高成功率的时候，再追求泛化和通用，实际上所需要的数据量是巨大的。我们只有做这个问题，才对这个数据的这个量的边界有个感觉。大家发表论文的时候会讲80%的成功率之下我能做一片任务，但是你如果真的去在工厂里落地，你还不如把少数的几个技能
0: 做到
1: 技能做到99.99%。
2: 苏浩经常提一个问题，当一个杯子被推向桌沿，机器人能否判断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当人工智能从看见走向触碰，从感知走向交互，下一代智能的核心命题已呼之欲出。如今在复旦，苏浩正面向全球招贤纳士，不设学科边界，完全围绕问题导向，数学、物理、计算机、人机交互、脑机接口等领域顶尖人才将在这里碰撞融合。他的目标清晰而笃定，培养下一个10年的 AI 领军人物。
1: 我一开始不觉得人工智能这辈子能解决掉，我是按照进庙当和尚的心态去干的，我就没觉得这辈子，我说觉得能吃能活就行，就是打算这么活一辈子的。我完全没想到有生之年人工智能能变成现在这个程度。
0: 如果是以这样的速度在往前行的话，你觉得你小时候的那个梦想能不能实现？
1: 我觉得还蛮有可能的，这是人类作为一个种族探索自己的边界做出的努力。当然我认为机器人一定要配合人类啊，它不要去伤害人类，它不要去侵犯人类，对吧，甚至不要去讲控制人类，但这确确实实呢，我觉得这是全人类的一个事儿。
0: 你希望它能帮你做什么，如果有一天实现了？
1: 说起来也有点不好意思，我这个人比较懒，能帮我做家务，可以出门有车，回到家机器人给我把家收拾干净了，让我高高兴兴的就很好。
2: 22岁，闯入人工智能最前沿。
3: 大模型在走向物理世界中遇到了坎，遇到了天花板。我们需要有一些新的范式的出现。
2: 生来就要领跑，他拿什么挑战权威？
0: 你的几年够不够挑战他们的几十年的？
3: 我觉得就是拿技术说话，

0: 权威本身我觉得它并不是不可被挑战的。
1: 我先看看他
2: 面对面专访蜜矩阵创始人陈博远。在刚刚落幕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创业者云集。
3: 这其实是我现在做事情。
2: 2004年出生，刚刚从北大毕业的陈博远是最年轻的创业者之一。就在大会召开之前，他和学长吉佳明共同创立的公司逆矩阵发布了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物界 Physics V0.1。
0: 左边其实是英伟达的 Dream Dojo 的模型，我们能看到，由于它是基于视频生成模型构建，它生成的画面就已经开始发生模糊，
1: 对，
0: 包括这个梨在经过震朗之后，它其实已经消失了，这是因为他们在整个底层的架构上所采用的路线，其实就是没有办法去学会物理的，所以场景会发生崩溃。那右边其实我们模型预测的效果，那它其实能够预测出来说机械臂不同的动作是什么。而且我夹起来梨的过程中，它只是一个暂时的遮挡，包括这个梨它没有变软，它其实保持一个坚硬的程度，也就是模型在这样一个长达40秒的交互过程中，它真正理解了说物理是怎么样子，物体是不会发生改变的。那我们讲，只有这样一个能够长时去交互能够反映出来真实物理特性的世界模型，它才能够充当它的具身大脑。
1: 那现在能做到这么准确清晰的，只能够反映现实的这种，只有你能做到还是？
0: 是，只有我们能
1: 做到。只有你能做到。
0: 对，因为其实左边我们就展现的是最先进的世界动作模型的这样一个效果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底层架构上还是没有解决物理这个问题。
2: 过去几年，大语言模型快速进化，在写作、翻译、编程、推理等方面显示出惊人的能力，但这些能力都止步于虚拟世界，而一旦走进真实世界，面对诸如杯子会不会掉落、水会流向哪里、篮球会不会飞这些问题，人工智能的行动力甚至不如学步的孩子。陈博远想要做的是帮助人工智能突破虚拟和真实的边界，他的方法是建立了一个物理世界的基座模型。
0: 我相信当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出现之后，它能够充当物理 AI 的大脑，它在学习人是怎么样在这个世界过程中完成决策的。
1: 那现在有的公司、有的科研院所正在进行这种点对点的突破，比如说高压电网的维修机器人，
0: 对，
1: 他们做的和你做的有什么不一样？
0: 我们想回归到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上，我能不能有一个模型，一个通用的模型，它学习的是各行各业的知识，它是可以共通它是可以彼此消融、举一反三的，有点像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一些金融大模型、法律大模型这种垂类大模型。那当2026年我们出现一个通用基座模型之后，我们会发现一个模型能够解决一些垂类模型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同样类比到这样一个物理式的 AI 的基座模型，我们认为包括我们现在发现一个通用的模型，它在垂类场景上反而解决能比部分一些垂类场景要解决更好。
2: 通用世界模型被认为是通向物理 AI 的重要基础，也是全球 AI 竞争的重要方向。围绕这一目标，李飞飞、杨立坤等国际顶尖学者正沿着不同技术路线探索，而陈博远之所以创业，正是为了加入到这场竞争中。
1: 你去挑战这两位业内的权威，你拿什么去挑战？
0: 我觉得就是拿技术说话，每条技术路径都会有自己的天花板。包括我你自己也是非常尊敬杨立坤和李飞飞的，因为我觉得其实他们过往在 AI 方面的一些积淀，包括他们自己的论文，都是我刚学习 AI 时候学习到的东西。当我去了解他们积累的经验之后，我们反而会提出来一些新的想法。这个新的想法本身往往我们知道其实就是一些技术突破的产生。
1: 你跟我描述的这一些是从什么时候对这个问题就开始思考了？
0: 其实我很早就开始想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就是我可能就是可以先讲一下我自己的为什么要学人工智能，或者为什么要做人工智能。我原来其实是对数学非常感兴趣。
1: 你说的原来有多原来？
0: 就是小学初中那个时候吧，那个时候我觉得数学本身代表了就是最朴素那种小孩子的好奇心，那种探索欲。 所以那个时候我学了很多数学，然后经常就跨级去学习，什么小学学初中的，初中学高中的。
1: 就是数学对好多小朋友来说是一个望而生畏的东西，为什么你觉得它好玩，它吸引你呢？它吸引你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是那种探索的规律，就是我们在探索未知。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是小学的时候，我经常就是拿圆规，拿那种直尺，各种画画各种几何图形，然后我拿去问我的小学数学老师说，哎，为什么好像存在某种规律？然后我的数学老师就会告诉我说，等到你初中的时候，你就会学到背后其实是有一些共通的规律，它能推导出它一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我希望去探索一些这种最底层的规律。
2: 2021年，正在上高二的陈博元通过北京大学的线上讲座，第一次了解了人工智能。那时他还不知道这个领域会怎样改变世界，但智能革命这个词一下子抓住了他。
1: 那为什么这个词会紧紧地抓住你？
0: 我还记得当时我是坐在我家沙发上还吃着西瓜，当时我的一个脑海中概念就是说，它满足了我既想要去探索这个世界的想法，又满足了我想要让我做出来的东西真的能够有一些对社会有些意义。就是这个其实来自于一个就是非常朴素的一个感知，就是我很小的时候，我在家里睡觉的时候经常会被被子蒙到头上，这是真实的经历。然后有时候你就会有那种窒息感，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我就会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第二天，如果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能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
1: 几岁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
0: 差不多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有点记不太清。那个时候我就想要去说，那我要去帮助别人，比如说帮助我身边的同学，甚至是我能不能做出来一些东西，来去进一步的去帮助到更大范围的人。这个想法一直在，其实有点像一个种子吧。当我遇到人工智能这个词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种子可能能够成为参天大树的机会。
1: 当时你的信念是什么？小小的一个小朋友，你的信念是什么？
0: 我觉得就是我要去到最前沿的地方去看看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样子，如果它还不符合我的想象，我就把它做出来。
2: 带着这份最初的好奇，陈博元考上了北京大学。2023年春天， ChatGPT 刚刚出现，大一的陈博元加入了一个研究强化学习的课题组。当时大模型正面临安全和可用之间的矛盾，能力越强越可能回答危险问题，限制越多又可能什么忙都帮不上。他的第一篇论文关注的正是这个难题，怎样让大模型既有用又安全。
1: 但是认识到在安全和提供解答之间能够找到一个平衡，这是你的发现，还是课题组已经发现了，你来贡献出你的一种解法？
0: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是课题组已经发现了这个行为，但是大家还没有想到怎么去解决，于是我们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但是这段经历为什么非常重要，就是我觉得原来可能我是一个解答者，就是 AI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就要去把它解决，但是慢慢的从这篇文章开始之后，我开始努力让自己去作为一个发问者。
1: 给谁发问？
0: 给 AI 发问。 AI 到底还需要什么样的能力啊？怎么再往上走一步？
1: 如果你觉得这一步对你来说，回过头去看这一步有多重要？
0: 我觉得它影响了我之后整个做技术的初衷。为什么会影响这么大？如果始终去做一个解答者的话，可能会迷失，就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当从解答者角色变成发问者角色的时候，我开始重新思考我做这个事情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2: 在人工智能领域， NeuroIPS 和 ACL 是国际顶级学术会议。本科四年，陈博元以第一作者发表了9篇论文，学术引用超过2300次。大三那年，他和吉佳明合作的论文获得 ACL 2025最佳论文奖。那一届 ACL 投稿首次超过10000篇，最终获最佳论文奖的只有4篇。
0: 到大三的时候，我找到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发现 AI 大模型本身它能够解决文字的问题，但是对于多模态，就是视觉音频这种多模态的输入，它会存在一些模态的一些冲突， 这个问题其实是那时候阻碍了整个大模型再往前走一步的一个关键的卡点。所以当时其实我想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我就拉了一帮同学，然后我还记得当时在黑板上给他们画这个问题应该被怎么解决，应该被怎么拆解，为什么它是有意义的。于是拉了一帮小伙伴，我们一块把这个问题最终解决了。
2: 半年后，国际科技公司推出的新一代多模态模型，在处理文字与图像之间的关系时，表现出更强的理解和生成能力。而如何减少不同模态之间的冲突，正是陈博元此前论文所关注的问题之一。
0: 所以说那个时候会让我感觉说，原来我们真的在去研究一个不仅是我们自己认为最前沿，可能是国际上最前沿的问题，我们再去把 AI 的最前沿还需要能力去做一个突破。
2: 2024年底，陈博远开始意识到语言大模型或许正在接近某种能力的边界，他越来越会推理，越来越会写代码，越来越会处理复杂任务，但这些能力大多仍然发生在屏幕内部，发生在虚拟世界里。
0: 那个时候我们发现确实现有的模型达到不了这个水平，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做了一些更新的一些探索，包括那个时候我们在想说要不要出来创业，因为我觉得创业
1: 创业有什么关系，
0: 因为其实我们发现如果在实验室里边哈，我们资源本身是受限的。
1: 什么资源受限？
0: 我们需要更多规模的数据，我们那时候可以访问到数据可能也就是一些开源的数据啊，以及一些可能有限的算力，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想有没有一些更多其他的形式啊，比如说通过成立一个公司，对吧，然后凝聚一些更多的资源。
1: 有这个能力吗？你当时是大学几年级？
0: 当时是大学三年级。我是坚信如果我有精力做好 ABCD 四个事情的话，我为什么不把 A 这个事情做到极致。我觉得我们确实可能不懂怎么样去搭建一个团队，搭建一个更大的团队，也不懂到底什么是公司，什么是创业，但那时候我们想就是说，那我们就先把技术验证出来，我们就先把技术上做到一些突破。
2: 语言模型学的是文字，世界模型要学的是物理世界本身。水会流动，球会掉落，杯子放在桌上不会自己飞走。让 AI 掌握这些常识，就需要思考如何让它像人一样自己长出物理直觉。
1: 怎么教给他？你教给他什么？让他怎么去学？
0: 对，这个其实很关键。我们发现第一种想法，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要不要把我们人类的物理规律注入给模型，这显然是一个好像听起来更符合常理的方法，但是物理规律其实也是我们人总结出来的一些先验，更本质的其实是我们人具有一种物理的直觉。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一个水要从桌子上慢慢倒下来，我们就会想象出来这个水是怎么样在地上铺开的。
1: 但问题是你的物理直觉哪来的呢？
0: 对，这其实是我们建立在对于世界大量的观察。
2: 要让 AI 理解物理世界，陈博远的第一步是让它大量看世界，但世界每天都在产生海量信息，从中找到真正能够帮助 AI 形成物理直觉的数据并不容易。
0: 在训练 AI 过程中也要去让它看过大量真实世界的场景，我们每天能够产生几十万小时视频，其中可能只有不到一半是一些真实世界的视频。
1: 那谁来把这些真实的提取出来？
0: 其实是还是需要我们人去做手工的。
1: 这个应该说是工作量是很大的。
0: 对，
1: 你自己的团队能完成吗？
0: 我们相信我们的团队能完成。
1: 嗯，
0: 啊，它其实是要看整个团队对于模型的架构的设计，对于数据配比的一些设计，这些顶层的思考。
2: 但只靠看还不够，一个从未真正动过手的 AI 很容易把世界理解错。要学会物理规律，它还必须在一次次交互中试错，在一次次行动中修正自己的判断。
0: 对于 AI 来说，它看过大量视频之后，它会产生幻觉。所以说我们这时候要引入第二步，就是我们要让 AI 学会交互。那对应到我们技术方向，就是让 AI 去自己去生成一个世界啊，自己去预测物理世界是怎么改变的。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给他一个初始帧，我说这个球啊现在悬浮在空中的一个画面，然后让他预测接下来的世界会怎么样发生改变。
1: 他会预测出多少种来啊？
0: 一开始模型会预测很多种，大部分其实可能球会其实是会飞起来的， 为什么呢？是因为这其实他会把这个球误认为是一个气球。当他见过大量这种视频之后，他认为所有的这种圆形的东西都应该是飞起来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给他引入就是奖励和惩罚。比如他生成了球飞起来，我们要给他一个很大的惩罚，说这其实不是飞起来的。我们其实是在让模型在这种不断的试错的过程中学习到一些隐式的物理直觉。
2: 到2025年，陈伯远和团队做出一个关键选择。当时业界仍在不断提升视频生成和语言模型的能力，而他们关心的不是画面是不是更逼真，而是模型能不能学会画面背后的规律。物体为什么会运动？因果如何发生？世界又怎样从一种状态演变到另一种状态？为此，他们开始探索一种新的表示方式——隐空间。
1: 这么多年有的这种对标的心态，国外怎么走，我们往往是要先看，然后跟着走一段。尤其你当时的身份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可能这更被认为是一种路径，跟着他们先走一走。但是没有，你没有跟着他们走，反而从最底层开始去做研发。为什么会这样？
0: 第一个是说，我觉得是信心。我们做出来一些突破和技术，其实也是国际同行可能认为非常前瞻，我们接触到国际上最前沿的东西，反哺到我们自己去做最前沿的研究，好像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推断出来国外的事情就要做得比我们更好，
1: 因为他们以前做得比我们好啊。
0: 但是其实我们发现问题在不断的发生改变， AI 本身是一个新的事情，无论是大模型也好，包括现在物理 AI 也好，为什么不是我们去引导？
2: 2026年4月，逆矩阵宣布完成超过1亿美元的种子轮融资。与此同时，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宣布，陈伯远出任智源行为世界模型创新中心负责人。这个20出头的年轻人开始承担更大规模的模型探索。
0: 我们最近这一轮其实估值差不多超过50亿。
1: 这么多的钱投的是什么？你觉得？
0: 我们现在其实是在，我们验证了模型的整个架构，我们在进一步的去扩展模型的规模，扩展模型的数据，去找到我们自己所谓的这种 scaling log 扩展率。那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在把这些模型把它放到真实的场景里边，放到一个交通控制系统啊，模型放到一个具体的机器人上啊，它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表现。我们其实是在这种真实场景里面收集对模型的反馈，再形成闭环。
2: 世界模型的竞争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决定胜负的不再只是论文里的突破，更是谁能把模型放进真实世界，在工厂、道路、机器人等场景中不断学习、不断进化。而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正为这样的探索提供着独特优势。
1: 现在目前来看的话，谁有可能先把它跑通？
0: 我觉得其实是我们，或者说我觉得其实是中国的这一批像我们一样大家都在做最前沿探索的团队。因为其实我们依托是说我们国家这样一个非常完整的供应链，我可以很容易找到这样一个场景，也可以很容易找到这样一个厂商。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完整的供应链和这种产业链给我们的一个底气和支持。
1: 如果我们能先跑通的话，那意味着什么呢？
0: 我觉得我们原来一直在跟着跑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只是在学习别人的思路。比如现在对于芯片的制造，如果你具有更好的制程，你一定就是会遇到一些你的追赶者们看不到的问题。
1: 没错，
0: 因为你能领跑，我们能够率先去在那些没有人探索的领域去率先插下我们自己的旗帜。
1: 我觉得我们太需要有这种感觉了，因为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我们老说一句话叫跟跑、并跑、领跑，但是现在终于有了你们这样的一代人，就是生下来就没有这种跟跑和并跑的感觉，我生下来就想去领跑。如果你们能够把你们的想法变成现实，也让我们感受一下领跑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希望你们能够让我们体会到。
0: 我觉得是我们一定会做成这个事情。我觉得是说，为什么一些创新的东西它不是我们做出来的啊，不是我们中国这一代青年人做出来的。
2: 在智能革命的浪潮中，20出头的陈伯远选择推动 AI 理解世界，而他自己也一直在寻找另一个问题的答案：一个人究竟能给世界留下些什么？
1: 你现在20出头，当你80出头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
0: 可能我现在都想象不出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已经进入外太空了。我又想到10年

0: 之前应该是我12岁的时候，当时老师让每个人都写过未来梦想是什么。那时候我写的未来梦想是要成为一个科学家。我觉得可能冥冥之中确实在不断回答自己一开始提出来那个问题：我能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
1: 爸妈怎么看你？
0: 就他们会比较支持我做这个事情吧？就他们一开始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1: 他现在知道了吗？
0: 就可能现在也一知半解吧。就是我之前跟他们说这个，大家每个人都用豆包，然后大家每个人都看过机器人上春晚。我说其实我做的就这个差不多。然后我又给他举个例子，我说有一天，比如说我可以让造一个小陈默远过来陪你，当然肯定我会远程陪你，我得过来陪
1: 然
0: 你，
1: 后
0: 我
1: 他
0: 不
1: 们
0: 能。
1: 对你的这个描述做什么反应？
0: 他们第一想法还是你过来陪我比较好。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中东陷入双峡危机，黑海上演袭船大战，断航风险威胁全球。世界周刊本期视线：当航道沦为筹码。美国宣称遭越界入侵，启动全球关税B方案，账单背后是谁在买单？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越界的账本。
1: 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本周随着美伊冲突新一轮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不断发生袭船事件，通航量几乎降至零。更危险的是，红海局势也持续升温，导致另一条关键航道曼德海峡再次告急。与此同时，俄乌冲突的战火也蔓延至素有欧洲粮食出海咽喉的黑海，并不断升级。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海运承担了全球 80% 以上的货运量，可以说是世界经济名副其实的生命线。然而，当海上咽喉从地理节点变成战略杠杆，所带来的断航风险或将进一步威胁已然脆弱的全球供应链。
0: 当地时间7月24号晚上，华盛顿华尔道夫酒店，三个月前因枪击事件被迫中断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在这里重新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讲话仍是晚宴的重头戏。
4: By the way, they are talking to us right now. They'd love to make a deal. I don't think they're ready to. I don't think it's time yet, but I'm willing to listen. But they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0: 三天前的7月21号，特朗普表示，美军很快将打击伊朗的镐山。
4: And we will absolutely attack. We, you know, the new site t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I mean.
0: 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离美以去年12日战争时轰炸的纳坦兹核设施不远，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早在去年秋天，伊朗就把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到了位于镐山的地下隧道内。对此，伊朗予以坚决否认。美国对镐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

0: 中东刚刚抵达德黑兰的阿曼外交代表团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与此同时，截至24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已连续13个晚上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在军事分析人士看来，美军此举意在瓦解伊朗用于在波斯湾投射力量的非对称战争体系，系统性地消除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所面临的威胁。
1: We're looking at our expectations for the Strait of Hormuz reopening. You know, it's 15 million barrels a day of crude that leaves through there that is a ground to a halt, and we're pushing that reopening into next year.
0: 究竟是继续打还是接着谈？《华尔街日报》直言，伊朗战事迟迟看不到尽头，特朗普的耐心正逐渐被耗尽。据美国官员透露，7月21号，美军使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这是美国与伊朗重启交火后首次动用 B-1 轰炸机。当天举行的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美军是否会派出地面部队再次成为焦点问题。
2: Are you prepared for an extended guerrilla war, which would likely happen in that area?
3: Sir, with all due respect, I think it'd be unhelpful for me to opine on hypothetical situations, on whatever decisions the president may or may not take in the future.
0: 22号，美国众议院以216票赞成对212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美国国防及国家安全相关支出达到创纪录的1.15万亿美元。
4: The NDAA to provide a much needed pay raise for our troops and to rebuild the arsenal of freedom.
0: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发出新的警告：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大西洋月刊认为，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正悄然改变其对伊朗的战略。
5: So what we're seeing then is the United States expanding its war efforts to inflict pain on Iran to maximize both military targeting as well as civilian and infrastructure damage to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the impossibility of life and to weaken the Iranian regime.
0: 现实情况是，今日的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战争之中。7月20号，伊朗民众聚集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岸边，组成人链，宣誓守护这条海上咽喉的决心。7月23号，一名伊朗国家电视台记者在霍尔木兹海峡做连线报道时，手持一把疑似狙击步枪，并表示伊朗人民已做好准备，誓死捍卫国家领土。不仅如此，面对美军持续的军事打击，伊朗已发起至少27波报复性打击。7月2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联合打击，摧毁美军电子战部队，并打击了基地医疗设施，造成多名美军伤亡。24号，伊斯兰革命卫队又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造成美军数架战机受损，部分美军人员伤亡。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能源运输的重要生命线再次陷入战火与硝烟之中。7月24号，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只有一艘，几乎陷入停滞。巴克莱银行认为，受霍尔木兹海峡僵局影响，今年布伦特原油价格可能会比预期涨幅更高。局势正在失控，正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据国际海事组织统计，由于美伊停火期间未能撤离，目前有约400艘船只，至少6000名船员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随着战事升级，这些人正陷入一场严重的人道主义和人权危机。
6: We are aware of at least 9 ships with 93 crew members abandoned by their owners at Iranian ports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since the start of the war. The seafarers have been left on their ships. to fend for themselves without food, water, fuel, medical care, electricity, or means to communicate with their families.
0: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东战火已。

0: 从霍尔木兹海峡蔓延到了另一条关键能源运输通道。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向国际航运公司警告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7月23号凌晨，胡塞武装发言人宣布，在红海打击了两艘违反海上禁运令的沙特油轮。
1: وذلك بعدد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المجنحة و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وكانت الإصابة دقيقة بفضل الله وعونه وتسببت في نشوب حريق كبير فيهما بفضل الله.
0: 沙特政府也证实，一艘运载成品油的船只遭到袭击。24号晚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进行多轮空袭。25号。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红海沿岸两处沙特阿美公司设施发动两轮打击，沙特随即以空袭还击，红海局势告急。这意味着继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后，另一条对全球能源市场至关重要的海上咽喉也面临关闭风险。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全球约12%的海运石油经此运输。梅伊伊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
2: The Bab al-Mandeb blockages, we also see a lot of diesel, flow out through there.If this blockage is maybe sort of a week or two, we could maybe ride past the worst of it. But anything around sort of 3 weeks to a month, we'll start feeling those pinches.
0: 路透社认为，胡塞武装此前袭击红海船只多以支持加沙为名，但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升级，胡塞将矛头指向沙特在红海的运油船，标志着其开辟了伊朗战事的第二战线。而本次红海局势升级的导火索可以追溯到7月13号，当天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发生多起爆炸。胡塞武装称是沙特阿拉伯制造了空袭，空袭发生时，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客机正从德黑兰飞往萨那。随后，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尽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已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过曼德海峡，但自2023年以来，该海峡已事实上处于胡塞武装的控制之下。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曾连续袭击红海水域关联以色列的船只。当时，正是这个曾因没有统一制服、光着脚丫、穿着拖鞋而被称为“拖鞋军”的武装组织，让美国海军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激烈的持续海上战斗，并损失多架 FA-18 超级大黄蜂。这一次，面对胡塞发出的挑战，美国人却并没有选择直接打击。
3: Yeah, look, I hope that they'll stop. They shouldn't really do that. They got suckered into this by the Iranians. You know, the Houthis largely were smart and stayed out of all this throughout the conflict. But they now apparently have gotten themselves suckered into this going after Saudi Arabia and their ships. And
0: 据路透社报道，七月以来，伊朗已向也门胡塞武装派遣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空运了导弹、无人机相关设备以及黄金，为胡塞武装提供支持。尽管伊朗和胡塞对此并未予以回应，但双海峡受阻已经成为现实危机。
4: Some tankers have been bypass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blockade by using the Red Sea. Now a blockade announced on Saudi Arabian ports in the Red Sea by Iran-aligned Houthis in Yemen mean ships are changing course again.
0: 华尔街日报分析指出，曼德海峡一旦被彻底封锁，从沙特前往亚洲的船只就必须大幅绕道。先向北穿过苏伊士运河，向西跨越直布罗陀海峡，再向南绕过好望角。绕道将使运输时间增加约一个月，运输成本也随之翻倍。
5: You can choke off that.

0: That Bab el-Mandeb at the bottom of the Red Sea, in many ways, you effectively shut down a lot of the capability of the Suez Canal. So it's a very profound card for the Iranians to play.
1: 有分析称，伊朗一直将胡塞武装作为雪藏的底牌，双方可联手打造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峡联动的反制格局。一旦双峡航路同时受阻，不仅是沙特，全球的海运原油运输必然将受到极大影响。法新社称，23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飙升超过6%，达到每桶100美元，而这改变了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博弈的局面，也是美国无法容忍的。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已经暗示，如果胡塞武装阻碍红海航运，美国可能将介入。不过，这恐怕仍是一场美国很难占上风的不对称恶猴博弈。
2: Now, the Houthis don't have necessarily a large navy to do a naval blockade, but what they do have is Iranian-made drones and missiles.
1: 他们只需要击中一个目标，即使只是象征性攻击，也足以引发保险公司、航运企业及石油供应商的恐慌。据英国天空新闻台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已把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密切监视红海局势同时列为重点任务，而这意味着美军在中东将陷入双线作战。7月28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将访问白宫，并向特朗普提交有关伊朗的最新情报。

0: 就在中东陷入双峡危机时，全球关键的能源与粮食运输航道黑海也陷入冲突之中。7月23号，印度航运总局发布安全通告，提醒悬挂印度国旗和载有印度籍船员的船舶在黑海航行时保持最高警惕。通告称，7月19号，一艘商船在离开乌克兰敖德萨港时遭受袭击，导致4名印度籍人员死亡。而据彭博社报道，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激增后，俄罗斯最大的黑海石油出口终端舍斯哈里斯已暂停油轮装载作业，这导致俄罗斯约1/5的海运原油出口陷入中断。此前，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刚刚导致邻近的里海管道联盟终端关停，迫使哈萨克斯坦降低了石油产量。整个7月，黑海和亚速海沦为了俄乌冲突的新战线。自7月6号起，乌军无人机系统部队发动莫洛奇卡行动，打击所谓的俄影子舰队。6号至12号，乌军无人机平均每112分钟袭击一艘俄罗斯船只。13号至14号，乌军打击11艘俄罗斯船只，包括5艘油轮、5艘货船和1艘拖船。20号，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布罗夫迪表示，乌方已打击至少183艘俄方船只。7月21号，俄国防部公布了天竺葵4无人机打击乌军补给船的视频。此前一周，俄军至少击中37艘乌方船只。7月23号，俄国防部再次通报，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等对敖德萨港展开集群打击。敖德萨并不只是一个港口，更是乌克兰战时经济的主动脉。乌克兰号称欧洲粮仓，而乌克兰约90%的农产品出口都得经由敖德萨、切尔诺莫斯克和皮夫登尼3个港口出境。封锁敖德萨，也就是掐住了乌克兰粮食出口的咽喉。这次黑海袭船的密度甚至超过了上世纪80年代两伊油轮战。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期间，当双方在陆上战场僵持时，都试图通过打击对方经济命脉来打破平衡，于是油轮战登上历史舞台。伊朗与西方国家支持的伊拉克相互攻击对方石油设施及运输油轮，这导致国际油价从每桶30多美元上涨至45美元以上。为了维持原油供应，时任美国总统里根派出美国海军约30艘舰艇投入相关行动，美国护卫舰更是深入波斯湾腹地，为改挂美国国旗的科威特油轮护航。
1: At that stage, some of the vessels sailing in and out of the Gulf were reflagged to other countries, including Kuwait.
0: 而伊朗则已在波斯湾布设水雷相回击。
2: In 1988, a U.S. naval ship struck an Iranian mine, injuring U.S. sailors on board. A couple months later, a U.S. warship mistook an Iranian passenger aircraft for a fighter jet and shot it down over the Strait of Hormuz, killing all 290 passengers.
0: 这一事件被认为是当年美伊紧张关系升级的重要标志。不过，这在西方并没有被简单的视为海盗行为或恐怖袭击，因为袭船战继承的是欧洲列强近现代以来海上破礁战的衣钵。19世纪，拥有世界第二强海军的法国，为对付更强大的英国皇家海军，法国青年学派提出海上破礁战理论，主张通过袭击商船来削弱敌对国家的贸易。法国的杜普伊德洛姆号装甲巡洋舰就是专门为袭击英国商船而设计。该舰于1888年开工建造，航速可达23节。诞生于老牌殖民国家间的海上破礁战，很快被新兴纳粹德国所继承。二战期间，纳粹德国海军使用狼群战术，将多艘潜艇组成小分队，像狼群一样轮番对敌方军舰和运输船发起水下攻击。
3: Hidden beneath the deep blue waves of the Atlantic, clouded in the darkness of the night, acting as a lone wolf stalking its prey.
0: 当时的纳粹德国海军将领邓尼茨也因此被称为头狼。
4: Dönitz masterminded Nazi Germany's submarine warfare. It was he who realized quite how effective submarines would be in essentially blockading Britain and starving her of vital supplies from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0: 德国海军实力远逊于英国，却凭借狼群战术对英国海上交通线构成了巨大威胁。
5: This became the core strategy of the German naval command to cut those lifelines, those maritime lifelines, fighting the convoys, starving Britain into defeat.
0: 这是历史上首次将迫袭对方海上交通上升为国家赌注。在德国看来，只要击沉吨位超过英美造船速度，就能逼退强敌。二战后，随着航运大型化，在大洋上袭击船只的效费比下降，控制狭窄水道成为更高效的手段，而封锁咽喉航道也演变为拥有独特地缘优势的国家非对称制衡强国对手的武器。《华尔街日报》列出了当今全球航运中主要的海上咽喉要道：巴拿马运河、土耳其海峡、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回顾历史，这些狭窄的关键水道常常成为地缘政治与经济博弈的核心棋局。1956年7月26号，时任埃及总统纳塞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为国有。
6: Nasser ordered Egyptian forces to seize the Suez Canal from the British and nationalize it.
0: 同年10月29号，为夺得运河控制权，英法联合以色列对埃及发动军事进攻，埃及则自沉船只数十艘，使苏伊士运河彻底断航。
7: This was the chaotic state of affairs in Port Said Harbor when Allied forces entered on the scene. On Nasser's orders, a number of ships, dredgers and other vessels had been sunk near the canal entrance.
0: 苏伊士危机导致运河航道被切断，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谴责，英法两国最终被迫从埃及撤军。1957年3月，工作队清除了最后一艘沉船，苏伊士运河重新开放。近70年后，眼下的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曼德海峡危机以及黑海危机，航道威慑方不再寻求海上决战，而是通过制造恐惧溢价来削弱对手。有分析认为，航道危机的背后是全球化的阿喀琉斯之踵。当以实现库存最小化为目的的全球供应链准时制出现时，这种毫无冗余的模式让航道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导致库存耗尽，引发危机。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甚至警告说，

0: 全球航运业已被逼至极限，国际法中没有任何机制允许各国向希望穿越海峡的商船收取费用，这一点必须非常明确。多明格斯提到，2007年关于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协议都可作为成功的替代方案。马六甲海峡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十字路口，承载着全球约40%的贸易运输量。新加坡海峡则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也是全球最繁忙的航道之一。新世纪初，海盗经常藏匿在马六甲海峡西侧印尼苏门答腊岛的隐蔽海湾中，伺机劫持经过的货船和邮轮。于是印尼提出了一种类似收保护费的建议，这遭到新加坡的极力反对。2007年，在国际海事组织的倡导与推动下，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三个海峡沿岸国与中国、日本、韩国等主要海峡使用国以及利益相关方建立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合作机制。在该机制下，合作论坛是对话平台，项目协调委员会负责协调海峡项目的实施，航运辅助设施基金则接受财政捐款，用于提供和维护海峡的重要航运辅助设施。此后，海盗事件的报告也随之减少。然而，近20年后，霍尔木兹危机的冲击波也传到了马六甲海峡。4月22号，印尼财政部长普尔巴亚提议，可效仿伊朗在马六甲海峡征收船只通行费。如果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方平分这笔税款，那可就相当可观了。此言一出，国际舆论哗然。
1: Bestrides the Strait of Malacca, an even more important trade artery than the Strait of Hormuz.
2: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literally in war. It's not comparable. That tax imposed is kind of a retaliation against what's happening. There's no retaliation here because nothing is happening.
0: 在多方压力下，4月24号，印尼财长改口称不打算在马六甲海峡收通行费。
3: 1651年，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提出，在没有共同权力威慑的自然状态下，会发生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眼下多个海上咽喉所面临的危机，就像是自然状态下规则失序、互信崩塌的现代版写照。当海上航道沦为赌场，全球并没有赢家。而要破解危机，不能仅靠军舰护航，更需要重构全球海洋规则和供应链的韧性。
0: 美国宣称遭越界入侵，启动全球关税B方案，账单背后是谁在买单？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越界的账本。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本周，美国为期150天的全球10%临时进口附加关税正式到期。这项过渡性措施结束后，特朗普政府开始寻求更持久的关税工具，全球贸易格局也随之进入新的调整阶段。德国之声称，关税战2.0正在全面升级。而令人意外的是，白宫此次率先施压的目标并非传统竞争对手，而是美国的北方邻居、长期盟友加拿大。理由之一是美国遭到了越界的入侵。
5: 当地时间7月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本轮关税政策称为 B 方案。
6: The decision by the Supreme Court was not a good one, but we have many forms of tariffs, and all we did is go to B, you know, follow the line B.
5: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美国政府于2025年4月针对全球施加的解放日关税违宪，随后白宫迅速换道征税，转向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50天的临时关税补位。7月24号，随着临时关税期限届满，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又成为新的征税法律依据。

0: 在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前高级经济学家卡利·希尔曼看来，美国的贸易法如今已成为政府加税的百宝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注意到，在这份被征税的经济体名单中，美国的北方邻居加拿大遭到了一项额外的顶额关税惩罚。
1: We're going to put a big tariff on Canada because of the smoke.
0: 7月19号，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与闭幕仪式上，美加墨三国领导人并肩同框。然而，这一本该象征着三国协同合办世界杯的画面，甚至没能撑到闭幕式颁奖烟花散尽的时刻。多家媒体报道称，卡尼与特朗普疑似在席间发生了点不愉快。
2: I told them, I mean, you got to stop these fires from coming in and, you know, poisoning our air. Our air has been poisoned. But maybe they should pay us some damages or something, or should do some tariffs.
3: And in a beautiful moment of unity, Trump watched the game alongside the leader of Canada, ushering in a new era of friendship that will last and last and last.
4: Breaking new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says it is slapping an additional 50% tariff on certain Canadian goods.
3: Oh, motherfucker! Fighting again with Canada? I thought we were going to work this out.
0: 7月20号，在结束世界杯相关行程返回华盛顿后，特朗普政府宣布，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款，对加拿大的数百种商品追加高达50%的关税，重点针对汽车及零部件、钢铝制品、农产品等领域。同时波及酒类、乳制品、建材和消费品等多个行业。从7月6号起，一场夏季雷暴在加拿大境内引发严重山火，由此产生的大量烟雾向南飘散，从五大湖区一路扩散至美国19个州。据《纽约邮报》报道，世界杯决赛前夕，纽约、新泽西、芝加哥、费城等城市均受到影响。华盛顿特区上空出现明显的灰黄色烟雾，白宫、国会大厦等地标建筑能见度下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降至不健康甚至危险水平。
5: It looks like there's some wildfires coming from Canada, and it's a bit overwhelming. I had to run to the store and buy myself a mask and an emergency inhaler, and I was not expecting this.
0: 7月18号，特朗普在真实社交上发文称，美国正在被不必要的、肮脏、受污染且危害健康的空气入侵，山火造成的污染成本必须计入加拿大缴纳的关税中。然而，特朗普的此番甩锅却受到了气候科学界的质疑。这就好比你超速开车导致追尾，却要求前车赔偿你受损的车灯，这是施害者在责怪受害者。气候科学家指出，北美山火频发与全球变暖导致的高温、干旱和火季延长密切相关。近期席卷美国和加拿大的热穹顶天气进一步加剧了火灾风险。美国加州及西部多州也遭遇大规模山火，产生的烟霾也往北飘向加拿大。烟雾不会识别国界，全球生态系统本身彼此相连。而在美国保守派自由市场智库竞争企业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瑞安扬看来，所谓山火关税只是特朗普痴迷于关税政策的最新例子，手里拿着锤子的人看什么都像钉子。
6: The president has been batting around Canada like a cat who's just found a mouse. He's been doing it for years now.
0: 2018年，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加拿大钢铝产品加征关税。当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质问加拿大如何会威胁美国的安全时，特朗普回答，你们当年不是还烧过白宫吗？当时美国广播公司就指出，总统这段穿越历史的指控并不准确。200多年前，在1812年战争中攻入华盛顿焚烧白宫的是英国军队，当时加拿大尚未建国，只是英国的殖民地。2025年，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投放反关税广告，引用里根关于自由贸易的讲话，批评贸易壁垒。
7: And sometimes for a short while it works, but only for a short time. But over the long run, such trade barriers hurt every American worker and consumer. America's jobs and growth are at stake.
0: 特朗普随后指责加拿大曲解里根观点，称加拿大的行为是敌对行为，并以此为由给加拿大加征关税。美国大西洋月刊直言，从200多年前的历史糊涂账

0: 的自由贸易框架。2017年，特朗普政府启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2018年，美墨加三国签署美墨加协定，该协定于2020年7月1号生效，并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值得关注的是，新协议首次加入日落条款，规定协议有效期为16年，并在第六年启动联合审议机制。2026年正迎来首次审议节点，不出所料，关税成为美国的重要筹码，加拿大成了倒霉的出头鸟，美国的其他贸易伙伴也没能幸免。
1: I think 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we're going to put a major tariff on Texas, on Mexico, because of the lettuce.
0: 7月24号，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因来自墨西哥的问题生菜采取关税措施。此前，美国多州爆发环孢子虫感染病例，调查人员怀疑部分病例与美国餐饮企业使用的墨西哥生菜有关。7月25号，特朗普在真实社交上发文，抨击欧盟长期针对谷歌、苹果、Meta、亚马逊等美国科技企业实施歧视性监管和高额罚款。他还表示，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启动针对欧盟相关数字监管政策的调查。如果认定欧盟措施构成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将在最短时间内对欧盟实施一项高额关税措施。从加拿大山火烟霾，到墨西哥问题生菜，再到欧洲的数字监管，看似毫不相关的事件，却被美国政府的关税逻辑连接起来。讽刺的是，就在特朗普政府以加拿大山火烟霾为由，指责加拿大污染美国空气之际，白宫却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扩张，借助关税为美国科技巨头争夺全球算力布局创造有利条件。今年6月发布的《全球规划中数据中心物理气候风险与韧性分析报告》指出，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快速扩张正在加剧气候风险。该报告评估的近2600个规划中的数据中心项目中，美国的相关项目约占了大半。2026年7月，纽约州成为美国首个暂停审批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建设的州。此前，加州多座城市在6月通过议案，永久禁止在辖区内建造新的大型数据中心。面对来自地方政府的抵制，美国的科技企业将目光转向海外。7月8号，美国科技巨头 Meta 宣布，将投资约130亿加元，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斯特金县建设其首个加拿大 AI 数据中心。该中心的峰值用电容量相当于约80万户家庭的年度用电需求，这是 Meta 在美国以外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
2: You don't want one of these as a neighbor. They're terrible neighbors. They do consume lots of power, and in doing so, if it's pulled off of the grid, what ends up happening is these facilities often get preferential deals for power. So when the temperature outside goes up and electricity demand goes up, data centers in the immediate area get priority, which means brownouts and blackouts for everyone else, and in some cases, skyrocketing electricity rates.
3: Vantage data centers there. Next it is Google.We're just coming past here. This will be the Microsoft data center complex when we turn in here.
0: 根据爱尔兰中央统计局及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数据中心的耗电量已占到爱尔兰全国计量用电量的近23%，直接抵消了该国的可再生能源减排成果，并导致电费上涨。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穆罕默德·苏莱曼指出，世界正进入算力决定地缘影响力的时代。美国通过全球输出芯片、云服务和数据中心，试图制定全球 AI 基础设施规则。这场算力扩张的背后，是一份不止越境而且越界的不合理账本。数据中心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成本由所在地承担，而从当地获取的数据和相关技术的实际控制权却牢牢掌握在美国人手中。在大西洋月刊高级编辑大卫·弗鲁姆看来，随着跨大西洋联盟出现结构性断裂，未来的国际关系将从价值联盟转向一个更加交易化的动荡时代。
4: 从加拿大山火引发的关税争端，到美国科技巨头在海外布局 AI 基础设施，越界账本的背后是一场围绕规则、资源和利益分配的全球较量。 这也暴露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的一个长期争议：技术和资本优势带来的收益往往集中在强势经济体，而能源消耗、环境压力等成本则可能由其他国家和地区承担。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0: 都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 安排一下，
0: 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24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今天首先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台风红霞的消息。今天凌晨3:50前后，台风红霞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
6: 目前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红霞登陆时呢，我们的记者就在惠东县的台风正面登陆区域见证了强台风到来时刻的紧张瞬间。
7: 这里是惠东县仁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现在的风力达到了14级，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对当地的影响啊非常巨大。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而这边的这个篮球架和灯杆呢也在风中呢不停地晃动，所以说本次强台风给当地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8: 受台风影响，有不少树木断裂横在路边，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被刮落的广告灯箱铁皮也被强风卷到空中。此外，总台调动了沿线数百个工业摄像头，记录了台风登陆前后的现场实时画面。在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能源集团惠州电厂，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凌晨3:40左右，狂风裹挟暴雨横扫厂区，雨水持续猛烈击打监控镜头，画面频繁被水雾覆盖，厂区能见度大幅降低。面对狂暴风雨，电厂值守人员坚守岗位，严密监控厂区设施，全力防范台风风险，保障电力。

0: 设施安全。
1: 台风红霞登陆之后，斜风带雨给广东多地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各地各部门也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在台风登陆的惠东县，当地从25号9点就启动了一级应急响应，全县实行五停，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并转移7万多人。目前暂无接报人员伤亡信息。在惠东县平山街道，速奔赴受灾现场。
2: 目前，我们正组织官兵进行路面清障，迅速恢复交通秩序。
0: 经过数小时连续作业，共清理道路6.7公里，周边道路通行秩序正逐渐恢复。截至今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今天取消航班800多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今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多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倒伏树木已基本清理完毕，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3: 台风红霞过境广东汕尾，狂风暴雨席卷汕尾市各沿海村庄，造成道路受阻、绿植倒伏、村居积水，群众生活生产受到影响。台风过后呢，汕尾市各镇村广大党员干部、网格员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开展道路清障、排涝减灾、隐患排查等灾后恢复工作。
4: 台风叠加天文大潮影响，汕尾沿海部分村居出现海水倒灌、积水内涝。党员干部深入各个受灾村居，走进家家户户，实地查看积水灾情，开展积水外排、杂物清理工作。
5: 现在我们第一时间就是两委干部还有这个网格员对这个路上的树木倒伐的进行的清障，第二对这个受灾的群众进行帮助。
4: 在汕尾市城区红草镇，由镇党委班子组成的驻村工作队，在台风登陆之后不到2小时就已经下沉到16个村进村入户，实地核查房屋受浸、农田受灾情况。工作组还联合村两委、应急消防队伍同步开展道路清障、排涝抢险。当记者见到驻村工作队的党员范清满的时候，他已经连续4天坚守在一线。
6: 这地方早上水有从这里出来，到时候这里都要清一下这些垃圾啊、这些杂物啊，不要留到那里。然后那边你看一下，这个有那个绿色的那个全部、啊、那杂草杂树枝啊，该捞的去捞，不要堵住那个卡口。
4: 受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当地24小时内遭遇了超300毫米的特大暴雨，水库要承受短时间内水位的迅速上涨。当地提前泄洪，为水库留足蓄洪能力，同时密切检测水库闸口状况。
6: 现在这段时间在排查，有没有发现什么其他的一个安全隐患情况？
7: 就是因为我们报告排水沟，就是点淤泥。
6: 等一下，到时候我们清一下就行了。如果说我们这个地方如果有水流出来，那我们就要注意一下，要关注这个点位，就是说怕到时候由小及大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个整片的一个塌方。
4: 目前尖山水库维持在警戒水位以下，但随着强降雨持续，各部门持续做好台风登陆后的抢险和减灾工作。

0: 据湖南省资兴市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台风红霞本体云系于今天20点前后对资兴市产生影响。为预防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资兴市于昨天迅速展开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避险转移工作。
1: 资兴市周门司镇燕窝村地处山洪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内，25号上午，村内组织大巴车有序转运50余名群众。22时，镇村值班值守人员开展了第三轮全覆盖逐户排查，重点核查切坡建房、老旧危房等风险点位。
2: 给那个村子的，你去把那个鸡啊这边都问好，你就不要担心。
3: 好，
2: 这个还是要心安，人最重要。
4: 乡领导，那个乡领导来了几次了？
3: 乡领导都来了，
4: 都来了。我们这么关心，我们肯定要去啊。
1: 当晚，燕窝村转移群众被统一安置到村党群服务中心，安置点物资储备充足，免费为转移群众提供食宿保障。截至7月26号11时，资兴市13个乡镇街道及各养老机构累计完成避险转移3680户，8574人。
5: 此次台风红霞的路径为何如此多变？作为近十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后续还会给各地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看一下气象专家的解读。
6: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凌晨3点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4级，强台风级，超过此前的8威，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在红霞登陆之前，有网友好奇，气象台发布的台风预警中的登陆地点为什么会经常发生变化呢？这是因为台风在行进过程中，它的方向盘掌握在整个大气环流手里，副热带高压、季风气流等因素的每次变化都可能会让路径发生偏移，所以预报从不盯死登陆点，而是像围捕猎物一样给出范围。随着台风不断靠近，观测数据不断丰富，数值模式持续修正，登陆地点的研判就像对焦一样逐步的收窄锁定。台风红霞的预报正是如此，登陆范围从最初的数百公里收窄到100多公里，范围越来越小，预报越来越准。需要提醒的是，登陆并不是结束，之后红霞还将继续深入内陆，持续较长时间，其涡旋还将引导暖湿气流北上，影响将一直持续到28号前后，最远可波及河南、山东等地。具体来看，明天湖南的北部和东部、江西中西部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28到29号，湖北、河南将陆续迎来强降雨。30号之后，残余涡旋是把暴雨继续带向河北等地呢，还是在河南境内消散呢？仍存在变数，要持续关注预报调整。此外，也要关注广东、广西，即使红霞北上影响趋于结束，但这一带受到东南季风、还有南海季风以及西南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叠加地形抬升作用，强降雨仍然较为频繁，需注意防范各类次生灾害的影响。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国内焦点，我们来关注甘肃渭源发生山洪灾害的最新消息。今天下午，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一地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发生山洪灾害，造成人员伤亡。
5: 目前现场救援正在进行，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王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8: 那今天受强降雨影响，这里突发山洪，当地呢也是立即组织了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那据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介绍，已相继调派305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4头搜救犬前往处置。那截止目前呢，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呢共247人。经过现场的核查确认，截至今天下午的5点40分，本次灾害已经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那受伤人员目前分别在渭源县的3家医院接受救治。那今晚7点多的时候呢，惠川镇再度迎来降雨，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指挥部呢也是及时调整方案，安排部分大型机械和部分救援力量暂时撤出。但是随着降雨的停止，搜救排查工作也是立刻启动。目前消防救援部门呢升起了应急照明灯，以便大家能够抢抓时间继续再进行一轮搜索。那在我身边

0: 边呢，80名消防救援人员呢正在开展拉网式排查，大型机械呢也在有序进场开展工作。气象部门预测呢，今天晚上还会有一轮强降雨，这可能呢也会给继续的摸排搜救带来一些难度。那此时此刻呢，大家正在争分夺秒，竭尽全力和这场降雨抢时间。在事故现场呢，可以看到灾害呢，它的发生地呢是在两山之间。那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事发时呢是有部分游客在这里露营，突发山洪后撤退不及被困。那现场呢有数十台车辆冲陷在河道中，不少车辆的变形受损是比较严重的，也可以看出当时山洪的威力有多大。那据了解，灾害发生后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依据甘肃省水利厅水害灾害防御应急院规定呢，甘肃省水利厅决定从今晚的19时起，将定西市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那甘肃省气象局也将重大气象保障暴雨三级应急响应升级为2级。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时至7月27号20时，江西西部和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中北部、四川中部和北部、陕西西部、甘肃南部和东部、新疆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江西南部、广东中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达到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7月24号晚，一艘越南籍船舶在越南庆和以东220海里附近海域沉没，船上共有62人。途经此处的中国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开展多方联动搜救。
3: 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救起45人，救援仍在进行。今晚，中方已将越方转交41人，明天转交工作还将继续。
4: 昨天18时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永暑礁以北约38海里处发现一个救生筏。18时54分，救起救生筏上全部29名人员。遇险船为越南船舶起源18轮，船上共有62名越南籍人员。船舶沉没后，船上人员乘救生筏逃生。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南海救113轮 B72CT 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26号下午，中方共救起45人，并为被救人员提供食物、饮用水、毛毯等生活物资和宿舍床位。
5: 到今天20点05分，中方累计向越方成功转移人员41人。由于海上风浪较大，双方船舶无法并靠，只能通过救生筏分批转移。另有3名伤员和1名陪同人员将于明天通过直升机转运给越方。
6: 尚未搜索到的16名人员不在救生艇或救生筏上，全部落水。而落水人员的呢，目标比较小，我们的雷达搜索有一定的难度，加上现在到了晚间，海上的能见度不是很好，风力又加大至7到8级，浪高2至3米，进一步增大了我们搜索的难度。
5: 从交通救捞力量进驻南沙开展常态化值守至今，南海救助局在三沙市南沙海域共执行救助任务146起，出动力量332次，成功救助遇险人员817人，其中呢包含外籍人员90人，救助船舶33艘，包含外籍船舶3艘。
1: 7月25号19时许，南部战区海军接南海救115船通报，一艘越南籍船舶在永暑礁以北38海里附近海域遇险沉没。接到通报后，南部战区海军紧急启动应急响应方案，第一时间组织友好号医院船、日照舰等兵力前出实施联合搜救。26号上午10时许，日照舰发现5名落水人员后，随即派出舰载小艇实施救援。2名出现失温症状的越南船员在友好号医院船经过3个半小时的救治，已脱离生命危险。目前，南部战区海军仍在全力组织搜救。
3: 今天，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恒通报说，

0: 能。近年来，酒店、出租屋、私家车等生活场景当中，窃听、窃照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不仅严重侵犯了公民隐私，更极易衍生出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危害社会秩序。
1: 那么，这些窃听、窃照设备是如何流入市场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黑色产业链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2: 王女士和男友在北京丰台租出了一处房屋，可入住后，两人发现床铺正上方的天花板有一个圆形的小孔，他们上前查看，发现里面隐藏了一个针孔形的圆形摄像头，两人立即报警，而偷拍者就是房东。在这个隐藏的摄像头里，甚至还记录下了房东潜入屋内安装摄像头的整个过程。另一起案件中，崔某江等人将普通民用摄像头改装成偷拍摄像头后，在网店进行售卖。张某达等人组织老乡熟人到崔某江等人开设的网店购买偷拍摄像头后，前往酒店安装，偷拍房客的隐私视频。犯罪团伙的其他成员则负责非法获取酒店住客登记信息以及敲诈勒索。该案件中，公安机关先后对124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捣毁全部制售偷拍摄像头窝点，拆除了该团伙安装在酒店房间的所有偷拍摄像头。那么，这些偷拍偷录的设备是从哪里来的呢？记者打开几家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在搜索框里输入针孔摄像头、隐藏摄像头等词条，结果并没有显示出任何商品，但将搜索关键词改为小孔摄像头、无线摄像头、隐秘记录等之后，便会跳出多款摄像产品。在商品列表中，一款标榜充电一次待机一年工作，
3: 哎呦喂，安装也太方便了吧，一卡一扣轻松搞定，高手在民间啊。
2: 这款宣称录像黑科技神器的拍摄设备搭载高清影像传感器，镜头可以180度前后旋转，不仅大小和车钥匙差不多大，如果购买，商家还会附赠车钥匙外观的保护套，直接将拍摄设备伪装成车钥匙。
4: 我手中拿的这款胸牌式的小设备呢，在好多的电商还有社交平台上都可以买到。我随机买了一款，几天后就收到了。我们看它表面上呀，是一个胸牌，可以通过后边的这个别针，很方便的别在衣服上。或者呢，还可以通过这个吸铁石把它吸在衣服上。我们来试一下，使用非常便捷。它虽然看起来是个胸牌，但是实际上它是具有摄录功能的。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兔子图案上，兔子右边的眼睛实际上是一个小小的摄像头，刚好伪装成了兔子眼睛的样子。如果不仔细看的话，根本看不出来。现在我们来试一下，只要打开这个开关，它就可以进行摄录了。现在它已经在摄录了，但是从表面上根本就看不出来它正在录制。现在呢，我带着它随机的拍摄一段。这是一个水杯，这是一个水杯，这儿有个电视，这是一面墙。我们看，不仅画质很清晰，而且声音也录得非常清楚。我是在网上随机购买了一个小兔子图案的胸牌，在买的时候呢，其实商家也表示他们是可以提供图案的定制，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来把胸牌定制成任何单位的图案，而且可以根据图案去设计摄像头的位置，让它能够更好的进行隐藏。
2: 记者调查发现，对比窃照设备，窃听设备做得更加小巧。电商平台销售的这款所谓录音神器的产品，宣称具有实时定位、远程录音的功能，而且工作时完全静默，无声、无光、无震动。客服人员强调，这款设备方便隐蔽安装，使用距离没有限制。在商品评论区，有购买者留言，这款录音很清晰，放在车的抱枕里，对话全部录得一清二楚。在这家店铺的另一款同类产品的评论区，有人留言，体积不大，在角落里放了几天也没被发现，非常方便。按照客服的建议，放在方向盘下面的那个洞洞里，录得很清楚。按照商家的介绍，网上售卖的这些摄像头基本都可以实现无线连接、实时直播、云端存储、手机查看。 有的还具备人脸识别、红外线夜视等功能。

0: 就算光线不足，依然能够拍出清晰的影像。
1: 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窃听、窃照设备是严禁随意生产、销售和使用的。我国刑法更是将非法生产和销售窃听、窃照设备定性为犯罪行为。那么记者看到的这些公开销售的具有窃听窃照功能的设备，都是法律所禁止销售的设备吗？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究竟如何来界定？我们来看专家的解释。
2: 我们一般的一些运动相机或者说一些小型的器材，实际上它呢还是有明显的摄像头、明显的使用屏幕、明显的提示灯，相对人能够感知到它正在录音录像，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民用设备。但是如果我们观察到实际上看不到它的摄像头、看不到它的屏幕、看不到它的提示灯，那这样的话就有可能是窃听窃照的设备。
0: 专家表示，是否对器材的摄像头进行伪装隐蔽、拍摄时是否有工作提示，是区别窃听窃照设备与普通小型录音录像设备的重要因素。专家以胸牌式记录仪为例进行了解析。
2: 比如说银行、医院佩戴的一些胸牌，它实际上不会有一个录音录像的一个功能。比如说警察在工作时候的执法记录仪，这个执法记录仪呢，实际上是会有这个明显的工作提示的，它会有灯在闪，它就是告诉相对人我正在录制。但是如果有一些工作单位它使用了一些胸牌，既没有工作的提示，也有隐蔽的窃听窃照的这么一个功能，那么实际上就有一个伪装和隐蔽的这么一个功能体现出来，那么它就有窃听窃照的可能性。但具体呢要需要根据它的工作场景来界定。
3: 虽然有法律明令禁止，但是现实当中的窃听窃照设备呢，却依然在部分电商平台变相销售、隐蔽流通。那么这背后的症结究竟何在？斩断这条非法销售链条，又该从哪些关键环节精准发力呢？
0: 记者注意到，直接检索、针孔摄像头等敏感词汇，在大多数电商平台上并不会显示搜索结果，但是只要记者稍微改变搜索关键词，就会显示出大量的各类伪装式窃听窃照器材正在售卖。
2: 一些这个销售商呢，实际上通过更换关键词、更换品类名称来规避这些这个关键词的屏蔽。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对于平台来说，最重要的是从源头来鉴别。就在这个商品上架之初，我们就要针对这个商品的一些特质，针对商品是否存在这个伪装或者隐蔽的一些功能，我们进行一个鉴别。如果有的话，那就要坚决下架，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平台肩负的一个责任。
0: 专家同时坦言，电商平台目前的拦截手段容易受到商品迭代、伪装形式多变等因素的影响，实际拦截管控效果有限。
4: 压实平台责任，电商平台必须严格审核、实名登记，建立可疑交易的预警机制，加强执法协作，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和这个联合执法机制，形成一种全社会去打击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设备的一种强大的合力。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0: 二十四小时遇见你。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七月初广西横州市极端强降雨天气引发了严重的洪涝灾害，超过11万人受灾，6万多名群众紧急转移安置。
1: 灾区停水断电，物资紧缺。河南洛阳的志愿者灰面哥赵战胜连夜筹备物资，驱车1600公里奔赴横州。跨越千里的奔赴啊，为的就是让受灾的人们吃上一口暖心的热乎饭。今天的二十四小时遇见你，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烩面哥赵战胜的故事。
2: 凌晨5点半，天还没亮，赵战胜驾驶自己的车辆抵达了云表镇安置点。停稳后，他和志愿者立刻将刚刚采购的新鲜蔬菜从车上卸下。今天赵战胜计划制作大约2000份烩面，他和同伴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

0: 等下再早点带过来。
1: 面刚煮好，群众就排起了长队。
0: 秋鱼的过来，不用排队，直接先吃。
1: 烧水和煮面的大锅持续冒着热气，赵战胜穿的红色上衣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现场的志愿者也纷纷围过来帮忙洗菜盛面，维持秩序。
2: 今天到这儿吃了这个烩面，觉得口味怎么样？
3: 比内蒙的也香吧，因为有爱。
2: 您觉得呢？怎么样？好吃吗？
4: 好吃，可以，特别香，各方面都挺好，味道了啥的都挺好。
1: 这几天，赵战胜每天都要从早上6点一直忙到下午4-5点，收工后还要揉面、醒面，为第二天做准备。
0: 每天都是休息4个小时，每天早上3点钟起来，4点钟到了这个地方，都没停，就在这个地方，锅子这都没动。今天是第4天。
1: 赵战胜抵达安置点时，洪水刚刚退去，陆续转移出来的群众已经2-3天没吃过热乎的东西了。赵战胜没有休息，立刻开火。
0: 第一天人特别特别多，我到这一看我都震惊了，不停地从山上转移下来的人。
2: 您刚到这儿第一天的时候，其他的这些物资供应，包括碳水供应，有没有在这儿？
0: 没有，我是灾区的人，他根本不知道在停水停电几天没喝热汤热饭的时候，那一口热汤的关键重要。
1: 4天的时间，赵战胜一共送出了10000多份烩面，2000多份挂面，连日的劳累让他面部浮肿，嗓音沙哑，但他说心里踏实又满足。
0: 这两天也是这汗都没停过，基本上天天都是这样。哪怕我4天在这连轴转，我自己我也感觉我值得了，因为我真正帮助了他们。
5: 其实这已经不是赵战胜第一次奔赴灾区了，这条公益之路他已经走了18年。
6: 汶川、河南、西藏、广西，他带着一口锅走到哪儿呢，哪里就有一碗热乎乎的河南烩面。
1: 2008年5月12号，汶川发生8.0级大地震，那是赵战胜第一次参加应急救援，他当时唯一的念头就是到一线去。
0: 汶川地震的时候我干的是啥？我干的是后勤，是给一个发电设备供柴油，因为那个发电设备得供信号塔的，不能24小时不能停啊，所以说我们就每天往返60公里。
1: 赵战胜在汶川灾区一共待了11天，什么活都干，路过的车子掉进沟里他就帮着拖车拉车。他最深刻的感受是人在自然灾害面前太渺小，从那时起他决定把公益救援坚持下去。
0: 白天黑夜在那熬煎着，作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老人，我们心里会咋样，是不是？所以说当时特别特别的难受。
1: 此后大大小小的灾情现场总能看到他的身影。2017年8月，四川阿坝九寨沟发生7.0级地震，在灾区的一周，赵战胜和其他志愿者协助转移转运了近200人，他们用木头捆成担架从山上转运伤员，山路湿滑难行，他还险些失足坠崖。
0: 因为路比较窄嘛，4个人轮流抬，2个人换，一会换，知道吧？我们没有经验，这个就是因为我当时没有经验，没有当地人带路，我们在山上迷路了，前面一步之遥就是悬崖，差一点几乎光了很远的地上，下着雨了嘛，草上啊，差一点都掉下去。
1: 但这些危险并没有让他停下脚步。年轻时，赵战胜一直冲在抢险救灾的第一线，直到2021年，老家河南遭遇特大暴雨，那一次，赵战胜发现了一个救灾缺口。
0: 我就突然发现，救援队很多，但是做后勤保障的人太少了，我就下定决心做后勤保障。本来加上自己年龄也大了，没有年轻人手把子溜，接下来这几年就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7: 你们需要吃几锅我就做几锅。
1: 此后赵战胜又辗转贵州、北京、青海、湖南等多地，走到哪里锅就知道哪里，但并非每一次都能顺顺利利地煮好一碗面。2025年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赵战胜带了一

0: 万分烩面驱车4000多公里，开了3天3夜赶赴定日线。可当他抵达平均海拔超过4300米的灾区时，却发现锅里的水怎么也烧不开。
1: 那次是烩面做的非常不成功了，煮的都没有那么熟，带了高压锅，高压锅里面一次也是煮个10回8回了，所以说没法弄。后来煮的就没有那么熟，他们人说可以吃，就那样吃了。
2: 河南来的，今天中午吃我们河南的烩面，好不好？小朋友多加肉。那我一天都在这儿，你们随时过来都可以吃啊。河南烩面，谢谢啊。18年来，赵占胜去过的灾区有30多个，从汶川到西藏，从河南到广西，期间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未知意外，甚至几度与死神擦肩而过。
1: 但他从没想过停下来。正宗的河南烩面，
3: 说我做志愿者、做救援，时间长了，我就感觉，好像这个救援和志愿者这个事情已经融入我生活里面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 满满的一碗，好不好？
4: 阿姨家里面还有人呢。
1: 没事，你吃多少打多少管够。
3: 那妞妞
1: 这是啥饭不知道？
3: 知道。
1: 啥饭呀？
3: 河南烩面。
1: 河南烩面，好嘞，吃吃再来尝啊。
5: 18年的时间，赵占胜走过30多个灾区，但锅碗瓢盆、米面粮油，这都是他自己花钱置办的。
6: 有网友呢想给他捐款，但是他婉拒了。他说自己有能力呢就多做一点，没有能力就走到哪算哪。他说公益这条路他会一直走下去，直到走不动的那一天。
5: 都来吃啊，几个都可以啊，几个来了游客，咱周边山虎老乡都过来吃啊。
4: 但是只能吃不准辣，辣着我们亏吃啊！赵占胜在老家洛阳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漂流景区。刚从广西回到家乡，正值河南持续高温天气，他一早准备了一车西瓜分给游客解暑。这几天来的游客不少都是慕名而来，想亲眼见见从广西救灾回来的赵占胜。
7: 阿姨，阿姨，拥抱一个。他问那个，他爸有事在那，我拍张照。好，谢谢。
8: 坐这。这些天正值家里种植的莲桥收获，
4: 父母年事已高，赵占胜便会抽空回家帮父母分拣莲桥果，揽下家里的农活和家务。
7: 过去呢，他都说我都看不见，我但是。 那么听他们说的，我你们就看啊，才看见了，我都不对劲，就我们俩人都过来，那一从去那说什么，那就不吭气，
8: 都塞不着。我现在有，恐怕俺知道都背着俺手机，俺看不见。
4: 不愿父母知道了，担心。 赵占胜出发广西前，在社交媒体上屏蔽了他们。这些年，赵占胜在外救灾救人，面对危险往前冲，父母心疼他在外吃苦受罪，常常担心到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8: 我那位他是去啥地方是去，是去买啥了？买啥水果？到那让那杨贵刮破，他就下河叫让那杨贵，他也刮破同源了。 他搂着那杨贵刮破同源，那一位给我吓得太狠，以后他再一睡再吃去，做事老担心。那位他也感冒同很了，刚那住院都住几天了。后来我说，你看那恁危险，你去。他说，那恁可多人都不敢跳，我也不跳，我没叫他。
4: 不过，在赵占胜的父母看来，尽管担心和心疼，可只要是做好事，他们都为儿子高兴。
8: 我说我这回回来，我都是长你以后，你要不管恁去哪，你要能看，都能看见。那我咱们这高兴嘛，你从去那做工，你从农啥那我愿意，我支持你嘛，我同支持你着。叫你就出去你办的好事，那这我同高兴着。俺那娃子出去做那事，那我哪都不反对，成天俺都说你叫你人凭良心。 咱办好事，你都不管咱愿咱进，你办好事，那都行。咱各自的，管住咱的良心。
4: 这些年外出救灾，从锅碗瓢盆到食材路费，都是赵占胜独自承担。

0: 简单，平时他会在电商平台帮农民卖农产品，赚取一部分佣金，其中一大半都拿出来救灾。有时因为救灾顾不上直播，他就自己贴钱。去年一年他就去了6个地方。
1: 今天你来直播间了，你就放心下单呗。你喜欢吃烩面，想了解河南。
2: 去年时候就亏了，去年我开支了，
1: 你今天就赔。
2: 去年开支了大概150,000左右，但是我没有赚那么多。这一次亏了，可能一点点，下一次赚一点。如果说，哪一次真没有了，咱去救灾了，咱过路费都没有，那我就不去了。凭自己的能力去做，尽力去做。
0: 尽管也有网友想给他捐款，但都被赵战胜婉拒了。
2: 如果你做公益，一直让别人捐，你拿着别人的钱去捐，你拿着别人捐的钱去做公益，有任何意义吗？我自己有能力了，我多做点；没有能力，算了。
0: 赵战胜说，无论能力大小，公益这条路他想一直走下去。
2: 虽然就是简简单单的一碗面，我的力量也有限，非常微薄的一点力量，但是我感觉坚持这么多年，我很值了。我会把这个事当成我毕生的事业来做，一直坚持下去。
3: 18年，赵战胜风雨兼程，数十次千里逆行，一口铁锅，一碗烩面，承载的不仅是烟火暖意，更是普通人的善意担当。
4: 灾难无情，人间有爱，大锅支起的是跨越山海的温暖，更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生动注脚。平凡人的微光成炬，总能在风雨里给人们最踏实的力量。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再来看国际焦点。就在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发动空袭之际，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
4: 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6: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在过去2周里，特朗普每天下午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打击计划，而这些行动通常在数小时内便会执行。但24号，特朗普收到类似计划后，并未予以批准，相反，他指示军方不要进行打击。报道说，特朗普此举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美军目前的空袭已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消息人士称，美军仍在就可能恢复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制定计划，但特朗普尚未做出决定。报道还说，特朗普下令暂停打击的几个小时前，一个阿曼代表团抵达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安排进行会谈。两名该地区的消息人士表示，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可能会在周末达成协议。特朗普24号下午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目前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特朗普同时威胁说，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今天表示，伊朗现阶段采取的是报复性威慑战略，即通过实施对等打击威慑美国不要继续违反其承诺，并迫使其遵守相关谅解备忘录。他同时表示，美方在过去2晚停止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也随之停止。阿克拉米尼亚说，伊朗将观察美国下一步动向，并已就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准备。目前战争涉及的地理范围已经扩展到曼德海峡，伊朗的行动也涵盖了从约旦到波斯湾沿岸各国的军事目标、美军目标。那如果美方继续侵略行动，这一范围还将继续扩大，并造成严重后果。
4: 据多家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邮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因偏离伊朗方面指定航线触发水雷后发生爆炸。报道称，伊朗方面此前曾经多次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将产生严重后果。截至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该消息予以证实。
3: 美军暂停了打击行动。与此同时，伊朗对美国和以色列等国发出警告，并表示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那更多最新的进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6号的中午11点，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在美军连续13晚对伊朗多个省份进行军事打击后，自当地时间25日凌晨至现在，美军没有继续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5日晚，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已经对该地区的美军基地造成了严重破坏，其中大多数基地已经无法展开任何实质性作战行动。他指出，如果战争继续，伊朗已经做好准备，将继续开展相关行动，直到美国意识到他们无法通过侵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伊朗人民。另外，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就地区局势进展表示，近期伊朗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起因是美国未能履行协议。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应按照伊朗公布的安排进行，但美国违反协议并宣布开通另一条航道。在革命卫队阻止船只通过后，美国袭击了伊朗的海岸、岛屿和部分雷达站，因此是美国发起了对伊朗的新的侵略行为。他指出，近期美国 B-1 轰炸机在袭击伊朗的行动中使用了英国机场，如果英国支持美国，则其将成为伊朗明确和合法打击的目标。针对伊朗和以色列的关系，穆赫比强调，以色列通过散播虚假信息，企图让美国军队继续留在该地区，利用美国实现其自身目标。他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再次卷入战争，伊朗将给以色列带来巨大灾难。目前，尽管美军暂时暂停了针对伊朗的袭击，但伊朗舆论对和平并没有真正到来有着普遍的共识。部分伊朗舆论指出，近期阿曼代表团对伊朗的访问表明，国际社会通过外交途径缓和伊美紧张局势的努力并未停止。但舆论同时强调，鉴于伊美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双方很难在短时间内转变敌对态度，弥合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方面强调希望与伊朗进行谈判，但另一方面威胁或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因此，尽管军事行动暂时按下了暂停键，但并不排除美国再次对伊朗动武的可能。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4: 美国突然叫停对伊朗的打击，那这一决策背后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伊朗的战略目标出现了调整？这会对当前美伊之间的军事博弈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带来的分析。
8: 这次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我认为更多的可能是一种战术性的调整，而不是战略上的重大的改变。因为关于这次停止空袭到底停止多久，会不会再恢复这种空袭，甚至他会不会做出比如说上周他要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这种决策，我觉得都还待定，有很大的变数和不确定性。当然这一次战术性的暂停，我觉得它也是有明确的原因的。第一个就是现在美伊之间的谈判仍然在进展，而且可能会取得一定的突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也是希望为下一步与伊朗的谈判创造更好的氛围。而且我们知道，像阿曼的一些代表团现在就在伊朗进行有关的这种谈判和接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可能已经不太合适了。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是美国有军事技术和后勤方面的一些考虑。根据之前美国媒体的一些爆料，就是美国在持续的对伊朗进行空袭以后，它的一些关键弹药它的库存已经出现了告急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它是希望把现在的这种暂停空袭作为一种缓兵之计，作为一种休整期、调整期，为后续的博弈来做准备。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美国可能也仍然对目前的战争的这种整体升级的趋势有比较多的顾忌和忌惮。因为最近我们看到，就是七月中下旬之后，美伊战事有一个明显扩大的情况。那么油价已经一度冲到了100美元以上，那么这是直击了美国国内燃油价格这么一个痛点。那么同时，胡塞武装和沙特的矛盾也在上升，红海出现了新的安全危机，形成了红海与波斯湾两个安全危机互动的这种局面。那么美国可能担心这种情况再发展下去，可能会使事态完全失控，超出美国的控制。 所以在这些综合性的因素的影响下，那么特朗普做出了暂停对伊空袭的决定。从短期来看的话，这当

0: 会使美伊之间的军事博弈出现一个暂时的平息或者平缓，但是我想从长期来看的话，由于美伊之间的矛盾现在还看不出有这种一揽子解决的这种可能，那么很有可能出现就是美伊谈判甚至达成了一定程度的这种安排或者妥协，但是执行不下去。所以从长期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还是一个打打谈谈反复博弈的局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24小时，我们再来看现场。入夏之后气温很高，所以涉水出行、下河作业的人多了。近期全国多地接连发生了群众落水救援的险情。在新疆库车，一名落水群众依靠着水渠上布设的45度斜拉救援绳成功自救。
3: 在新疆库车市玉旗五思堂乡，一男子不慎落入路边的灌溉渠，当地派出所民警接警后迅速携带救援装备赶赴现场，发现落水者紧握当地提前布设在渠中的45度救援绳，随后民警迅速将其营救上岸。
4: 斜拉方式可借助水流推力，方便呢我们岸边的人员利用我们的救生杆、抛头绳或者说是救生圈呢进行施救。
3: 消防部门针对河道阻拦索不同拉设方式对落水救援的影响做了实景对比实验。横向阻拦索实验中，落水者被水流冲入微型凹槽后持续被水流向下压迫，越挣扎绳索越低，水流压制越强，救援人员即便身着救生衣也难以靠近施救。而将绳索调整为45度至60度斜向牵拉后，水流受力角度被分散，被困人员可以借助水流的推力沿绳索侧身滑向岸边，自救成功率大幅提升。
4: 首先我们预先严禁慌乱的挣扎，尽量呢保持身体的舒展和漂浮，减少水流对身体的冲击力。若被阻拦索的微型结构困住，禁止垂直拉扯绳索，及时调整呢侧身的姿态，沿绳索斜向呢滑向岸边，脱离微型高压困水区后快速的上岸避险。现场其他的人员救援首先呢要坚决杜绝正面的硬拽、垂直拉绳等致命的操作。
5: 7月23号，在江苏宿迁洋河新区一处水域，有一名男子在野外垂钓的时候不慎落水。当时呢，正在岸边巡逻的辅警张飞发现之后，迅速展开救援，最终将该男子成功救起。
3: 7月24号上午，在宿迁市公安局洋河新区分局正楼派出所门前，获救的落水者胡家乐将一面锦旗送到辅警张飞的手中，感谢他及时伸出援手。7月23号下午，胡家乐初次尝试野外垂钓，为了方便操作，他选择临水斜坡位置落座，但是在垂钓期间，他的手机不慎滑入水中，想俯身打捞，却因脚下打滑，整个人坠入了河中。危急关头，胡家乐想到了之前学过的防溺水科普视频，他立刻尝试自救，
6: 尝试一下用单脚，然后用右腿就这样往下蹬，往下蹬，然后后来发现往上漂了。然后第一件事就先喘口气，我就一直大喊救命救命。
3: 此时在辖区开展常态化水域巡逻的辅警张飞发现这一情况后，找到了岸边遗留的一根鱼竿展开救援。几经尝试后，胡家乐牢牢攥住了这根鱼竿，随后张飞一点点将胡家乐往岸边牵引，成功将其安全救上岸。
6: 我看到岸边有一个穿着制服的一个警察叔叔过来了，当时我看见他第一个想法就是终于可以得救了。
2: 最后，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5: 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的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2: 再见。

0: 想养条啤酒肚，
1: 我得吃清淡点了。
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大于等于12级的热带气旋，统称为台风。台风预警是针对可能或者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产生的大风天气，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4级。台风蓝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黄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橙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者阵风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红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者阵风14级以上，并可能持续。遇到台风预警，公众应立即停止露天活动，远离海边、河道、广告牌、大树以及地势低洼地带。户外作业人员尽快停工避险，船舶回港避风，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听从应急指挥转移。
3: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首先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6号凌晨3:50前后，台风红霞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滨海镇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目前红霞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26号20:00，其中心位于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境内，中心最大风力8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26号18:00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惠州汕尾多地出现大风和降雨天气，给群众生活带来影响。消防员接到报警后立即出动救人排险。
1: 7月26号早上8点，在205国道广东惠州博罗县，一辆大货车追尾撞上了一辆小货车，两车追尾后冲出道路，侧滑翻在了低洼区域，两车各有一名驾驶员被困。消防员到场后分别对被困人员进行救援，经过十几分钟的紧张救援，消防员将两名被困人员救出，其中一人受轻伤，已第一时间送医。7月26号清晨，台风红霞过境后，广东汕尾市城区多处行道树倒伏，户外广告牌被吹翻，28国道等多条道路通行受阻。险情发生后，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汕尾前置点的消防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展抢险清障。消防员利用切割机对横卧在路面的树干分段切割，并及时转运清运。同时针对路面散落树枝、铁皮等杂物，消防员徒手搬运，合力拖拽，清除道路障碍。目前当地台风过境后的各项排险清障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0: 受台风影响，广东省多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等多家银行了解到，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各地的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也已经开始受理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2: 在四川盐亭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大厅，不少准大学生在家长陪同下正在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3: 半个多小时就搞完了，今年我申请了20000块钱。
4: 他这个贷款是足够就是覆盖我在校期间的住宿费、学费，同时还有一定的生活费结余，能帮助我在就是研究生的阶段更安心的学习。
2: 据了解，首次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需要学生本人和监护人，一般是学生的父亲或者母亲作为共同借款人，一起到助学贷款申请点现场办理。为了方便学生，国家开发银行今年还首次推出了线上授权办理。
5: 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是，首次贷款时，共同借款人也可以选择远程授权办理了。家长如果在外地或不方便到现场，可以通过短信链接或微信扫描二维码进行远程授权，解决了共同借款人异地签字的难题。
2: 作为国家助学贷款的主要承办银行，截至去年底，国家开发银行已累计发放国家助学贷款5605亿元，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6372万人次。除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多地的农商银行等也已经开始受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6: 录取通知书发过来的时候还有一份清单，就是讲我们可以申请这个政策。
7: 我们也通过数据赋能这样一些举措，打造了更便捷的助学贷款的流程，符合条件的学生群体可以通过我们手机银行 APP 享受

0: 有更多线上申请、签约、放款的一站式金融服务。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4亿元。
2: 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喜剧类型影片表现格外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影片上映8天，取得超6亿元票房的优异成绩。近日，片方已经官宣，《八仙》即将在澳洲、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上映。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科幻喜剧《魔方小姐》、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此外，给阿嬷的情书仍在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随着一些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票房将一路走高。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现阶段采取的是报复性威慑战略，即通过实施对等打击，威慑美国不要继续违反其承诺，并迫使其遵守相关谅解备忘录。他同时表示，美方在过去2晚停止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也随之停止。阿克拉米尼亚说，伊朗将观察美国下一步动向，并已就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准备。2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发文警告称，如果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明确的合法打击目标。
4: 穆赫比在文中说，近日美国的 B-1 战略轰炸机使用了英国的机场，任何在战争中为美国提供支持的国家，无论是英国、海湾国家还是其他国家，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21号，美军的一架 B-1 轰炸机从英国一处基地起飞，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中说，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标志着美国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2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美国使用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起飞的 B-1 轰炸机打击了伊朗。声明表示，任何被用于侵犯伊朗领土的基地都是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对此，英国政府发言人表示，英军随时准备好保卫英国的安全。该发言人同时强调，英国对于美伊冲突的立场没有改变，将依据国际法保卫本国国民利益和盟友，同时避免被卷入更广泛的冲突。目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尚未公布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的相关信息。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6号表示，胡塞武装成功击落一架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焦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近一段时间，日本部分地区气温居高不下。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截至25号，全国范围内已经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
5: 日本气象厅今年决定将40摄氏度及以上高温天气称为酷暑日。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援引日本气象厅报道称，21号，岐阜县郡上市测得40摄氏度高温，为日本今年首次出现酷暑日。22号至24号，日本又有多地测到气温达40摄氏度或以上。25号，日本岐阜县

0: 县美浓市最高气温达 40.8 摄氏度，三重县桑明市也测得 40.6 摄氏度的高温。受高温天气影响，25号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的40个一度发布中暑警戒警报。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数据显示，仅7月13号至19号的一周内，就有10857人因中暑被紧急送医。日本消防部门呼吁民众使用空调，及时补充水分和盐分，并避免长时间进行户外活动。
1: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北京多云，25到33摄氏度。东京小雨，24到30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5度。新加坡小雨，28到30度。卡拉奇阴，28到34度。莫斯科小雨，15到23度。开罗晴，23到35度。巴黎晴，16到27度。伦敦晴，14到29度。悉尼小雨转晴，10到18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7到26度。纽约晴转小雨，22到29度。

0: 从二维图像到三维空间，再到真实世界里的机器人。
1: 我的理想就是做像人一样聪明的，能在物理世界里行动的机器人。
0: 参与了人工智能过去20年的几次重要跨越，又一次次离开已经成功的方向。
1: 我如果找了一个问题，它没有那么一点疯狂，没有那么一点极致，好像它也不孕育着大的机会。
2: 你说的大的机会是什么？
1: 有可能去冲击改变人类社会的一个机会。
2: 他给我
0: 面对面专访复旦大学通用物理智能研究院院长、苏度科技联合创始人苏浩。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2026年7月17日至20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会场里，机器人和各类智能设备成为主角，人工智能也正在迈出新的一步，不仅会回答问题，更开始走进现实世界，完成具体工作。
4: 今天的 AI 会写诗，会写代码，会做 PPT， 但它帮不了一位老人翻身。智能的价值大多还停在数字的世界，可人最沉重的那些需求全部在物理原子的世界。
0: 在大会主论坛上，复旦大学通用物理智能研究院院长、苏度科技联合创始人苏浩发表了题为《物理智能：从幻觉到现实》的演讲。
4: 那么物理智能不是人的替代者，而是人的协作者。把翻身搬运这样的体力活交给机器，把照护者的时间还给陪伴与关怀，把危险的作业交给机器，让人退居安全线之后承担判断与创造。所以物理智能的使命是把人还给人。
2: 他可以拿任何东西是吧？
1: 对，对他来说不是问题，因为他非常的见多识广。
2: 什么叫他的见多识广？
1: 他在上亿个这个平行的世界里训练过，他那个虚拟的世界是个动态的环境，对，所以这个对他来说也是小菜一碟。
0: 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展示的一条电池模组产线上，四台机器人分守不同工位，分别完成抓取、搬运和协同作业。这些能力看上去并不超前，但真正不同的不是他是否能抓到某个东西，而是面对变化他能不能继续抓。
1: 我们现有的这一套理论框架算法原则上是跟以前的这种机器人的算法不同的。
2: 所以我们不同在哪儿呢？
1: 传统的机器人啊，它其实是预编程的，就是机器人要做一个什么事情
2: 告诉他。
1: 对，比如说在工厂里的机器人把一个东西从 A 点抓起来放到 B 点，轨迹呢永远是固定的，放置的地点也永远是固定的。当环境出现变化的时候，被抓的物体的形状发生变化的时候，它都不能去工作的。所以那是一个不会观察、不会思考、没有随机应变能力的机器人。
2: 嗯，
1: 那就不是我们的具身智能。
2: 它不是会跳舞了吗？不是会打拳了吗？这些事儿它不是都表现出来会了吗？
1: 对具身智能，对机器来说最难的那部分呢是随机应变。跳舞打拳有没有随机应变呢？不是完全没有啊，它的身体跟地面接触的时候它有关节上的力反馈，但是呢它总体来说不依赖眼睛去做事。

0: 我们看它怎么样啊？这个真的有点费劲，难住它了啊。
1: 那他就没遇到过这种，那他就是哦，
0: 有他还在努力一下，他十分的努力，我都开始给他使劲了。
1: 可以啊，这家伙。那他给我，我接住，他就
0: 放
1: 了，
0: 稍微放一下，
1: 放一下。哦，哎，他再使点劲儿，不会把这给弄破了吧？
0: 他其实是有力反馈的，倒也不会。
1: 那他能知道这个需要多大的力？
0: 对，他有感觉，对，已经形成了他自己的物理直觉了。
2: 具身智能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机器在物理世界里边像人一样思考和行动。
1: 嗯，如果说是要造一个像人一样思考和做事情的人的话，你就得观察人怎么干的。
2: 我们今天机器人也是通过一个叫所谓训练的过程，
1: 嗯，
2: 让它变得越来越聪明的。而且我们今天对机器人的训练方法有点像训小孩，比如说像我们的机器人，我们就会优先去训练它抓东西、放东西的能力，这个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观察人类的学习过程。它有一个生命的阶段，它就是对抓握这些事情特别感兴趣。
1: 嗯，
2: 它通过这些事情呢，训练它的手和眼的一种协调性，也通过这些事情呢，帮它建立对世界的基本的物理规律的一种认知。
1: 嗯，
2: 所以我们的机器人在训练的时候也有这个阶段。
3: 机器人学会抓取，并不是简单的记住一个动作，而是依赖于一次次与环境的交互中逐渐建立的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而它的学习过程大多不是在真实世界完成，而是在苏浩团队开发的物理仿真平台中进行。在那里，机器人可以反复推开抽屉，打开柜门，抓取不同形状的物体，感受力的变化，在不断试错中积累经验，再把学到的能力迁移到真实世界。
2: 我呢，其实从事人工智能的研究得有20年了。其实从最开始的时候呢，我的理想就是做这种像人一样聪明的、能在物理世界里行动的机器人。
1: 有多开始？
2: 差不多就是高中的时候。
1: 那是受了什么触发、刺激或者影响？有这个想法。
2: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兴趣更多还在物理那边，慢慢的就会知道人类对这个物理的研究啊，一开始是想找这种最基本的一条规律描述万物，到后来呢描述相对复杂的系统，就是越来越靠近所谓的现代物理。其实系统复杂到一定程度，开始出现一定的这种结构组织之类的，所以我会把人看成是一个最高级的物理的结果。那么人作为一个最复杂的系统，它是怎么功能的，它就变成了我的兴趣。
1: 那你想研究什么呢？
2: 我当时就觉得人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会思考，所以思考应该也有个规律，我就很想知道思考的规律是什么。
1: 嗯，
2: 对。
1: 那你怎么设计自己的学习呢？
2: 其实我觉得我一开始真的就是兴趣驱动，我确实觉得那是一件很神秘又很崇高的事情。
1: 崇高在哪儿呢？神秘是真神秘。
2: 我会感觉人去了解自己是怎么回事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不是在完全代表一个人去感兴趣，它再往大了说，它是一个物种对自己这个物种的存在发生了兴趣。
3: 2002年，苏浩进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学习。那时，人工智能还远没有今天这样受到关注。此后的20多年里，这个领域经历了几次重要的技术跃迁，而苏浩几乎每一次都选择站到下一次变化开始的地方。
1: 其实我看了你受教育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对你影响最深的一次机会应该是跟着李飞飞教授做这个 ImageNet 那个事情。
2: 其实在那之前，我在北航读博士的时候，当时北航的导师李卫老师就在讲海量数据那件事情，它是一个咱们国家973的项目。当时在微软的时候呢，也有一位老师沈向阳老师，他也在讲大数据。那当时呢，在李飞飞老师那里，我们开始做 ImageNet，真的做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数据集。
3: 在北航完成从本

0: 科到博士的教育期间，苏浩进入微软亚洲研究院实习，过程中主要研究数理逻辑和自然语言处理。他逐渐意识到视觉信号比语言更能触及智能本质，由此转向计算机视觉。2008年，苏浩赴海外求学，参与了大型图像数据集 ImageNet 项目。
1: 那个时候把这个词典上能找到的所有的词都找到，每个词呢配了1000多张图片。至于为什么要做这么大呢，我们写了一个这个 proposal 项目申请书啊，里边当然有不少的论证，但是怎么论也论不到后来发生的这些事情，尤其是跟后来的深度学习结合起来，那就导致人工智能起飞了。
0: 1400万张手工标注图片，20000多个类别， ImageNet 图像数据集为机器搭建了一座视觉图书馆。但真正让 ImageNet 载入史册的是2012年的那场 AI 识图竞赛。算法模型 AlexNet 将错误率从 26.2% 降到 15.3%，以领先第二名10个百分点的绝对优势夺冠，将计算机视觉带入了深度学习时代。此后10余年，它不仅是算法的决斗场，更成为推动计算机视觉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的第一块基石。
2: 就这件事情你做完了之后，回头复盘想想，对你今天所做的事情的影响是什么，留下的种子是什么？
1: 首先他给了我很多自信，到后来我选题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如果找了一个问题，他没有那么一点疯狂，没有那么一点极致，好像他也不孕育着大的机会。
2: 你说的大的机会是什么？
1: 就是像 ImageNet 那样有可能去冲击改变人类社会的一个机会。要找一个事情，这个事情看起来合理，但其中好像又有一些个看不懂、不合理或者很疯狂的因素在里边，说不定这个就对了。如果全都看起来很合理，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起来都很合理，那我觉得这件事可能就不值得做了。
0: ImageNet 之后，越来越多研究者开始沿着二维视觉继续深入，苏浩却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当时还很少有人涉足的方向，三维视觉。在获得北航数学博士学位后，他在斯坦福继续攻读计算机博士学位，主攻三维感知。2015年，他独立主导研发全球第一个大规模 3D 数据集 ShapeNet， 包含逾300万个 3D CAD 模型，涵盖3135个类别，被外界誉为 3D 领域的 ImageNet。
1: 我们 ImageNet 是搞定了图像分类识别这件事，再接下来呢，我就开始从关注一个物体到关注物体和物体之间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呢核心是空间关系。那么所以呢，我就开始研究 3D 机器人，看到有张图片里边有只猫或者有个沙发，如果不能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真的去知道该如何行动。所以我花了几年的时间认真的去搭建和推动了这个 3D 的世界理解的一些基础性工作。
0: ShapeNet 之后，三维视觉迅速成为人工智能研究的热点。随后几年，苏浩参与研发 PointNet、 PointNet 加加等一系列基础工作，为机器理解三维空间建立起新的方法，并开始应用于自动驾驶等现实场景。按照很多人的选择，这已经是一条足够宽也足够成熟的道路，但苏浩又一次停了下来。
1: 你认识完三维的静态的世界，你自然想去跟它交互触碰，对吧？
2: 所谓的交互就是机器和这个世界得有关系，
1: 得发生接触。对，就是机器伸出手去把一个东西抓
2: 住，触摸真实的世界，
1: 触摸真实的世界啊。
2: 周围的一切人，包括中国人，包括外国人，有没有做这件事呢？
1: 其实很多时候呢，从研究的角度来说，你现在在 3D 领域建了数据集，建了算法，接下来呢，其实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具体的问题可以做。如果你选择不做这个，换到下一个大问题去做，你要先看得见那个大问题的存在，其次呢，你还要舍得离开原来的这个问题。
2: 这是什么意思？
1: 人有时候是会有舒适区的。
2: 对，
1: 对我来说呢，有两种

0: 一种视角是我应该把三 D 这块吃得更多，把我的三 D 王国圈得更大。那另外一种视角呢，就是我带着我三 D 理解的一个优势去攻击一个全新的问题。
1: 你为什么不在你这个三 D 舒适区里面继续往下钻研呢？
0: 可能一个重大原因是我的好奇心，我觉得好像这件事的起点已经完成了，我最基础的一些工具已经做出来了，我可能最主要的我的思考的这个时间留给我更大的新的疑惑去了。
1: 你也不知道是成
0: 功还是那肯定是这个事，如果是确定性的能成功，其实又有点没意思了。其实对我来说，我反而更习惯领跑状态。
1: 这话说的有点凡尔赛，习惯于领跑状态。
0: 我会感觉我对做这件事有信心，对于跟着走我反而没信心，因为我觉得去比判断力和这种对方向的感觉是我的优势，跟着走其实是在比速度。
1: 去闯别人没走过的路比的是什么呢？
0: 对方向的判断和定力，不容易被干扰带走。
2: 苏浩做出了决定，从计算机视觉转向机器人研究。在斯坦福博士毕业后，他入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着手组建新的团队。2020年，他发布了全球第一个以可泛化操作为核心的模拟器 Sapien， 为机器人视觉与交互任务的研究搭建了关键基础设施。此后他又推出 ManyScale 机器人操作仿真平台，用于测试和训练机器人操作技能。
0: 具身智能最基础的理念是机器在做中学，这个虚拟的环境里呢，有我们在真实世界里见得到的物体和场景，但也有见不到的物体和场景。那么机器人呢，就在里边啊，尝试反馈、学习、进化。一旦这个虚拟的这个平台它搭出来之后，那么接下来，原则上来说呢，它是一个比较通用的解决方案。
1: 嗯，
0: 你像人的话，人具备通用性，对，人聪明，聪明一个特点就是，如果到一个具体的环境里边，你给他做少量的示范，或者只用语言，有时候就描述清楚任务了。
1: 而且我们不有个成语吗？说这个人聪明叫举一反三才叫聪明
0: 的。对的，我们所谓的智能机器人或者叫具身智能，就是要追求这件事儿。就是要追求这种通用性或者泛化性，或者您说举一反三。
2: 2024年，苏浩踏入具身智能创业大潮。2年后的春天，他全职回归国内学术圈，在复旦大学领衔创建通用物理智能研究院，并出任首任院长。与此同时，他创办的科技企业也亮出了首份答卷，软硬件全站自研的机器人系统正式面世。
1: 如果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如果你想继续往前，让它真正的产生新的有价值的问题的话，只有来自生活生产的真正问题才能触发。
0: 没错，科学的发展不可能永远靠在象牙塔里迭代啊，就人工智能的这种科学。它不是一个纯理论学科，它的确是一个，就是我们在造东西，造了东西得有人用，用了得有反馈，它是这么一个学科。
1: 真正用的时候，你会发现理论和真正能用差着多少。
0: 在理论的世界里，我们很聪明，甚至某种意义来说呢，我们太聪明了。我们很多时候会解一些并不重要的问题，反而一些重要问题呢，我们就不够重视。比如说有关记忆，机器人的记忆是怎么来组织啊，有关因果，那么机器人多大程度上需要理解比较深刻的物理世界的因果等等，这些都是更大尺度的待定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找到比较好的测试问题，最好是有真实意义的测试问题推动我们刚才这类研究。我们第一个呢选择的是电池生产产线里边的这种装配。对，
1: 什么痛点呢？
0: 应该说今天这个电池组装呢，这个环境啊里边还是有很多的位置啊，它是属于这种繁重还危险的工位。那比如说里边有些工位工人是要穿这个高压防护服的，再一个呢就是其实电池这个东西还是蛮重的。
1: 这个生产线的现实应用给你提出了什么样的来自现实的科学问题？

0: 在做研究的时候啊，大家都说我们要泛化，要通用啊。有人呢说我能做20个任务，有人说我能做40个任务。但是其实发论文的时候啊，一个任务做到50%比别人强，就可以说比别人更通用，比别人更泛化。你做到80%，有时候大家觉得啊，我好厉害。在学校里通常受到资源的限制，大家也不会尝试把它真的往上推很远。我们其实在落地的过程中呢，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就是在95%以上的时候，这种高成功率的时候，再追求泛化和通用，实际上所需要的数据量是巨大的。我们只有做这个问题，才对这个数据的这个量的边界有个感觉。大家发表论文的时候会讲80%的成功率之下我能做一片任务，但是你如果真的去在工厂里落地，你还不如把少数的几个技能
1: 做到
0: 技能做到99.99%。
2: 苏浩经常提一个问题，当一个杯子被推向桌沿，机器人能否判断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当人工智能从看见走向触碰，从感知走向交互，下一代智能的核心命题已呼之欲出。如今在复旦，苏浩正面向全球招贤纳士，不设学科边界，完全围绕问题导向，数学、物理、计算机、人机交互、脑机接口等领域顶尖人才将在这里碰撞融合。他的目标清晰而笃定，培养下一个10年的 AI 领军人物。
0: 我一开始不觉得人工智能这辈子能解决掉，我是按照进庙当和尚的心态去干的，我就没觉得这辈子，我说觉得能吃能活就行，就是打算这么活一辈子的。我完全没想到有生之年人工智能能变成现在这个程度。
3: 如果是以这样的速度在往前行的话，你觉得你小时候的那个梦想能不能实现？
0: 我觉得还蛮有可能的，这是人类作为一个种族探索自己的边界做出的努力。当然我认为机器人一定要配合人类啊，它不要去伤害人类，它不要去侵犯人类，对吧，甚至不要去讲控制人类，但这确确实实呢，我觉得这是全人类的一个事儿。
3: 你希望它能帮你做什么，如果有一天实现了？
0: 说起来也有点不好意思，我这个人比较懒，能帮我做家务你出门有车，回到家机器人给我把家收拾干净了，让我高高兴兴的就很好
2: 22岁闯入人工智能最前沿。
4: 大模型在走向物理世界中遇到了坎，遇到了天花板，我们需要有一些新的范式的出现。
2: 生来就要领跑，他拿什么挑战权威？
3: 你的几年够不够挑战他们的几十年的？
4: 我觉得就是拿技术说话，权威本身我觉得它并不是不可被挑战的。
5: 我先看着他。
2: 面对面专访逆矩阵创始人陈博远。在刚刚落幕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创业者云集。
6: 这其实是我现在做事情。
2: 2004年出生，刚刚从北大毕业的陈博远是最年轻的创业者之一。就在大会召开之前，他和学长吉佳明共同创立的公司逆矩阵发布了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物界 Physics V0.1。
4: 左边其实是英伟达的 Dream Dojo 的模型，我们能看到，由于它是基于视频生成模型构建，它生成的画面就已经开始发生模糊，
3: 对，
4: 包括这个梨在经过震荡之后，它其实已经消失了，这是因为他们在整个底层的架构上所采用的路线，其实就是没有办法去学会物理的，所以场景会发生崩溃。那右边其实我们模型预测的效果，那它其实能够预测出来说，机械臂不同的动作是什么。而且我夹起来梨的过程中，它只是一个暂时的遮挡，包括这个梨它没有变软，它其实是保持一个坚硬的程度，也就是模型在这样一个长达40秒的交互过程中，它真正理解了说物理是怎么样子，物体是不会发生改变的。那我们讲只有这样一个能够长时去交互啊，能够反映出来真实物理特性的世界模型，它才能够充当它的具身大脑。
3: 那现在能做到这么准确

0: 清晰的，是能够反映现实的这种，只有你能做到，还是
1: 是只有我们
0: 只有你能做到？
1: 对，因为其实左边我们就展现的是最先进的世界动作模型的这样一个效果啊，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底层架构上还是没有解决物理这个问题。
2: 过去几年，大语言模型快速进化，在写作、翻译、编程、推理等方面显示出惊人的能力，但这些能力都止步于虚拟世界，而一旦走进真实世界，面对诸如杯子会不会掉落、水会流向哪里、篮球会不会飞这些问题，人工智能的行动力甚至不如学步的孩子。陈博远想要做的是帮助人工智能突破虚拟和真实的边界，他的方法是建立了一个物理世界的基座模型。
1: 我相信当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出现之后，它能够充当物理 AI 的大脑，它在学习人是怎么样在这个事业过程中完成决策的。
0: 那现在有的公司、有的科研院所正在进行这种点对点的突破，比如说高压电网的维修机器人，
1: 对，
0: 他们做的和你做的有什么不一样？
1: 我们想回归到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上，我能不能有一个模型，一个通用的模型，它学习的是各行各业的知识，它是可以共通啊，它是可以彼此消融、举一反三的。有点像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一些金融大模型、法律大模型这种垂类大模型。那当2026年我们出现一个通用基座模型之后，我们会发现一个模型能够解决一些垂类模型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同样类比到这样一个物理式的 AI 的基座模型，我们认为包括我们现在发现一个通用的模型，它在垂类场景上反而解决能比部分一些垂类场景要解决更好。
2: 通用世界模型被认为是通向物理 AI 的重要基础，也是全球 AI 竞争的重要方向。围绕这一目标，李飞飞、杨立坤等国际顶尖学者正沿着不同技术路线探索，而陈博远之所以创业，正是为了加入到这场竞争中。
0: 你去挑战这两位业内的权威，你拿什么去挑战？
1: 我觉得就是拿技术说话，每条技术路径都会有自己的天花板。
0: 嗯，
1: 包括我自己也是非常尊敬杨立坤和李飞飞的，因为我觉得其实他们过往在 AI 方面的一些积淀，包括他们自己的论文，都是我刚学习 AI 时候学习到的东西。当我去了解他们积累的经验之后，我们反而会提出来一些新的想法。这个新的想法本身，往往我们知道其实就是一些技术突破的产生。
0: 你跟我描述的这一些是从什么时候对这个问题就开始思考了？
1: 其实我很早就开始想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就是我可能就是可以先讲一下我自己的为什么要学人工智能，或者为什么要做人工智能。我原来其实是对数学非常感兴趣。
0: 你说的原来有多原来？
1: 就是小学初中那个时候吧，那个时候我觉得数学本身代表了就是最朴素那种小孩子的好奇心，那种探索欲。所以那个时候我学了很多数学，然后经常就跨级去学习，什么小学学初中的，初中学高中的。
0: 就是数学对好多小朋友来说是一个望而生畏的东西，为什么你觉得它好玩，它吸引你呢？它吸引你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是那种探索的规律，就是我们在探索未知。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是小学的时候，我经常就是拿圆规、拿那种直尺各种画画各种几何图形，然后我拿去问我的小学数学老师说，哎，为什么好像存在某种规律？然后我的数学老师就会告诉我说，等到你初中的时候，你就会学到背后其实是有一些共通的规律，它能推导出它一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我希望去探索一些这种最底层的规律。
2: 2021年，正在上高二的陈博远通过北京大学的线上讲座，第一次了解了人工智能。那时他还不知道这个领域会怎样改变世界，但智能革命这个词一下子抓住了他。
0: 那为什么这个词会紧紧地抓住你？
1: 我还记得当时我是坐在我家沙发上还吃着西瓜，当时我的一个脑海中概念就是说，它满足了我既想要去探索这个世界的想法，又满足了我想要让我做出来的东西真的能够有一些对社会有些意义。就是这个其实来自于一个就是非常朴素的一个感知，就是我很小的时候，我在家里睡觉的时候经常会被被子蒙到头上，这是真实的经历。然后有时候你就会有那种窒息感，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我就会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第二天，如果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0: 我能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
1: 几岁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
0: 差不多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有点记不太清。那个时候我就想要去说，那我要去帮助别人，比如说帮助我身边的同学，甚至是我能不能做出来一些东西，来去进一步的去帮助到更大范围的人。这个想法一直在，其实有点像一个种子吧。当我遇到人工智能这个词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种子可能能够成为参天大树的机会。
1: 当时你的信念是什么？小小的一个小朋友，你的信念是什么？
0: 我觉得就是我要去到最前沿的地方去看看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样子，如果它还不符合我的想象，我就把它做出来。
2: 带着这份最初的好奇，陈博元考上了北京大学。2023年春天， ChatGPT 刚刚出现，大一的陈博元加入了一个研究强化学习的课题组。当时大模型正面临安全和可用之间的矛盾，能力越强越可能回答危险问题，限制越多又可能什么忙都帮不上。他的第一篇论文关注的正是这个难题，怎样让大模型既有用又安全。
1: 但是认识到在安全和提供解答之间能够找到一个平衡，这是你的发现还是课题组已经发现了，你来贡献出你的一种解法？
0: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是课题组已经发现了这个行为，但是大家还没有想到怎么去解决，于是我们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但是这段经历为什么非常重要，就是我觉得原来可能我是一个解答者，就是 AI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就要去把它解决，但是慢慢的从这篇文章开始之后，我开始努力让自己去作为一个发问者。
1: 给谁发问？
0: 给 AI 发问。 AI 到底还需要什么样的能力啊？怎么再往上走一步？
1: 如果你觉得这一步对你来说，回过头去看这一步有多重要？
0: 我觉得它影响了我之后整个做技术的初衷。为什么会影响这么大？如果始终去做一个解答者的话，可能会迷失，就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当从解答者角色变成发问者角色的时候，我开始重新思考我做这个事情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2: 在人工智能领域， Neural IPS 和 ACL 是国际顶级学术会议。本科四年，陈博元以第一作者发表了9篇论文，学术引用超过2300次。大三那年，他和吉佳明合作的论文获得 ACL 2025最佳论文奖。那一届 ACL 投稿首次超过10000篇，最终获最佳论文奖的只有4篇。
0: 到大三的时候，我找到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发现 AI 大模型本身它能够解决文字的问题，但是对于多模态，就是视觉音频这种多模态的输入，它会存在一些模态的一些冲突。这个问题其实是那时候阻碍了整个大模型再往前走一步的一个关键的卡点。所以当时其实我想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我就拉了一帮同学，然后我还记得当时在黑板上给他们画这个问题应该被怎么解决，应该被怎么拆解，为什么它是有意义的。于是拉了一帮小伙伴，我们一块把这个问题最终解决了。
2: 半年后，国际科技公司推出的新一代多模态模型，在处理文字与图像之间的关系时，表现出更强的理解和生成能力。而如何减少不同模态之间的冲突，正是陈博元此前论文所关注的问题之一。
0: 所以说那个时候会让我感觉说，原来我们真的在去研究一个不仅是我们自己认为最前沿，可能是国际上最前沿的问题，我们再去把 AI 的最前沿还需要能力去做一个突破。
2: 2024年底，陈博远开始意识到语言大模型或许正在接近某种能力的边界，他越来越会推理，越来越会写代码，越来越会处理复杂任务，但这些能力大多仍然发生在屏幕内部，发生在虚拟世界里。
0: 那个时候我们发现确实现有的模型达到不了这个水平，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做了一些更新的一些探索，包括那个时候我们在想说要不要出来创业，因为我觉得创业
1: 跟创业有什么关系？
0: 因为其实我们发现如果在实验室里边哈，我们资源本身是受限的。
1: 什么资源受限？
0: 我们需要更多规模的数据，我们那时候可以访问到数据可能也就是一些开源的数据啊，以及一些可能有限的算力，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想有没有一些更多其他的形式啊，比如说通过成立一个公司，对吧，然后凝聚一些更多的资源，

0: 有这个能力吗？你当时是大学几年级？
1: 当时是大学三年级。我是坚信，如果我有精力做好 ABCD 四个事情的话，我为什么不把 A 这个事情做到极致？我觉得我们确实可能不懂怎么样去搭建一个团队，搭建一个更大的团队，也不懂到底什么是公司，什么是创业。但那时候我们想就是说，那我们就先把技术验证出来，我们就先把技术上做到一些突破。
2: 语言模型学的是文字，世界模型要学的是物理世界本身。水会流动，球会掉落，杯子放在桌上不会自己飞走。让 AI 掌握这些常识，就需要思考如何让它像人一样自己长出物理直觉。
0: 怎么教给他？你教给他什么？让他怎么去学？
1: 对，这个其实很关键。我们发现第一种想法，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要不要把我们人类的物理规律注入给模型，这显然是一个好像听起来更符合常理的方法。但是物理规律其实也是我们人总结出来的一些先验，更本质的其实是我们人具有一种物理的直觉。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一个水要从桌子上慢慢倒下来，我们就会想象出来这个水是怎么样在地上铺开
0: 的。但问题是，你的物理直觉哪来的呢？
1: 对，这其实是我们建立在对于世界大量的观察。
2: 要让 AI 理解物理世界，陈伯远的第一步是让他大量看世界。但世界每天都在产生海量信息，从中找到真正能够帮助 AI 形成物理直觉的数据并不容易。
1: 在训练 AI 过程中，也要去让他看过大量真实世界的场景。我们每天能够产生几十万小时视频，其中可能只有不到一半是一些真实世界的视频。
0: 那谁来把这些真实的提取出来？
1: 其实是还是需要我们人去做手工的。
0: 这个应该说是工作量是很大的。
1: 对，
0: 你自己的团队能完成吗？
1: 我们相信我们的团队能完成。
0: 嗯，
1: 啊，它其实是要看整个团队对于模型的架构的设计，对于数据配比的一些设计，这些顶层的思考。
2: 但只靠看还不够，一个从未真正动过手的 AI 很容易把世界理解错。要学会物理规律，它还必须在一次次交互中试错，在一次次行动中修正自己的判断。
1: 对于 AI 来说，它看过大量视频之后，它会产生幻觉。所以说我们这时候要引入第二步，就是我们要让 AI 学会交互。那对应到我们技术方向，就是让 AI 去自己去生成一个世界啊，自己去预测物理世界是怎么改变的。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给他一个初始帧，我说这个球啊现在悬浮在空中的一个画面，然后让他预测接下来的世界会怎么样发生改变。
0: 他会预测出多少种来啊？
1: 一开始模型会预测很多种，大部分其实可能球会其实是会飞起来的。为什么呢？是因为这其实他会把这个球误认为是一个气球。当他见过大量这种视频之后，他认为所有的这种圆形的东西都应该是飞起来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给他引入就是奖励和惩罚。比如他生成了球飞起来，我们要给他一个很大的惩罚，说这其实不是飞起来的。我们其实是在让模型在这种不断的试错的过程中学习到一些隐式的物理直觉。
2: 到2025年，陈伯远和团队做出一个关键选择。当时业界仍在不断提升视频生成和语言模型的能力，而他们关心的不是画面是不是更逼真，而是模型能不能学会画面背后的规律。物体为什么会运动？因果如何发生？世界又怎样从一种状态演变到另一种状态？为此，他们开始探索一种新的表示方式——影空间。
0: 这么多年有的这种对标的心态，国外怎么走我们往往是要先看，然后跟着走一段。尤其你当时的身份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可能这更被认为是一种路径，跟着他们先走一走。但是没有，你没有跟着他们走，反而从最底层开始去做研发。为什么会这样？
1: 第一个是说，我觉得是信心。我们做出来一些突破和技术，其实也是国际同行可能认为非常前瞻，我们接触到国际上最前沿的东西，反哺到我们自己去做最前沿的研究，好像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推断出来国外的事情就要做得比我们更好，
0: 因为他们以前做得比我们好啊。
1: 但是其实我们发现问题在不断的发生改变， AI 本身是一个新的事情，无论是大模型也好，包括现在物理 AI 也好，为什么不是我们去引导？

0: 2026年4月，逆矩阵宣布完成超过1亿美元的种子轮融资。与此同时，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宣布，陈博远出任智源行为世界模型创新中心负责人。这个20出头的年轻人开始承担更大规模的模型探索。
1: 我们最近这一轮其实估值差不多超过50亿。
2: 这么多的钱投的是什么？你觉得？
1: 我们现在其实是在我们验证了模型的整个架构，我们在进一步的去扩展模型的规模，扩展模型的数据，去找到我们自己所谓的这种 scale up 扩展率。那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在把这些模型把它放到真实的场景里边，放到一个交通控制系统啊，模型放到一个具体的机器人上啊，它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表现。我们其实是在这种真实场景里面收集对模型的反馈，再形成闭环。
0: 世界模型的竞争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决定胜负的不再只是论文里的突破，更是谁能把模型放进真实世界，在工厂、道路、机器人等场景中不断学习、不断进化。而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正为这样的探索提供着独特优势。
2: 现在目前来看的话，谁有可能先把它跑通？
1: 我觉得其实是我们，或者说我觉得其实是中国的这一批像我们一样大家都在做最前沿探索的团队。因为其实我们依托是说我们国家这样一个非常完整的供应链，我可以很容易找到这样一个场景，也可以很容易找到这样一个厂商。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完整的供应链和这种产业链给我们的一个底气和支持。
2: 如果我们能先跑通的话，那意味着什么呢？
1: 我觉得我们原来一直在跟着跑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只是在学习别人的思路。比如现在对于芯片的制造，如果你具有更好的制程，你一定就是会遇到一些你的追赶者们看不到的问题。
2: 没错，
1: 因为你能领跑，我们能够率先去在那些没有人探索的领域去率先插下我们自己的旗帜。
2: 我觉得我们太需要有这种感觉了，因为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我们老说一句话叫跟跑、并跑、领跑，但是现在终于有了你们这样的一代人，就是生下来就没有这种跟跑和并跑的感觉，我生下来就想去领跑。如果你们能够把你们的想法变成现实，也让我们感受一下领跑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希望你们能够让我们体会到。
1: 我觉得是我们一定会做成这个事情。我觉得是说为什么一些创新的东西它不是我们做出来的啊，不是我们中国这一代青年人做出来的。
0: 在智能革命的浪潮中，20出头的陈博远选择推动 AI 理解世界，而他自己也一直在寻找另一个问题的答案：一个人究竟能给世界留下些什么。
2: 你现在20出头，当你80出头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
1: 可能我现在都想象不出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已经进入外太空了。我又想到10年之前，应该是我12岁的时候，当时老师让每个人都写过未来梦想是什么。那时候我写未来梦想是要成为一个科学家。我觉得可能冥冥之中确实在不断回答自己一开始提出来那个问题：我能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
2: 爸妈怎么看你？
1: 就他们会比较支持我做这个事情吧，就他们一开始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2: 他现在知道了吗？
1: 就可能现在也一知半解吧。就是我之前跟他们说这个大家每个人都用豆包，然后大家每个人都看过机器人上春晚，我说其实我做的就这个差不多。然后我又给他举个例子，我说有一天比如说我可以让造一个小陈博远过来陪你啊，当然肯定我会远程陪你，我得过来陪你。
2: 然后他们对你的这个描述做什么反应？
1: 他们第一想还是你过来陪我比较好。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6号凌晨3点50分前后，台风红霞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目前红霞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26号22时，其中心位于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境内，中心最大风力8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26号18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26号受红霞影响，广东省汕尾市出现强风雨天气，当地各部门迅速联动开展清障抢险、人员转移工作，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1: 25号夜间至26号清晨，广东汕尾市区出现狂风骤雨，市区多处路段树木倒伏，路上的电动车也被吹倒。当地消防人员沿汕尾大道及魁山河周边主干道进行清障，疏通受阻路段，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在汕尾海丰县富城镇道山村发生大面积积水，水位最深达1米，多名老人儿童受困家中。当地消防救援大队迅速派出水域救援力量，划分3个小组，分区域开展搜救转移。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等涉水营救被困人员，安全疏散群众27名。
0: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记者从江西赣州市应急指挥部了解到，截至26号13点，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人员988户2206人，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有序推进。据湖南省资兴市气象部门预报，台风红霞本体云系于26号20时后对资兴市产生影响。为预防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湖南省资兴市展开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避险转移工作。
2: 资兴市周门司镇燕窝村地处山洪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内。25号上午，村内组织大巴车有序转运50余名群众。22时，镇村值班值守人员开展了第3轮全覆盖逐户排查，重点核查切坡建房、老旧危房等风险点位。
3: 那个同住的，你去把那个鸡鸭子病都问好，你就不要担心。
4: 好，
3: 这个还是要心安，人最重要。
5: 乡领导，
4: 那个乡领导来了几次了？
5: 村领导都来了，
4: 都来了。我们这么关心，我们肯定要去啊。
2: 当晚，燕窝村转移群众被统一安置到村党群服务中心，安置点物资储备充足，免费为转移群众提供食宿保障。截至7月26号11时，资兴市13个乡镇街道及各养老机构累计完成避险转移3680户8574人。
6: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华尔兹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美军在连续13晚对伊朗进行打击后暂停了军事行动，此后也没有关于伊朗袭击周边国家美军设施的消息。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方在过去2晚停止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也随之停止。此外，伊朗对美国和以色列等国发出警告，表示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26号从伊朗首

0: 读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 在美军连续13晚对伊朗多个省份进行军事打击后，自当地时间25日凌晨至现在，美军没有继续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5日晚，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已经对该地区的美军基地造成了严重破坏，其中大多数基地已经无法展开任何实质性作战行动。他指出，如果战争继续，伊朗已经做好准备，将继续开展相关行动，直到美国意识到他们无法通过侵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伊朗人民。另外，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就地区局势进展表示，近期伊朗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起因是美国未能履行协议。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应按照伊朗公布的安排进行，但美国违反协议并宣布开通另一条航道。在革命卫队阻止船只通过后，美国袭击了伊朗的海岸、岛屿和部分雷达站，因此是美国发起了对伊朗的新的侵略行为。他指出，近期美国 B-1 轰炸机在袭击伊朗的行动中使用了英国机场，如果英国支持美国，则其将成为伊朗明确和合法打击的目标。针对伊朗和以色列的关系，穆赫比强调，以色列通过散播虚假信息，企图让美国军队继续留在该地区，利用美国实现其自身目标。他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再次卷入战争，伊朗将给以色列带来巨大灾难。目前，尽管美军暂时暂停了针对伊朗的袭击，但伊朗舆论对和平并没有真正到来有着普遍的共识。部分伊朗舆论指出，近期阿曼代表团对伊朗的访问，表明国际社会通过外交途径缓和伊美紧张局势的努力并未停止。但舆论同时强调，鉴于伊美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双方很难在短时间内转变敌对态度，弥合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方面强调希望与伊朗进行谈判，但另一方面威胁或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因此，尽管军事行动暂时按下了暂停键，但并不排除美国再次对伊朗动武的可能。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中部城市戴尔拜拉赫发动空袭。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一辆汽车被击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7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援引相关消息人士的话称，这2名死者分别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中部地区的安全部门负责人和安全官员。据美国媒体报道，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25号高温天气席卷美国多地，约有8000万人面临高温预警。
2: 报道称，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高温预警显示，内布拉斯加州西部26号最高气温预计将达到42摄氏度，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预计也将出现接近破纪录的高温天气。25号，拉斯维加斯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已达到约45摄氏度。此外，气候向来温和的蒙大拿州和怀俄明州部分地区气温预计将达到37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表示，未来一周热穹顶基本会稳定停留在当前区域，高压系统将热空气压向接近地面的低空并滞留，形成了被称为热穹顶的天气现象。热穹顶会抑制空气对流以及云层和降水形成，导致阳光长时间照射地表，进一步推高气温。美国彭博社的报道指出，高温还意味着用电需求不断攀升，多个美国区域电网运营商均表示电力负荷可能进一步增加。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等多家银行了解到，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各地的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也已经开始受理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4: 在四川盐亭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大厅，不少准大学生在家长陪同下正在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5: 半个多小时就搞完了。今年我申请了2万块钱，
6: 他这个贷款是足够就是覆盖我在校期间的住宿费、学费，同时还有一定的生活费结余，能帮助我在就是研究生的阶段更安心的学习。
4: 据了解，首次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需要学生本人和监护人，一般是学生的父亲或者母亲作为共同借款人，一起到助学贷款申请点现场办理。

0: 为了方便学生，国家开发银行今年还首次推出了线上授权办理。
1: 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是，首次贷款时，共同借款人也可以选择远程授权办理了。家长如果在外地或不方便到现场，可以通过短信链接或微信扫描二维码进行远程授权，解决了共同借款人异地签字的难题。
0: 作为国家助学贷款的主要承办银行，截至去年底，国家开发银行已累计发放国家助学贷款5605亿元，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6372万人次。除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多地的农商银行等也已经开始受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2: 录取通知书发过来的时候还有一份清单，就是讲我们可以申请这个政策。
3: 我们也通过数据赋能这样一些举措，打造了更便捷的助学贷款的流程，符合条件的学生群体可以通过我们手机银行 APP 享受更多线上申请、签约、放款的一站式金融服务。
4: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26号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26号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国际红树林中心作为湿地公约框架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26号正式实体化运行。
5: 这里是位于深圳福田的国际红树林中心秘书处大楼。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红树林中心今天正式运行，标志着它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的新阶段。
6: 国际红树林中心包括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实体化运行后，将通过开展联合科研攻关、能力培训等，推动形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力。
7: 我们会开展成员国的示范项目，这包括呀保护修复、生态监测和蓝碳交易等等方面的示范项目，为全球的红树林分布国呀提供一个可以展示、可以复制的一种技术模式，共同来提高所有的成员国的红树林保护修复的技术能力。
8: China has the best.
9: 中国形成了一套成熟高效的红树林保护修复方案，显示了中国政府推进红树林保护修复的坚定决心。中国的实践经验值得借鉴，包括我们柬埔寨在内的众多国家都可以从中学习参考。
6: 红树林是重要的滨海湿地生态系统，被称作海岸卫士，是全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出台湿地保护法及配套制度，建设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实施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全面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
10: 下一步，我们将系统支撑国际红树林中心实体化运行，携手各国政府以及相关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科研机构等，共同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力量。
4: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面积持续增长。
6: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红树林被誉为海岸卫士。为加强保护修复，2020年，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此后，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其中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目前超过90%的红树林已纳入生态保护红线。
4: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中东陷入双峡危机，黑海上演袭船大战，断航风险威胁全球。世界周刊本期视线，当航道沦为筹码。美国宣称遭越界入侵，启动全球关税B方案，账单背后是谁在买单？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越界的账本。
1: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本周，随着美伊冲突新一轮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不断发生袭船事件，通航量几乎降至零。更危险的是，红海局势也持续升温，导致另一条关键航道曼德海峡再次告急。与此同时，俄乌冲突的战火也蔓延至素有欧洲粮食出海咽喉的黑海，并不断升级。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海运承担了全球 80% 以上的货运量，可以说是世界经济名副其实的生命线。然而，当海上咽喉从地理节点变成战略杠杆，所带来的断航风险或将进一步威胁已然脆弱的全球供应链。
0: 当地时间7月24号晚上，华盛顿华尔道夫酒店，三个月前因枪击事件被迫中断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在这里重新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讲话仍是晚宴的重头戏。
4: By the way, they are talking to us right now. They'd love to make a deal. I don't think they're ready to. I don't think it's time yet, but I'm willing to listen. But they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0: 三天前的7月21号，特朗普表示，美军很快将打击伊朗的镐山。
4: And we will absolutely attack. the new site t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I mean.
0: 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离美以去年12日战争时轰炸的纳坦兹核设施不远，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早在去年秋天，伊朗就把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到了位于镐山的地下隧道内。对此，伊朗予以坚决否认。美国对镐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7月24号，特朗普命令美军当天不要袭击伊朗，但同时表示，美国已做好充分准备，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
4: We're locked and loaded and ready to go, but we're talking to them, so I think while we're talking, we'll see what comes of it.
0: 当天，在距离华盛顿10000多公里外的中东，刚刚抵达德黑兰的阿曼外交代表团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与此同时，截至24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已连续13个晚上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在军事分析人士看来，美军此举意在瓦解伊朗用于在波斯湾投射力量的非对称战争体系，系统性的消除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所面临的威胁。
5: We're looking at our expectations for the Strait of Hormuz reopening. You know, it's 15 million barrels a day of crude that leaves through there that is a ground to a halt, and we're pushing that reopening into next year.
0: 究竟是继续打还是接着谈？《华尔街日报》直言，伊朗战事迟迟看不到尽头，特朗普的耐心正逐渐被耗尽。据美国官员透露，7月21号，美军使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这是美国与伊朗重启交火后首次动用 B-1 轰炸机。当天举行的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美军是否会派出地面部队再次成为焦点问题。
6: Are you prepared for an extended guerrilla war, which would likely happen in that area?
7: Sir, with all due respect, I think it'd be unhelpful for me to opine on hypothetical situations, on whatever decisions the president may or may not take in the future.
0: 22号，美国众议院以216票赞成对212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

0: 相关支出达到创纪录的1.15万亿美元。
1: The NDAA to provide a much needed pay raise for our troops and to rebuild the arsenal of freedom.
0: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发出新的警告：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大西洋月刊认为，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正悄然改变其对伊朗的战略。
2: So what we're seeing then is the United States expanding its war efforts to inflict pain on Iran to maximize both military targeting as well as civilian and infrastructure damage to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the impossibility of life and to weaken the Iranian regime.
0: 现实情况是，今日的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战争之中。7月20号，伊朗民众聚集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岸边，组成人链，宣誓守护这条海上咽喉的决心。7月23号，一名伊朗国家电视台记者在霍尔木兹海峡做连线报道时，手持一把疑似狙击步枪，并表示伊朗人民已做好准备，誓死捍卫国家领土。不仅如此，面对美军持续的军事打击，伊朗已发起至少27波报复性打击。7月2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联合打击，摧毁美军电子战部队，并打击了基地医疗设施，造成多名美军伤亡。24号，伊斯兰革命卫队又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造成美军数架战机受损，部分美军人员伤亡。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能源运输的重要生命线再次陷入战火与硝烟之中。7月24号，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只有一艘，几乎陷入停滞。巴克莱银行认为，受霍尔木兹海峡僵局影响，今年布伦特原油价格可能会比预期涨幅更高。局势正在失控，正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据国际海事组织统计，由于美伊停火期间未能撤离，目前有约400艘船只，至少6000名船员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随着战事升级，这些人正陷入一场严重的人道主义和人权危机。
3: We are aware of at least 9 ships with 93 crew members abandoned by their owners at Iranian ports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since the start of the war. The seafarers have been left on their ships.To fend for themselves without food, water, fuel, medical care, electricity, or means to communicate with their families.
0: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东战火已从霍尔木兹海峡蔓延到了另一条关键能源运输通道。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向国际航运公司警告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7月23号凌晨，胡塞武装发言人宣布，在红海打击了2艘违反海上禁运令的沙特油轮。
4: وذلك بعدد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المجنحة و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وكانت الإصابة دقيقة بفضل الله وعونه، وتسببت في نشوب حريق كبير فيهما بفضل الله.
0: 沙特政府也证实，一艘运载成品油的船只遭到袭击。24号晚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进行多轮空袭。25号，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红海沿岸2处沙特阿美公司设施发动2轮打击，沙特随即以空袭还击，红海局势告急。这意味着，继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后，另一条对全球能源市场至关重要的海上咽喉也面临关闭风险。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3大洲的水上走廊。全球约12%的海运石油经此运输。美以伊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
5: The Bab el-Mandeb blockages. We also see a lot of diesel flow out through there.

0: If this blockage is maybe sort of a week or two, we could maybe ride past the worst of it. But anything around sort of 3 weeks to a month, we'll start feeling those pinches.
1: 路透社认为，胡塞武装此前袭击红海船只多以支持加沙为名，但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升级，胡塞将矛头指向沙特在红海的运油船，标志着其开辟了伊朗战事的第二战线。而本次红海局势升级的导火索，可以追溯到7月13号，当天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发生多起爆炸。 胡塞武装称是沙特阿拉伯制造了空袭。空袭发生时，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客机正从德黑兰飞往萨那。随后，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 尽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已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过曼德海峡，但自2023年以来，该海峡已事实上处于胡塞武装的控制之下。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曾连续袭击红海水域关联以色列的船只。 当时，正是这个曾因没有统一制服、光着脚丫、穿着拖鞋而被称为“拖鞋军”的武装组织，让美国海军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激烈的持续海上战斗，并损失多架 F-18 超级大黄蜂。这一次，面对胡塞发出的挑战，美国人却并没有选择直接打击。
2: Yeah, look, I hope that they'll stop. They shouldn't really do that. They got suckered into this by the Iranians. You know, the Houthis largely were smart and stayed out of all this throughout the conflict. But they now apparently have gotten themselves suckered into this, going after Saudi Arabia and their ships. And
1: 据路透社报道，7月以来，伊朗已向也门胡塞武装派遣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空运了导弹、无人机相关设备以及黄金，为胡塞武装提供支持。 尽管伊朗和胡塞对此并未予以回应，但双海峡受阻已经成为现实危机。Some
3: tankers have been bypass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blockade by using the Red Sea. Now a blockade announced on Saudi Arabian ports in the Red Sea by Iran-aligned Houthis in Yemen mean ships are changing course again.
1: 华尔街日报分析指出。 曼德海峡一旦被彻底封锁，从沙特前往亚洲的船只就必须大幅绕道，先向北穿过苏伊士运河，向西跨越直布罗陀海峡，再向南绕过好望角。绕道将使运输时间增加约一个月，运输成本也随之翻倍。
4: If you can choke off that Bab el-Mandeb at the bottom of the Red Sea, in many ways you effectively shut down a lot of the capability. Of the Suez Canal, so it's a very profound card for the Iranians to play.
1: 有分析称，伊朗一直将胡塞武装作为雪藏的底牌，双方可联手打造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峡联动的反制格局。一旦双峡航路同时受阻，不仅是沙特，全球的海运原油运输必然将受到极大影响。法新社称。 23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飙升超过6%，达到每桶100美元。而这改变了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博弈的局面，也是美国无法容忍的。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已经暗示，如果胡塞武装阻碍红海航运，美国可能将介入。不过，这恐怕仍是一场美国很难占上风的不对称恶猴博弈。Now,
5: The Houthis don't have necessarily a large navy to do a naval blockade, but what they do have is Iranian-made drones and missiles.
1: 他们只需要击中一个目标，即使只是象征性攻击，也足以引发保险公司、航运企业及石油供应商的恐慌。据英国天空新闻台报道。 美军中央司令部已把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密切监视红海局势同时列为重点任务，而这意味着美军在中东将陷入双线作战。7月28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将访问白宫，并向特朗普提交有关伊朗的最新情报。

0: 就在中东陷入双峡危机时，全球关键的能源与粮食运输航道黑海也陷入冲突之中。7月23号，印度航运总局发布安全通告，提醒悬挂印度国旗和载有印度籍船员的船舶在黑海航行时保持最高警惕。通告称，7月19号，一艘商船在离开乌克兰敖德萨港时遭受袭击，导致4名印度籍人员死亡。而据彭博社报道，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激增后，俄罗斯最大的黑海石油出口终端舍斯哈里斯已暂停油轮装载作业，这导致俄罗斯约1/5的海运原油出口陷入中断。此前，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刚刚导致邻近的里海管道联盟终端关停，迫使哈萨克斯坦降低了石油产量。整个7月，黑海和亚速海沦为了俄乌冲突的新战线。自7月6号起，乌军无人机系统部队发动莫洛奇卡行动，打击所谓的俄影子舰队。6号至12号，乌军无人机平均每112分钟袭击一艘俄罗斯船只。13号至14号，乌军打击11艘俄罗斯船只，包括5艘油轮、5艘货船和1艘拖船。20号，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布罗夫迪表示，乌方已打击至少183艘俄方船只。
1: Это уже даже не пиратство, чем занимается украинский режим. Пираты хотя бы они грабят и себе забирают.А здесь ни себе, ни людям просто вот нанести ущерб, запугать чистой воды терроризм.
0: 7月21号，俄国防部公布了天竺葵4无人机打击乌军补给船的视频。此前一周，俄军至少击中37艘乌方船只。7月23号，俄国防部再次通报，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等对敖德萨港展开集群打击。敖德萨并不只是一个港口，更是乌克兰战时经济的主动脉。乌克兰号称欧洲粮仓，而乌克兰约90%的农产品出口都得经由敖德萨、切尔诺莫斯克和皮夫登尼3个港口出境。封锁敖德萨，也就是掐住了乌克兰粮食出口的咽喉。这次黑海袭船的密度甚至超过了上世纪80年代两伊油轮战。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期间，当双方在陆上战场僵持时，都试图通过打击对方经济命脉来打破平衡，于是油轮战登上历史舞台。伊朗与西方国家支持的伊拉克相互攻击对方石油设施及运输油轮，这导致国际油价从每桶30多美元上涨至45美元以上。为了维持原油供应，时任美国总统里根派出美国海军约30艘舰艇投入相关行动，美国护卫舰更是深入波斯湾腹地，为改挂美国国旗的科威特油轮护航。
2: At that stage, some of the vessels sailing in and out of the Gulf were reflagged to other countries, including Kuwait.
0: 而伊朗则已在波斯湾布设水雷相回击。
3: In 1988, a U.S. naval ship struck an Iranian mine, injuring U.S. sailors on board. A couple months later, a U.S. warship mistook an Iranian passenger aircraft for a fighter jet and shot it down over the Strait of Hormuz, killing all 290 passengers.
0: 这一事件被认为是当年美伊紧张关系升级的重要标志。不过，这在西方并没有被简单的视为海盗行为或恐怖袭击，因为袭船战继承的是欧洲列强近现代以来海上破礁战的衣钵。19世纪，拥有世界第二强海军的法国，为对付更强大的英国皇家海军，法国青年学派提出海上破礁战理论，主张通过袭击商船来削弱敌对国家的贸易。法国的杜普伊德洛姆号装甲巡洋舰就是专门为袭击英国商船而设计。该舰于1888年开工建造，航速可达23节。诞生于老牌殖民国家间的海上破礁战，很快被新兴纳粹德国所继承。二战期间，纳粹德国海军使用狼群战术，将多艘潜艇组成小分队，向狼群

0: 训一样轮番对敌方军舰和运输船发起水下攻击。
1: Hidden beneath the deep blue waves of the Atlantic, clouded in the darkness of the night, acting as a lone wolf stalking its prey.
0: 当时的纳粹德国海军将领邓尼茨也因此被称为头狼。
2: Dönitz masterminded Nazi Germany's submarine warfare. It was he who realized quite how effective submarines would be in essentially blockading Britain and starving her of vital supplies from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0: 德国海军实力远逊于英国，却凭借狼群战术对英国海上交通线构成了巨大威胁。
3: This became the core strategy of the German naval command to cut those lifelines, those maritime lifelines, fighting the convoys, starving Britain into defeat.
0: 这是历史上首次将迫袭对方海上交通上升为国家赌注。在德国看来，只要击沉吨位超过英美造船速度，就能逼退强敌。二战后，随着航运大型化，在大洋上袭击船只的效费比下降，控制狭窄水道成为更高效的手段，而封锁咽喉航道也演变为拥有独特地缘优势的国家非对称制衡强国对手的武器。《华尔街日报》列出了当今全球航运中主要的海上咽喉要道：巴拿马运河、土耳其海峡、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回顾历史，这些狭窄的关键水道常常成为地缘政治与经济博弈的核心棋局。1956年7月26号，时任埃及总统纳塞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为国有。
4: Nasser ordered Egyptian forces to seize the Suez Canal from the British and nationalize it.
0: 同年10月29号，为夺得运河控制权，英法联合以色列对埃及发动军事进攻，埃及则自沉船只数十艘，使苏伊士运河彻底断航。
5: This was the chaotic state of affairs in Port Said Harbor when Allied forces entered on the scene. On Nasser's orders, a number of ships, dredgers, and other vessels had been sunk near the canal entrance.
0: 苏伊士危机导致运河航道被切断，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谴责，英法两国最终被迫从埃及撤军。1957年3月，工作队清除了最后一艘沉船，苏伊士运河重新开放。近70年后，眼下的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曼德海峡危机以及黑海危机，航道威慑方不再寻求海上决战，而是通过制造恐惧溢价来削弱对手。有分析认为，航道危机的背后是全球化的阿喀琉斯之踵。当以实现库存最小化为目的的全球供应链准时制出现时，这种毫无冗余的模式让航道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导致库存耗尽，引发危机。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甚至警告说，全球航运业已被逼至极限。国际法中没有任何机制允许各国向希望穿越海峡的商船收取费用，这一点必须非常明确。多明格斯提到，2007年关于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协议都可作为成功的替代方案。马六甲海峡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十字路口，承载着全球约40%的贸易运输量。新加坡海峡则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也是全球最繁忙的航道之一。新世纪初，海盗经常藏匿在马六甲海峡西侧印尼苏门答腊岛的隐蔽海湾中，伺机劫持经过的货船和邮轮。于是，印尼提出了一种类似收保护费的建议，这遭到新加坡的极力反对。2007年，在国际海事组织的倡导与推动下，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三个海峡沿岸国与中国、日本、韩国等主要海峡使用国以及利益相关方建立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合作机制。在该机制下，合作论坛是对话平台，项目协调委员会负责协调海峡项目的实施，航运辅助设施基金则接受财政捐款，用于提供和维护海峡的重要航运辅助设施。此后，海盗事件的报告也随之减少。然而，近20年后，霍尔木兹危机的冲击波也传到了马六甲海峡。4月22号，印尼财政部长普尔巴亚提议，可效仿伊朗在马六甲海峡征收船只通行费。如果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0: 郭三方平分这笔税款，那可就相当可观了。此言一出，国际舆论哗然。
1: Bestrides the Strait of Malacca, an even more important trade artery than the Strait of Hormuz.
2: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literally in war. It's not comparable. That tax imposed is kind of a retaliation against what's happening. There's no retaliation here because nothing is happening.
0: 在多方压力下，四月二十四号，印尼财长改口称不打算在马六甲海峡收通行费。
3: 1651年，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提出，在没有共同权力威慑的自然状态下，会发生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眼下多个海上咽喉所面临的危机，就像是自然状态下规则失序、互信崩塌的现代版写照。当海上航道沦为赌场，全球并没有赢家。而要破解危机，不能仅靠军舰护航，更需要重构全球海洋规则和供应链的韧性。
0: 美国宣称遭越界入侵，启动全球关税B方案，账单背后是谁在买单？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越界的账本。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本周美国为期150天的全球10%临时进口附加关税正式到期。这项过渡性措施结束后，特朗普政府开始寻求更持久的关税工具，全球贸易格局也随之进入新的调整阶段。德国之声称，关税战 2.0 正在全面升级。而令人意外的是，白宫此次率先施压的目标并非传统竞争对手，而是美国的北方邻居、长期盟友加拿大。理由之一是美国遭到了越界的入侵。
5: 当地时间7月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本轮关税政策称为 B 方案。
6: The decision by the Supreme Court was not a good one, but we have many forms of tariffs, and all we did is go to B, you know, follow the line B.
5: 今年二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美国政府于2025年4月针对全球施加的解放日关税违宪，随后白宫迅速换道征税，转向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50天的临时关税补位。7月24号，随着临时关税期限届满，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又成为新的征税法律依据。在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前高级经济学家卡利希尔曼看来，美国的贸易法如今已成为政府加税的百宝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注意到，在这份被征税的经济体名单中，美国的北方邻居加拿大遭到了一项额外的顶额关税惩罚。
6: We're going to put a big tariff on Canada because of the smoke.
5: 7月19号，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与闭幕仪式上，美加墨三国领导人并肩同框。然而，这一本该象征着三国协同合办世界杯的画面，甚至没能撑到闭幕式颁奖烟花散尽的时刻。多家媒体报道称，卡尼与特朗普疑似在席间发生了点不愉快。
7: I told them, I mean, you got to stop these fires from coming in and, you know, poisoning our air. Our air has been poisoned. But maybe they should pay us some damages or something, or should do some tariffs.
8: And in a beautiful moment of unity, Trump watched the game alongside the leader of Canada, ushering in a new era of friendship that will last and last and last.
9: Breaking new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says it is slapping an additional 50% tariff on certain Canadian goods.
8: Oh, motherfucker! Fighting again with Canada? I thought we were going to work this out.
5: 7月20号，在结束世界杯相关行程返回华盛顿后，特朗普政府宣布，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款，对加拿大的数百种商品追加高达50%的关税，重点针对汽车及零部件、钢铝制品、农产品等领域。 同时，波及酒类、乳制品、建材和。

0: 消费品等多个行业。从七月六号起，一场夏季雷暴在加拿大境内引发严重山火，由此产生的大量烟雾向南飘散，从五大湖区一路扩散至美国十九个州。据《纽约邮报》报道，世界杯决赛前夕，纽约、新泽西、芝加哥、费城等城市均受到影响。华盛顿特区上空出现明显的灰黄色烟雾，白宫、国会大厦等地标建筑能见度下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降至不健康甚至危险水平。
1: It looks like there's some wildfires coming from Canada, and it's a bit overwhelming. I had to run to the store and buy myself a mask and a mercy inhaler, and I was not expecting this.
0: 7月18号，特朗普在真实社交上发文称，美国正在被不必要的、肮脏、受污染且危害健康的空气入侵，山火造成的污染成本必须计入加拿大缴纳的关税中。然而，特朗普的此番甩锅却受到了气候科学界的质疑。这就好比你超速开车导致追尾，却要求前车赔偿你受损的车灯，这是施害者在责怪受害者。气候科学家指出，北美山火频发与全球变暖导致的高温、干旱和火气延长密切相关。近期席卷美国和加拿大的热穹顶天气进一步加剧了火灾风险，美国加州及西部多州也遭遇大规模山火，产生的烟霾也往北飘向加拿大。烟雾不会识别国界，全球生态系统本身彼此相连。而在美国保守派自由市场智库竞争企业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瑞安扬看来，所谓山火关税只是特朗普痴迷于关税政策的最新例子，手里拿着锤子的人看什么都像钉子。
2: The president has been batting around Canada like a cat who's just found a mouse. He's been doing it for years now.
0: 2018年，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加拿大钢铝产品加征关税。当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质问加拿大如何会威胁美国的安全时，特朗普回答：“你们当年不是还烧过白宫吗？”当时，美国广播公司就指出，总统这段穿越历史的指控并不准确。二百多年前，在1812年战争中攻入华盛顿焚烧白宫的是英国军队，当时加拿大尚未建国，只是英国的殖民地。2025年，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投放反关税广告，引用里根关于自由贸易的讲话，批评贸易壁垒。
3: And sometimes for a short while it works, but only for a short time. But over the long run, such trade barriers hurt every American worker and consumer.America's jobs and growth are at stake.
0: 特朗普随后指责加拿大曲解里根观点，称加拿大的行为是敌对行为，并以此为由给加拿大加征关税。美国大西洋月刊直言，从二百多年前的历史糊涂账，到广告，再到如今的山火，背后是同一套围绕规则与利益的较量。
4: Now what are we taxing ourselves to punish Canada for?
5: Everything from Canadian wood and paper and furniture to things like hockey sticks and dairy products.
4: No hockey sticks?
0: 加税清单上的冰球用具尤其引起媒体注意。对加拿大人而言，冰球绝非一项普通体育运动，而是国家文化和身份认同的象征。在冰球场上，美加一直是一对老对手。2026年2月，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男子冰球决赛，美国队以2-1击败加拿大队，时隔46年再夺冬奥金牌。赛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的一段 AI 生成视频引发争议。而在特朗普多次宣称希望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之际，卡尼团队推出名为“台州迎战”的政治广告，精准抓住舆论情绪痛点，助推其在联邦大选中赢得胜利。
6: But let me ask you, Mr. Prime Minister, will there always be a Canada?
7: There will always be a Canada.
6: All right, elbows up,
7: elbows up,
0: elbows up. 冰球运动中的术语“台肘”，被视为球员在身体对抗中展现强硬姿态。七月二十三号，卡尼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做出回应，再次准备“台肘”迎战。
8: As everyone knows, on Monday, the U.S. administration announced its intention to impose the latest in a series of unilateral and unwarranted trade actions. We're ready. We're ready because we are fin-focused.

0: focusing on what we can control. And that's building our strength at home, buying Canadian, backing Canadian workers, building Canadians.
1: 卡尼做出强硬回应的背后是加拿大民意的变化。面对特朗普政府不断挑起的关税战和将加拿大纳入美国第51个州的言论，加拿大社会对美国的不满已经达到数十年来的罕见水平。
2: How Canadians view the United States, a threat or cautiously, in 2024 it was just 26%. Ally or friend, 73%. Now these numbers, inverse.
3: The thing that they can control in this world of chaos of Donald Trump is where they spend their money. So you see Canadians en masse deciding not to travel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pend their money elsewhere.
1: 美国与加拿大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非军事化边境线。这条近8900公里的边境线也是北美的经济命脉。7月24号，加拿大政府单独举行了哥迪豪跨国大桥的开通庆祝仪式，美方官员未被邀请。哥迪豪大桥横跨底特律河，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
4: We didn't start this trade war. President Trump decided to go after his closest ally and friend, his number one customer in the entire world. Well, I'll tell you what's going to affect the American people. It's going to be $14 billion of taxes. And it's going to create less jobs and higher costs. So it's unfortunate that President Trump decided to tear up his own country.
1: 大桥从2018年开始正式建造，全长约2.4公里。由加拿大全额出资约64亿加元建设，有望在今年7月27号通车后，成为美加边境最大的陆路口岸。而随着美加关系转冷，大桥的通车时间早前多次被推迟。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加拿大将至少一半的桥梁所有权交给美方，加拿大拒绝了这一要求，但同意向美国让渡部分收入。不过，特朗普和卡尼的这份跨境账本并不一致。美国宣称，加拿大将在头15年内向美方支付总计50%的大桥及过境相关净收益，而加拿大则强调，在偿还建桥全额64亿加元本息债务前，独享全部过桥费收入。偿清后，加美双方再平分收益。
5: Sharing of the toll revenue won't happen until all of the debt is repaid.
1: 在卫报看来，哥迪豪国际大桥如今正处于美加关系的断裂点上，两国的关系已从过去强调共同建设北美市场，转向重新审视谁承担成本、谁获得收益的一笔乱账。7月2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国最新单边贸易行动公然违反了美墨加三国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协定的前身是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该协议的初衷是建立长期稳定的自由贸易框架。2017年，特朗普政府启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2018年，美墨加三国签署美墨加协定，该协定于2020年7月1号生效，并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值得关注的是，新协议首次加入日落条款，规定协议有效期为16年，并在第6年启动联合审议机制。2026年正迎来首次审议节点，不出所料，关税成为美国的重要筹码，加拿大成了倒霉的出头鸟，美国的其他贸易伙伴也没能幸免。
6: I think 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we're going to put a major tariff on Mexico because of the lettuce.
1: 7月24号，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因来自墨西哥的问题生菜采取关税措施。此前，美国多州爆发环孢子虫感染病例，调查人员怀疑部分病例与美国餐饮企业使用的墨西哥生菜有关。7月25号，特朗普在真实社交上发文，抨击欧盟长期针对谷歌、苹果、Meta、亚马逊等美国科技企业实施歧视性监管和高额罚款。他还表示，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启动针对欧盟相关数字监管政策的调查。如果认定欧盟措施构成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将在最短时间内对欧盟实施一项高额关税措施。从加拿大山火烟霾，到墨西哥问题生菜，再到欧洲的数字监管，看似毫不相关的事件，却被美国政府的关税逻辑连接起来。 讽刺的是

0: 就在特朗普政府以加拿大山火烟霾为由指责加拿大污染美国空气之际，白宫却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扩张，借助关税为美国科技巨头争夺全球算力布局创造有利条件。今年6月发布的全球规划中数据中心物理气候风险与韧性分析报告指出，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快速扩张正在加剧气候风险。该报告评估的近2600个规划中的数据中心项目中，美国的相关项目约占了大半。2026年7月，纽约州成为美国首个暂停审批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建设的州。此前，加州多座城市在6月通过议案，永久禁止在辖区内建造新的大型数据中心。面对来自地方政府的抵制，美国的科技企业将目光转向海外。7月8号，美国科技巨头 Meta 宣布，将投资约130亿加元，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斯特金县建设其首个加拿大 AI 数据中心。该中心的峰值用电容量相当于约80万户家庭的年度用电需求，这是 Meta 在美国以外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
1: You don't want one of these as a neighbor. They're terrible neighbors. They do consume lots of power. And in doing so, if it's pulled off of the grid, what ends up happening is these facilities often get preferential deals for power. So when the temperature outside goes up and electricity demand goes up, data centers in the immediate area get priority, which means brownouts and blackouts for everyone else, and in some cases, skyrocketing electricity rates.
2: Vantage data centers there. Next it is Google.We're just coming past here. This will be the Microsoft data center complex when we turn in here.
0: 根据爱尔兰中央统计局及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数据中心的耗电量已占到爱尔兰全国计量用电量的近23%，直接抵消了该国的可再生能源减排成果，并导致电费上涨。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穆罕默德·苏莱曼指出，世界正进入算力决定地缘影响力的时代。美国通过全球输出芯片、云服务和数据中心，试图制定全球 AI 基础设施规则。这场算力扩张的背后，是一份不止越境而且越界的不合理账本。数据中心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成本由所在地承担，而从当地获取的数据和相关技术的实际控制权却牢牢掌握在美国人手中。在大西洋月刊高级编辑大卫·弗鲁姆看来，随着跨大西洋联盟出现结构性断裂，未来的国际关系将从价值联盟转向一个更加交易化的动荡时代。
3: 从加拿大山火引发的关税争端，到美国科技巨头在海外布局 AI 基础设施，越界账本的背后是一场围绕规则、资源和利益分配的全球较量。这也暴露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的一个长期争议：技术和资本优势带来的收益往往集中在强势经济体，而能源消耗、环境压力等成本则可能由其他国家和地区承担。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0: 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6号凌晨3:50前后，台风红霞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滨海镇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目前，红霞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26号20:30，其中心位于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境内，中心最大风力7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26号18:00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惠州汕尾多地出现大风和降雨天气，给群众生活带来影响。消防员接到报警后立即出动救人排险。
1: 7月26号早上8点，在205国道广东惠州博罗县，一辆大货车追尾撞上了一辆小货车，两车追尾后冲出道路，侧滑翻在了低洼区域，两车各有一名驾驶员被困。消防员到场后分别对被困人员进行救援，经过十几分钟的紧张救援，消防员将两名被困人员救出，其中一人受轻伤，已第一时间送医。7月26号清晨，台风红霞过境后，广东汕尾市城区多处行道树倒伏，户外广告牌被吹翻，28国道等多条道路通行受阻。险情发生后，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汕尾前置点的消防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展抢险清障。消防员利用切割机对横卧在路面的树干分段切割，并及时转运清运。同时针对路面散落树枝、铁皮等杂物，消防员徒手搬运，合力拖拽，清除道路障碍。目前，当地台风过境后的各项排险清障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0: 据湖南省资兴市气象部门预报，台风红霞本体云系于26号20:00后对资兴市产生影响。为预防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湖南省资兴市展开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高风险区群众避险转移工作。
1: 资兴市周门司镇燕窝村地处山洪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内，25号上午，村内组织大巴车有序转运50余名群众。22:00，镇村值班值守人员开展了第三轮全覆盖逐户排查，重点核查切坡建房、老旧危房等风险点位。
2: 跟那个村主任一起把那个鸡啊这边都喂好，你就不要担心。
3: 好，
2: 这个还是要心安，人最重要。
4: 乡领导，
5: 那个乡领导来了几次了？
4: 村领导都来了，
5: 都来了。我们这么关心，我们肯定要去啊。
1: 当晚，燕窝村转移群众被统一安置到村党群服务中心，安置点物资储备充足，免费为转移群众提供食宿保障。截至7月26号11:00，资兴市13个乡镇街道及各养老机构累计完成避险转移3680户，8574人。
0: 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等多家银行了解到，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各地的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也已经开始受理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6: 在四川盐亭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大厅，不少准大学生在家长陪同下正在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7: 半个多小时就搞完了。今年我申请了20000块钱，
8: 他这个贷款是足够就是覆盖我在校期间的住宿费、学费，同时还有一定的生活费结余，能帮助我在就是研究生的阶段更安心的学习。
6: 据了解，首次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需要学生本人和监护人，一般是学生的父亲或者母亲作为共同借款人，一起到助学贷款申请点现场办理。为了方便学生，国家开发银行今年还首次推出了线上授权办理。
9: 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是，首次贷款时，共同借款人也可以选择远程授权办理了。家长如果在外地或不方便到现场，可以通过短信链接或微信扫描二维码进行远程授权，解决了共同借款人异地签字的难题。
6: 作为国家助学贷款的主要承办银行，截至去年底，国家开发银行已累计发放国家助学贷款5605亿元，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6372万人次。

0: 除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多地的农商银行等，也已经开始受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1: 录取通知书发过来的时候，还有一份清单，就讲我们可以申请这个政策。我们也通过数据赋能这样一些举措，打造了更便捷的助学贷款的流程。符合条件的学生群体可以通过 我们手机银行APP
2: 享受更多线上申请签约放款的一站式金融服务。国家助学贷款是一种由政府主导、财政贴息、银行等金融机构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的信用贷款。那么，如何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国家助学贷款分为两类， 根据办理地点的不同，分为在户籍所在地办理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在高校办理的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最近开始受理的就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贷款额度方面，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万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5万元。 利率方面，国家助学贷款利率是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减70个基点。 比如现在最新的5年期 LPR 是 3.5%， 那么现在的贷款利率就是 2.8%。 学生在校期间，国家助学贷款的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不用学生支付。首次申请国家助学贷款需要在线下办理。
0: 首代类同学需要和共同借款人一起办理，学生需要带身份证、户口本、录取通知书和申请表到我们资助中心进行线下办理。
3: 如果是第二次再申请，用手机在线上办理就可以了。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学生在家乡申请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后，到学校报到时要把受理证明提供给学校。 一定要把受理证明或受理短信提供给学校录入回执。国开行助学贷款计划在8月中下旬实现第一笔贷款发放，11月底全部贷款发放完毕。贷款发放后，将借款学生欠付高校的学费、住宿费划转给高校，剩下的贷款可以作为生活费留在学生的贷款账户中。银行人士还提醒， 办理国家助学贷款不收取任何费用，也不会要求转账。学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 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6亿元，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4亿元。
4: 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喜剧类型影片表现格外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 影片上映8天，取得超6亿元票房的优异成绩。近日，片方已经官宣，《八仙》即将在澳洲、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上映。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科幻喜剧魔方小姐》《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此外，给阿嬷的情书仍在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
2: 随着一些芯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票房将一路走高。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现阶段采取的是报复性威慑战略，即通过实施对等打击，威慑美国不要继续违反其承诺，并迫使其遵守相关谅解备忘录。 他同时表示，美方在过去两晚停止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

0: 动也随之停止。阿克拉米尼亚说，伊朗将观察美国下一步动向，并已就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准备。2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发文警告称，如果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明确的合法打击目标。
1: 穆赫比在文中说，近日美国的 B1 战略轰炸机使用了英国的机场，任何在战争中为美国提供支持的国家，无论是英国、海湾国家还是其他国家，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21号，美军的一架 B1 轰炸机从英国一处基地起飞，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中说，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标志着美国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2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美国使用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起飞的 B1 轰炸机打击了伊朗。声明表示，任何被用于侵犯伊朗领土的基地都是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对此，英国政府发言人表示，英军随时准备好保卫英国的安全。该发言人同时强调，英国对于美伊冲突的立场没有改变，将依据国际法保卫本国国民利益和盟友，同时避免被卷入更广泛的冲突。目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尚未公布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的相关信息。
0: 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内塔尼亚胡当天还表示，他将于次日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双方将讨论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乌克兰媒体26号报道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报道称，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过类似提议，但遭到俄方拒绝。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对于乌美正在磋商可能停止空中打击的报道，俄方认为现阶段对此做出评论为时过早。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俄方对可能提出的关于调解乌克兰问题新方案的反应将取决于这些方案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俄方利益。近一段时间，日本部分地区气温居高不下。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截至25号，全国范围内已经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由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
2: 日本气象厅今年决定将40摄氏度及以上高温天气称为酷暑日。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援引日本气象厅报道称，21号，岐阜县郡上市测得40摄氏度高温，为日本今年首次出现酷暑日。22号至24号，日本又有多地测到气温达40摄氏度或以上。25号，日本岐阜县美浓市最高气温达40.8摄氏度。三重县桑明市也测得40.6摄氏度的高温。受高温天气影响，25号，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的40个一度发布中暑警戒警报。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数据显示，仅7月13号至19号的一周内，就有10857人因中暑被紧急送医。日本消防部门呼吁民众使用空调，及时补充水分和盐分，并避免长时间进行户外活动。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想就是做像人一样聪明的能在物理世界里行动的机器人。
1: 参与了人工智能过去20年的几次重要跨越，又一次次离开已经成功的方向。
0: 我如果找了一个问题，它没有那么一点疯狂，没有那么一点极致，好像它也不孕育着大的机会。
2: 你说的大的机会是什么？
0: 有可能去冲击改变人类社会的一个机会。
3: 他给我
1: 面对面专访复旦大学通用物理智能研究院院长、苏度科技联合创始人苏浩。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2026年7月17日至20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会场里，机器人和各类智能设备成为主角，人工智能也正在迈出新的一步，不仅会回答问题，更开始走进现实世界，完成具体工作。
0: 今天的 AI 会写诗，会写代码，会做 PPT， 但它帮不了一位老人翻身。智能的价值大多还停在数字的世界，可人最沉重的那些需求全部在物理原子的世界。
1: 在大会主论坛上，复旦大学通用物理智能研究院院长、苏度科技联合创始人苏浩发表了题为《物理智能：从幻觉到现实》的演讲。
0: 那么物理智能不是人的替代者，而是人的协作者。把翻身搬运这样的体力活交给机器，把照护者的时间还给陪伴与关怀，把危险的作业交给机器，让人退居安全线之后承担判断与创造。所以物理智能的使命是把人还给人。
2: 他可以拿任何东西是吧？
0: 对，对他来说不是问题，因为他非常的见多识广。
2: 什么叫他的见多识广？
0: 他在上亿个这个平行的世界里训练过，他那个虚拟的世界是个动态的环境，对，所以这个对他来说也是小菜一碟。
1: 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展示的一条电池模组产线上，4台机器人分守不同工位，分别完成抓取、搬运和协同作业。这些能力看上去并不超前，但真正不同的不是他是否能抓到某个东西，而是面对变化他能不能继续抓。
0: 我们现有的这一套理论框架算法原则上是跟以前的这种机器人的算法不同的。
2: 不同在哪儿呢？
0: 传统的机器人啊，它其实是预编程的，就是机器人要做一个什么事情
2: 告诉他。
0: 对，比如说在工厂里的机器人把一个东西从 A 点抓起来放到 B 点，轨迹呢永远是固定的，放置的地点也永远是固定的。当环境出现变化的时候，被抓的物体的形状发生变化的时候，它都不能去工作的。所以那是一个不会观察、不会思考、没有随机应变能力的机器人。
2: 嗯，
0: 那就不是我们的具身智能。
2: 它不是会跳舞了吗？不是会打拳了吗？这些事儿它不是都表现出来会了吗？
0: 对具身智能，对机器来说最难的那部分呢是随机应变。跳舞、打拳有没有随机应变呢？不是完全没有啊，它的身体跟地面接触的时候它有关节上的力反馈，但是呢它总体来说不依赖眼睛去做事情。而我们呢今天要让它通过眼睛把那个像人一样95%的信息接进来，这个随机应变是难得多得多的。太薄，
2: 就比如说他在他前面，他挡着他，他能不能拿他？
0: 哎，我们试试看，看只要能让他看见就好做。这回就看见了，对。我们看他怎么样啊？这个真的有点费劲，难住他了啊。
2: 那他就没遇到过这种，那他就是哦，
0: 有他还在努力，
2: 有戏哎，
0: 他十分的努力。我都开始给他使劲了。
2: 可以啊，这家伙。啊，他给我，我接住，他就
0: 放一下，稍微放一下，
2: 放一下。
0: 对对对对对
2: 哦，他再使点劲儿，不会把这给弄破了吧？
0: 他其实是有力反馈的。

0: 倒也不会。
1: 他能知道这个需要多大的力？
0: 对，他有感觉，对，已经形成了他自己的物理直觉了。
2: 具身智能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机器在物理世界里边像人一样思考和行动。
3: 嗯，如果说是要造一个像人一样思考和做事情的人的话，你就得观察人怎么干的。
2: 我们今天机器人也是通过一个叫所谓训练的过程，
3: 嗯。

0: 训小孩。比如说像我们的机器人，我们就会优先去训练它抓东西放东西的能力，这个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观察人类的学习过程。它有一个生命的阶段，它就是对抓握这些事情特别感兴趣，它通过这些事情呢训练它的手和眼的一种协调性，也通过这些事情呢帮它建立对世界的基本的物理规律的一种认知。所以我们的机器人在训练的时候也有这个阶段。
1: 机器人学会抓取，并不是简单的记住一个动作，而是依赖于一次次与环境的交互中逐渐建立的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而它的学习过程大多不是在真实世界完成，而是在苏浩团队开发的物理仿真平台中进行。在那里，机器人可以反复推开抽屉，打开柜门，抓取不同形状的物体，感受力的变化，在不断试错中积累经验，再把学到的能力迁移到真实世界。
0: 我呢，其实从事人工智能的研究得有20年了。其实从最开始的时候呢，我的理想就是做这种像人一样聪明的，能在物理世界里行动的机器人。
2: 有多开始？
0: 差不多就是高中的时候。
2: 那是受了什么触发、刺激或者影响？有这个想法。
0: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兴趣更多还在物理那边，慢慢的就会知道人类对这个物理的研究啊，一开始是想找这种最基本的一条规律描述万物，到后来呢描述相对复杂的系统，就是越来越靠近所谓的现代物理。其实系统复杂到一定程度，开始出现一定的这种结构组织之类的，所以我会把人看成是一个最高级的物理的结果。那么人作为一个最复杂的系统，它是怎么功能的，它就变成了我的兴趣。
2: 那你想研究什么呢？
0: 我当时就觉得人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会思考，所以思考应该也有个规律，我就很想知道思考的规律是什么。对。
2: 那你怎么设计自己的学习呢？
0: 其实我觉得我一开始真的就是兴趣驱动，我确实觉得那是一件很神秘又很崇高的事情。
2: 崇高在哪儿呢？神秘是真神秘。
0: 我会感觉人去了解自己是怎么回事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不是在完全代表一个人去感兴趣，它再往大的说，它是一个物种对自己这个物种的存在发生了兴趣。
1: 2002年，苏浩进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学习。那时，人工智能还远没有今天这样受到关注。此后的20多年里，这个领域经历了几次重要的技术跃迁，而苏浩几乎每一次都选择站到下一次变化开始的地方。
2: 其实我看了你受教育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对你影响最深的一次机会应该是跟着李飞飞教授做这个 ImageNet 那个事情。
0: 其实在那之前，我在北航读博士的时候，当时北航的导师李卫老师就在讲海量数据那件事情，它是一个咱们国家973的项目。当时在微软的时候呢，也有一位老师沈向阳老师，他也在讲大数据。但当时呢，在李飞飞老师那里，我们开始做 ImageNet，真的做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数据集。
1: 在北航完成从本科到博士的教育期间，苏浩进入微软亚洲研究院实习，过程中主要研究数理逻辑和自然语言处理。他逐渐意识到视觉信号比语言更能触及智能本质，由此转向计算机视觉。2008年，苏浩赴海外求学，参与了大型图像数据集 ImageNet 项目。
0: 那个时候，把这个词典上能找到的所有的词都找到，每个词呢配了1000多张图片。至于为什么要做这么大呢？我们写了一个这个 proposal 项目申请书啊，里边当然有不少的论证，但是怎么论也论不到后来发生的这些事情，尤其是跟后来的深度学习结合起来。那就导致人工智能起飞了。
1: 一 1400万张手工标注图片，20000多个类别。ImageNet 图像数据集为机器搭建了一座视觉图书馆，但真正让 ImageNet 载入史册的是

0: 2012年的那场 AI 识图竞赛，算法模型 AlexNet 将错误率从 26.2% 降到 15.3%， 以领先第二名10个百分点的绝对优势夺冠，将计算机视觉带入了深度学习时代。此后十余年，它不仅是算法的决斗场，更成为推动计算机视觉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的第一块基石。
1: 就这件事情你做完了之后，回头复盘想想，对你今天所做的事情的影响是什么，留下的种子是什么？
2: 首先它给了我很多自信，到后来我选题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如果找了一个问题，它没有那么一点疯狂，没有那么一点极致，好像它也不孕育着大的机会。
1: 你说的大的机会是什么？
2: 就是像 ImageNet 那样有可能去冲击改变人类社会的一个机会。要找一个事情，这个事情看起来合理，但其中好像又有一些个看不懂、不合理或者很疯狂的因素在里边，说不定这个就对了。如果全都看起来很合理，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起来都很合理，那我觉得这件事可能就不值得做了。
0: ImageNet 之后，越来越多研究者开始沿着二维视觉继续深入，苏浩却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当时还很少有人涉足的方向——三维视觉。在获得北航数学博士学位后，他在斯坦福继续攻读计算机博士学位，主攻三维感知。2015年，他独立主导研发全球第一个大规模 3D 数据集 ShapeNet， 包含逾300万个 3D CAD 模型，涵盖3135个类别，被外界誉为 3D 领域的 ImageNet。
2: 我们 ImageNet 是搞定了图像分类识别这件事，再接下来呢，我就开始从关注一个物体到关注物体和物体之间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呢，核心是空间关系。那么所以呢，我就开始研究 3D 机器人。看到有张图片里边有只猫或者有个沙发，如果不能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真的去知道该如何行动。所以我花了几年的时间认真的去搭建和推动了这个 3D 的世界理解的一些基础性工作。
0: ShapeNet 之后，三维视觉迅速成为人工智能研究的热点。随后几年，苏浩参与研发 PointNet、PointNet 加加等一系列基础工作，为机器理解三维空间建立起新的方法，并开始应用于自动驾驶等现实场景。按照很多人的选择，这已经是一条足够宽也足够成熟的道路，但苏浩又一次停了下来。
2: 你认识完三维的静态的世界，你自然想去跟它交互触碰，对吧？
1: 所谓的交互就是机器和这个世界得有关系，
2: 得发生接触。对，就是机器伸出手去把一个东西
1: 抓住，触摸真实的世界，
2: 触摸真实的世界啊！
1: 周围的一切人，包括中国人，包括外国人，有没有做这件事呢？
2: 其实很多时候呢，从研究的角度来说，你现在在 3D 领域建了数据集，建了算法，接下来呢，其实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具体的问题可以做。如果你选择不做这个，换到下一个大问题去做，你要先看得见那个大问题的存在，其次呢，你还要舍得离开原来的这个问题。
1: 这是什么意思？
2: 人有时候是会有舒适区的。
1: 对，
2: 对我来说呢，有两种视角。一种视角是我应该把 3D 这块吃得更多，把我的 3D 王国圈得更大。那另外一种视角呢，就是我带着我 3D 理解的一个优势去攻击一个全新的问题。
1: 你为什么不在你这个 3D 舒适区里面继续往下钻研呢？
2: 可能一个重大原因是我的好奇心，我觉得好像这件事的起点已经完成了，我最基础的一些工具已经做出来了，我可能最主要的我的思考的这个时间留给我更大的新的疑惑去了。
1: 你也不知道是成还是
2: 那肯定是这个事，如果是确定性的能成功，其实又有点没意思了。其实对我来说，我反而更习惯领跑状态。
1: 这话说的有点凡尔赛，习惯于领跑状态。
2: 我会感觉我对做这件事有信心，对于跟着走我反而没信心，因为我觉得去比判断力和这种对方向的感觉是我的优势，跟着走其实是在比速度。

0: 去闯别人没走过的路，比的是什么呢？
1: 对方向的判断和定力，不容易被干扰带走。
2: 苏浩做出了决定，从计算机视觉转向机器人研究。在斯坦福博士毕业后，他入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着手组建新的团队。2020年，他发布了全球第一个以可泛化操作为核心的模拟器 Sapien， 为机器人视觉与交互任务的研究搭建了关键基础设施。此后，他又推出 ManyScale 机器人操作仿真平台，用于测试和训练机器人操作技能。
1: 具身智能最基础的理念是机器在做中学，这个虚拟的环境里呢，有我们在真实世界里见得到的物体和场景，但也有见不到的物体和场景。那么机器人呢，就在里边啊，尝试反馈、学习、进化。一旦这个虚拟的这个平台它搭出来之后，那么接下来，原则上来说呢，它是一个比较通用的解决方案。
0: 嗯，
1: 你像人的话，人具备通用性，对，人聪明，聪明一个特点就是，如果到一个具体的环境里边，你给他做少量的示范，或者只用语言，有时候就描述清楚任务了。
0: 而且我们不有个成语吗？说这个人聪明叫举一反三才叫聪明
1: 的。对的，我们所谓的智能机器人或者叫具身智能，就是要追求这件事儿，就是要追求这种通用性或者泛化性，或者您说举一反三。
2: 2024年，苏浩踏入具身智能创业大潮。2年后的春天，他全职回归国内学术圈，在复旦大学领衔创建通用物理智能研究院，并出任首任院长。与此同时，他创办的科技企业也亮出了首份答卷，软硬件全站自研的机器人系统正式面世。
0: 如果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如果你想继续往前，让它真正的产生新的有价值的问题的话，只有来自生活生产的真正问题才能触发。
1: 没错，科学的发展不可能永远靠在象牙塔里迭代啊！就人工智能的这种科学，它不是一个纯理论学科，它的确是一个就是我们在造东西，造了东西得有人用，用了得有反馈，它是这么一个学科。
0: 真正用的时候，你会发现理论和真正能用差着多少。
1: 在理论的世界里，我们很聪明，甚至某种意义来说呢，我们太聪明了，我们很多时候会解一些并不重要的问题，反而一些重要问题呢，我们就不够重视。比如说有关记忆，机器人的记忆是怎么来组织啊，有关因果，那么机器人多大程度上需要理解比较深刻的物理世界的因果等等，这些都是更大尺度的待定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找到比较好的测试问题，最好是有真实意义的测试问题，推动我们刚才这类研究。我们第一个呢，选择的是电池生产产线里边的这种装配。对，
0: 什么痛点呢？
1: 应该说今天这个电池组装呢，这个环境啊，里边还是有很多的位置啊，它是属于这种繁重还危险的工位。那比如说里边有些工位，工人是要穿这个高压防护服的。再一个呢，就是其实电池这个东西还是蛮重的。
0: 这个生产线的现实应用给你提出了什么样的来自现实的科学问题？
1: 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啊，大家都说我们要泛化，要通用啊。有人呢说我能做20个任务，有人说我能做40个任务。但是其实发论文的时候啊，一个任务做到50%比别人强，就可以说比别人更通用，比别人更泛化。你做到80%，有时候大家觉得啊，我好厉害。在学校里通常受到资源的限制，大家也不会尝试把它真的往上推很远。我们其实在落地的过程中呢，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就是在95%以上的时候，这种高成功率的时候，再追求泛化和通用，实际上所需要的数据量是巨大的。我们只有做这个问题，才对这个数据的这个量的边界有个感觉。大家发表论文的时候会讲80%的成功率之下我能做一片任务，但是你如果真的去在工厂里落地，你还不如把少数的

0: 的几个技能，
1: 做到
0: 技能，做到99.99%。
2: 苏浩经常提一个问题：当一个杯子被推向桌沿，机器人能否判断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当人工智能从看见走向触碰，从感知走向交互，下一代智能的核心命题已呼之欲出。如今在复旦，苏浩正面向全球招贤纳士，不设学科边界，完全围绕问题导向，数学、物理、计算机、人机交互、脑机接口等领域顶尖人才将在这里碰撞融合。他的目标清晰而笃定，培养下一个10年的 AI 领军人物。
0: 我一开始不觉得人工智能这辈子能解决掉，我是按照进庙当和尚的心态去干的，我就没觉得这辈子，我说觉得能吃能活就行，就是打算这么活一辈子的。我完全没想到有生之年人工智能能变成现在这个程度。
3: 如果是以这样的速度在往前行的话，你觉得你小时候的那个梦想能不能实现？
0: 我觉得还蛮有可能的，这是人类作为一个种族探索自己的边界做出的努力。当然我认为机器人一定要配合人类啊，它不要去伤害人类，它不要去侵犯人类，对吧，甚至不要去讲控制人类，但这确确实实呢，我觉得这是全人类的一个事儿。
3: 你希望它能帮你做什么，如果有一天实现了？
0: 说起来也有点不好意思，我这个人比较懒，能帮我做家务你出门有车，回到家机器人给我把家收拾干净了，让我高高兴兴的就很好
2: 22岁，闯入人工智能最前沿。
4: 大模型在走向物理世界中遇到了坎，遇到了天花板，我们需要有一些新的范式的出现。
2: 生来就要领跑，他拿什么挑战权威？
3: 你的几年够不够挑战他们的几十年的？
4: 我觉得就是拿技术说话，权威本身，我觉得它并不是不可被挑战的。
3: 我先看看他。
2: 面对面专访逆矩阵创始人陈博远。在刚刚落幕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创业者云集。
5: 这其实是我现在做事情。
2: 2004年出生，刚刚从北大毕业的陈博远是最年轻的创业者之一。就在大会召开之前，他和学长吉佳明共同创立的公司逆矩阵发布了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物界 Physics V0.1。
4: 左边其实是英伟达的 Dream Dojo 的模型，我们能看到，由于它是基于视频生成模型构建，它生成的画面就已经开始发生模糊，
3: 对，
4: 包括这个梨在经过震朗之后，它其实已经消失了，这是因为他们在整个底层的架构上所采用的路线，其实就是没有办法去学会物理的，所以场景会发生崩溃。那右边其实我们模型预测的效果，那它其实能够预测出来说，机械臂不同的动作是什么。而且我夹起来梨的过程中，它只是一个暂时的遮挡，包括这个梨它没有变软，它其实是保持一个坚硬的程度，也就是模型在这样一个长达40秒的交互过程中，它真正理解了说物理是怎么样子，物体是不会发生改变的。那我们讲只有这样一个能够长时去交互能够反映出来真实物理特性的世界模型，它才能够充当它的巨身大脑。
3: 那现在能做到这么准确清晰的，只能够反映现实的这种，只有你能做到还是？
4: 是只有我们能做到。
3: 只有你能做到。
4: 对，因为其实左边我们就展现的是最先进的世界动作模型的这样一个效果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底层架构上还是没有解决物理这个问题。
2: 过去几年大语言模型快速进化，在写作、翻译、编程、推理等方面显示出惊人的能力，但这些能力都止步于虚拟世界，而一旦走进真实世界，面对诸如杯子会不会掉落、水会流向哪里、篮球会不会飞这些问题，人工智能的行动力甚至不如学步的孩子。陈博远想要做的是帮助人工智能突破虚拟和真实的边界，他的方法是建立了一个物理世界的基座模型。
4: 我相信当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出现之后，它能够充当物理 AI 的大脑，它在学习人 是怎么样在这个事业过程中完成决策的。
3: 那现在有的公司有的科研院所正在进行这种点对点的突破，比如说高压电网的维修机器人，
4: 对，
3: 他们做的和你做的有什么不一样？
4: 我们想回归到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上，我能不能有一个模型，一个通用的模型，它学习的是各行各业的知识，它是可以共通啊，它是可以彼此消融，举一反三的。有点像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一些金融大模型、法律大模型这种垂类大模型。那当2026年我们出现一个通用基座模型之后，我们会发现一个模型能够解决一些垂类模型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同样类比到这样一个物理式的 AI 的基座模型，我们认为包括我们现在发现一个通用的模型，它在垂类场景上反而解决能比部分一些垂类场景要解决更好。
2: 通用世界模型被认为是通向物理 AI 的重要基础，也是全球 AI 竞争的重要方向。围绕这一目标，李飞飞、杨立坤等国际顶尖学者正沿着不同技术路线探索，而陈博远之所以创业，正是为了加入到这场竞争中。
3: 你去挑战这两位业内的权威，你拿什么去挑战？
4: 我觉得就是拿技术说话，每条技术路径都会有自己的天花板。包括我你自己也是非常尊敬杨立坤和李飞飞的，因为我觉得其实他们过往在 AI 方面的一些积淀，包括他们自己的论文，都是我刚学习 AI 时候学习到的东西。当我去了解他们积累的经验之后，我们反而会提出来一些新的想法。这个新的想法本身往往我们知道其实就是一些技术突破的产生。
3: 你跟我描述的这一些是从什么时候对这个问题就开始思考了？
4: 其实我很早就开始想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就是我可能就是可以先讲一下我自己的为什么要学人工智能，或者为什么要做人工智能。我原来其实是对数学非常感兴趣。
3: 你说的原来有多原来？
4: 就是小学初中那个时候吧，那个时候我觉得数学本身代表了就是最朴素那种小孩子的好奇心，那种探索欲。所以那个时候我学了很多数学，然后经常就跨级去学习，什么小学学初中的，初中学高中的。
3: 就是数学对好多小朋友来说是一个望而生畏的东西，为什么你觉得它好玩，它吸引你呢？它吸引你的是什么呢？
4: 我觉得是那种探索的规律，就是我们在探索未知。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是小学的时候，我经常就是拿圆规，拿那种直尺，各种画画各种几何图形，然后我拿去问我的小学数学老师说，哎，为什么好像存在某种规律？然后我的数学老师就会告诉我说，等到你初中的时候，你就会学到背后其实是有一些共通的规律，它能推导出它一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我希望去探索一些这种最底层的规律。
2: 2021年，正在上高二的陈博远通过北京大学的线上讲座，第一次了解了人工智能。那时他还不知道这个领域会怎样改变世界，但“智能革命”这个词一下子抓住了他。
3: 那为什么这个词会紧紧地抓住你？
4: 我还记得当时我是坐在我家沙发上，还吃着西瓜。当时我的一个脑海中概念就是说，它满足了我既想要去探索这个世界的想法，又满足了我想要让我做出来的东西真的能够有一些对社会有些意义。就是这个其实来自于一个就是非常朴素的一个感知，就是我很小的时候，我在家里睡觉的时候经常会被被子蒙到头上，这是真实的经历。然后有时候你就会有那种窒息感，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我就会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第二天，如果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能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
3: 几岁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
4: 差不多是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有点记不太清。那个时候我就想要去说，那我要去帮助别人，比如说帮助我身边的同学，甚至是我能不能做出来一些东西，来去进一步的去帮助到更大范围的人。这个想法一直在，其实有点像一个种子吧。当我遇到人工智能这个词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种子可能能够成为参天大树的机会。
3: 当时你的信念是什么？小小的一个小朋友，你的信念是什么？
4: 我觉得就是我要去到最前沿的地方去看看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样子，如果它还不符合我的想象，我就把它做出来。
2: 带着这份最初的好奇，陈博远考上了北京大学。2023年春天， ChatGPT 刚刚出现，大一的陈博远加入了一个研究强化学习的课题组。当时大模型正面临安全和可用之间的矛盾， 能力越强越可能回答危险问题，限制越多又可能什么忙

0: 都帮不上。他的第一篇论文关注的正是这个难题，怎样让大模型既有用又安全。
1: 但是认识到在安全和提供解答之间能够找到一个平衡，这是你的发现还是课题组已经发现了，你来贡献出你的一种解法？
2: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是课题组已经发现了这个行为，但是大家还没有想到怎么去解决，于是我们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但是这段经历为什么非常重要，就是我觉得原来可能我是一个解答者，就是AI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就要去把它解决，但是慢慢的从这篇文章开始之后，我开始努力让自己去作为一个发问者。
1: 给谁发问？
2: 给 AI 发问。 AI 到底还需要什么样的能力啊？怎么再往上走一步？
1: 你觉得这一步对你来说回过头去看这一步有多重要？
2: 我觉得它影响了我之后整个做技术的初衷。为什么会影响这么大？如果始终去做一个解答者的话，可能会迷失，就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当从解答者角色变成发问者角色的时候，我开始重新思考我做这个事情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0: 在人工智能领域， Neural IPS 和 ACL 是国际顶级学术会议。本科四年，陈博元以第一作者发表了九篇论文，学术引用超过2300次。大三那年，他和吉佳明合作的论文获得 ACL 2025最佳论文奖。那一届 ACL 投稿首次超过10000篇，最终获最佳论文奖的只有4篇。
2: 到大三的时候，我找到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发现 AI 大模型本身它能够解决文字的问题，但是对于多模态，就是视觉音频这种多模态的输入，它会存在一些模态的一些冲突。这个问题其实是那时候阻碍了整个大模型再往前走一步的一个关键的卡点。所以当时其实我想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我就拉了一帮同学，然后我还记得当时在黑板上给他们画这个问题应该被怎么解决，应该被怎么拆解，为什么它是有意义的。于是拉了一帮小伙伴，我们一块把这个问题最终解决了。
0: 半年后，国际科技公司推出的新一代多模态模型，在处理文字与图像之间的关系时，表现出更强的理解和生成能力。而如何减少不同模态之间的冲突，正是陈博元此前论文所关注的问题之一。
2: 所以说，那个时候会让我感觉说，原来我们真的在去研究一个，不仅是我们自己认为最前，可能是国际上最前的问题，我们再去把 AI 的最前还需要能力去做一个突破。
0: 2024年底，陈博远开始意识到语言大模型或许正在接近某种能力的边界，他越来越会推理，越来越会写代码，越来越会处理复杂任务，但这些能力大多仍然发生在屏幕内部，发生在虚拟世界里。
2: 那个时候我们发现确实现有的模型达到不了这个水平，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做了一些更新的一些探索，包括那个时候我们在想说要不要出来创业，因为我觉得创业，
1: 创业有什么关系？
2: 因为其实我们发现如果在实验室里边哈，我们资源本身是受限的。
1: 什么资源受限？
2: 我们需要更多规模的数据，我们那时候可以访问到数据可能也就是一些开源的数据啊，以及一些可能有限的算力，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想有没有一些更多其他的形式啊，比如说通过成立一个公司，对吧，然后凝聚一些更多的资源。
1: 有这个能力吗？你当时是大学几年级？
2: 当时是大学三年级。我是坚信如果我有精力做好 ABCD 四个事情的话，我为什么不把 A 这个事情做到极致。我觉得我们确实可能不懂怎么样去搭建一个团队，搭建一个更大的团队，也不懂到底什么是公司，什么是创业，但那时候我们想就是说，那我们就先把技术验证出来，我们就先把技术上做到一些突破。
0: 语言模型学的是文字，世界模型要学的是物理世界本身。水会流动，球会掉落，杯子放在桌上不会自己飞走。让 AI 掌握这些常识，就需要思考如何让它像人一样自己长出物理直觉。
1: 怎么教给他？你教给他什么？让他怎么去学？
2: 对，这个其实很关键。我们发现第一种想法，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要不要把我们人类的物理规律注入给模型，

0: 这显然是一个好像听起来更符合常理的方法，但是物理规律其实也是我们人总结出来的一些先验，更本质的其实是我们人具有一种物理的直觉。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一个水要从桌子上慢慢倒下来，我们就会想象出来这个水是怎么样在地上铺开
1: 的。但问题是你的物理直觉哪来的呢？
0: 对，这其实是我们建立在对于世界大量的观察。
2: 要让 AI 理解物理世界，陈伯远的第一步是让它大量看世界，但世界每天都在产生海量信息，从中找到真正能够帮助 AI 形成物理直觉的数据并不容易。
0: 在训练 AI 过程中也要去让它看过大量真实世界的场景，我们每天能够产生几十万小时视频，其中可能只有不到一半是一些真实世界的视频。
1: 那谁来把这些真实的提取出来？
0: 其实是还是需要我们人去做手工的。
1: 这个应该说是工作量是很大的。
0: 对，
1: 你自己的团队能完成吗？
0: 我们相信我们的团队能完成。
1: 嗯，
0: 啊，它其实是要看整个团队对于模型的架构的设计，对于数据配比的一些设计，这些顶层的思考。
2: 但只靠看还不够，一个从未真正动过手的 AI 很容易把世界理解错。要学会物理规律，它还必须在一次次交互中试错，在一次次行动中修正自己的判断。
0: 对于 AI 来说，它看过大量视频之后，它会产生幻觉。所以说我们这时候要引入第二步，就是我们要让 AI 学会交互。那对应到我们技术方向，就是让 AI 去自己去生成一个世界啊，自己去预测物理世界是怎么改变的。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给他一个初始帧，我说这个球啊现在悬浮在空中的一个画面，然后让他预测接下来的世界会怎么样发生改变。
1: 他会预测出多少种来啊？
0: 一开始模型会预测出很多种，大部分其实可能球会其实是会飞起来的。为什么呢？是因为这其实他会把这个球误认为是一个气球。当他见过大量这种视频之后，他认为所有的这种圆形的东西都应该是飞起来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给他引入就是奖励和惩罚。比如他生成了球飞起来，我们要给他一个很大的惩罚，说这其实不是飞起来的。我们其实是在让模型在这种不断的试错的过程中学习到一些隐式的物理直觉。
2: 到2025年，陈伯远和团队做出一个关键选择。当时业界仍在不断提升视频生成和语言模型的能力，而他们关心的不是画面是不是更逼真，而是模型能不能学会画面背后的规律。物体为什么会运动？因果如何发生？世界又怎样从一种状态演变到另一种状态？为此，他们开始探索一种新的表示方式——隐空间。
1: 这么多年有的这种对标的心态，国外怎么走，我们往往是要先看，然后跟着走一段。尤其你当时的身份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可能这更被认为是一种路径，跟着他们先走一走。但是没有，你没有跟着他们走，反而从最底层开始去做研发。为什么会这样？
0: 第一个是说，我觉得是信心。我们做出来一些突破和技术，其实也是国际同行可能认为非常前瞻，我们接触到国际上最前沿的东西，反哺到我们自己去做最前沿的研究，好像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推断出来国外的事情就要做得比我们更好，
1: 因为他们以前做得比我们好啊。
0: 但是其实我们发现问题在不断的发生改变， AI 本身是一个新的事情，无论是大模型也好，包括现在物理 AI 也好，为什么不是我们去引导？
2: 2026年4月，逆矩阵宣布完成超过1亿美元的种子轮融资。与此同时，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宣布，陈伯远出任智源行为世界模型创新中心负责人。这个20出头的年轻人开始承担更大规模的模型探索。
0: 我们最近这一轮其实估值差不多超过50亿。
1: 这么多的钱投的是什么？你觉得？
0: 我们现在其实是在，我们验证了模型的整个架构，我们再进一步的去扩展模型的规模，扩展模型的数据，去找到我们自己所谓的这种 scaling log 扩展率。那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在把这些模型把它放到真实的场景里边，放到一个交通控制系统啊，模型放到一个具体的机器人上啊，它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表现。我们其实是在这种真实场景里面收集对模型的反馈，再形成闭环。
2: 世界模型的竞争正在进入新的阶段。

0: 决定胜负的不再只是论文里的突破，更是谁能把模型放进真实世界，在工厂、道路、机器人等场景中不断学习，不断进化。而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正为这样的探索提供着独特优势。
1: 现在目前来看的话，谁有可能先把它跑通？
2: 我觉得其实是我们，或者说我觉得其实是中国的这一批像我们一样大家都在做最前沿探索的团队。因为其实我们依托是说我们国家这样一个非常完整的供应链，我可以很容易找到这样一个场景，也可以很容易找到这样一个厂商。
1: 嗯，
2: 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完整的供应链和这种产业链给我们的一个底气和支持。
1: 如果我们能先跑通的话，那意味着什么呢？
2: 我觉得我们原来一直在跟着跑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只是在学习别人的思路。比如现在对于芯片的制造，如果你具有更好的制程，你一定就是会遇到一些你的追赶者们看不到的问题。
1: 没错，
2: 因为你能领跑，我们能够率先去在那些没有人探索的领域去率先插下我们自己的旗帜。
1: 我觉得我们太需要有这种感觉了，因为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我们老说一句话叫跟跑、并跑、领跑，但是现在终于有了你们这样的一代人，就是生下来就没有这种跟跑和并跑的感觉，我生下来就想去领跑。
2: 嗯，
1: 如果你们能够把你们的想法变成现实，也让我们感受一下领跑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希望你们能够让我们体会到。
2: 我觉得是我们一定会做成这个事情。我觉得是说为什么一些创新的东西它不是我们做出来的啊，不是我们中国这一代青年人做出来的。
0: 在智能革命的浪潮中，20出头的陈博远选择推动 AI 理解世界，而他自己也一直在寻找另一个问题的答案：一个人究竟能给世界留下些什么？
1: 你现在20出头，当你80出头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世界会是什么呀？
2: 可能我现在都想象不出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已经进入外太空了。我又想到10年之前，应该是我12岁的时候，当时老师让每个人都写过未来梦想是什么。那时候我写未来梦想是要成为一个科学家。我觉得可能冥冥之中确实在不断回答自己一开始提出来那个问题：我能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
1: 爸妈怎么看你？
2: 就他们会比较支持我做这个事情吧。就他们一开始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1: 他现在知道了吗？
2: 就可能现在也一知半解吧。就是我之前跟他们说这个，大家每个人都用豆包，然后大家每个人都看过机器人上春晚。我说其实我做的就这个差不多。然后我又给他举个例子，我说有一天，比如说我可以让造一个小陈博远过来陪你，当然肯定我会远程陪你，我得过来陪你。
1: 然后他们对你的这个描述做什么反应？
2: 他们第一想还是你过来陪我比较好。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6号凌晨3点50分前后，台风红霞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目前红霞已减弱为热带低压，预计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26号18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26号，受红霞影响，广东省汕尾市出现强风雨天气，当地各部门迅速联动开展清障抢险、人员转移工作，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1: 25号夜间至26号清晨，广东汕尾市区出现狂风骤雨，市区多处路段树木倒伏，路上的电动车也被吹倒。当地消防人员沿汕尾大道及奎山河周边主干道进行清障，疏通受阻路段，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在汕尾海丰县富城镇道山村发生大面积积水，水位最深达1米，多名老人儿童受困家中。当地消防救援大队迅速派出水域救援力量，划分3个小组，分区域开展搜救转移。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等涉水营救被困人员，安全疏散群众27名。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福建省沿海各地海洋与渔业部门有序组织恢复海上生产作业。
2: 我现在是在厦门市闽台中心渔港，那我所在的位置呢，风力逐渐的减小，也没有下雨。随着红霞对厦门辖区的影响减弱，厦门海事局已经将防台风的3级响应调整为4级，厦门各条客运航线已经分批的有序的复航，那各类商船呢已经获准进港，开展靠泊和装卸等港口作业。厦津大桥厦门段的施工作业船舶也已经陆续的恢复了施工作业。按照计划呢，我身后这300多艘从漳州等地开进来避风的这个渔船呢，也将陆续的分批的有序的出港，回到日常停泊的水域。
3: 从防御台风模式切换到了水上的复工复产安全保障模式，按照先出后进、先重点后一般的原则，优先保障我们的客运还有重点民生物资运输航道的通畅。同时我们也加强水上通航秩序的维护，避免在港的船舶集中出港可能带来的水域拥堵、商渔船碰撞等风险。
0: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河道低洼地带高风险区群众。记者从江西赣州市应急指挥部了解到，截至26号13点，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人员988户2206人，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正在有序推进。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方在过去2晚停止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也随之停止。此外，伊朗对美国和以色列等国发出警告，表示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26号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5: 在美军连续13晚对伊朗多个省份进行军事打击后，自当地时间25日凌晨至现在，美军没有继续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5日晚，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已经对该地区的美军基地造成了严重破坏，其中大多数基地已经无法展开任何实质性作战行动。他指出，如果战争继续，伊朗已经做好准备，将继续开展相关行动，直到美国意识到他们无法通过侵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伊朗人民。另外，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就地区局势进展表示，近期伊朗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起因是美国未能履行协议。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应按照伊朗公布的安排进行，但美国违反协议并宣布开通另一条航道。在革命卫队阻止船只通过后，美国袭击了伊朗的海岸、岛屿和部分雷达站，因此是美国发起了对伊朗的新的侵略行为。他指出，近期美国 B-1 轰炸机在袭击伊朗的行动中使用了英国机场，如果英国支持美国，则其将成为伊朗明确和合法打击的目标。针对伊朗和以色列的关系，穆赫比强调，以色列通过散播虚假信息企图让美国军队继续留在该地区，利用美国实现其自身目标。 他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再次卷入战争，伊朗将给以色列带来巨大灾难。目前尽管美军暂时暂停了针对伊朗的袭击，但伊朗舆论对和平并没有真正到来有着普遍的共识。部分伊朗舆论指出，近期阿曼代表团对伊朗的访问表明国际社会通过外交途径缓和伊美紧张局势的努力并未停止，但舆论同时强调，鉴于伊美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双方很难在短

0: 时间内转变敌对态度，弥合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方面强调希望与伊朗进行谈判，但另一方面威胁或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因此，尽管军事行动暂时按下了暂停键，但并不排除美国再次对伊朗动武的可能。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2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发文警告称，如果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明确的合法打击目标。
2: 穆赫比在文中说，近日美国的 B1 战略轰炸机使用了英国的机场，任何在战争中为美国提供支持的国家，无论是英国、海湾国家还是其他国家，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21号，美军的一架 B1 轰炸机从英国一处基地起飞，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中说，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标志着美国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2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美国使用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起飞的 B1 轰炸机打击了伊朗。声明表示，任何被用于侵犯伊朗领土的基地都是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对此，英国政府发言人表示，英军随时准备好保卫英国的安全。该发言人同时强调，英国对于美伊冲突的立场没有改变，将依据国际法保卫本国国民利益和盟友，同时避免被卷入更广泛的冲突。目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尚未公布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的相关信息。
1: 当地时间26号晚，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纳伊姆·卡西姆及其武装人员日前的来信作出回复称，根据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确立的路线，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已成为伊朗的一项战略政策。他表示，伊朗将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军事行动，作为与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相关谅解备忘录的首要条件。黎巴嫩军方26号谴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持续不断的军事行动，称这些行动阻碍了黎方根据上月与以色列、美国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全面部署兵力。黎巴嫩军方在声明中表示，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发动袭击，违反国际法，在黎南部多个地区系统性的摧毁房屋，实施轰炸。声明称，这些袭击持续阻碍了黎巴嫩军队根据现有协议全面部署兵力，并阻止居民返回家园。据美国媒体报道，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25号高温天气席卷美国多地，约有8000万人面临高温预警。美国气象专家称，这种高温难耐的天气将持续至下周。
3: 报道称，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高温预警显示，内布拉斯加州西部26号最高气温预计将达到42摄氏度，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预计也将出现接近破纪录的高温天气。25号，拉斯维加斯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已达到约45摄氏度。此外，气候向来温和的蒙大拿州和怀俄明州部分地区气温预计将达到37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表示，未来一周热穹顶基本会稳定停留在当前区域，高压系统将热空气压向接近地面的低空并滞留，形成了被称为热穹顶的天气现象。热穹顶会抑制空气对流以及云层和降水形成，导致阳光长时间照射地表，进一步推高气温。美国彭博社的报道指出，高温还意味着用电需求不断攀升，多个美国区域电网运营商均表示，电力负荷可能进一步增加。
1: 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山火，全国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其中位于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尤为严重，全省有超过22万人被疏散。25号，火线一度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来看总台记者25号对波尔多山火现场的探访。
4: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而周围的这片树林呢，早已经被烧焦碳化。随手捡起来这样的一个树枝。

0: 那依然能够感受到火焰的那种温度，可以想象当时的这个火情有多么的严峻。周围的这个空气当中呢，弥漫着非常浓重的焦糊的这种气味。我现在每讲一句话呢，整个的这个呼吸呢都变得非常的困难。远处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着火点仍然在冒着烟，仍然有复燃的这种可能性。安全起见呢，这里的工作人员和消防员也要求我们尽快撤离。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一处被大火烧焦的森林，乍看上去呢这片森林好像没什么，但是当我们尝试想要靠近它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没有办法走近它，因为热浪扑面而来，灼烧着我们的脸。这里是波尔多市区的会展中心，也是最大的一个居民疏散安置点。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展厅呢，它的面积是超过了10,000平方米，容纳了大概6000名从周边市镇疏散来的居民。因为人员密度非常的大，所以整个的这个展厅呢，它的这个空气流通性不是特别的好。大多数人都在我身后这样的简易的行军床上或者是地上来进行过夜和休息的。
1: J'habite Royan, 10 km d'ici et la fumée, il y avait beaucoup de fumée cette nuit et le ciel était tout rouge. On est parti très très vite en fait et j'ai récupéré mes voisins qui ont, le monsieur il a 97 ans. Nous sommes arrivés ici avec le minimum d'affaires.
2: Non, très très peu d'affaires, surtout des médicaments pour ma mère et les enfants, de quoi, de la lecture. Oui, un peu quand même, c'est préoccupant. C'est très préoccupant parce que là, il y a le feu partout en France et tout le monde a peur, c'est anxiogène en fait.
0: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距离火场以东方向大约20公里处的波尔多机场附近。从这里到波尔多市区呢只需要20分钟的车程。虽然说已经远离火场，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周围呢依然是被浓厚的烟雾所笼罩着。波尔多是法国著名的葡萄酒产区，虽然说现在大火还没有威胁到酒庄和葡萄园，但是现在正值葡萄生长的关键期，连日以来浓厚的烟雾呢也引发了法国社会对于今年波尔多葡萄酒产量和质量的担忧。总台记者朱雪松，法国波尔多报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等多家银行了解到，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各地的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也已经开始受理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5: 在四川盐亭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大厅，不少准大学生在家长陪同下正在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6: 半个多小时就搞完了，今年我申请了20,000块钱。
7: 他这个贷款是足够就是覆盖我在校期间的住宿费、学费，同时还有一定的生活费结余，能帮助我在就是研究生的阶段更安心的学习。
5: 据了解，首次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需要学生本人和监护人，一般是学生的父亲或者母亲作为共同借款人，一起到助学贷款申请点现场办理。为了方便学生，国家开发银行今年还首次推出了线上授权办理。
8: 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是，首次贷款时，共同借款人也可以选择远程授权办理了。家长如果在外地或不方便到现场，可以通过短信链接或微信扫描二维码进行远程授权，解决了共同借款人异地签字的难题。
5: 作为国家助学贷款的主要承办银行，截至去年底，国家开发银行已累计发放国家助学贷款5605亿元，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6372万人次。除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多地的农商银行等也已经开始受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9: 录取通知书发过来的时候还有一份清单，就是讲我们可以申请这个政策。
10: 我们也通过数据赋能这样一些举措，打造了更便捷的助学贷款的流程。符合条件的学生群体可以通过我们手机银行 APP 享受更多线上申请、签约、放款的一站式金融服务。
4: 国家助学贷款是一种由政府主导、财政贴息、银行等金融机构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的信用贷款。那么，如何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5: 国家助学贷款分为两类， 根据办理地点的不同，分为在户籍所在地办理的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在高校办理的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最近开始受理的就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贷款额度方面，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0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5万元。利率方面，国家助学贷款利率是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减70个基点。比如现在最新的5年期 LPR 是 3.5%， 那么现在的贷款利率就是 2.8%。学生在校期间，国家助学贷款的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不用学生支付。首次申请国家助学贷款需要在线下办理。
1: 首代的同学需要和共同借款人一起办理，学生需要带身份证、户口本、录取通知书和申请表到我们资助中心进行线下办理。
0: 如果是第二次再申请，用手机在线上办理就可以了。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学生在家乡申请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后，到学校报到时要把受理证明提供给学校。
2: 一定要把受理证明或受理短信提供给学校录入回执。国开行助学贷款计划在8月中下旬实现第一笔贷款发放，11月底全部贷款发放完毕。贷款发放后，将借款学生迁赴高校的学费、住宿费划转给高校，剩下的贷款可以作为生活费留在学生的贷款账户中。
0: 银行人士还提醒，办理国家助学贷款不收取任何费用，也不会要求转账，学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3: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26号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4亿元。
4: 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喜剧类型影片表现格外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影片上映8天，取得超6亿元票房的优异成绩。近日，片方已经官宣，《八仙》即将在澳洲、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上映。《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科幻喜剧《魔方小姐》、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此外，给阿嬷的情书仍在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随着一些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票房将一路走高。

0: 这几年，三星堆文物走出考古圈，走进了大众视野，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深埋受损的古蜀瑰宝与我们相见。那回望三星堆文保之路，每一次蜕变都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在三星堆博物馆，一支平均年龄36岁的文物修复师团队正在成为中坚力量。他们成长于数字时代，却同样守着一颗匠心。今天的零点故事，就让我们认识这样一位青年修复师。
1: 我是三星堆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师，我叫杨平。大学毕业以后，我来到了三星堆博物馆，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对文物的一些清理、矫形、补配、随手做旧各个环节。
2: 实际上，它这个头目就是有点特殊，就整这个形的话，还是要一块木具，要块木具。

的师傅是大国工匠郭汉忠，他从事文物修复工作已经40余年，他经常告诫我们要去多做多摸，要沉得住气，静得下心。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你可能认为很多东西你也不懂，但是你对他的敬畏心不够，但是你长期从事这一个工作的话，你会发现你越来越敬畏他，越尊重他。

0: 我应该让它好好的延续下去。当我第一次走进祭祀坑，站在祭祀坑的边缘，我觉得很震撼，因为每一个坑里面的文物都是密密麻麻的，特别特别的多，它也是一个挑战。看到不同的象牙，它埋藏的那个环境不一样，参差不齐，交错在一起，包括一些大型的青铜器，都得根据每一件器物制定出相应的一个方案。作为一个文物修复工作者，我觉得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我们继承的是传统的工艺，但是随着我们国家对于这一块的投入，也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我们在继承老一辈传统修复的技艺上的话，我们还可以使用一些高科技的一些东西。我们有 CT， 有碳伤，几秒钟或者几十秒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看到它里面纹饰裂隙。科技助力考古，让我们文物修复是做得更加的科学化。我们现在整个修复团队从80后、90后到00后，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梯度，有包括我们做传统修复的，做仪器分析的，做化学的，各个方面的都有，多个学科，真真切切落实到文物保护这一个点，大家各司其职，各尽其能，让我们整个团队更加的专业。我现在最大的想法就是和我的小伙伴们一起把老一辈文物修复师的技艺传承下来，把现在的高科技融入到文物修复这个行业来，和大家一起守护好三星堆这块瑰宝，守护好我们中华文化这块瑰宝。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台风红霞登陆如何防范应对？
1: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要把防御工作做在前面。
2: 所有的一线临海的商铺，我们要全面的排查，
3: 全力以赴筑牢安全防线。
4: 这道系统每5分钟刷新全市10000多个网格的气象信息。
5: 随着台风的北上，后期的降水的持续时间也是比较长的。
6: 动员所有乡村干部走访摸排，确保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7: 泸州老窖国窖1573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9: 用事实说话。
1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3:50前后在广东惠州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这是我国今年第一个发出红色预警的台风，红色预警也是台风预警的最高级别。台风红霞登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各地各部门如何防范应对？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又如何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1: 这里呢，就是惠东县双月湾的海边。在今天凌晨3:50的时候，就是从我这个位置登陆到这个岸边啊。虽然台风已经过去了将近10个小时，但是这个海面上的海浪呢还是非常的剧烈。在上午的时候啊，这个道路有被这个有多处的堵塞，现在呢经过救援人员这么紧急的抢修呢，主干道啊，这条海边的主干道已经贯通了。未来在台风登陆之后，可能面临的就是台风所带来的一些次生的灾害。
12: 今天凌晨3:50左右，台风红霞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为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惠东县设置了380多个庇护所，转移群众将近7万人，整个惠州市转移群众超过20万人。目前当地政府正在安排工作人员在各个隐患点上进行排查，防止发生内涝、进水等次生灾害。根据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截至7月26日

0: 6日上午7点，广东省有一个潮位站超警，其余站点均处于警戒水位以下，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01794人，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7月26日上午8点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并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沿海各地正有序恢复海上正常生产作业。
1: 从大风的角度上来说，已经度过了最危险的时期，但是从其他的综合的这个天气和尤其是雨带来的这个影响，包括强对流来说，仍然没有度过最危险的时期。
0: 7月24日，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生成，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广东东部沿海地区靠近。7月25日晚上10点，台风红霞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红色预警，这是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也是台风预警中的最高级别。台风登陆前是防御关键期，7月24日，台风红霞趋近，交通运输部启动台风3级防御响应，国家防总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广东协助指导。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7月25日，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2级应急响应。台风登陆，海上是首先受到影响的区域，因此船进港、人上岸尤为重要。福建东山县是我国重要的养殖基地，海上作业人员密集。7月24日，距离台风登陆还有2天，东山县就组织人员对海上养殖等重点区域进行了全面巡查，督促海上人员上岸，渔船回港避风，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所以我们要把防御工作做在前面。从早上开始，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把饵料都投喂好，让他们及早上岸。
0: 到7月24日18时，东山县666艘载测渔船已全部在港避风，约1200名养殖鱼排上的工作人员全部上岸。除了海上渔业生产，沿海的企业也面临着台风带来的多重考验。为防范台风对企业的损害，7月24日下午，福建漳州市15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94台大型机械设备完成加固。
3: 这边呢是临海一线的商铺，那我们一定要加强检查。
0: 眼下正值暑期，滨海旅游进入一年中的旺季，沙滩、海岛、滨海浴场本是游客最集中的地方，而台风来袭时，这些地方人多，露天、临海也就成了防风避险的重点区域。在广东汕尾金丁湾沙滩景区的清场行动，在台风登陆的前几天就已经展开。沙滩上不见了往日熙熙攘攘的游客，工作人员沿着海岸线来回巡查，警戒线一直拉到栈道口。
3: 有一些商铺它没有加固好的，我们要帮它加固好，哎，最大的保障这个人民群众的一个生命财产安全。昨天和今天要把这整个沙滩的人员劝离，就确保这个沙滩栈道没有人。像今天我们做的，就把一线的这些商铺全部都关停，确保这个商店不留人。
0: 稳定的电力供应是保障台风防御工作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7月25日，深汕特别合作区供电部门对重点杆塔紧急加装了临时拉线，紧固好关键部件。辖区内8座110千伏及以上变电站全部实行24小时专人驻站，设备状态全程在线监控。与此同时，供电局后方指挥中心的防灾系统也已全面开启，动态监测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
4: 对，这套系统每5分钟刷新全市10000多个网格的气象信息。未来6小时的短年预测能精确到杆塔、变电站、配电房，通过 AI 驾驶舱的自主巡视，树木倾倒、积水甚至门窗没关紧，都能够实现分钟级的预警、秒级研判。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次的台风红霞不仅风力猛，带来的雨水非常充沛。为此，防范台风不能只盯着狂风，还要高度警惕强降雨及其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做到防风、防雨、防次生灾害三管齐下。7月25日16时，国家防总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6: 台风红霞会对广东带来严重的风雨影响，我省的一个中东部地区以及粤北将出现暴雨的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随着这个台风的一个北上呢，它南侧的这种季风槽也会逐渐上岸，所以后期的这个降水的持续时间也是比较长的，从27号一直到月底。
0: 台风红霞预计将影响我国珠江、长江、淮河等流域，加上之前第9号、第10号台风降雨形成的土壤饱和度高，这次台风极容易导致出现山洪灾害。7月25日，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也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按照水利部的统一部署要求，水利部珠江委派出一个工作组、4个专家组赴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和水库风险排查。
7: 我们继续调度白汾州、新温江、枫树坝，还有上游的斗堰水库南溪，可以看到博罗山可以大概削减到8000左右。
8: 好，那就按照这目标的话，就是说3个水库，都还是没问题的，是吧？
7: 对，3个水库调度完之后，水位经地新鲜水位。
0: 为给强降雨腾出空间，广东省水利厅在7月25日将水利防汛防台风二级响应提升至一级，滚动加密会商研判，下发水利工程防洪调度建议。截至25日17时，广东省组织261宗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6.97亿立方米，并调度飞来峡、高碑、东江水利枢纽等梯级电站，降低河道水位0.5到1.5米，做好迎洪准备。
9: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发展以来，水利部、珠江委立足最不利情况，运用4亿平台，正向、逆向、正向一眼，滚动优化调度方案21套，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涵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
0: 随着台风逐渐逼近沿海地区，其影响的范围也更加广阔。7月25日，应急管理部针对江西、湖南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在江西赣州龙南市，各乡镇抢抓台风过境前关键时段，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转移河道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
10: 那个台风
11: 如果有那点工作人员过来喊你的吧，你就讲好东西了，给俺等一下，或者信息查到哈。
10: 哦，那个有声啊，收哈。
11: 到时候录一下，回一下。
10: 这是疼的，
11: 毛巾你放起那个哈，俺这个稍微安排好了一下哈。
12: 今天我们已经动员所有乡村干部进行入户走访摸排，也针对性的建立了台账，特别是我们辖区的这种老人、低洼地区的群众，我们是明确了责任干部一对一进行对接，确保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就在台风即将登陆前最紧急的几个小时里，还有人逆风而行，坚守在岗位上一夜未眠。
13: 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广东揭阳境内的惠来县，那我现在所在的是高美村的村口。那此时此刻应该说整个惠来县是正处于七级风圈的范围之内，而且十级风圈呢是正在迫近。如果4个小时前风雨还是吹在脸上的话，现在整个风呢裹挟着雨拍打在我的脸上，我的脸呢是拍得有点生疼。虽然这里可能不是直接的一个登陆点，但是因为巨型的环流，这里风雨的影响很大，所以惠来县提前对薄弱环节进行一些台风的防御。我们看到当地的村镇干部正在对这个河堤底下用沙袋等这样一些措施加固。那除此之外，今晚我们看到这里的消防车呢也已经提前预置在这里了，一旦发生险情的时候呢，消防救援人员就要深入村庄去。

0: 转移里边的村民了。
1: 同样在这个夜晚，在广东惠东县港口灾害庇护中心里，工作人员也在忙碌。
2: 等一下你要下一楼都会洗漱一下换一下衣服也可以哈，那边都有卫生间好不好？嗯，阿叔他们是我们大澳转过来的，
3: 嗯，
2: 一共是7个人，你们7个人都到了没有？1、2、3、4、5、6，
4: 对了，
2: 签一个，还有一个呢。
4: 他可能回去买烟了。
2: 哦，那你要等一下叫他回来，因为风越来越大了，好不好？等一下，要是我等一下上来他没回来的话，你就叫我打个电话给他，叫他尽快回来哈。因为你们是7个人是一起的哈。
5: 现在你们登记入住在这个庇护中心的有多少人？
3: 目前是一共是44人。
5: 哦，44。我们都给他提供什么服务？
3: 我们有给他们提供简单的水、泡面，还有八宝粥、面包一些简单的基础物资。
1: 台风红霞登陆之后，还将向北偏西方向移动，深入内陆。作为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红霞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台风强降水容易引发城市积涝、山洪及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7月26日早上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预计，26日8时至27日8时，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6: 登陆内陆之后，如果是短时强降水比较强的话，它容易带来山洪和地质灾害。地质灾害主要就是滑坡、泥石流还有崩塌这些。如果说这个持续的这个时间比较长，影响范围比较大，那可能会带来一些流域性的洪水。防范的主要就是由降水带来的次生灾害吧。
1: 水利部提示，接下来还需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针对江西、湖南、广东三省落实洪水防御工作。
7: 台风红霞风雨潮叠加，风险突出，从国家层面的提前部署，到粤闽沿海的严阵以待，再到台风夜里那一个个坚守的身影，所有的防在前头，守护的都是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眼下红霞登陆之后，虽然已经减弱，但是它带来的强降雨仍将持续，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的风险还没有解除。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的朋友们，要继续关注预警信息，减少不必要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咱风雨未歇，防线不松。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全程守护你的向上人生，康力电梯。兰陵王酒提示您关注每周质量报告。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欢迎收看每周质量报告。保护个人隐私是维护公民人格尊严和社会公共安全的底线。近年来，酒店、出租屋、私家车等生活场景中窃听、窃照事件时有发生，这不仅严重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更极易衍生出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危害社会秩序。那么，这些窃听窃照设备是如何流入市场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黑色产业链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报道。
3: 王女士和男友在北京丰台租出了一处房屋，可入住后两人发现床铺正上方的天花板有一个圆形的小孔，他们上前查看，发现里面隐藏了一个针孔型的圆形摄像头，两人立即报警，而偷拍者就是房东。在这个隐藏的摄像头里，甚至还记录下了房东潜入屋内安装摄像头的整个过程。另一起案件中，崔某江等人将普通民用摄像头改装

0: 曾偷拍摄像头后，在网店进行售卖。张某达等人组织老乡、熟人到崔某江等人开设的网店购买偷拍摄像头后，前往酒店安装，偷拍房客的隐私视频。犯罪团伙的其他成员则负责非法获取酒店住客登记信息以及敲诈勒索。该案件中，公安机关先后对124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捣毁全部制售偷拍摄像头窝点，拆除了该团伙安装在酒店房间的所有偷拍摄像头。近年来，一些偷拍偷录事件受到网友的广泛关注。那么，这些偷拍偷录的设备是从哪里来的呢？记者打开几家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在搜索框里输入针孔摄像头、隐藏摄像头等词条，结果并没有显示出任何商品，但将搜索关键词改为小孔摄像头、无线摄像头、隐秘记录等之后，便会跳出多款摄像产品。在商品列表中，一款标榜充电一次、待机一年、工作不闪灯的摄像头显示已售卖超过10000台。据商家介绍，这款设备厚度3厘米，轻薄小巧，像素可达到1000万，可以通过手机进行远程实时监看。
1: 哇塞，这钥匙套绝了，黑色配红缝线，时尚感爆棚，设计精妙极了。哎呦喂，安装也太方便了吧，一卡一扣，轻松搞定，高手在民间啊。
0: 这款宣称录像黑科技神器的拍摄设备搭载高清影像传感器，镜头可以180度前后旋转，不仅大小和车钥匙差不多大，如果购买，商家还会附赠车钥匙外观的保护套，直接将拍摄设备伪装成车钥匙。
2: 我手中拿的这款胸牌式的小设备呢，在好多的电商还有社交平台上都可以买到。我随机买了一款，几天后就收到了。我们看它表面上呀，是一个胸牌，可以通过后边的这个别针很方便的别在衣服上，或者呢还可以通过这个吸铁石把它吸在衣服上。我们来试一下，使用非常便捷。它虽然看起来是个胸牌，但是实际上它是具有摄录功能的。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兔子图案上，兔子右边的眼睛实际上是一个小小的摄像头，刚好伪装成了兔子眼睛的样子。如果不仔细看的话，根本看不出来。现在我们来试一下，只要打开这个开关，它就可以进行摄录了。现在它已经在摄录了，但是从表面上根本就看不出来它正在录制。现在呢，我带着它随机的拍摄一段。这是一个水杯，这是一个水杯，这儿有个电视，这是一面墙。我们看，不仅画质很清晰，而且声音也录得非常清楚。我是在网上随机购买了一个小兔子图案的胸牌，在买的时候呢，其实商家也表示他们是可以提供图案的定制，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来把胸牌定制成任何单位的图案，而且可以根据图案去设计摄像头的位置，让它能够更好的进行隐藏。
0: 记者调查发现，对比窃照设备，窃听设备做得更加小巧。电商平台销售的这款所谓录音神器的产品，宣称具有实时定位、远程录音的功能，而且工作时完全静默，无声、无光、无震动。客服人员强调，这款设备方便隐蔽安装，使用距离没有限制。在商品评论区，有购买者留言，这款录音很清晰，放在车的抱枕里，对话全部录得一清二楚。在这家店铺的另一款同类产品的评论区，有人留言，体积不大，在角落里放了几天也没被发现，非常方便。按照客服的建议，放在方向盘下面的那个洞洞里，录得很清楚。按照商家的介绍，网上售卖的这些摄像头基本都可以实现无线连接、实时直播、云端存储、手机查看，有的还具备人脸识别、红外线夜视等功能，就算光线不足依然能够拍出清晰的影像。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窃听窃照设备是严禁随意生产、销售和使用的。我国刑法更是将非法生产和销售窃听窃照设备定性为犯罪行为。那么，记者看到的这些公开销售的具有窃听窃照功能的设备，都是法律所禁止销售的设备吗？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究竟如何界定呢？
3: 我们一般的一些 运动项目。

0: 机或者说一些小型的器材，实际上它呢还是有明显的摄像头、明显的使用屏幕、明显的提示灯，相对人能够感知到它正在录音录像，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民用设备。但是如果我们观察到实际上看不到它的摄像头、看不到它的屏幕、看不到它的提示灯，那这样的话就有可能是窃听窃照的设备。
1: 专家表示，是否对器材的摄像头进行伪装隐蔽，拍摄时是否有工作提示，是区别窃听窃照设备与普通小型录音录像设备的重要因素。专家以胸牌式记录仪为例进行了解析。
0: 比如说银行、医院佩戴的一些胸牌，它实际上不会有一个录音录像的一个功能。比如说警察在工作时候的执法记录仪，这个执法记录仪呢，实际上是会有这个明显的工作提示的，它会有灯在闪，它就是告诉相对人我正在录制。但是如果有一些工作单位它使用了一些胸牌，既没有工作的提示，也有隐蔽的窃听窃照的这么一个功能，那么实际上就有一个伪装和隐蔽的这么一个功能体现出来，那么它就有窃听窃照的可能性。但具体呢要需要根据它的工作场景来界定。
1: 法律明令禁止，现实中窃听窃照设备却依然在部分电商平台变相销售、隐蔽流通。那这背后的症结究竟何在？斩断这条非法销售链条，又该从哪些关键环节精准发力呢？记者注意到，直接检索、针孔摄像头等敏感词汇，在大多数电商平台上并不会显示搜索结果。但是，只要记者稍微改变搜索关键词，就会显示出大量的各类伪装式窃听窃照器材正在售卖。
0: 一些这个销售商呢，实际上通过更换关键词、更换品类名称来规避这些这个关键词的屏蔽。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对于平台来说，最重要的是从源头来鉴别就在这个商品上架之初，我们就要针对这个商品的一些特质，针对商品是否存在这个伪装或者隐蔽的一些功能，我们进行一个鉴别如果有的话，那就要坚决下架，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平台肩负的一个责任。
1: 专家同时坦言，电商平台目前的拦截手段容易受到商品迭代、伪装形式多变等因素的影响，实际拦截管控效果有限。
2: 压实平台责任，电商平台必须严格审核、实名登记，建立可疑交易的预警机制，加强执法协作，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和这个联合执法机制，形成一种全社会去打击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设备的一种强大的合力。
1: 窃听窃照行为带给社会的是被窥视、被侵犯的深深焦虑。捍卫公民隐私、遏制黑灰产业链，必须对窃听窃照设备的生产、销售、使用实行全链条严管。值得强调的是呢，这种管理绝不能仅停留在事后惩治，更要通过源头治理与技术防范，构建起不敢为、不能为的坚固防线，绝不让公民的个人隐私沦为不法分子谋利与犯罪的工具。

0: 随着互联网保险市场的蓬勃发展，消费者的投保习惯正在发生深刻转变。2025年中国互联网保险消费者洞察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互联网保险保费收入预计突破7000亿元，同比增长25%以上。其中呢，传统保险公司线上渠道保费占比首度超越线下，达到了63%，成为消费者购险的第一入口。然而，线上市场蓬勃发展的同时，消费者权益也面临诸多潜在风险。本周，复旦大学保险消保与可信研究团队发布的测评报告显示，当前互联网保险营销中产品理财化包装、虚假承诺收益等误导现象较为突出。复旦大学测评团队首先向记者展示了他们发现的一款直接承诺年化收益的保险产品。
1: 一款非常炸裂的产品，保本保息10年保证复利3.2%，年化单利3.7%。什么概念？交10万10年保证赚3万7，交100万10年保证赚37万。
0: 营销人员不仅承诺这款保险产品保本，还保证3.7%的年化收益率。听了这样的宣传，消费者很容易认为这是

0: 可以保本的理财产品，而且收益相当可观。然而，复旦大学保险专家告诉记者，如果消费者轻信了营销人员这样的话术，盲目投保，可能面临诸多风险。保险专家给记者分析了这款保险的演示收益，如果消费者一次性投保100万元，前五年退保都无法全额取回100万元本金，如果第一年就退保，消费者只能领回约27万，远低于投入本金，根本达不到营销人员宣传的保本水平。
1: 保险产品你如果按照理财储蓄来做的话，你几年以后如果需要用这笔钱，你去退保，你拿回来的钱往往是低于你已经交出去的保费的，但是你储蓄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你储蓄哪怕你提前取，你可能只是利息到手没有那么多，你不会亏本。
0: 复旦大学测评团队这次利用大数据系统对22万条保险互联网营销内容开展监测，样本覆盖212家保险相关主体，其中包括寿险公司80余家、财险公司60余家、保险中介及互联网保险平台50余家，同时覆盖全网5000余个保险相关传播账号，梳理其中存在的保险互联网营销风险。通过人工复核后发现，保险在互联网营销中容易出现5类违规问题，分别是保险产品理财化、存款化包装、不确定利益确定化表达、不当比较、绝对化宣传、低价限时免费体验等诱导性表达，以及销售主体和服务责任边界不清。其中将保险产品理财化、存款化违规宣传问题占比最高。记者注意到，在部分社交平台上有不少保险产品将自身包装成理财产品，有的标榜保本保息、打工人存款王炸款，有的宣称是大额存单优质平替，号称10天卖了80亿。这些产品本质都是保险，但营销页面上却只字不提保险属性。保险行业专家表示，一些营销人员利用信息不对称，将保险产品理财化、储蓄化表达，极易误导消费者把长期保险当成短期理财，从而忽视了保险产品缴费期限长、流动性差、中途退保可能亏损等风险，导致理赔或退保时预期落空。除了将保险产品理财化包装，部分互联网保险营销还通过偷换概念、违规承诺收益来诱导消费者投保。这种将不确定利益确定化的误导行为，同样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记者注意到，保险在互联网宣传过程中承诺确定收益的不在少数，比如这款保险就宣称3个点的长期保单利益，这款宣称可实现终身增值 3.2%， 还有的宣称逆天年金 5.8%。
2: 连续8年稳居世界500强的老牌巨头泰康，这次亏本都要抢占市场，直接甩出一款逆天年金，牢牢锁定 5.8% 的领取，还保证领取25年，40岁女性投入100万，60岁开始年年领走58000，终身不间断。
1: 他宣称的是 5.8% 逆天年金，那么他主要的问题呢，是很容易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个5.8%是它的一个确定的利息，经过我们实际的测算，它直到第80岁，也就是40岁女性的40年以后，它的一个真实的复利的利率只有1.29%。
0: 保险专家结合视频中展示的收益，给记者进行了分析。可以看到，40岁投保，60岁才能开始领取保险收益，每年可领取已交100万元的5.8%，即5.8万元。如果60岁即选择退保，可获得收益为表格中列出的116.5万元现金收益和5.8万元固定领取，即122.3万元。以此推算，年化利率为约1.1%。如果80岁退保，年化收益约为1.29%。保险专家表示，将不确定收益确定化宣传的违规行为，容易让消费者把领取比例、现金价值和真实复利收益混为一谈，误以为产品具有确定年化收益。当消费者发现实际收益与理解不一致时，往往损失已经发生。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第17条规定，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应当建立保险销售宣传管理制度，不得引用不真实、不准确的数据和资料，不得隐瞒限制条件，不得进行虚假或者夸大表述，不得使用偷换概念、不当类比、隐去假设等不当宣传手段。

0: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相信销售人员的这个片面之词，不论他怎么给你拍胸脯保证说一定会实现，你看我们过去实现率多高多高，未来一定能够实现，但这种对未来的不确定利益的保证它都是不一定能够成立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留个心眼。
1: 除此之外，利用虚假限时低价免费体验等噱头促销，实际利益无保障乱象也较为普遍。
2: 想了解，
1: 有的营销人员宣称30年等一回，一回只卖30天。测评发现，这款保险从去年11月上市到今年3月下市，销售了5个月。另外，还有一些未取得跨境保险销售资质的境内保险机构或个人，在社交平台违规引流销售香港保险，这样的销售行为明显违反了《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第11条的规定，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不得超出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规定以及监管机构批准核准的业务范围和区域范围从事保险销售行为，保险销售人员不得超出所属机构的授权范围从事保险销售行为。
3: 我们认为保险网络营销已经从单一的广告宣传问题转变为一个涉及内容、技术、平台、主体和责任的一个综合治理场景。保险内容本身不仅要做到合规表达，更重要的是要向消费者传递客观、准确、清晰、可信的信息，帮助消费者在充分理解保障责任、风险提示和合同边界的基础上做出自主决策。
1: 复旦大学保险专家提醒消费者，通过互联网营销购买保险时，不应轻信营销页面的片面宣传，一切保障利益应以签约合同为准，最好事先与人工客服确认清楚再进行投保，以免后续出现理赔纠纷。
3: 消费者首先要认识到，保险它不是存款，其核心是风险保障和合同约定。互联网营销内容可以作为了解产品的入口，但不能替代保险合同，不能替代保险产品的说明书和正式的风险提示。消费者不能只看收益、价格和卖点，也要看限定条件、适用人群和服务责任。
1: 诚信是保险业的立身之本，如果虚假宣传和违规承诺充斥市场，动摇的将是整个行业的根基。互联网保险虽然具有投保便捷、便于比较的优势，但是缺乏面对面沟通的局限性，更要求从业者恪守底线。广大保险企业必须扬长避短，在享受互联网流量红利的同时，严格守住合规与诚信的底线，推动互联网保险规范高质量发展，真正为消费者保驾护航。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给我们栏目邮箱提供新闻线索。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6号凌晨3点50分前后，台风红霞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目前红霞已减弱为热带低压，预计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26号18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26号，受红霞影响，广东省汕尾市出现强风雨天气，当地各部门迅速联动开展清障抢险、人员转移工作，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1: 25号夜间至26号清晨，广东汕尾市区出现狂风骤雨，市区多处路段树木倒伏，路上的电动车也被吹倒。当地消防人员沿汕尾大道及奎山河周边主干道进行清障，疏通受阻路段，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在汕尾海丰县富城镇道山村发生大面积积水，水位最深达1米，多名老人儿童受困家中。当地消防救援大队迅速派出水

0: 救援力量，划分三个小组，分区域开展搜救转移。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等涉水营救被困人员，安全疏散群众27名。
1: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群众。记者从江西赣州市应急指挥部了解到，截至26号13点，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人员988户，2206人。据湖南省资兴市气象部门预报，台风红霞本体云系于26号20时后对资兴市产生影响。为预防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湖南省资兴市展开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高风险区群众避险转移工作。
2: 资兴市周门司镇燕窝村地处山洪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内。25号上午，村内组织大巴车有序转运50余名群众。22时，镇村值班值守人员开展了第三轮全覆盖逐户排查，重点核查切坡建房、老旧危房等风险点位。
3: 哎，那个村子的，你去把那个鸡啊这边都喂好，你就不要担心。
4: 好，
3: 这个还是要心安，人最重要。
5: 乡领导，那个乡领导来了几次了？
4: 乡领导都来了，
5: 都来了。我们这么关心，我们肯定要去啊。
2: 当晚，燕窝村转移群众被统一安置到村党群服务中心，安置点物资储备充足，免费为转移群众提供食宿保障。截至7月26号11时，资兴市13个乡镇街道及各养老机构累计完成避险转移3680户，8574人。
6: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德黑兰举行了为期2天的多轮副外长级会谈。伊朗和阿曼在尊重彼此作为海峡沿岸国主权的基础上，就维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安全的共同原则和操作机制深入交换了意见。巴加埃表示，此次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了一定进展。阿曼代表团已于25号离开德黑兰，但双方在技术和政治层面继续保持磋商。2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发文警告称，如果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明确的合法打击目标。
7: 穆赫比在文中说，近日美国的 B1 战略轰炸机使用了英国的机场，任何在战争中为美国提供支持的国家，无论是英国、海湾国家还是其他国家，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21号，美军的一架 B1 轰炸机从英国一处基地起飞，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中说，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标志着美国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2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美国使用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起飞的 B1 轰炸机打击了伊朗。声明表示，任何被用于侵犯伊朗领土的基地都是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对此，英国政府发言人表示，英军随时准备好保卫英国的安全。该发言人同时强调，英国对于美伊冲突的立场没有改变，将依据国际法保卫本国国民利益和盟友，同时避免被卷入更广泛的冲突。目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尚未公布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的相关信息。
1: 26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此外，俄罗斯在北极合作问题上持开放立场，但将维护自身利益。普京以视频方式听取了太平洋舰队、北方舰队、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和里海分舰队司令的汇报。俄罗斯海军总司令莫伊谢耶夫当天在向俄总统普京汇报海军建设情况时表示，2026年俄海军已接收20

0: 艘各型舰艇和辅助船只。按照计划，今年年底前，俄海军还将接收21艘装备。近一段时间，日本部分地区气温居高不下。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截至25号，全国范围内已经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
1: 日本气象厅今年决定将40摄氏度及以上高温天气称为酷暑日。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援引日本气象厅报道称，21号，岐阜县郡上市测得40摄氏度高温，为日本今年首次出现酷暑日。22号至24号，日本又有多地测到气温达40摄氏度或以上。25号，日本岐阜县美浓市最高气温达40.8摄氏度。三重县桑明市也测得40.6摄氏度的高温。受高温天气影响，25号，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的40个一度发布中暑警戒警报。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数据显示，仅7月13号至19号的一周内，就有10857人因中暑被紧急送医。日本消防部门呼吁民众使用空调，及时补充水分和盐分，并避免长时间进行户外活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等多家银行了解到，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各地的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也已经开始受理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3: 在四川延平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大厅，不少准大学生在家长陪同下正在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4: 半个多小时就搞完了，今年我申请了20000块钱。
5: 他这个贷款是足够就是覆盖我在校期间的住宿费、学费，同时还有一定的生活费结余，能帮助我在就是研究生的阶段更安心的学习。
3: 据了解，首次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需要学生本人和监护人，一般是学生的父亲或者母亲作为共同借款人，一起到助学贷款申请点现场办理。为了方便学生，国家开发银行今年还首次推出了线上授权办理。
6: 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是，首次贷款时，共同借款人也可以选择远程授权办理了。家长如果在外地或不方便到现场，可以通过短信链接或微信扫描二维码进行远程授权，解决了共同借款人异地签字的难题。
3: 作为国家助学贷款的主要承办银行，截至去年底，国家开发银行已累计发放国家助学贷款5605亿元，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6372万人次。除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多地的农商银行等也已经开始受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7: 录取通知书发过来的时候还有一份清单，就是讲我们可以申请这个政策。
8: 我们也通过数据赋能这样一些举措，打造了更便捷的助学贷款的流程。符合条件的学生群体可以通过我们手机银行 APP 享受更多线上申请、签约、放款的一站式金融服务。
0: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26号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26号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国际红树林中心作为湿地公约框架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26号正式实体化运行。
9: 这里是位于深圳福田的国际红树林中心秘书处大楼。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红树林中心今天正式运行，标志着它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的新阶段。
10: 国际红树林中心包括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实体化运行后，将通过开展联合科研攻关、能力培训等，推动形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力。
11: 我们会开展，成员国的示范项目。

0: 这包括呀保护修复、生态监测和蓝碳交易等等方面的示范项目，为全球的红树林分布国呀提供一个可以展示、可以复制的一种技术模式，共同来提高所有的成员国的红树林保护修复的技术能力。
1: China has the best.
2: 中国形成了一套成熟高效的红树林保护修复方案，显示了中国政府推进红树林保护修复的坚定决心。中国的实践经验值得借鉴，包括我们柬埔寨在内的众多国家都可以从中学习参考。
3: 红树林是重要的滨海湿地生态系统，被称作海岸卫士，是全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出台湿地保护法及配套制度，建设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实施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全面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
4: 下一步，我们将系统支撑国际红树林中心实体化运行，携手各国政府以及相关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科研机构等，共同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力量。
5: 这几天，新疆白杨市60000亩红花进入盛花期，也同步进入了收获期。工人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红花，田野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6: 在新疆白杨市万亩红花种植基地，一株株红花绽放，花盘紧实，花丝细密，在阳光下格外明艳。工人们每天清晨就开始采摘。
7: 我们这个红花都是早上6点钟下地来采摘。然后工人必须把花过秤回去晾晒，要是完的话，它这个红花颜色就不会好看。
6: 在不远处的红花晾晒场，采摘下来的红花要在这里进行2到3天的日光浴，红花色泽也会变得更加红艳。据了解，新疆白杨市有60多年的红花种植历史，以种植无刺红花为主。这种红花属于油花兼用型品种，每年分2批次采摘。7月红花盛开后，开始采摘花丝，花丝可以入药，也可以提取天然植物色素。8月红花籽成熟后，再采摘下来加工红花油，一亩地就有了2份收入。
8: 这个红花毛可以挣钱，然后籽可以挣钱，然后这个红花杆子拿去喂牛羊，两种那个挣钱渠道的。
6: 今年新疆白杨市种植了60000亩红花，预计收获花丝700多吨，红花籽6000多吨，总产值可达1.1亿元。
9: 我们还在各大种植区安排技术服务人员，为种植户提供从采摘到晾晒的全流程技术服务，确保红花产量和品质得到双提升。
5: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中东陷入双峡危机，黑海上演袭船大战，断航风险威胁全球。世界周刊本期视线，当航道沦为筹码。美国宣称遭越界入侵，启动全球关税B方案，账单背后是谁在买单？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越界的账本。
1: 碳纤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本周随着美伊冲突新一轮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不断发生袭船事件，通航量几乎降至零。更危险的是，红海局势也持续升温，导致另一条关键航道曼德海峡再次告急。与此同时，俄乌冲突的战火也蔓延至素有欧洲粮食出海咽喉的黑海，

是一把疑似狙击步枪，并表示伊朗人民已做好准备誓死捍卫国家领土。不仅如此，面对美军持续的军事打击，伊朗已发起至少27波报复性打击。7月2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联合打击，摧毁美

0: 24号，伊斯兰革命卫队又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造成美军数架战机受损，部分美军人员伤亡。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能源运输的重要生命线再次陷入战火与硝烟之中。7月24号，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只有一艘，几乎陷入停滞。巴克莱银行认为，受霍尔木兹海峡僵局影响，今年布伦特原油价格可能会比预期涨幅更高。局势正在失控，正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据国际海事组织统计，由于美伊停火期间未能撤离，目前有约400艘船只，至少6000名船员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随着战事升级，这些人正陷入一场严重的人道主义和人权危机。
1: We are aware of at least 9 ships with 93 crew members abandoned by their owners at Iranian ports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since the start of the war. The seafarers have been left on their ships.To fend for themselves without food, water, fuel, medical care, electricity, or means to communicate with their families.
0: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东战火已从霍尔木兹海峡蔓延到了另一条关键能源运输通道。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向国际航运公司警告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7月23号凌晨，胡塞武装发言人宣布，在红海打击了2艘违反海上禁运令的沙特油轮。
2: وذلك بعدد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المجنحة و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وكانت الإصابة دقيقة بفضل الله وعونه، وتسببت في نشوب حريق كبير فيهما بفضل الله.
0: 沙特政府也证实，一艘运载成品油的船只遭到袭击。24号晚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进行多轮空袭。25号，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红海沿岸2处沙特阿美公司设施发动2轮打击，沙特随即以空袭还击，红海局势告急。这意味着，继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后，另一条对全球能源市场至关重要的海上咽喉也面临关闭风险。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全球约12%的海运石油经此运输。美以伊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
3: The Bab al-Mandeb blockages, we also see a lot of diesel, flow out through there. If this blockage is maybe sort of a week or two, we could maybe ride past the worst of it. But anything around sort of 3 weeks to a month, we'll start feeling those pinches.
0: 路透社认为，胡塞武装此前袭击红海船只多以支持加沙为名，但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升级，胡塞将矛头指向沙特在红海的运油船，标志着其开辟了伊朗战事的第二战线。而本次红海局势升级的导火索可以追溯到7月13号，当天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发生多起爆炸。胡塞武装称是沙特阿拉伯制造了空袭。空袭发生时，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客机正从德黑兰飞往萨那。随后，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尽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已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过曼德海峡，但自2023年以来，该海峡已事实上处于胡塞武装的控制之下。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曾连续袭击红海水域关联以色列的船只。当时，正是这个曾因没有统一制服、光着脚丫、穿着拖鞋而被称为拖鞋军的武装组织，让美国海军陷入

0: 就在中东陷入双峡危机时，全球关键的能源与粮食运输航道黑海也陷入冲突之中。7月23号，印度航运总局发布安全通告，提醒悬挂印度国旗和载有印度籍船员的船舶在黑海航行时保持最高警惕。通告称，7月19号，一艘商船在离开乌克兰敖德萨港时遭受袭击，导致4名印度籍人员死亡。而据彭博社报道，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激增后，俄罗斯最大的黑海石油出口终端舍斯哈里斯已暂停油轮装载作业，这导致俄罗斯约1/5的海运原油出口陷入中断。此前，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刚刚导致邻近的里海管道联盟终端关停，迫使哈萨克斯坦降低了石油产量。整个7月，黑海和亚速海沦为了俄乌冲突的新战线。自7月6号起，乌军无人机系统部队发动莫洛奇卡行动，打击所谓的俄影子舰队。6号至12号，乌军无人机平均每112分钟袭击一艘俄罗斯船只。13号至14号，乌军打击11艘俄罗斯船只，包括5艘油轮、5艘货船和1艘拖船。20号，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布罗夫迪表示，乌方已打击至少183艘俄方船只。
1: Это уже даже не пиратство,

0: чем занимается украинский режим. Пираты хотя бы они грабят и себе забирают. А здесь ни себе, ни людям просто вот нанести ущерб, запугать чистой воды терроризм.
1: 7月21号，俄国防部公布了天竺葵四无人机打击乌军补给船的视频。此前一周，俄军至少击中37艘乌方船只。7月23号，俄国防部再次通报，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等对敖德萨港展开集群打击。敖德萨并不只是一个港口，更是乌克兰战时经济的主动脉。乌克兰号称欧洲粮仓，而乌克兰约90%的农产品出口都得经由敖德萨、切尔诺莫斯克和皮夫登尼三个港口出境。封锁敖德萨，也就是掐住了乌克兰粮食出口的咽喉。这次黑海袭船的密度甚至超过了上世纪80年代两伊油轮战。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期间，当双方在陆上战场僵持时，都试图通过打击对方经济命脉来打破平衡，于是油轮战登上历史舞台。伊朗与西方国家支持的伊拉克相互攻击对方石油设施及运输油轮，这导致国际油价从每桶30多美元上涨至45美元以上。为了维持原油供应，时任美国总统里根派出美国海军约30艘舰艇投入相关行动，美国护卫舰更是深入波斯湾腹地，为改挂美国国旗的科威特油轮护航。
2: At that stage, some of the vessels sailing in and out of the Gulf were reflagged to other countries, including Kuwait.
1: 而伊朗则已在波斯湾布设水雷相回击。
3: In 1988, a U.S. naval ship struck an Iranian mine, injuring U.S. sailors on board. A couple months later, a U.S. warship mistook an Iranian passenger aircraft for a fighter jet and shot it down over the Strait of Hormuz, killing all 290 passengers.
1: 这一事件被认为是当年美伊紧张关系升级的重要标志。不过，这在西方并没有被简单的视为海盗行为或恐怖袭击，因为袭船战继承的是欧洲列强近现代以来海上破礁战的衣钵。19世纪，拥有世界第二强海军的法国，为对付更强大的英国皇家海军，法国青年学派提出海上破礁战理论，主张通过袭击商船来削弱敌对国家的贸易。法国的杜普伊德洛姆号装甲巡洋舰就是专门为袭击英国商船而设计。该舰于1888年开工建造，航速可达23节。诞生于老牌殖民国家间的海上破礁战，很快被新兴纳粹德国所继承。二战期间，纳粹德国海军使用狼群战术，将多艘潜艇组成小分队，像狼群一样轮番对敌方军舰和运输船发起水下攻击。
4: Hidden beneath the deep blue waves of the Atlantic, clouded in the darkness of the night, acting as a lone wolf stalking its prey.
1: 当时的纳粹德国海军将领邓尼茨也因此被称为“头狼”。
5: Dönitz masterminded Nazi Germany's submarine warfare. It was he who realized quite how effective submarines would be in essentially blockading Britain and starving her of vital supplies from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1: 德国海军实力远逊于英国，却凭借狼群战术对英国海上交通线构成了巨大威胁。
6: This became the core strategy of the German naval command to cut.Those lifelines, those maritime lifelines, fighting the convoys, starving Britain into defeat.
1: 这是历史上首次将破袭对方海上交通上升为国家赌注。在德国看来，只要击沉吨位超过英美造船速度，就能逼退强敌。二战后，随着航运大型化，在大洋上袭击船只的效费比下降，控制狭窄水道成为更高效的手段。而封锁咽喉航道，也演变为拥有独特地缘优势的国家非对称制衡强国对手的武器。《华尔街日报》列出了当今全球航运中主要的海上咽喉要道：巴拿马运河、土耳其海峡、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回顾历史，这些狭窄的关键水道常常成为地缘政治与经济博弈的核心棋局。1956年7

0: 7月26号，时任埃及总统纳塞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为国有。
1: Nasser ordered Egyptian forces to seize the Suez Canal from the British and nationalize it.
0: 同年10月29号，为夺得运河控制权，英法联合以色列对埃及发动军事进攻，埃及则自沉船只数十艘，使苏伊士运河彻底断航。
1: This was the chaotic state of affairs in Port Said Harbor when Allied forces entered on the scene. On Nasser's orders, a number of ships, dredgers, and other vessels had been sunk near the canal entrance.
0: 苏伊士危机导致运河航道被切断，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谴责，英法两国最终被迫从埃及撤军。1957年3月，工作队清除了最后一艘沉船，苏伊士运河重新开放。近70年后，眼下的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曼德海峡危机以及黑海危机，航道威慑方不再寻求海上决战，而是通过制造恐惧溢价来削弱对手。有分析认为，航道危机的背后是全球化的阿喀琉斯之踵。当以实现库存最小化为目的的全球供应链准时制出现时，这种毫无冗余的模式让航道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导致库存耗尽，引发危机。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甚至警告说，全球航运业已被逼至极限。国际法中没有任何机制允许各国向希望穿越海峡的商船收取费用，这一点必须非常明确。多明格斯提到，2007年关于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协议都可作为成功的替代方案。马六甲海峡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十字路口，承载着全球约40%的贸易运输量。新加坡海峡则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也是全球最繁忙的航道之一。新世纪初，海盗经常藏匿在马六甲海峡西侧印尼苏门答腊岛的隐蔽海湾中，伺机劫持经过的货船和邮轮。于是印尼提出了一种类似收保护费的建议，这遭到新加坡的极力反对。2007年，在国际海事组织的倡导与推动下，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三个海峡沿岸国与中国、日本、韩国等主要海峡使用国以及利益相关方建立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合作机制。在该机制下，合作论坛是对话平台，项目协调委员会负责协调海峡项目的实施，航运辅助设施基金则接受财政捐款，用于提供和维护海峡的重要航运辅助设施。此后，海盗事件的报告也随之减少。然而，近20年后，霍尔木兹危机的冲击波也传到了马六甲海峡。4月22号，印尼财政部长普尔巴亚提议，可效仿伊朗在马六甲海峡征收船只通行费。如果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方平分这笔税款，那可就相当可观了。此言一出，国际舆论哗然。
2: Bestrides the Strait of Malacca, an even more important trade artery than the Strait of Hormuz.
3: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literally in war. It's not comparable. That tax imposed is kind of a retaliation against what's happening. There's no retaliation here because nothing is happening.
0: 在多方压力下，4月24号，印尼财长改口称不打算在马六甲海峡收通行费。
4: 1651年，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提出，在没有共同权力威慑的自然状态下，会发生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眼下多个海上咽喉所面临的危机，就像是自然状态下规则失序、互信崩塌的现代版写照。当海上航道沦为赌场，全球并没有赢家。而要破解危机，不能仅靠军舰护航，更需要重构全球海洋规则和供应链的韧性。
0: 美国宣称遭越界入侵，启动全球关税B方案，账单背后是谁在买单？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越界的账本。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4: 本周，美国为期150天的全球10%临时进口附加关税正式到期。这项过渡性措施结束后，特朗普政府开始寻求更持

0: 久的关税工具，全球贸易格局也随之进入新的调整阶段。德国之声称，关税战 2.0 正在全面升级。而令人意外的是，白宫此次率先施压的目标并非传统竞争对手，而是美国的北方邻居、长期盟友加拿大。理由之一是美国遭到了越界的入侵。
1: 当地时间7月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本轮关税政策称为 B 方案。
2: The decision by the Supreme Court was not a good one, but we have many forms of tariffs, and all we did is go to B, you know, follow the line B.
1: 今年二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美国政府于2025年4月针对全球施加的解放日关税违宪。随后，白宫迅速换道征税，转向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50天的临时关税补位。7月24号，随着临时关税期限届满，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又成为新的征税法律依据。在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前高级经济学家卡利希尔曼看来，美国的贸易法如今已成为政府加税的百宝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注意到，在这份被征税的经济体名单中，美国的北方邻居加拿大遭到了一项额外的顶额关税惩罚。
2: We're going to put a big tariff on Canada because of the smoke.
1: 7月19号，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与闭幕仪式上，美加墨三国领导人并肩同框。然而，这一本该象征着三国协同合办世界杯的画面，甚至没能撑到闭幕式颁奖烟花散尽的时刻。多家媒体报道称，卡尼与特朗普疑似在席间发生了点不愉快。
3: I told them, I mean, you got to stop these fires from coming in and, you know, poisoning our air. Our air has been poisoned. But maybe they should pay us some damages or something, or should do some tariffs.
4: And in a beautiful moment of unity, Trump watched the game alongside the leader of Canada, ushering in a new era of friendship that will last and last and last.
5: Breaking new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says it is slapping an additional 50% tariff on certain Canadian goods.
4: Oh, motherfucker! Fighting again with Canada? I thought we were going to work this out.
1: 7月20号，在结束世界杯相关行程返回华盛顿后，特朗普政府宣布，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款，对加拿大的数百种商品追加高达50%的关税，重点针对汽车及零部件、钢铝制品、农产品等领域，同时波及酒类、乳制品、建材和消费品等多个行业。从7月6号起，一场夏季雷暴在加拿大境内引发严重山火，由此产生的大量烟雾向南飘散，从5大湖区一路扩散至美国19个州。据《纽约邮报》报道，世界杯决赛前夕，纽约、新泽西、芝加哥、费城等城市均受到影响，华盛顿特区上空出现明显的灰黄色烟雾，白宫、国会大厦等地标建筑能见度下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降至不健康甚至危险水平。
6: It looks like there's some wildfires coming from Canada, and it's a bit overwhelming. I had to run to the store and buy myself a mask and a mercy inhaler, and I was not expecting this.
1: 7月18号，特朗普在真实社交上发文称，美国正在被不必要的、肮脏、受污染且危害健康的空气入侵，山火造成的污染成本必须计入加拿大缴纳的关税中。然而，特朗普的此番甩锅却受到了气候科学界的质疑。这就好比你超速开车导致追尾，却要求前车赔偿你受损的车灯，这是施害者在责怪受害者。气候科学家指出，北美山火频发与全球变暖导致的高温、干旱和火季延长密切相关。近期席卷美国和加拿大的热穹顶天气进一步加剧了火灾风险，美国加州及西部多州也遭遇大规模山火，产生的烟霾也往北飘向加拿大。烟雾不会识别国界，全球生态系统本身彼此相连。 而在美国保守派自由市场智库竞争企业

0: 野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瑞安扬看来，所谓山火关税只是特朗普痴迷于关税政策的最新例子，手里拿着锤子的人看什么都像钉子。
1: The president has been batting around Canada like a cat who's just found a mouse. He's been doing it for years now.
0: 2018年，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加拿大钢铝产品加征关税。当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质问加拿大如何会威胁美国的安全时，特朗普回答：你们当年不是还烧过白宫吗？当时美国广播公司就指出，总统这段穿越历史的指控并不准确。200多年前，在1812年战争中攻入华盛顿焚烧白宫的是英国军队，当时加拿大尚未建国，只是英国的殖民地。2025年，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投放反关税广告，引用里根关于自由贸易的讲话，批评贸易壁垒。
2: And sometimes for a short while it works, but only for a short time. But over the long run, such trade barriers hurt every American worker and consumer. America's jobs and growth are at stake.
0: 特朗普随后指责加拿大曲解里根观点，称加拿大的行为是敌对行为，并以此为由给加拿大加征关税。美国大西洋月刊直言，从200多年前的历史糊涂账，到广告，再到如今的山火，背后是同一套围绕规则与利益的较量。
3: Now what are we taxing ourselves to punish Canada for?
4: Everything from Canadian wood and paper and furniture to things like hockey sticks and dairy products.
3: No hockey sticks?
0: 加税清单上的冰球用具尤其引起媒体注意。对加拿大人而言，冰球绝非一项普通体育运动，而是国家文化和身份认同的象征。在冰球场上，美加一直是一对老对手。2026年2月，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男子冰球决赛，美国队以2-1击败加拿大队，时隔46年再夺冬奥金牌。赛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 AI 生成视频，引发争议。而在特朗普多次宣称希望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之际，卡尼团队推出名为“台州迎战”的政治广告，精准抓住舆论情绪痛点，助推其在联邦大选中赢得胜利。
5: But let me ask you, Mr. Prime Minister, will there always be a Canada?
6: There will always be a Canada.
5: All right, elbows up,
6: elbows up.
0: Elbows up， 冰球运动中的术语“台州”，被视为球员在身体对抗中展现强硬姿态。7月23号，卡尼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做出回应，再次准备“台州”迎战。
7: As everyone knows, on Monday, the U.S. administration announced its intention to impose the latest in a series of unilateral and unwarranted trade actions. We're ready. We're ready.Because we have been focusing on what we can control. And that's building our strength at home, buying Canadian, backing Canadian workers, building Canadians.
0: 卡尼做出强硬回应的背后是加拿大民意的变化。面对特朗普政府不断挑起的关税战和将加拿大纳入美国第51个州的言论，加拿大社会对美国的不满已经达到数十年来的罕见水平。
8: How Canadians view the United States, a threat or cautiously, in 2024 it was just 26%. Ally or friend, 73%. Now these numbers, inverse.
9: The thing that they can control in this world of chaos of Donald Trump is where they spend their money. So you see Canadians en masse deciding not to travel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pend their money elsewhere.
0: 美国与加拿大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非军事化边境线。这条近8900公里的边境线也是北美的经济命脉。7月24号，加拿大政府单独举行了哥迪豪跨国大桥的开通庆祝仪式，美方官员未被邀请。哥迪豪大桥横跨底特律河，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
10: We didn't start this trade war. President Trump decided to go after his closest ally and friend, his number one customer in the entire world. Well, I'll tell you what's going to affect the American people. It's going to be $14 billion of taxes. And it's going to create less jobs and higher costs. So it's unfortunate that President Trump decided to tariff his own country.
0: 大桥从2018年开始正式建造，全长约2.4公里。由加拿大全额出资约64亿加元建设， 有望在今年7月27号通车后，成为美加边境最大的陆路口岸。而随着美加关系转冷，大桥的通车时间早前多次被推迟。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加拿大将至少一半的桥梁所有权交给美方，加拿大拒绝了这一要求，但同意向美国让渡部分收入。不过，特朗普和卡尼的这份跨境账本并不一致。美国宣称，加拿大将在头15年内向美方支付总计50%的大桥及过境相关净收益，而加拿大则强调，在偿还建桥全额64亿加元本息债务前，独享全部过桥费收入。偿清后，加美双方再平分收益。
11: Sharing of the toll revenue won't happen until all of the debt is repaid.
0: 在卫报看来，哥迪豪国际大桥如今正处于美加关系的断裂点上，两国的关系已从过去强调共同建设北美市场，转向重新审视谁承担成本、谁获得收益的一笔乱账。7月2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国最新单边贸易行动公然违反了美墨加三国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协定的前身是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该协议的初衷是建立长期稳定的自由贸易框架。2017年，特朗普政府启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2018年，美墨加三国签署美墨加协定。该协定于2020年7月1号生效，并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值得关注的是，新协议首次加入日落条款，规定协议有效期为16年，并在第6年启动联合审议机制。2026年正迎来首次审议节点，不出所料，关税成为美国的重要筹码，加拿大成了倒霉的出头鸟，美国的其他贸易伙伴也没能幸免。
12: I think 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we're going to put a major tariff on Mexico because of the lettuce.
0: 7月24号，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因来自墨西哥的问题生菜采取关税措施。此前，美国多州爆发环孢子虫感染病例，调查人员怀疑部分病例与美国餐饮企业使用的墨西哥生菜有关。7月25号。特朗普在真实社交上发文，抨击欧盟长期针对谷歌、苹果、Meta、亚马逊等美国科技企业实施歧视性监管和高额罚款。他还表示，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启动针对欧盟相关数字监管政策的调查。如果认定欧盟措施构成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将在最短时间内对欧盟实施一项高额关税措施。从加拿大山火烟霾，到墨西哥问题生菜，再到欧洲的数字监管，看似毫不相关的事件，却被美国政府的关税逻辑连接起来。讽刺的是，就在特朗普政府以加拿大山火烟霾为由，指责加拿大污染美国空气之际，白宫却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扩张，借助关税为美国科技巨头争夺全球算力布局创造有利条件。今年6月发布的全球规划中数据中心物理气候风险与韧性分析报告指出，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快速扩张正在加剧气候风险。该报告评估的近2600个规划中的数据中心项目中，美国的相关项目约占了大半。2026年7月，纽约州成为美国首个暂停审批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建设的州。此前，加州多座城市在6月通过议案，永久禁止在辖区内建造新的大型数据中心。面对来自地方政府的抵制，美国的科技企业将目光转向海外。7月8号，美国科技巨头 Meta 宣布，将投资约130亿加元，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斯特金县建设其首个加拿大 AI 数据中心。该中心的峰值用电容量相当于约80万户家庭的年度用电需求，这是 Meta 在美国以外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
13: You don't want one of these as a neighbor. They're terrible neighbors. They do consume lots of power. And in doing so, if it's pulled off of the grid, what ends up happening is these facilities often get preferential deals for power. So when the temperature outside goes up and electricity demand goes up, data centers in the immediate area get priority, which means brownouts and blackouts for everyone else. And in some cases,

0: skyrocketing electricity rates.
1: Vantage Data Center's there. Next it is Google. We're just coming past here. This will be the Microsoft Data Center complex when we turn in here.
2: 根据爱尔兰中央统计局及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数据中心的耗电量已占到爱尔兰全国计量用电量的近23%，直接抵消了该国的可再生能源减排成果，并导致电费上涨。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穆罕默德·苏莱曼指出，世界正进入算力决定地缘影响力的时代。美国通过全球输出芯片、云服务和数据中心，试图制定全球 AI 基础设施规则。这场算力扩张的背后，是一份不止越境而且越界的不合理账本。数据中心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成本由所在地承担，而从当地获取的数据和相关技术的实际控制权却牢牢掌握在美国人手中。在《大西洋月刊》高级编辑大卫·弗鲁姆看来，随着跨大西洋联盟出现结构性断裂，未来的国际关系将从价值联盟转向一个更加交易化的动荡时代。
3: 从加拿大山火引发的关税争端，到美国科技巨头在海外布局 AI 基础设施，越界账本的背后是一场围绕规则、资源和利益分配的全球较量。这也暴露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的一个长期争议：技术和资本优势带来的收益往往集中在强势经济体，而能源消耗、环境压力等成本则可能由其他国家和地区承担。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6号凌晨3:50前后，台风红霞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目前红霞已减弱为热带低压，预计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26号18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惠州汕尾多地出现大风和降雨天气，给群众生活带来影响。消防员接到报警后立即出动救人排险。
1: 7月26号早上8点，在205国道广东惠州博罗县，一辆大货车追尾撞上了一辆小货车，两车追尾后冲出道路，侧滑翻在了低洼区域，两车各有一名驾驶员被困。消防员到场后分别对被困人员进行救援，经过十几分钟的紧张救援，消防员将两名被困人员救出，其中一人受轻伤，已第一时间送医。7月26号清晨，台风红霞过境后，广东汕尾市城区多处行道树倒伏，户外广告牌被吹翻，28国道等多条道路通行受阻。险情发生后，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汕尾前置点的消防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展抢险清障。消防员利用切割机对横卧在路面的树干分段切割，并及时转运清运。同时针对路面散落树枝、铁皮等杂物，消防员徒手搬

0: 运合理拖拽，清除道路障碍。目前当地台风过境后的各项排险清障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1: 受台风影响，广东省多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式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等多家银行了解到，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各地的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也已经开始受理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2: 在四川盐亭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大厅，不少准大学生在家长陪同下正在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3: 半个多小时就搞完了，今年我申请了2万块钱。
4: 他这个贷款是足够就是覆盖我在校期间的住宿费、学费，同时还有一定的生活费结余，能帮助我在就是研究生的阶段更安心的学习。
2: 据了解，首次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需要学生本人和监护人，一般是学生的父亲或者母亲作为共同借款人，一起到助学贷款申请点现场办理。为了方便学生，国家开发银行今年还首次推出了线上授权办理。
5: 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是，首次贷款时，共同借款人也可以选择远程授权办理了。家长如果在外地或不方便到现场，可以通过短信链接或微信扫描二维码进行远程授权，解决了共同借款人异地签字的难题。
2: 作为国家助学贷款的主要承办银行，截至去年底，国家开发银行已累计发放国家助学贷款5605亿元，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6372万人次。除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多地的农商银行等也已经开始受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6: 录取通知书发过来的时候，还有一份清单，就是讲我们可以申请这个政策。
7: 我们也通过数据赋能这样一些举措，打造了更便捷的助学贷款的流程。符合条件的学生群体可以通过我们手机银行 APP 享受更多线上申请、签约、放款的一站式金融服务。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4亿元。
8: 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喜剧类型影片表现格外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影片上映8天，取得超6亿元票房的优异成绩。近日，片方已经官宣，《八仙》即将在澳洲、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上映。《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科幻喜剧《魔方小姐》、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此外，给阿嬷的情书仍在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随着一些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票房将一路走高。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再来看国际方面，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华尔兹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 美军在连续13晚对伊朗进行打击后暂停了军事行动，此后也没有关于伊朗袭击周边国家美军设施的消息。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

0: 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方在过去两晚停止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也随之停止。此外，伊朗对美国和以色列等国发出警告，表示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那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26号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 在美军连续13晚对伊朗多个省份进行军事打击后，自当地时间25日凌晨至现在，美军没有继续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5日晚，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已经对该地区的美军基地造成了严重破坏，其中大多数基地已经无法展开任何实质性作战行动。他指出，如果战争继续，伊朗已经做好准备将继续开展相关行动，直到美国意识到他们无法通过侵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伊朗人民。另外，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就地区局势进展表示，近期伊朗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起因是美国未能履行协议。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应按照伊朗公布的安排进行，但美国违反协议并宣布开通另一条航道。在革命卫队阻止船只通过后，美国袭击了伊朗的海岸、岛屿和部分雷达站，因此是美国发起了对伊朗的新的侵略行为。他指出，近期美国 B-1 轰炸机在袭击伊朗的行动中使用了英国机场，如果英国支持美国，则其将成为伊朗明确和合法打击的目标。针对伊朗和以色列的关系，穆赫比强调，以色列通过散播虚假信息，企图让美国军队继续留在该地区，利用美国实现其自身目标。他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再次卷入战争，伊朗将给以色列带来巨大灾难。目前，尽管美军暂时暂停了针对伊朗的袭击，但伊朗舆论对和平并没有真正到来有着普遍的共识。部分伊朗舆论指出，近期阿曼代表团对伊朗的访问，表明国际社会通过外交途径缓和伊美紧张局势的努力并未停止。但舆论同时强调，鉴于伊美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双方很难在短时间内转变敌对态度，弥合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方面强调希望与伊朗进行谈判，但另一方面威胁或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因此，尽管军事行动暂时按下了暂停键，但并不排除美国再次对伊朗动武的可能。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据多家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油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因偏离伊朗方面指定航线，触发水雷后发生爆炸。报道称，伊朗方面曾多次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将产生严重后果。那截至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该消息予以证实。据美国媒体报道，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25号高温天气席卷美国多地，约有8000万人面临高温预警。美国气象专家称，这种高温难耐的天气还将持续一周。
2: 报道称，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高温预警显示，内布拉斯加州西部26号最高气温预计将达到42摄氏度，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预计也将出现接近破纪录的高温天气。25号，拉斯维加斯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已达到约45摄氏度。此外，气候向来温和的蒙大拿州和怀俄明州部分地区气温预计将达到37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表示，未来一周热穹顶基本会稳定停留在当前区域，高压系统将热空气压向接近地面的低空并滞留，形成了被称为热穹顶的天气现象。热穹顶会抑制空气对流以及云层和降水形成，导致阳光长时间照射地表，进一步推高气温。美国彭博社的报道指出，高温还意味着用电需求不断攀升，多个美国区域电网运营商均表示，电力负荷可能进一步增加。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从二维图像到三维空间，再到真实世界里的机器人。
1: 我的理想就是做像人一样聪明的，能在物理世界里行动的机器人。
0: 参与了人工智能过去20年的几次重要跨越，又一次次离开已经成功的方向。
1: 我如果找了一个问题，它没有那么一点疯狂，没有那么一点极致，好像它也不孕育着大的机会。
2: 你说的大的机会是什么？
1: 有可能去冲击、改变人类社会的一个机会。
3: 他给我
0: 面对面专访复旦大学通用物理智能研究院院长、苏度科技联合创始人苏浩。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2026年7月17日至20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会场里，机器人和各类智能设备成为主角，人工智能也正在迈出新的一步，不仅会回答问题，更开始走进现实世界，完成具体工作。
5: 今天的 AI 会写诗，会写代码，会做 PPT， 但它帮不了一位老人翻身。智能的价值大多还停在数字的世界，可人最沉重的那些需求全部在物理原子的世界。
0: 在大会主论坛上，复旦大学通用物理智能研究院院长、苏度科技联合创始人苏浩发表了题为《物理智能：从幻觉到现实》的演讲。
5: 那物理智能不是人的替代者，而是人的协作者。把翻身、搬运这样的体力活交给机器，把照护者的时间还给陪伴与关怀，把危险的作业交给机器，让人退居安全线之后承担判断与创造。所以物理智能的使命是把人还给人。
2: 他可以拿任何东西是吧？
1: 对，对他来说不是问题，因为他非常的见多识广。
2: 什么叫他的见多识广？
1: 他在上亿个这个平行的世界里训练过，他那个虚拟的世界是个动态的环境，对，所以这个对他来说也是小菜一碟。
0: 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展示的一条电池模组产线上，四台机器人分守不同工位，分别完成抓取、搬运和协同作业。这些能力看上去并不超前，但真正不同的不是他是否能抓到某个东西，而是面对变化，他能不能继续抓。
1: 我们现有的这一套理论框架算法原则上是跟以前的这种机器人的算法不同的。
2: 不同在哪儿呢？
1: 传统的机器人啊，它其实是预编程的，就是机器人要做一个什么事情
2: 告诉他。
1: 对，比如说在工厂里的机器人把一个东西从 A 点抓起来放到 B 点，轨迹呢永远是固定的，放置的地点也永远是固定的。当环境出现变化的时候，被抓的物体的形状发生变化的时候，它都不能去工作的。所以那是一个不会观察、不会思考、没有随机应变能力的机器人。
2: 嗯，
1: 那就不是我们的具身智能。
2: 它不是会跳舞了吗？不是会打拳了吗？这些事儿它不是都表现出来会了吗？
1: 对具身智能，对机器来说最难的那部分呢是随机应变。跳舞、打拳有没有随机应变呢？不是完全没有啊，它的身体跟地面接触的时候它有关节上的力反馈，但是呢它总体来说不依赖眼睛去做事情。而我们呢今天要让它通过眼睛把那个像人一样95%的信息接进来，这个随机应变是难得多得多的。太薄，
2: 就比如说他在他前面，他挡着他，他能不能拿他？
1: 哎，我们试试看，看看只要能让他看见就好说。这回就看见了，对。我们看他怎么样啊？这个真的有点费劲，难住他了啊。
2: 那他就没遇到过这种，那他就是哦，
1: 有他还在努力，
2: 有戏，
1: 他十分的努力。我都开始给他

0: 使劲儿了。
1: 可以啊，这家伙。啊，他给我，我接住，他就
2: 放一下，稍微放一下，
1: 放一下。
2: 对对对
1: 哦，他在使点劲儿，不会把这给弄破了吧？
2: 他其实是有力反馈的，倒也不会。
1: 他能知道这个需要多大的力？
2: 对，他有感觉，对，
0: 已经形成了他自己的物理直觉了。
3: 具身智能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机器在物理世界里边像人一样思考和行动。
1: 嗯，如果说是要造一个像人一样思考和做事情的人的话，你就得观察人怎么干的。
3: 我们今天机器人也是通过一个叫所谓训练的过程，让它变得越来越聪明的。而且我们今天对机器人的训练方法有点像训小孩，比如说像我们的机器人，我们就会优先去训练它抓东西放东西的能力，这个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观察人类的学习过程。它有一个生命的阶段，它就是对抓握这些事情特别感兴趣。它通过这些事情呢，训练它的手和眼的一种协调性，也通过这些事情呢，帮它建立对世界的基本的物理规律的一种认知。所以我们的机器人在训练的时候也有这个阶段。
4: 机器人学会抓取，并不是简单的记住一个动作，而是依赖于一次次与环境的交互中逐渐建立的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而它的学习过程大多不是在真实世界完成，而是在苏浩团队开发的物理仿真平台中进行。在那里，机器人可以反复推开抽屉，打开柜门，抓取不同形状的物体，感受力的变化，在不断试错中积累经验，再把学到的能力迁移到真实世界。
3: 我呢，其实从事人工智能的研究得有20年了。其实从最开始的时候呢，我的理想就是做这种像人一样聪明的，能在物理世界里行动的机器人。
1: 有多开始？
3: 差不多就是高中的时候。
1: 那是受了什么触发、刺激或者影响？有这个想法。
3: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兴趣更多还在物理那边，慢慢的就会知道人类对这个物理的研究啊，一开始是想找这种最基本的一条规律描述万物，到后来呢描述相对复杂的系统，就是越来越靠近所谓的现代物理。其实系统复杂到一定程度，开始出现一定的这种结构组织之类的，所以我会把人看成是一个最高级的物理的结果。那么人作为一个最复杂的系统，它是怎么功能的，它就变成了我的兴趣。
1: 那你想研究什么呢？
3: 我当时就觉得人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会思考，所以思考应该也有个规律，我就很想知道思考的规律是什么。对。
1: 那你怎么设计自己的学习呢？
3: 其实我觉得我一开始真的就是兴趣驱动，我确实觉得那是一件很神秘又很崇高的事情。
1: 崇高在哪儿呢？神秘是真神秘。
3: 我会感觉人去了解自己是怎么回事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不是在完全代表一个人去感兴趣，它再往大的说，它是一个物种对自己这个物种的存在发生了兴趣。
4: 2002年，苏浩进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学习。那时，人工智能还远没有今天这样受到关注。此后的20多年里，这个领域经历了几次重要的技术跃迁，而苏浩几乎每一次都选择站到下一次变化开始的地方。
1: 其实我看了你受教育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对你影响最深的一次机会应该是跟着李飞飞教授做这个 ImageNet 那个事情。
3: 其实在那之前，我在北航读博士的时候，当时北航的导师李卫老师就在讲海量数据那件事情，它是一个咱们国家973的项目。当时在微软的时候呢，也有一位老师沈向阳老师，他也在讲大数据。但当时呢，在李飞飞老师那里，我们开始做 ImageNet，真的做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数据集。
4: 在北航完成从本科到博士的教育期间，苏浩进入微软亚洲研究院实习，过程中主要研究数理逻辑和自然语言处理。他逐渐意识到视觉信号比语言更能触及智能本质，由此转向计算机视觉。

0: 2008年，苏浩赴海外求学，参与了大型图像数据集 ImageNet 项目。
1: 那个时候，把这个词典上能找到的所有的词都找到，每个词呢

0: 书馆，但真正让 ImageNet 载入史册的是2012年的那场 AI 识图竞赛。算法模型 AlexNet 将错误率从 26.2% 降到 15.3%。以领先第二名10个百分点的绝对优势夺冠，将计算机视觉带入了深度学习时代。此后十余年，它不仅是算法的决斗场，更成为推动计算机视觉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的第一块基石。
1: 就这件事情你做完了之后，回头复盘想想，对你今天所做的事情的影响是什么，留下的种子是什么？
2: 首先他给了我很多自信，到后来我选题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如果找了一个问题，他没有那么一点疯狂，没有那么一点极致，好像他也不孕育着大的机会。
1: 你说的大的机会是什么？
2: 就是像 ImageNet 那样有可能去冲击改变人类社会的一个机会。要找一个事情，这个事情看起来合理，但其中好像又有一些个看不懂、不合理或者很疯狂的因素在里边，说不定这个就对了。如果全都看起来很合理，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起来都很合理，那我觉得这件事可能就不值得做了。
0: ImageNet 之后，越来越多研究者开始沿着二维视觉继续深入，苏浩却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当时还很少有人涉足的方向，三维视觉。在获得北航数学博士学位后，他在斯坦福继续攻读计算机博士学位，主攻三维感知。2015年，他独立主导研发全球第一个大规模 3D 数据集 ShapeNet， 包含逾300万个 3D CAD 模型，涵盖3135个类别，被外界誉为 3D 领域的 ImageNet。
2: 我们 ImageNet 是搞定了图像分类识别这件事，再接下来呢，我就开始从关注一个物体到关注物体和物体之间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呢核心是空间关系。那么所以呢，我就开始研究 3D 机器人。看到有张图片里边有只猫或者有个沙发，如果不能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真的去知道该如何行动。所以我花了几年的时间认真的去搭建和推动了这个 3D 的世界理解的一些基础性工作。
0: ShapeNet 之后，三维视觉迅速成为人工智能研究的热点。随后几年，苏浩参与研发 PointNet、 PointNet 加加等一系列基础工作，为机器理解三维空间建立起新的方法，并开始应用于自动驾驶等现实场景。按照很多人的选择，这已经是一条足够宽也足够成熟的道路，但苏浩又一次停了下来。
2: 你认识完三维的静态的世界，你自然想去跟它交互触碰，对吧？
1: 所谓的交互就是机器和这个世界得有关系，
2: 得发生接触。对，就是机器伸出手去把一个
1: 东西抓住，触摸真实的世界，
2: 触摸真实的世界啊。
1: 周围的一切人，包括中国人，包括外国人，有没有做这件事呢？
2: 其实很多时候呢，从研究的角度来说，你现在在 3D 领域建了数据集，建了算法，接下来呢，其实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具体的问题可以做。如果你选择不做这个，换到下一个大问题去做，你要先看得见那个大问题的存在，其次呢，你还要舍得离开原来的这个问题。
1: 这是什么意思？
2: 人有时候是会有舒适区的。
1: 对，
2: 对我来说呢，有两种视角。一种视角是我应该把 3D 这块吃得更多，把我的 3D 王国圈得更大。那另外一种视角呢，就是我带着我 3D 理解的一个优势去攻击一个全新的问题。
1: 你为什么不在你这个 3D 舒适区里面继续往下钻研呢？
2: 可能一个重大原因是我的好奇心。我觉得好像这件事的起点已经完成了，我最基础的一些工具已经做出来了，我可能最主要的，我的思考的这个时间，留给我更大的新的疑惑去了。
1: 你也不知道是成
2: 功，那肯定是这个事。如果是确定性的能成功，其实又有点没意思了。其实对我来说，我反而更习惯领跑状态。
1: 这话说的有点凡尔赛，习惯于领跑状态。
2: 我会感觉我对做这件事有信心，对于跟着走我反而没信心，因为我觉得去比判断力和这种对方向的感觉。

0: 是我的优势，跟着走其实是在比速度，
1: 去闯别人没走过的路，比的是什么呢？
0: 对方向的判断和定力，不容易被干扰带走。
2: 苏浩做出了决定，从计算机视觉转向机器人研究。在斯坦福博士毕业后，他入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着手组建新的团队。2020年，他发布了全球第一个以可泛化操作为核心的模拟器 Sapien， 为机器人视觉与交互任务的研究搭建了关键基础设施。此后，他又推出 ManyScale 机器人操作仿真平台，用于测试和训练机器人操作技能。
0: 巨神智能最基础的理念是机器在做中学，这个虚拟的环境里呢，有我们在真实世界里见得到的物体和场景，但也有见不到的物体和场景。那么机器人呢，就在里边啊，尝试反馈、学习、进化。一旦这个虚拟的这个平台它搭出来之后，那么接下来，原则上来说呢，它是一个比较通用的解决方案。
1: 嗯，
0: 你像人的话，人具备通用性，对，人聪明，聪明一个特点就是，如果到一个具体的环境里边，你给他做少量的示范，或者只用语言，有时候就描述清楚任务了。
1: 而且我们不有个成语吗？说这个人聪明叫举一反三才叫聪明
0: 的。对的，我们所谓的智能机器人或者叫巨神智能，就是要追求这件事儿，就是要追求这种通用性或者泛化性，或者您说举一反三。
2: 2024年，苏浩踏入巨神智能创业大潮。2年后的春天，他全职回归国内学术圈，在复旦大学领衔创建通用物理智能研究院，并出任首任院长。与此同时，他创办的科技企业也亮出了首份答卷，软硬件全站自研的机器人系统正式面世。
1: 如果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如果你想继续往前，让它真正的产生新的有价值的问题的话，只有来自生活生产的真正问题才能触发。
0: 没错，科学的发展不可能永远靠在象牙塔里迭代啊！就人工智能的这种科学，它不是一个纯理论学科，它的确是一个就是我们在造东西，造了东西得有人用，用了得有反馈，它是这么一个学科。
1: 真正用的时候，你会发现理论和真正能用差着多少。
0: 在理论的世界里，我们很聪明，甚至某种意义来说呢，我们太聪明了，我们很多时候会解一些并不重要的问题，反而一些重要问题呢，我们就不够重视。比如说有关记忆，机器人的记忆是怎么来组织啊，有关因果，那么机器人多大程度上需要理解比较深刻的物理世界的因果等等，这些都是更大尺度的待定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找到比较好的测试问题，最好是有真实意义的测试问题推动我们刚才这类研究。我们第一个呢选择的是电池生产产线里边的这种装配。对，
1: 什么痛点呢？
0: 应该说今天这个电池组装呢，这个环境啊里边还是有很多的位置啊，它是属于这种繁重还危险的工位。那比如说里边有些工位工人是要穿这个高压防护服的，再一个呢就是其实电池这个东西还是蛮重的。
1: 这个生产线的现实应用给你提出了什么样的来自现实的科学问题？
0: 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啊，大家都说我们要泛化，要通用啊。有人呢说我能做20个任务，有人说我能做40个任务，但是其实发论文的时候啊，一个任务做到50%比别人强，就可以说比别人更通用，比别人更泛化。你做到80%，有时候大家觉得啊，我好厉害。在学校里通常受到资源的限制，大家也不会尝试把它真的往上推很远。我们其实在落地的过程中呢，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就是在90%以上、95%以上的时候，这种高成功率的时候，再追求泛化和通用，实际上所需要的数据量是巨大的。我们只有做这个问题，才对这个数据的这个量的边界有个感觉。大家发表论文的时候会讲80%的成功率之下，我能做一片任务，但是

0: 你如果真的去在工厂里落地，你还不如把少数的几个技能
1: 做到
0: 技能做到99.99%。
2: 苏浩经常提一个问题，当一个杯子被推向桌沿，机器人能否判断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当人工智能从看见走向触碰，从感知走向交互，下一代智能的核心命题已呼之欲出。如今在复旦，苏浩正面向全球招贤纳士，不设学科边界，完全围绕问题导向，数学、物理、计算机、人机交互、脑机接口等领域顶尖人才将在这里碰撞融合。他的目标清晰而笃定，培养下一个十年的 AI 领军人物。
0: 我一开始不觉得人工智能这辈子能解决掉，我是按照进庙当和尚的心态去干的，我就没觉得这辈子，我说觉得能吃能活就行，就是打算这么活一辈子的。我完全没想到有生之年人工智能能变成现在这个程度。
3: 如果是以这样的速度在往前行的话，你觉得你小时候的那个梦想能不能实现？
0: 我觉得还蛮有可能的，这是人类作为一个种族探索自己的边界做出的努力。当然我认为机器人一定要配合人类啊，它不要去伤害人类，它不要去侵犯人类，对吧，甚至不要去讲控制人类，但这确确实实的，我觉得这是全人类的一个事儿。
3: 你希望它能帮你做什么，如果有一天实现了？
0: 说起来也有点不好意思，我这个人比较懒，能帮我做家务你出门有车，回到家机器人给我把家收拾干净了，让我高高兴兴的就很好
2: 22岁，闯入人工智能最前沿。
4: 大模型在走向物理世界中遇到了坎，遇到了天花板，我们需要有一些新的范式的出现。
2: 生来就要领跑，他拿什么挑战权威？
3: 你的几年够不够挑战他们的几十年的？
4: 我觉得就是拿技术说话，权威本身，我觉得它并不是不可被挑战的。
5: 我先看看他。
2: 面对面专访逆矩阵创始人陈博远。在刚刚落幕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创业者云集。
4: 这其实是我现在做的事情。
2: 2004年出生，刚刚从北大毕业的陈博远是最年轻的创业者之一。就在大会召开之前，他和学长吉佳明共同创立的公司逆矩阵发布了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物界 Physics V0.1。
4: 左边其实是英伟达的 Dream Dojo 的模型，我们能看到，由于它是基于视频生成模型构建，它生成的画面就已经开始发生模糊，
1: 对，
4: 包括这个梨在经过蒸馏之后，它其实已经消失了，这是因为他们在整个底层的架构上所采用的路线，其实就是没有办法去学会物理的，所以场景会发生崩溃。那右边其实我们模型预测的效果，那它其实能够预测出来说，机械臂不同的动作是什么。而且我夹起来梨的过程中，它只是一个暂时的遮挡，包括这个梨它没有变软，它其实是保持一个坚硬的程度，也就是模型在这样一个长达40秒的交互过程中，它真正理解了说物理是怎么样子，物体是不会发生改变的。那我们讲只有这样一个能够长时去交互能够反映出来真实物理特性的世界模型，它才能够充当它的具身大脑。
1: 那现在能做到这么准确清晰的，只能够反映现实的这种，只有你能做到还是？
4: 是，只有我们能做到。
1: 只有你能做到。
4: 对，因为其实左边我们就展现的是最先进的世界动作模型的这样一个效果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底层架构上还是没有解决物理这个问题。
2: 过去几年大语言模型快速进化，在写作、翻译、编程、推理等方面显示出惊人的能力，但这些能力都止步于虚拟世界，而一旦走进真实世界，面对诸如杯子会不会掉落、水会流向哪里、篮球会不会飞这些问题，人工智能的行动力甚至不如学步的孩子。陈博远想要做的是帮助人工智能突破虚拟和真实的边界，他的方法是建立了一个物理世界的基座模型。
4: 我相信当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出现之后，它能够充

0: 刚物理 AI 的大脑，它在学习人是怎么样在这个事业过程中完成决策的。
1: 那现在有的公司、有的科研院所正在进行这种点对点的突破，比如说高压电网的维修机器人，
0: 对，
1: 他们做的和你做的有什么不一样？
0: 我们想回归到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上，我能不能有一个模型，一个通用的模型，它学习的是各行各业的知识，它是可以共通，它是可以彼此消融、举一反三的。有点像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一些金融大模型、法律大模型这种垂类大模型。那当2026年我们出现一个通用基座模型之后，我们会发现一个模型能够解决一些垂类模型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同样类比到这样一个物理式的 AI 的基座模型，我们认为包括我们现在发现一个通用的模型，它在垂类场景上反而解决的能比部分一些垂类场景要解决更好。
2: 通用世界模型被认为是通向物理 AI 的重要基础，也是全球 AI 竞争的重要方向。围绕这一目标，李飞飞、杨立坤等国际顶尖学者正沿着不同技术路线探索，而陈博远之所以创业，正是为了加入到这场竞争中。
1: 你去挑战这两位业内的权威，你拿什么去挑战？
0: 我觉得就是拿技术说话，每条技术路径都会有自己的天花板。
1: 嗯，
0: 包括我自己也是非常尊敬杨立坤和李飞飞的，因为我觉得其实他们过往在 AI 方面的一些积淀，包括他们自己的论文，都是我刚学习 AI 时候学习到的东西。当我去了解他们积累的经验之后，我们反而会提出来一些新的想法。这个新的想法本身，往往我们知道其实就是一些技术突破的产生。
1: 你跟我描述的这一些是从什么时候对这个问题就开始思考了？
0: 其实我很早就开始想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就是我可能就是可以先讲一下我自己的为什么要学人工智能，或者为什么要做人工智能。我原来其实是对数学非常感兴趣。
1: 你说的原来有多原来？
0: 就是小学初中那个时候吧。那个时候我觉得数学本身代表了就是最朴素那种小孩子的好奇心，那种探索欲。所以那个时候我学了很多数学，然后经常就跨级去学习，什么小学学初中的，初中学高中的。
1: 就是数学对好多小朋友来说是一个望而生畏的东西，为什么你觉得它好玩，它吸引你呢？它吸引你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是那种探索的规律，就是我们在探索未知。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是小学的时候，我经常就是拿圆规，拿那种直尺，各种画画各种几何图形，然后我拿去问我的小学数学老师说，哎，为什么好像存在某种规律？然后我的数学老师就会告诉我说，等到你初中的时候，你就会学到背后其实是有一些共通的规律，它能推导出它一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我希望去探索一些这种最底层的规律。
2: 2021年，正在上高二的陈博远通过北京大学的线上讲座，第一次了解了人工智能。那时他还不知道这个领域会怎样改变世界，但智能革命这个词一下子抓住了他。
1: 那为什么这个词会紧紧地抓住你？
0: 我还记得当时我是坐在我家沙发上还吃着西瓜，当时我的一个脑海中概念就是说，它满足了我既想要去探索这个世界的想法，又满足了我想要让我做出来的东西真的能够有一些对社会有些意义。就是这个其实来自于一个就是非常朴素的一个感知，就是我很小的时候，我在家里睡觉的时候经常会被被子蒙到头上，这是真实的经历。然后有时候你就会有那种窒息感，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我就会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第二天，如果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能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
1: 几岁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
0: 差不多是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有点记不太清。那个时候我就想要去说，那我要去帮助别人，比如说帮助我身边的同学，甚至是我能不能做出来一些东西，来去进一步的去帮助到更大范围的人。这个想法一直在，其实有点像一个种子吧。当我遇到人工智能这个词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种子可能能够成为参天大树的机会。
1: 当时你的信念是什么？小小的一个小朋友，你的信念是什么？
0: 我觉得就是我要去到最前沿的地方去看看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样子，如果它还不符合我的想象，我就把它做出来。
2: 带着这份最初的好奇，陈博远考上了北京大学。2023年春天， ChatGPT 刚刚出现，大一的陈博远加入了一个研究强化学习的课题组。当时大模型正面临安全和可用之间的矛盾，能力越强越可能回

0: 答危险问题，限制越多，又可能什么忙都帮不上。他的第一篇论文关注的正是这个难题，怎样让大模型既有用又安全。
1: 但是认识到在安全和提供解答之间能够找到一个平衡，这是你的发现还是课题组已经发现了，你来贡献出你的一种解法。
2: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是课题组已经发现了这个行为，但是大家还没有想到怎么去解决，于是我们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
1: 嗯，
2: 但是这段经历为什么非常重要，就是我觉得原来可能我是一个解答者，就是 AI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就要去把它解决，但是慢慢的从这篇文章开始之后，我开始努力让自己去作为一个发问者。
1: 给谁发问？
2: 给 AI 发问。 AI 到底还需要什么样的能力啊？怎么再往上走一步？
1: 你觉得这一步对你来说，回过头去看这一步有多重要？
2: 我觉得它影响了我之后整个做技术的初衷。为什么会影响这么大？如果始终去做一个解答者的话，可能会迷失，就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当从解答者角色变成发问者角色的时候，我开始重新思考我做这个事情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0: 在人工智能领域，Neural IPS 和 ACL 是国际顶级学术会议。本科四年，陈博元以第一作者发表了九篇论文，学术引用超过2300次。大三那年，他和吉佳明合作的论文获得 ACL 2025最佳论文奖。那一届 ACL 投稿首次超过10000篇，最终获最佳论文奖的只有4篇。
2: 到大三的时候，我找到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发现 AI 大模型本身它能够解决文字的问题，但是对于多模态，就是视觉音频这种多模态的输入，它会存在一些模态的一些冲突。这个问题其实是那时候阻碍了整个大模型再往前走一步的一个关键的卡点。所以当时其实我想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我就拉了一帮同学，然后我还记得当时在黑板上给他们画这个问题应该被怎么解决，应该被怎么拆解，为什么它是有意义的。于是拉了一帮小伙伴，我们一块把这个问题最终解决了。
0: 半年后，国际科技公司推出的新一代多模态模型，在处理文字与图像之间的关系时，表现出更强的理解和生成能力。而如何减少不同模态之间的冲突，正是陈博元此前论文所关注的问题之一。
2: 所以说那个时候会让我感觉说，原来我们真的在去研究一个不仅是我们自己认为最前沿，可能是国际上最前沿的问题，我们再去把 AI 的最前沿还需要能力去做一个突破。
0: 2024年底，陈博远开始意识到语言大模型或许正在接近某种能力的边界，他越来越会推理，越来越会写代码，越来越会处理复杂任务，但这些能力大多仍然发生在屏幕内部，发生在虚拟世界里。
2: 那个时候我们发现确实现有的模型达到不了这个水平，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做了一些更新的一些探索，包括那个时候我们在想说要不要出来创业，因为我觉得创业，
1: 创业有什么关系？
2: 因为其实我们发现如果在实验室里边哈，我们资源本身是受限的。
1: 什么资源受限？
2: 我们需要更多规模的数据，我们那时候可以访问到数据可能也就是一些开源的数据啊，以及一些可能有限的算力，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想有没有一些更多其他的形式啊，比如说通过成立一个公司，对吧，然后凝聚一些更多的资源。
1: 有这个能力吗？你当时是大学几年级？
2: 当时是大学3年级。我是坚信如果我有精力做好 ABCD 四个事情的话，我为什么不把 A 这个事情做到极致。我觉得我们确实可能不懂怎么样去搭建一个团队，搭建一个更大的团队，也不懂到底什么是公司，什么是创业，但那时候我们想就是说，那我们就先把技术验证出来，我们就先把技术上做到一些突破。
0: 语言模型学的是文字，世界模型要学的是物理世界本身。水会流动，球会掉落，杯子放在桌上不会自己飞走。让 AI 掌握这些常识，就需要思考如何让它像人一样自己长出物理直觉。
1: 怎么教给他？你教给他什么？让他怎么去学？
2: 对，这个其实很关键。我们发现 第一种想法我们。

0: 可能会认为我们要不要把我们人类的物理规律注入给模型，这显然是一个好像听起来更符合常理的方法，但是物理规律其实也是我们人总结出来的一些先验，更本质的其实是我们人具有一种物理的直觉。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一个水要从桌子上慢慢倒下来，我们就会想象出来这个水是怎么样在地上铺开
1: 的。但问题是，你的物理直觉哪来的呢？
0: 对，这其实是我们建立在对于世界大量的观察。
2: 要让 AI 理解物理世界，陈伯远的第一步是让它大量看世界。但世界每天都在产生海量信息，从中找到真正能够帮助 AI 形成物理直觉的数据并不容易。
0: 在训练 AI 过程中，也要去让它看过大量真实世界的场景。我们每天能够产生几十万小时视频，其中可能只有不到一半是一些真实世界的视频。
1: 那谁来把这些真实的提取出来？
0: 其实是还是需要我们人去做手工的。
1: 这个应该说是工作量是很大的。
0: 对，
1: 你自己的团队能完成吗？
0: 我们相信我们的团队能完成。它其实是要看整个团队对于模型的架构的设计，对于数据配比的一些设计，这些顶层的思考。
2: 但只靠看还不够，一个从未真正动过手的 AI 很容易把世界理解错。要学会物理规律，它还必须在一次次交互中试错，在一次次行动中修正自己的判断。
0: 对于 AI 来说，它看过大量视频之后，它会产生幻觉。所以说我们这时候要引入第二步，就是我们要让 AI 学会交互。那对应到我们技术方向，就是让 AI 去自己去生成一个世界自己去预测物理世界是怎么改变的。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给他一个初始帧，我说这个球现在悬浮在空中的一个画面，然后让他预测接下来的世界会怎么样发生改变。
1: 他会预测出多少种来啊？
0: 一开始模型会预测很多种，大部分其实可能球会其实是会飞起来的。为什么呢？是因为这其实他会把这个球误认为是一个气球。当他见过大量这种视频之后，他认为所有的这种圆形的东西都应该是飞起来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给他引入就是奖励和惩罚。比如他生成了球飞起来，我们要给他一个很大的惩罚，说这其实不是飞起来的。我们其实是在让模型在这种不断的试错的过程中学习到一些隐式的物理直觉。
2: 到2025年，陈伯远和团队做出一个关键选择。当时业界仍在不断提升视频生成和语言模型的能力，而他们关心的不是画面是不是更逼真，而是模型能不能学会画面背后的规律。物体为什么会运动？因果如何发生？世界又怎样从一种状态演变到另一种状态？为此，他们开始探索一种新的表示方式——影空间。
1: 这么多年有的这种对标的心态，国外怎么走我们往往是要先看然后跟着走一段。尤其你当时的身份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可能这更被认为是一种路径，跟着他们先走一走。但是没有，你没有跟着他们走，反而从最底层开始去做研发。为什么会这样？
0: 第一个是说，我觉得是信心。我们做出来一些突破和技术，其实也是国际同行可能认为非常前瞻，我们接触到国际上最前沿的东西，反哺到我们自己去做最前沿的研究，好像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推断出来国外的事情就要做得比我们更好，
1: 因为他们以前做得比我们好啊。
0: 但是其实我们发现问题在不断的发生改变， AI 本身是一个新的事情，无论是大模型也好，包括现在物理 AI 也好，为什么不是我们去引导？
2: 2026年4月，逆矩阵宣布完成超过1亿美元的种子轮融资。与此同时，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宣布，陈伯远出任智源行为世界模型创新中心负责人。这个20出头的年轻人开始承担更大规模的模型探索。
0: 我们最近这一轮其实估值差不多超过50亿。
1: 这么多的钱投的是什么？你觉得？
0: 我们现在其实是在，我们验证了模型的整个架构，我们再进一步的去扩展模型的规模，扩展模型的数据，去找到我们自己所谓的这种 scaling log 扩展率。那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在把这些模型把它放到真实的场景里边，放到一个交通控制系统模型放到一个具体的机器人上它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表现。我们其实是在这种真实场景里面收集对模型的反馈，再形成闭环。

0: 世界模型的竞争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决定胜负的不再只是论文里的突破，更是谁能把模型放进真实世界，在工厂、道路、机器人等场景中不断学习，不断进化。而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正为这样的探索提供着独特优势。
1: 现在目前来看的话，谁有可能先把它跑通？
2: 我觉得其实是我们，或者说我觉得其实是中国的这一批像我们一样大家都在做最前沿探索的团队。因为其实我们依托是说我们国家这样一个非常完整的供应链，我可以很容易找到这样一个场景，也可以很容易找到这样一个厂商。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完整的供应链和这种产业链给我们的一个底气和支持。
1: 如果我们能先跑通的话，那意味着什么呢？
2: 我觉得我们原来一直在跟着跑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只是在学习别人的思路。比如现在对于芯片的制造，如果你具有更好的制程，你一定就是会遇到一些你的追赶者们看不到的问题。
1: 没错，
2: 因为你能领跑，我们能够率先去在那些没有人探索的领域去率先插下我们自己的旗帜。
1: 我觉得我们太需要有这种感觉了，因为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我们老说一句话叫跟跑、并跑、领跑，但是现在终于有了你们这样的一代人，就是生下来就没有这种跟跑和并跑的感觉，我生下来就想去领跑。如果你们能够把你们的想法变成现实，也让我们感受一下领跑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希望你们能够让我们体会到。
2: 我觉得是我们一定会做成这个事情。我觉得是说为什么一些创新的东西它不是我们做出来的啊，不是我们中国这一代青年人做出来的。
0: 在智能革命的浪潮中，二十出头的陈博远选择推动 AI 理解世界，而他自己也一直在寻找另一个问题的答案，一个人究竟能给世界留下些什么。
1: 你现在二十出头，当你八十出头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世界会是什么呀？
2: 可能我现在都想象不出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已经进入外太空了。我又想到十年之前，应该是我12岁的时候，当时老师让每个人都写过未来梦想是什么，那时候我写未来梦想是要成为一个科学家。我觉得可能冥冥之中确实在不断回答自己一开始提出来那个问题，我能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
1: 爸妈怎么看你？
2: 就他们会比较支持我做这个事情吧，就他们一开始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1: 他现在知道了吗？
2: 就可能现在也一知半解吧。就是我之前跟他们说这个大家每个人都用豆包，然后大家每个人都看过机器人上春晚，我说其实我做的就这个差不多。然后我又给他举个例子，我说有一天比如说我可以让造一个小陈博远过来陪你当然肯定我会远程陪你，我得过来陪你。
1: 然后他们对你的这个描述做什么反应？
2: 他们第一想还是你过来陪我比较好。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中国红树林面积已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1: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特别是各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主导产业规模和质量显著提升。
0: 现代农业产业园既破解了产业链条伞等短板，也培育发展了农业新质生产力，让乡村产业的气质焕然一新。
1: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安徽一个现代农业产业园，看看这里的小特产是如何长成大产业的。
2: 走进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记者看到一条前不久刚投产的中药材精深加工全自动生产线正在运行，每分钟300瓶灵芝口服液下线，一年可以就地转化灵芝450公斤。
3: 我们一颗灵芝可制成5瓶口服液，粗略估算了一下，附加值一下翻了7倍，提高了种植户的积极性。
2: 产业园里5个投资超1000万元的灵芝深加工项目也正在建设之中。在深加工项目带动下，上半年金寨县灵芝种植面积扩大到4200亩，比去年同期增加10%。眼下新种下的灵芝已经出芽，种植户们正在大棚里忙着修枝覆膜。
4: 我们这一磅灵芝呢，成本呢大概在3块钱左右，然后我们卖出呢能卖5块钱，说这个小棚呢大概我们能种6000株，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有10000多块钱的收益，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
2: 灵芝是金寨县的传统产业，过去由于是散户粗放式种植，依赖断木栽培，既消耗林木资源，又难以形成规模。在农业农村部和财政部支持下，当地建设以灵芝等中药材茶叶为主导产业的现代农业产业园，从良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品牌创建。

0: 链，推进灵芝产业全链升级。
1: 首先呢，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专门从事灵芝产业的产业发展工作。其次，制定扶持政策，出台了灵芝产业发展全产业链发展的若干政策。
0: 为一个产业专门设立一个机构，这在当地农业产业发展中还是头一次。县里还制定了灵芝全产业链奖补政策，每年县财政拿出600万元资金，撬动社会投资5000万，推动小特产成长为大产业。上半年，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已经聚集了155家经营主体、36家加工企业。安徽首个以灵芝为主的联合共建学科重点实验室也投入使用。目前，灵芝产业已经成为金寨县域支柱产业之一。
1: 今年，我们依托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从基地建设、科技研发等千年条，打造现代化大产业，初步形成近40亿产值灵芝产业集群，带动19000多名群众加盟购就业增收，户均增收7000多元。
2: 如今，各地因地制宜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让当地特色拳头产品打开更远处的市场。
3: 山东威海是全国最大的无花果连片种植区，无花果怕磕碰、怕高温、难外运，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当地的无花果实现了跨越千里。
4: 盛夏时节，在山东威海经开区现代农业产业园，这里的无花果产业用上了不少新装备。
5: 我们可以往上看，在果树的上方呢，有一道独特的白色波浪，这是因为无花果在成熟期啊，它最怕的就是雨水。雨水在碰到果子之后，果子就非常的容易出现裂果腐烂的情况，所以果农们就在上方搭起了这样的遮雨棚，在降雨之前把它的棚拉开，就能够有效避免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那在晴好的时候把它收起来，也不耽误果树的正常光照和通风。
4: 刚从枝头采摘下来的无花果，果心温度在25摄氏度以上，很快就会腐烂。为了攻克保鲜难题，今年产业园与中国农业大学、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济南果品研究所等科研院校合作，研制了适合无花果的压插预冷机，让果芯温度迅速降到3摄氏度。
6: 通过风机驱动，在包装箱两侧形成一个压力差，这样的话就能让冷风快速地掠过每一个果子。同时，我们通过研究无花果的堆码通风阻力特性和热质传递规律，让机器自动的匹配合适的风量和风压，果芯温度从25度降至3度只需要1个小时。
4: 无花果奔赴大江南北之前，降温只是第一步，预冷处理后，无花果还要进入气条保鲜包装机，在这里含有适宜比例氮气的混合气体会置换原有空气，打造低氧贮藏环境，延长保鲜时间。依靠低温储存和全程冷链技术，今年产业园里无花果鲜果不少都卖到千里之外。
7: 有线下的全程冷链配送，还有一个线上的一个快递配送，像最远的我们都会达到这个四川呐、福建呐、深圳呐，我们都有这个客户的订单配送。
4: 鲜果售卖全国的同时，产业园还从种源上攻克无花果不耐储存等痛点。眼前这些刚刚结果的枝条是试种的最新品种，最大优势就是耐储存、产量高。目前，产业园已建成山东全省首个无花果品种资源谱，引进了10多个优良品种。为了让农民从无花果产业链上增收，产业园还开发出无花果茶、果汁、果干等6大系列100多种产品，实现就地加工转化，带动6100多户果农户均年增收2万元。
8: 目前，无花果的种植、深加工、文旅融合三类产业的年产值可超10亿元。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广现代种植模式，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促进无花果产业高质量发展，让无花果成为百姓增收的致富果。
2: 今年农业农村部、财政部批准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增至450个，各产业园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推动产业集群、企业集中、要素集聚，让农民深度融入产业链、流通链。目前，产业园区70%以上的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了利益连结关系。
3: 在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带动下，各地也因地制宜， 立足区域资源禀赋，积极创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围绕做优做强主导产业，形成了一批特而强、聚而和、富而美的

0: 产业集聚地。
1: 当您青年手机即刻畅享高清视频，或是在家中沉浸式的体验云游戏的对战时，您可能并不知道，这份习以为常的丝滑网速呢，离不开一位科学家奋力铺就的轨道，他就是中国互联网的先行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建平。
0: 从建设我国第一个全国互联网主干网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到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纯 IPv6 下一代互联网，再到开通世界规模最大的未来互联网试验设施，吴建平带领团队用数十年的坚持，让中国互联网从无到有，从羊肠小道奔向信息高速公路，完成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2: 1969年，吴建平初中毕业，被分配到晋东南太岳山深处的一座军工机械厂，成为一名模具钳工。1973年，吴建平凭借优异成绩进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那一年，中国正在自主研制 DGS-130 电子计算机，他参与到内存组做存储单元，第一次感受到计算机的魅力。在这期间，吴建平郑重递交了入党志愿书，里面摘抄了毛泽东1962年的一段讲话：
3: 从现在起，50年内外到100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变化的伟大的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当初摘抄这段话作为自己的一生的追求的。
2: 带着翻天覆地的志向，1979年读研时，吴建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当时国内几乎空白的分布式系统和计算机网络方向。然而，那个年代，国外对计算机网络技术封锁严密，吴建平只能接触到零散资料。
3: 关系到国家的自立自强，关系到民族的发展，这个网络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我们是一定要克服所有困难把它做出来。
2: 1994年4月，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同一年，国家启动建设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示范工程。主持这项工程的正是41岁的吴建平，他带领来自10所高校的科研团队，在简陋的机房里，从基本原理出发，仅用1年多的时间就搭建起我国第一代互联网主干网，成为中国互联网的策源地。随着互联网规模快速增长 ，IP 地址不足的缺陷日益凸显。1996年起，美国、日本等国家开始研究下一代互联网。当时国际上有两种路线，一种是在原有 IPv4 上并行 IPv6 的双栈方案，另一种是纯 IPv6 方案。吴建平下决心走一条别人没走过的路，建设纯 IPv6 主干网，力争在国际竞争中抢占先机。2003年，国务院批准建设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吴建平带领团队承担了其中最大的示范网，第二代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的建设任务。这是世界上首个大规模纯 IPv6 下一代互联网。随着2004年它的开通，中国互联网完成了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一跃。2016年，未来互联网试验设施正式立项，他再次担任项目负责人，带领团队爬坡过坎，于2023年11月开通世界首条 1.2T 超高速互联网主干通路，并实现了软硬件设备100%国产，成为目前世界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未来互联网试验基础设施。
3: 实际上，互联网一直在进步，技术一直在发展，所以一定要自己掌握这个互联网技术，不光保护互联网自己本身的安全，也保护国家的安全。
2: 在此期间，2021年，68岁的吴建平还受命担任中关村实验室主任。5年来，他带领团队锚定国家网络信息领域重大目标，一批重大标志性成果取得重要突破，
4: 体现了他一个特质：认准的事儿就是全力以赴，毫不吝惜个人的这种付出，忠诚奉献，守正创新，这8个字在他身上充分的体现。
2: 吴建平常说，中国不能只做一个互联网的使用者，必须成为贡献者。在清华大学任教的40多年里，他培养了100余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大多已成为国内计算机领域的中坚力量。
5: 吴老师给我们讲，一定要做人要这个踏实诚恳，然后做事情也要认真肯干，然后才能是做学问要去勇于创新。
3: 只有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你才可以做出来过去所不能做出来的事情。

0: 我们能生长在这个年代是非常的幸福，也是很难得的机遇，对党的信仰，对我们的事业的信仰是越来越坚定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神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已经满2个月了。
3: 空间站内各项科学实验试验进展顺利，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和健康管理也同时进行。
4: 神舟23号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进行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画面中，航天员使用相关设备及实验软件开展力量控制测试，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长期在轨飞行中航天员精细动作控制的变化规律及适应性学习机制研究。乘组使用脑电测量设备开展了多项在轨脑电测试工作，测试结果有助于阐明长期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脑作业能力变化的生理机制。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按照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内部燃烧器，更换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与更换等工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等训练内容。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设备进行了检查与维护，更换了部分组件，同时对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进行了安装调整与维护，开展了舱内环境整理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常规医学检查、无创新功能检查，利用中医四诊仪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监测，同时坚持在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2: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天的0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57亿元。
3: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14亿元。
5: 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喜剧类型影片表现格外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影片上映8天，取得超6亿元票房的优异。

0: 成绩。近日，片方已经官宣，《八仙》即将在澳洲、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上映。《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科幻喜剧《魔方小姐》、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此外，给阿嬷的情书仍在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随着一些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票房将一路走高。
1: 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逾7亿册。
2: 新华字典首次出版后，70多年来各版本内容和体例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
3: 那修订新版主要是在字头、语音，然后释义、例句，像这些都是要去进行全面修订的。在释义、例句里面，我们增加了大量的新的内容，适应现在语言文字发展的这种变化。
2: 新华字典出版以来，始终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一路相伴，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
4: 它虽然是一本小的词书，但是它代表了中国语言文字的规范，对于整个词书编撰，它也起到了一个打样的模范的作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近年来，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等服务在网络平台迅速的升温。这类服务呢，往往以缓解焦虑、改善关系、提升认知为卖点，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和线上课程触达消费者。
1: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家以低价测试、免费体验吸引消费者后，随即在私域空间推销高价服务。高价课程瞄准焦虑人群，私域成交维权阻力重重。所谓心灵疗愈服务乱象频出，消费者该如何擦亮双眼？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调查。
7: 在短视频平台搜索疗愈、冥想等关键词，会出现五花八门的音疗师、引导师账号，净化骨骼、灵气激活、高维传讯，各类玄虚说辞轮番登场。
8: 今天给大家做一做关于骨骼的净化，摩西摩西摩西皮卡普拉摩西。
7: 平平被此类内容吸引，进入了一家机构设置的营销链条。平平说自己最初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该机构的直播宣传，可以免费进行性格色彩测试，随后进行群聊，添加微信。
9: 他们就是说诱导你加一个群，结果他说的免费测试就变成有偿测试，19.9元一次，测完之后只有一个数字，一个分数值，然后他需要另外一个人再来给你电话沟通解释，这样子。他就这样慢慢一步一步，他就诱导你在电话沟通中，他就强调你的情感认知偏低，他们是正规的公司，有相对应的课程可以提升。
7: 在销售人员反复强调认知偏低、性格有漏洞及可以退款的承诺下，他支付了2000元。付款后，所谓的课程却变成了1:1指导情感挽回。
9: 那我说我好像我没有情感挽回的需求，我以为是你们是给我就是通过什么催眠啊，潜意识里面挖掘我内心的就是那种创伤啊，可以提升我的个人认知啊，这样子的。然后他说那他们没有这样的课程，他说那你既然交了这个钱，他说那我就给你每天聊聊天，再找退款的话，他一开始说不给退，后面就协商，他说那我最多给你退40%800块吧，不满意哎呀不要，那你就是想其他办法去起诉嘛。然后我查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公司，他们营业执照里面没有心理沟通这种的营业许可，这样的是属于教育类的。
7: 在黑猫投诉平台，围绕着心理疗愈等消费领域的投诉比比皆是。王北从事脑力劳动，希望通过此类课程缓解工作。

0: 压力。他在互联网平台看到了一款应用的广告之后，下载并支付了138元会员费。
1: 我下载他的 APP 交了这个费用之后，我作为一个会员的基本的那个功能我是达

0: 严重的心理伤害。
1: 江苏的董先生说，妻子经熟人介绍参加了外地一家机构的疗愈课程，
2: 就是他们在上课的时候甚至让你哭，让你叫调动你情绪的时候，他会拿你的家庭，拿你的这种就是各种情感的这种有这种漏洞的时候，他抓住你的漏洞去讲。一个人当一旦哭的时候或者动情的时候，他就让你这个时候交费，而且是不停的给你进行洗脑。
1: 董先生称，课程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级到督导班，不仅收费越来越高，还鼓励学员介绍新人，从中获得提成。几年间，董先生妻子累计交费近20万元。
2: 他就是给你测一些测试，让你去觉得自己有问题，而且他们就是一定要你去发展下线。比如说第一，你找一个人过来就是上第一节课是3980，那你可以拿3000。如果第二个课程是49800，那你可以拿1万块。比如说到第三堂课就168，反正它是越来越高。
1: 为追回费用，董先生先后向公安、市场监管、税务等多个部门反映问题，过程十分艰难。在他看来，心灵疗愈课程给妻子造成的创伤，久久难以愈合。
2: 我老婆经常有时候我讲了几句话就会哭起来了，因为她重新的定义你是什么样的。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上了这个课，让他很长很长时间才走出来，就是他觉得很恐怖。
3: 一边是高价和高风险，另一边所谓心灵疗愈服务的从业门槛却十分低。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在二手交易平台，9.9元就可以买到心理疗愈相关服务，从业者资质水平难以核验。2.多元就可以买到疗愈师倾听课程，号称平台接单陪聊，时薪比你想象的高。即使所谓的持证老师，含金量也经不起推敲。记者以报考者身份咨询一家疗愈师培训机构，对方称可报考的疗愈师有30多种，如果急于拿证，可以先参加线上考试，后期再慢慢学习。
4: 有芳香疗愈师、身心疗愈师，30多种，报名后会发录播课程，不用定时定点上课。咱们考前发的有押题，大概是50到100道题，考试考其中50道。有很多学员因为都比较着急考证，就会先以这种形式先把考试通过。你可以理解成答案考后2周下证。
5: 我拿到了这个证书，我就可以从事疗愈师相关的工作，
4: 从业资质是吧？可以正常用都没问题。
1: 记者查询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其中并没有名为疗愈师的统一职业资格。这些商业机构颁发的所谓技能证书，难以判断持证者是不是可以通过正规的正念冥想等方式帮助人们放松或进行自我调节，更不能证明他们具备识别、评估和干预心理问题的专业能力。
0: 心灵疗愈涉及心理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目前走红网络的所谓心灵疗愈服务，其过程常常转入私域，效果难量化，人员难识别，监管与维权存在困难。
3: 专家表示，治理此类问题，一方面要划清放松体验、一般情绪支持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边界，建立统一的服务规范和负面清单。此外，也要加强大众的消费认知，商业化、玄学化的疗愈绝不能替代正规的心理诊疗。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9: 妈妈开心。
10: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伦，
0: 朝闻天下。

0: 让我们再来关注红霞的动向。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昨天晚间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早上的5点钟，其中心位于湖南省永兴县境内，也就是北纬26.3度、东经113.4度，外围最大风力为7级。
1: 预计热带低压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解除台风蓝色预警。
0: 尽管台风预警已经解除，但是红霞带来的风雨天气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广东、福建、广西、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安徽、吉林、甘肃、四川、陕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广东北部和西部、广西中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河南东部、吉林东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此外，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四川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1: 吉林中部、河南南部、湖北东部、湖南南部、四川东南部、贵州西部、云南东部、广西西部和东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3点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之后呢是一路北上，深入内陆地区。
1: 据初步统计，截至昨晚10点，受台风影响，惠东县沿海沿江部分区域停电约12.02万户，已恢复供电8.79万户，道路阻断196处，树木倒伏8000余棵。目前惠东县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应急救援队伍持续在一线开展救援。
0: 红霞已于昨天下午4点左右逐渐移出广东惠州市，风险整体可控。惠州市三防指挥部于昨天下午的4点钟将防风1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风2级应急响应，分批次解除全市5停，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措施。
1: 全市各机构企事业单位积极做好复课、复工、复产、复运和复业前的安全检查，确保消除隐患。与此同时，惠州市各县区继续做好地质灾害、临水低洼区、危旧房屋、农田工具房、工地板房等转移人员的服务工作，确保转移人员不安全不返回。
0: 红霞过境广东汕尾，狂风暴雨席卷汕尾市的各沿海村庄，造成了道路受阻、绿植倒伏、村居积水，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影响。
1: 台风过后，汕尾市各镇村广大党员干部、网格员与志愿者迅速集结，开展道路清障、排涝减灾、隐患排查等灾后恢复工作。
2: 台风叠加天文大潮影响，汕尾沿海部分村居出现海水倒灌、积水内涝，党员干部深入各个受灾村居，走进家家户户，实地查看积水灾情，开展积水外排、杂物清理工作。
3: 现在我们第一时间就是两委干部还有这个网格员对这个路上的树木倒伐的进行的清障，第二对这个受灾的群众进行帮助。
2: 在汕尾市城区红草镇，由镇党委班子组成的驻村工作队在台风登陆之后不到2小时就已经下沉到16个村进村入户，实地核查房屋受浸、农田受灾情况。工作组还联合村两委、应急消防队伍同步开展道路清障、排涝抢险。当记者见到驻村工作队的党员范清满的时候，他已经连续4天坚守在一线。
4: 这地方早上水有从这里出来，到时候这里都要清一下这些垃圾啊、这些杂物啊，不要留到那里。然后那边你看一下，这个有那个绿色的那个全部、啊、那杂草杂树枝啊，该捞的去捞，不要堵住那个卡口。
2: 受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当地24小时内遭遇了超300毫米的特大暴雨，水库要承受短时间内水位的迅速上涨，当地提前泄洪，为水库留足蓄洪能力，同时密切检测水库闸口状况。
4: 这段时间在排查有没有发现什么其他？

0: 它的一个安全隐患情况，
1: 就是印我们看那个排水沟，就是点印泥。
0: 等一下，到时候我们清一下就行了。如果说我们这个地方如果有水流出来，那我们就要注意一下，要关注这个点位，就是说怕到时候由小及大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个整片的一个塌方。
2: 目前尖山水库维持在警戒水位以下，但随着强降雨持续，各部门持续做好台风登陆后的抢险和减灾工作。
3: 随着红霞风力的减弱，广东多部门加紧推进道路疏通工作。
4: 我们再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7月25号至26号中午，台风红霞共造成广东全省8个地市的高速公路、省道等受到影响，多个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的树木倒伏、设施损毁、排水堵塞等险情，导致通行受阻。从26号上午起，在风雨减弱的间隙，广东多部门迅速组织人员，第一时间联合志愿者抢险，及时清理路障。收费站出入口多处标牌被大风刮倒，交通和路政部门组织党员服务队在现场合力将标牌拖拽至路边集中归拢，优先打通出入口通道。此外，在高速公路路段，广东交通集团安排养护人员及时清扫路面残留杂物，并对全线交通安全设施逐一排查，对松动标志牌和护栏紧急加固，严防次生事故发生。截至26号18点，粤东区域受台风影响的18条高速公路主线已正常通行，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
3: 红霞是近10年来首个登陆珠江口以东的台风，受到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北江、东江、韩江以及粤东沿海多条河流或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
4: 水利部门统一调度，组织广东省260余座水库预泄腾库容。那么，水利部门如何部署防汛？珠江流域水库群如何调度呢？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5: 台风登陆前夕，水利部会商室一早就开始了会商研判，台风的路径图被反复推演，滚动分析雨情、水情、汛情。会商结束，防御司值班室第一时间向广东、广西等7省区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近20万个站点正在实时回传数据，依托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立体感知系统和多元感知洪水预报系统，台风影响区的江河预报正在不断滚动生成，降雨预报、水库清单、河流超警预测以及短临强降雨监测数据全都第一时间点对点推送到地方，为迎战台风提供精准参考。而在珠江流域全流域统筹的预泄腾库、蓄洪错峰的水库调度早已开始。在西江流域，前期参与蓝洪运用的大藤峡等骨干水库均已降至汛限水位以下，为拦蓄西江来水错北江洪峰，减轻三角洲防洪压力做好准备。包括珠江流域部分水库在内，目前广东省已调度261座水库预泄腾库6.97亿立方米，调度飞来峡、高碑、东江水利枢纽等梯级电站降低河道水位0.5至1.5米，做好迎洪准备。与此同时，水利部珠江委派出1个工作组、4个专家组赴广东一线，协助指导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和水库风险排查。
3: 红霞昨天凌晨登陆广东惠州后，强度逐渐的减弱。
4: 福建省沿海各地海洋与渔业部门有序组织恢复海上生产作业。
6: 我现在是在厦门市闽台中心渔港，厦门各条客运航线已经分批的有序的复航，那各类商船呢已经获准进港，开展靠泊和装卸等港口作业。厦津大桥厦门段的施工作业船舶也已经陆续的恢复了施工作业。
7: 从防御台风模式切换到了水上的复工复产安全保障模式，按照先出后进、先重点后一般的原则，优先保障我们的客运还有重点民生物资运输航道的通畅。同时我们也加强水上通航秩序的维护，避免在港的船舶集中出港可能带来的水域拥堵、双鱼船碰撞等风险。
3: 25号晚，为了做好防御红霞的相关工作，在福建东山县，机关干部、学校教职工和本地居民组成了小巷管家志愿者队伍。
4: 他们开展劝离游客、转移人员、排查隐患等工作，保障了群众安全。

0: 南门湾是东山县的热门景点。25号受台风红霞影响，南门湾海域的风力持续加大，层层白浪翻涌上岸。为防御台风，这里早已经停止了营业，但是仍有部分游客心存侥幸，趁着夜色靠近海边观景拍照。为了保障游客的安全，小巷管家志愿者队伍沿着海岸线开展了巡查工作。
1: 啊，台风天气来了哦，赶紧离开。好，这位女士，那个有台风天气，注意安全，往这边走。
0: 南门湾片区常住1700户，4700多名居民。这里的老旧房屋多，低洼区域广。在海边劝离完观光的人群后，小巷管家志愿者们又立刻开展了街道巡访工作。85岁的独居老人黄丽华是小巷管家志愿者队伍关注的人员之一。老人年岁已高，行动不便，对老宅有着深厚的情感。台风预警入户摸排时，老人始终不愿意离家转移。为了保障老人的安全，小巷管家的志愿者们上门耐心劝导老人，并帮助老人收拾物品，护送老人前往社区安置点。
1: 我们这个小巷管家已经服务十几年了啊，街区里面的群众跟我们也都是很友好的，特别是一些外来的商户都跟我们像是亲人一样的。特别是这个台风天气，一定要保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目前红霞已经降为热带低压，但是仍然在一路北上。为了防范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全南县等地的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河道、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的群众。
3: 记者从江西赣州市应急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晚9点，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人员3679户，7737人，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正在有序推进。
2: 受到红霞带来的强对流天气的影响，江西赣州龙南市局部区域出现了强雷电、强降雨天气。
3: 昨天上午，龙南市桃江乡一处供电线路遭雷击导致故障，造成沿线多个村组供电中断，电力部门第一时间开展应急抢修。
4: 抢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此次受损的是一处10000伏供电线路电杆，台风带来的雷电击穿了线路磁屏，造成导线断线，从而引发停电。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电杆表面湿滑，空气湿度极高，高空作业安全风险较大。为最大限度缩短停电时间，减少群众用电影响，抢修人员抢抓降雨减弱的窗口期，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开展灯杆作业，分工协作更换受损部件、线路调试等各项工作。经过1个多小时的紧张抢修，受损线路完成修复，沿线村庄供电全部恢复正常。
2: 而为预防红霞可能带来的影响，湖南省资兴市于25号迅速展开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避险转移工作。
3: 截至昨晚8点，资兴市13个乡镇街道及各养老机构累计完成避险转移1.01万户，2.7万余人。
5: 资兴市周门司镇燕窝村地处山洪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内。25号上午，村内组织大巴车有序转运50余名群众。22时，镇村值班值守人员开展了第三轮全覆盖逐户排查，重点核查切坡建房、老旧危房等风险点位。
6: 哎，那个村主任，你去把那个鸡啊这边都问好，你就不要担心。
7: 好，
6: 这个还是要心安，人最重要。
8: 乡领导，那个乡领导来了几次了？
7: 村领导都来了，
6: 都来了。我们这么关心，我们肯定要去啊。
5: 当晚，燕窝村转移群众被统一安置到村党群服务中心，安置点物资储备充足，免费为转移群众提供食宿保障。
2: 我们再来看一下甘肃强降雨。昨天晚上的7点半，甘肃省气象局将重大气象保障暴雨3级应急响应升级为2级。
3: 定西、平凉、庆阳、天水、陇南、白银、甘南等市州气象局根据实际情况研判，启动或升级相应的应急响应。
2: 7月25号的夜间，甘肃庆阳迎来了强降雨天气。庆阳市镇原县持续降雨约100毫米。昨天上午的8点钟，在庆阳市镇原县一桥洞下，一辆小轿车被困在水中，消防人员

0: 抵达之后发现轿车大部分淹没在水中，有人员在车顶等待营救。
1: 消防人员趟水进入，背起被困人员，将其转移至消防车上。当天上午，消防人员在多个桥洞积水路段共转移被困群众16人。
0: 昨天上午的7点开始，甘肃省平凉市出现了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超过了161毫米。此次降雨，当地城乡道路普遍出现积水，部分乡村道路出现了边坡落石、树木倒伏、路面淤堵等险情，影响群众的正常出行，也给过往的车辆通行安全带来威胁。
1: 当地公安和公路养护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开展道路清障、隐患排查、交通疏导工作，并在积水严重的路段进行抽水排涝工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山东水源，大美青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1: 遇见大人，心动无限。
2: 照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
3: 但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两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该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
2: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的时候表示，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3: 华尔兹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美军在连续13晚对伊朗进行打击后暂停了军事行动，此后也没有关于伊朗袭击周边国家美军设施的消息。
2: 当地时间的26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伊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
3: 内塔尼亚胡当天还表示，他将于4日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双方将讨论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
2: 根据美国媒体26号的报道显示，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讨论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时，遭到了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以及多数幕僚的担忧和反对。
3: 会后，特朗普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美媒称，多名官员担忧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将进一步消耗美军本已吃紧的弹药库存。
4: 美国媒体报道称，24号的会议核心内容是讨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和其他防空武器库存持续消耗的现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警告，如果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中东地区美军手中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将告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副总统曼斯在会上对大规模打击伊朗表达了顾虑。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3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纽约时报在4月底的报道中说，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已经消耗了超过1200枚爱国者拦截弹，每枚价格超过400万美元，其库存已经下降至令人担心的程度。其他美国媒体也曾披露，美军主要武器弹药库存消耗量大且补充缓慢。 特朗普的顾问团队担心，恢复大规模打击伊朗势必受到猛烈报复，届时中东地区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建议应继续与伊朗谈判。一名美官员说，特朗普的团队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是明智之举。一位匿名的高级官员认为，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不会迫使其重返谈判桌，只会促使伊朗更加团结一致对外。还有官员担心，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将在中东更多地区引燃战火，易受伊朗报复的关键地区盟友会反对，且将导致能源和难民危机，冲击全球经济。
2: 根据多家伊朗媒体26号的报道显示，一艘油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偏离伊朗方面指定的航线，触发水雷之后发生了爆炸。
3: 报道称，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将产生严重后果。截至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该消息予以证实。
2: 我们再来关注黎以局势。黎巴嫩军方26号谴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持续不断的军事行动，称这些行动阻碍了黎方根据上月与以色列、美国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全面部署兵力。
3: 黎巴嫩军方在声明中表示，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发动袭击，违反国际法，在黎南部多个地区系统性的摧毁房屋，实施轰炸。声明称，这些袭击持续阻碍了黎巴嫩军队根据现有协议全面部署兵力，并阻止居民返回家园。
2: 当地时间的26号，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中部城市戴尔巴拉赫发动空袭。根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的消息，一辆汽车被击中，造成了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7人受伤。根据以色列媒体援引相关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表示，这2名死者分别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中部地区的安全部门负责人和安全官员。
3: 26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向多国领导人、欧盟、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以及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发出信函，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制止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军事行动以及以色列定居者的袭击行为。阿巴斯指出，由于以军和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对巴勒斯坦人实施袭击，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局势面临严重升级。他强调，以方政策旨在将巴勒斯坦居民驱逐出其土地，并蓄意削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从而破坏两国方案的实施可能，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在谈及约旦河西岸局势时称，他已下令以军强行进入当地多个巴勒斯坦村庄进行搜查、缴获武器，并扣押相关人员。以方已准备好在当地展开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2: 当地时间的26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乌克兰方面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责这是在以色列授意下实施，旨在将欧洲拖入其战争。阿拉格奇表示，他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明确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军当天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有关的涉嫌运输军事物资的船只。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的2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表示，在

0: 过去24小时内，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一个定居点，并打击了乌军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通报称，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地区的俄罗斯油气设施、无人机地面中继站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2: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并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物流中心，以及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了打击。另外，俄军防空力量在不同地区拦截了乌军8枚制导航空炸弹和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一处俄罗斯油气设施实施了打击。乌方表示，该设施被用于保障俄罗斯驻克里米亚部队的燃料和能源需求。另外，乌军打击了俄军在克里米亚地区的一个无人机地面中继站，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座用于俄军军事后勤运输的公路桥，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无人机仓库等目标也遭到了乌军打击。
1: 现在是早晨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0: 刘超早。
3: 早上好，张亮。早上好，安琪。观众朋友，早上好。
0: 听说红霞会继续的深入内陆哈，那么它深入内陆之后会有一个怎样的发展和变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3: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天夜间，红霞是减弱为热带低压，不过它的影响还在继续。那像是今天在红霞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之下，在广西、广东、福建，还有湖南、江西、湖北、河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在河南北部、还有湖南南部、广东的北部、西部以及广西北部局地有大暴雨。同时，今天在西藏、还有云南、四川盆地以及甘肃东部、还有黑龙江、吉林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也会有分散的强降雨，局地还是会有大暴雨。那以上地区要注意，可能还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要多加防范。再来看一下明天，明天在河南中部还有湖北中部这里还会有强降雨，同时明天在广东东南部、福建南部、云南南部、四川盆地的西南部以及黑龙江中东部等地也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特别注意，在红霞影响期间，像是广东、福建还有江西、湖南这一带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主持人，
1: 台风红霞会给部分地区带来降水哈。那气温方面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3: 气温方面受到红霞的影响，像是在广东、还有福建、江西、湖南这一带高温消退了，天气没那么热了。不过呢，在重庆、还有江苏、上海、浙江等地，高温天气还是会比较的持久，而且强度也是比较强的。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城市啊，像重庆、还有杭州，今后几天都会有持续的高温天气出现，高温强度强，不仅是在白天非常的热，到了夜间最低气温呢，以上的这两个城市最低气温也是在28-29度，可以说闷热的感觉是贯穿全天的，格外注意全天候的防暑降温。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多云，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多云，24到32度，沈阳多云，25到33度，天津多云转晴，27到32度，通辽晴转多云，25到36度，兰州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西安阴，26到36度。成都阵雨转中雨，23到30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昭通小雨，17到26度。曲靖小雨，17到27度。太原阵雨转晴，21到30度。威海小雨转多云，26到30度。东营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郑州中雨，24到32度。南京阴，28到35度。泰州阴，28到35度。武汉阴转中雨，26到33度。长沙中雨，25到28度。 南昌终于转。

0: 阵雨，26到30度；福州小雨，26到32度；南宁阵雨，26到36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脑。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继续来看年终经济观察新制造系列报道。这几天我们跟随着记者的镜头走访了多个工业大省，观察他们在上半年是如何立足自身禀赋来推进制造转型的。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江苏，这里制造业门类齐全，产业基础厚实，覆盖从轻工消费到重型装备的广泛领域。在今年的上半年，当地高技术制造业增速达到了14.8%，新动能增势突出。
0: 产业赛道广，业态差异大，智能化转型是怎么实现系统性推进的？数字技术又是怎样穿透不同行业的生产场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长动力？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赶赴江苏展开调研。
2: 在江苏昆山的这家企业，一台水下机器人正在模拟海洋环境，开展性能测试。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批产品这个月就将发往山东，投入港口船舶清洗、海洋牧场清洁，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3: 对于新的领域的这个业务的这个拓展和转化来说的话，对于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长江半岛其实是也是在和我们一块去那个对接拉通，一块去根据用户当前的一些痛点，然后呢我们去给他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让他去来完成这么一个从零到一，甚至从一到十这么一个场景的一个状态的转化。
2: 负责人口中的场景办，正是昆山成立的场景培育应用发展协调小组。作为制造业强县，昆山既聚集了大量科创企业的技术供给，也蕴藏着海量传统制造企业的转型需求。但两端信息不对称，对接成本高的问题长期存在。
4: 苦于企业没有这方面的信息渠道，所以就急需

0: 我们政府来架起供给和需求之间这样一个桥梁。
1: 今年初，昆山第一时间从各部门抽调骨干力量，组成了14人的场景办小组专班，并与全市各区镇部门国企建立了专员加联络员的工作机制，形成了150多人的场景工作队伍，干的就是为产品找应用，为场景找技术。
2: 我们通过发布场景召集令和进入企业进行实地走访，前期收集了400多个各类的应用场景，都是服务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并通过我们的线上平台公开发布了场景机会清单和场景能力清单。
1: 打开昆山在今年5月新上线的场景之窗线上平台，记者看到，代表技术供给侧的能力清单与代表场景需求侧的机会清单，企业输入关键词就可搜索匹配到相应信息。在这家新能源固态电池生产企业，每一块电池下线前都要经过外观检测机的数十项参数检测，任何微米级的瑕疵都不会放过。放在以前，这项关键质检工作要依靠人工肉眼核查。
3: 就是我一个班要有10个人，那两个班就20多人，每个人他对于外观性的问题的判定标准都会有差异，所以经常会出现这种小的客诉。
1: 企业卡在质检难题上，场景办及时接手，依托全市人工智能技术资源库，快速筛选出本地优质的机器视觉科创企业，点对点牵线搭桥，量身定制 AI 视觉质检方案，把成熟的人工智能技术直接落地到电池生产一线。
3: 通过 AI 的不停的这个学习，我的人力成本会降得很低，质量的一致性会提高很多。
1: 昆山场景之窗上线2个月，已经收集400多个应用场景，帮助近20家生产企业找到了人工智能合作伙伴。
4: 场景开路，机制搭台，最终指向的是产业的整体升级。
5: 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既在人工智能新赛道上加快布局，也持续推动数字技术向传统制造业深度渗透，让深厚的产业基底释放全新发展动能。
1: 江苏丹阳是全国最大的镜片生产基地，同时也是华东片区最大的眼镜交易市场。在当地的一家眼镜生产企业，工作人员正在用一套自研的智能验光设备为消费者在购买前预先验光。
0: 传统的验光配镜的精度通常在25度间隔，对于眼镜消费者来说可能会带来视力矫正不足或者过度矫正的情况。我们凭借人工智能技术自主研发了一套 AI 数字波前验配系统，这套系统的精度可以达到5度间隔，同时可以采集100多项个性化的眼部数据，用于数字镜片的计算。
1: 在现场，记者看到采集完的包括球光、散光、瞳高、瞳距等各项眼部数据，会经过大模型计算后自动生成一幅个人3维面型文件，随后开始进入眼镜精细化制作阶段，确保每副眼镜精准量身定制，匹配消费者需求。
0: 我们的个性化数字镜片相对于常规的模具镜片，不仅更贴合消费者的个人用眼习惯，同时借助全套的 AI 数字系统，我们单副镜片的产品附加值也达到了300%以上的提升，年总产值也突破了2亿元。
1: 不仅是消费品制造，重工业领域的智能化改造同样成效显著。在徐州的一家矿山装备生产企业，工作人员正在调试一款最新的煤矿智能分拣机器人，而产线上新投用的智能设备正在高效将一块块金属加工成大小各异的部件。
6: 这是我们一条激光自动切割产线，它可以完成从2厘米到6米的不同规格工件加工。我们只需要把工件的3维图导入系统 ，AI 算法会自动帮助我们生成切割程序，实现免编程功能。以往需要6台不同机床完成的工作量，现在一条产线就可以完成。
1: 制造业是江苏产业的基底。为了推动更多制造类企业接入人工智能技术，今年6月，当地工信部门出台了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面向主导产业，围绕研发设计、生产管理、

0: 产品服务等33个场景，提供人工智能技术诊断服务。截至目前，江苏已有422家诊断服务商进入资源池。
1: 人工智能加制造诊断呢，就是从企业的这个信息化基础去帮助企业去做一些这个评测和判断，使企业能够明确下一步它的人工智能应用的这个重点在哪些方面，它的哪些的生产环节，哪些的这样的重点场景可以去做人工智能的改造和提升，这是诊断的主要目的。
0: 据规划，到2027年，江苏人工智能加制造诊断将基本实现全省规上工业企业全覆盖。
2: 县域层面的场景创新探索正在江苏全省层面升华为系统性的制度安排。
3: 围绕人工智能技术落地的供需对接难题，江苏建立起省级统筹的常态化路演机制，从上到下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找场景、拓市场。
0: 这两天，在江苏南京，一场关于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的专场路演正在进行，14个项目负责人依次登台，既有 AI 企业介绍技术供给，也有政府部门发布场景需求。会场内，分管交通的省领导和部门负责人现场听取点评。会场外，全省13个地市的分管副市长也带着职能部门负责人线上参会。
4: 来的时候，这个完全没想到，就是整个江苏各级的领导
5: 都在
4: 在现场的，在线下的，我大为震撼。就算跑一年都不一定能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是我原来没想到的。
0: 路演不是一言了之，每场活动结束后，行业主管部门都会同步收集供需对接信息，建立重点事项跟踪机制，推动意向合作落地见效。
6: 政府和企业上下奔赴，向下而行，政府提需求，企业来这个提供服务，能够推动一些场景，能够加快在交通运输的落地。
0: 从今年三月份开始，江苏由省政府牵头，按照不同行业每两个月组织一次人工智能加路演活动。目前已经举办了人工智能加医疗、人工智能加制造、人工智能加交通三场，通过政府搭台，集中对接，后续跟进。不少参与的企业都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受益。在南京江宁区的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工作人员正在加紧调试一批即将出厂的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自从今年五月份参加完路演后，企业不仅订单激增，更重要的是也通过批量交付提升了以应用为牵引的技术迭代能力。
7: 那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呢，给我们企业带来了200台的这样一个机器人的订单。那么通过跟下游企业的这样一些合作，开展了相关的这样一个技术开发和深度的这样一个场景的应用的技术适配，进一步提升了我们相关机器人的这样一个泛化能力和执行的成功率。
0: 机制搭台的背后是完善的政策体系支撑。今年江苏发布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涵盖场景开发、数据要素、算力支撑等26项支持政策，明确力争到2027年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应用普及率达 70% 以上，到2030年形成一批国内领先的大模型成果，打造一批规模化商业化应用场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突破万亿元，智能经济成为全省经济发展重要增长极。
2: 炎炎夏日，时令水果迎来了销售旺季。
3: 和往年相比，今年的榴莲更新鲜，价格更亲民，这背后的冷链接力也在发生新的变化。
8: 盛夏时节，各地商超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
9: 更新鲜了，价格也更实惠了，比原来便宜了大概三成吧。
8: 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国际冷链班列，进入销售旺季，国际冷链班列的开行频次加密到每天六列左右，通关时间不断提速。
10: 进口水果整体通关时间由原来的3-5天压缩至现在最快的20小时左右。
8: 与此同时，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

0: 用，让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
1: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20%，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约15%，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2: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的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了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了4.6%。
3: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正不断提速。
0: 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在福建漳州，这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里，3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
4: 打造闽西南规模最大的水产品冷链集散枢纽，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冷库库容38万立方米，进一步完善水产品从仓储、保鲜到集散的全链条体系。
2: 冷链物流基地加快升级的同时，今年以来连接点和点之间的冷链配送车辆也在加快绿色化更新。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就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藏车保有量达到60.4万辆，同比增长12.8%。
0: 在购置补贴和城市道路运输新政的双重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冷链配送车辆换上了绿色牌照，通行效率更高，运营成本更低。
5: 我们纯电动冷藏车已批量下线了，主要服务于冷链物流点对点运输，从仓到仓，仓到店，每公里比燃油车节省1块多。
0: 接下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十五五”专项规划，围绕物流网建设，加快打造品质化物流新场景。
6: 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重点，辐射带动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发展，持续提升肉类、果蔬、水产、乳制品这些产品的冷链物流服务品质，推动冷链物流与生产、流通、消费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7: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9: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

0: 报复性打击行动，
1: 但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两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该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
0: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1: 华尔兹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美军在连续13晚对伊朗进行打击后暂停了军事行动，此后也没有关于伊朗袭击周边国家美军设施的消息。
0: 当地时间的26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
1: 内塔尼亚胡当天还表示，他将于次日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双方将讨论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
0: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6号的报道显示，美国国防部25号更新了战争伤亡数据。数据显示，从今年的2月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已经有超过600名美军士兵伤亡，而其中呢有18名美军士兵死亡，另外有624人受伤。此次公布的受伤人数较上周的482人有明显的增加。
1: 此前，由于其公布的伤亡人数反复变动且更新迟缓，美国军方遭到美国国内媒体和批评人士的质疑，认为这可能是在淡化战争代价或隐瞒真实伤亡数据。
0: 根据美国媒体26号的报道显示，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讨论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时，遭到了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以及多名幕僚的担忧和反对。
1: 会后，特朗普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美媒称，多名官员担忧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将进一步消耗美军本已吃紧的弹药库存。
2: 美国媒体报道称，24号的会议核心内容是讨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和其他防空武器库存持续消耗的现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警告，如果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中东地区美军手中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将告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副总统曼斯在会上对大规模打击伊朗表达了顾虑。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3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纽约时报在4月底的报道中说，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已经消耗了超过1200枚爱国者拦截弹，每枚价格超过400万美元，其库存已经下降至令人担心的程度。其他美国媒体也曾披露，美军主要武器弹药库存消耗量大且补充缓慢。特朗普的顾问团队担心，恢复大规模打击伊朗势必受到猛烈报复，届时中东地区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建议应继续与伊朗谈判。一名美官员说，特朗普的团队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是明智之举。一位匿名的高级官员认为，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不会迫使其重返谈判桌，只会促使伊朗更加团结一致对外。还有官员担心，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将在中东更多地区引燃战火，易受伊朗报复的关键。

0: 地区盟友会反对，且将导致能源和难民危机，冲击全球经济。
1: 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
0: 声明说，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

0: 受到以军干扰，黎军仍将继续执行任务，继续在试点区域推进部署行动，同时协助当地居民返乡并保障其安全。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3个村镇启动。
1: 声明表示，这一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是黎以14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巴嫩南部的西扎乌塔尔之后，黎巴嫩军队已经进驻该地，并设立住房点，同时流离失所的黎巴嫩民众也开始陆续的返回。
2: 返回家乡的他们看到的是战争过后留下的满目疮痍。有返回家乡的民众说。
0: 他和他的孩子都在西扎乌塔尔长大，他们在这里的生活曾经非常幸福，然而直到他们失去了曾经的生活，才意识到它的珍贵。面对随处可见的废墟，大部分返回家乡的民众现在只能一边检查房屋的毁坏情况，一边在废墟中搜寻，试图找回个人物品。
3: 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中部城市戴尔拜拉赫发动空袭。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一辆汽车被击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7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援引相关消息人士的话称，这2名死者分别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中部地区的安全部门负责人和安全官员。
0: 26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6号表示，胡塞武装成功击落一架沙特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顾问塔希尔在接受总台 CGTN 采访时表示，胡塞武装的目标是让沙特解除对也门的封锁。
4: 塔希尔还表示，如果美国对也门展开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美方的目标发动打击。我的下令是要求黎巴嫩的武装部门，要求他们停止进入黎巴嫩海峡，让海峡不再受到威胁，避免被美国、北海、黑海、拉特受到任何威胁，包括俄罗斯的船只和船舰。
3: 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乌克兰方面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责这是在以色列授意下实施，旨在将欧洲拖入其战争。 阿拉格奇称，他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明确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有关的涉嫌运输军事物资的船只。
1: 当地时间的26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就里海一艘伊朗商船遇袭事件与地区局势交换意见。 根据伊朗外交部发布的消息表示，阿拉格奇表示，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是危险的冒险行为。

0: 伊朗将坚决维护自身安全和国家利益。拉夫罗夫则谴责针对伊朗商船的袭击，称这一事件违反国际法，对伊朗和俄罗斯贸易航线构成威胁，并表示应追究乌克兰方面发动袭击，危及里海商业航运的责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冷汤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伦，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抗原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红霞的动向。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昨天晚间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早上的5点钟，其中心位于湖南省永兴县境内，也就是北纬26.3度，东经113.4度，外围的最大风力为7级。
0: 预计热带低压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解除台风蓝色预警。尽管台风预警已经解除，但是红霞带来的风雨天气仍在持续当中。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广东、福建、广西、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安徽、吉林、甘肃、四川、陕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其中，广东北部和西部、广西中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河南东部、吉林东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四川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3: 吉林中部、河南南部、湖北东部、湖南南部、四川东南部、贵州西部、云南东部、广西西部和东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江西、湖南、广东、四川、陕西、甘肃、新疆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江西南部、广东中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
3: 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山西、吉林、黑龙江、江西、河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陕西、甘肃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江西南部、广东中东部、甘肃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中央气象台昨天傍晚6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警报，受到强降雨的影响，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的8点，江西、湖南、广东、四川、陕西、甘肃、宁夏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
3: 其中，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中东部、陕西西部、甘肃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江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很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3点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之后呢，一路北上深入内陆地区。
3: 据初步统计，截至昨晚10点，受台风影响，惠东县沿海、沿江部分区域停电约12.02万户，已恢复供电8.79万户，道路阻断196处。

0: 树木倒伏8000余棵。目前惠东县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应急救援队伍持续在一线开展救援。
1: 红霞已于昨天下午的4点钟左右逐渐地移出了广东惠州市，风险整体可控。惠州市三防指挥部于昨天下午的4点将防风1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风2级应急响应，分批次解除全市5停，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措施。
0: 全市各机构、企事业单位积极做好复课、复工、复产、复运和复业前的安全检查，确保消除隐患。与此同时，惠州市各县区继续做好地质灾害、临水低洼区、危旧房屋、农田工具房、工地板房等转移人员的服务工作，确保转移人员不安全、不返回。
1: 此外呢，受到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汕尾多地出现了水位上涨、树木倒伏、线路断电等等情况。
0: 台风过后，汕尾市迅速推进人员转移、排涝抢险、设施抢修与隐患排查，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 受台风红霞影响，陆河县罗溪镇罗溪社区水位持续上涨。26号上午，社区党总支火速集结党员志愿者，逐户上门劝导，组织大巴车紧急转移群众，重点护送老人、儿童等特殊人群，全力做到应转尽转。在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的红海湾大道，树木倾覆严重，道路出现积水，交通严重堵塞。当地立即开展交通疏导和清理工作，保障城市应急通道快速畅通。在陆丰县河西街道，城东消防救援站人员在巡逻排查途中，发现某建筑物上方的铁皮压到高压线，易引发触电、砸伤群众等危险。陆丰消防迅速联合当地电网，落实断电安全防护措施，分段拆除悬空铁皮，成功消除隐患。
1: 在广东汕头，台风过后，当地的生活秩序也在逐步的恢复。
0: 不过，受红霞环流和季风槽的影响，预计今天起到29号，汕头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晚从汕头市区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7月26号的晚上9点多钟啊，那距离台风登陆呢已经过去了10几个小时。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广东省汕头市的龙眼南路，那这个龙眼南路呢也是汕头市民日常的美食一条街。那可以看到，汕头市民的日常生活正在逐渐恢复。
4: 随着台风的逐渐远去，在26号中午的时候，汕头南澳大桥解除封桥管控，全面恢复正常通车。接惠高速公路汕头段的临时交通管制也已解除，恢复正常通行。那在26号下午的时候，汕头市三防指挥部决定将防风3级应急响应降为防风4级应急响应。台风虽然已经远去，但受台风红霞环流和季风槽影响，汕头市气象部门预计27号到29号，汕头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雨、8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汕头市潮南区和潮阳区局地可达250到350毫米，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28号的白天。
1: 广东汕头市潮阳区气象台昨天一度发布全区暴雨橙色预警，并针对潮阳区桂雨镇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记者从汕头市潮阳区三防指挥部了解到，昨天下午的4点钟，练江同雨水闸水位达到了2.05米，超警戒水位0.75米。
0: 气象部门预计，台风过境带来的降雨还将持续，且由于汕头市潮阳区地势相对较低，因此潮阳区三防指挥部昨天下午的4点10分将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
1: 那么有关红霞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0: 刘超为我们介绍一下红霞的最新动向。
5: 好的，昨天的时候，虽然说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登陆后强度减弱，但是可以看到它的螺旋结构还是非常清晰的。逆时针旋转的环流是不断的把水汽卷上岸，给广东、福建还有江西这一带地区带来猛烈降雨。昨天23点的时候，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即便强度减弱，但是在它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之下，今天像是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还有广西以及河南等地的部分地区还是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明天的时候，红霞的残余环流还会给湖北、河南这一带带来强降雨。虽然说它逐渐在北上，但是还要警惕的就是在广东、还有广西以及福建。

0: 这一带，刚刚我们在新闻小片当中也听到了，就是这一带地区呢，随后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以及地形的抬升作用，还会有频繁的强降雨出现，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先介绍到这里。
1: 好了，感谢刘超为我们带来的介绍。红霞目前已经降为热带低压，但是仍然在一路北上，影响着内陆多地。为了防范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全南县等地的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河道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的群众。
2: 记者从江西赣州市应急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晚9点，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人员3679户、7737人，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正在有序推进。
1: 受到红霞北上的影响，位于江西西部的平乡市今天凌晨开始持续降雨天气。
2: 目前降雨情况如何？总台央视记者宋进正在平乡市的芦溪县，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宋进，你好，当地的降雨还在持续吗？为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3: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是在平乡市的芦溪县。那么从今天凌晨开始呢，整个平乡市就陆续开始出现了降雨，大概是从南到北这么一个逐步全部覆盖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目前呢，降雨还在持续。从镜头中其实也可以看到啊，这个降雨目前来说呢，并不算是很大，大概是一个小雨到中雨的这么一个级别。但是呢，当地的气象部门预测，今天的白天到晚上这段时间呢，平乡市预计是会出现中雨到大雨，然后局部地区暴雨的这么一个降水情况，防汛的应对工作呢不能松懈。大家顺着镜头可以看一下哈，我身后的这个方向，实际上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当地的平乡市最大的一处水库山口盐水库，也是当地重要的一个水源地。那么我们从水利部门了解到呢，前几天山口盐水库已经提前通过这个科学调度，腾空了大概1000万方的库容，那么将水库的水位保持在一个安全合理的这么一个区间，来应对好这一次的强降雨天气。那么再往旁边可以看一下啊，就是现在水库上呢，其实有这个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巡检的工作。那么他们也告诉我们说呢，实际上水库是常年24小时都会有人员进行值守。那么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呢，都要进行一次巡检工作，重点呢就是要检查这个降水的情况、水位的情况、水坝坝体的情况，还有这个水库上各个设施的这种安全运行的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那么这段时间呢，他们更是全员在岗。那么根据岗位的不同呢，他们还分成了这个水文测报、工程抢险、后勤保障几个工作组，同时呢把这个巡检频率也提高了，那么更能够更好的或者说更加及时的去发现并且处置突发情况，来确保这个汛期的安全。那么除了水库上的这些应对措施呢，我们从平乡市也了解到，当地呢已经提前对居住在山区的这些地质灾害点附近的居民，还有这个山区这个村庄内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啊等等，对这些群众呢也提前进行了一个转移安置，确保他们的生命安全。目前我在前方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播。
2: 好，我们看到当地已经做好了各项准备来应对持续的降雨天气。感谢宋进给我们发回的报道。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登陆时，最大风力达到了14级，成为了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
2: 而从登陆算起，不到一天时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红霞的发展速度为什么这么快？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周立贤的分析。
4: 红霞呢，它是从24号的2点钟生成，到26号3点50分左右登陆，大概也就是2天的时间。那这样的一个进程，这样的一个速度是远快于一般的台风的。就比如之前影响我国的台风巴威，它从生成到登陆用了大概10天的时间。而且呢，红霞它的个头是比较小的，它像一个紧凑的能量核心，那稍有合适的条件呢，强度就会快速的蹿升。当红霞靠近陆地的时候，那温暖的海洋加上高空的出流条件，那使得红霞登陆前呢，它的强度突然增强到14级。那登陆后它强度是快速减弱的，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它的能量来源呢就是温暖的海水，那一旦登陆就失去了水汽和能量的供应，加上陆地摩擦的消耗，强度也是自然会急剧减弱。虽然它强度是减弱的，但在西南

0: 南霁风云系的帮助之下呢，它在内陆停留的时间比较长，之后呢，残留云系还会继续的向北，影响也会扩展到偏北的地区。
1: 而除了受到红霞影响的地区会持续的降雨之外呢，我国其他地方的雨水情况如何呢？
2: 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吧。
3: 好的，那其他地方的降水我们主要来关注的是副热带高压北侧边缘的降水以及云南四川这一带的降水。具体来看一下呢，像今天在西藏、云南、四川盆地、甘肃东部以及黑龙江还有吉林等地呢，还是会有分散的强降雨，局地可能还会有大暴雨出现。那再来看一下强对流天气方面，那以上地区今天还会伴随着像是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天，除了我们之前说到的在河南湖北这一带地区有强降雨之外，明天在广东东南部、福建南部还有云南南部以及四川盆地的西南部、黑龙江中东部等地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注意做好防雨的准备工作。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就说到这里。
1: 好的，再次感谢刘超为我们带来天气方面信息的解读和汇报。另外，昨天下午受到短时强降雨的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发生山洪灾害，造成了人员伤亡，相关救援的进展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记者发回的报道。
4: 7月26号14点左右，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双石门沟因上游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导致附近露营游客被困。当地立刻组织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据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介�绍，事发后已相继调派305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前往处置、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26号下午到27号凌晨，惠川镇多次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指挥部也及时调整方案，安排救援力量暂时撤出，保持待命状态。随着降雨停止，搜救排查工作立刻启动。
5: 现在呢是晚上10:40，消防救援部门呢架起了应急救援灯，正在现场开展第四轮的排摸搜救工作。
6: 对，我们目前进行开展的是第四轮搜救，3架无人机航拍发现这个车辆散落地点，围绕车辆找人，围绕水面上留下的物品找人。
4: 截至发稿时，现场已完成4轮搜救工作。
2: 截至昨晚10点，共有23名伤者被送医救治，伤者救治工作持续进行。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月26号晚上11点左右，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定西市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这里呢也是距离事发地最近的一个2级甲等医院，伤者会被先送到这里来进行急救。我们今天晚上在这儿看到呢，有许多的伤者是从这儿被转院到了兰州市来进行进一步的救治。那么接下来呢，甘肃省的专家团队将会继续根据伤者的意愿和伤势情况来继续推进转院工作。
4: 据现场目击者介绍，事发时他们所在的河谷经历了一次短时强降雨，暴雨裹挟泥沙石块从两侧山体及上游冲击而下，有人因为来不及躲避被滚落的山石击伤。灾害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展开伤员救治工作。
8: 在我院收治患者22人，主要是骨折、开放性损伤、侧入性肺炎患者为主。经过风湿研判，4名重症患者已转至省级医院治疗，其余18名患者病情稳定。
1: 记者从甘肃省水利厅了解到，甘肃省水利厅从昨天傍晚7点起，将定西市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途中看见美丽中国。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见大人心度无限，
3: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25号傍晚的6:23，交通运输部南海就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了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到昨天的下午，中方救援力量已经成功救起45人。
4: 昨晚在搜救过程中，中国海警宣德舰又先后发现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海警执法员迅速开展施救，分别于22:38、23:32成功将2人安全救起。按照现场统一救援部署，2名获救人员今天将转运至现场指挥船南海救115轮妥善安置。
3: 根据日本共同社26号的报道显示，日本冲绳县伊野湾市议会以及当地的经济团体当天举行集会，并发表联合声明，要求日美两国政府明确驻日美军普天间机场的归还期限。联合声明指出，当地居民长期面临着美军飞机事故风险和噪音侵扰，忍耐已经超过了极限，要求尽快归还普天间机场，并明确具体的归还期限。伊野湾市长表示，伊野湾市还计划向日本首相官邸、防卫省和美国驻日本大使馆提出相关的要求。1996年，日美两国政府就归还普天间机场达成协议，日本政府此后决定将驻日美军机场迁至名护市边野古地区，并推进填海造地工程，但是归还的进程至今仍未完成。长期以来，冲绳民众饱受着美军基地带来的飞机噪音、安全事故、美军犯罪等问题的困扰，要求美军基地彻底迁出冲绳县。
4: 美国《华盛顿邮报》26号发布了巴西总统卢拉的评论文章。卢拉在文章中批评了美国近期对巴西实施的加征关税措施。卢拉表示，美国的新关税措施不仅不公平，更是一个战略错误，将损害美国经济以及美国与巴西的关系。
3: 1953年7月26号，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100余名青年，向当时古巴亲美独裁政权的第二大军事要塞蒙卡达兵营进发，打响了推翻亲美独裁政权的古巴革命第一枪。726国家起义日因此成为了古巴最重要的纪念日之一。当地时间的26号，相关纪念活动在古巴西部的比纳尔德里奥省举行。古巴领导人谴责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和制裁，现场民众也表达了不屈服的决心。
5: 这里是位于古巴西部的比纳尔德里奥省。73年前，在民族英雄何塞马蒂诞辰100周年的感召下，古巴人民发动了那场起义。今年又正值革命领袖费德尔·卡斯特罗诞辰100周年，面对美国的极限施压，这种不屈的民族精神显得更加的可贵。
6: 活动于当天凌晨5:15开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国家领导人、约10,000名古巴民众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支持者参加了活动。迪亚斯卡内尔在纪念活动上强调，古巴不对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构成威胁，美国实施的政策和经济封锁却给古巴带来了严重影响。古巴是美国残酷策划的种族灭绝政策受害者，他呼吁古巴人民保卫古巴。
7: Es luchar contra el colonialismo del siglo XXI, contra el hegemonismo, contra la pretensión de que un solo país decida el destino de todos.
6: 活动现场的民众也纷纷表达了绝不屈服于美国封锁和制裁的决心。
8: Bueno, la situación se arrecia.

0: Todas las medidas aplicadas del gobierno norteamericano contra Cuba se aumentan y es injusto un pueblo que no agreda a nadie, no se mete con nadie. Los quieren aficiar, los tienen aficiados, pero no los vamos a rendir nunca, seguro.
1: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2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联盟 MS-28 载人飞船搭载3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并于北京时间26号18时27分在哈萨克斯坦杰兹卡兹干市附近着陆。
2: 受到高温天气和强风天气的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境内的山火持续肆虐。截至26号，法国和西班牙有数十万人被迫撤离，环法自行车赛26号的最终赛段以及赛程也被迫缩短约1/3。
3: 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山火，全国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其中位于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尤为严重。全省有超过22万人被疏散。根据吉伦特省政府26号发布的通报，截至当天，火灾已烧毁当地约4.2万公顷的土地，并继续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为确保安全，当地政府连夜扩大疏散范围，对波尔多都市圈附近的多个市镇实施预防性撤离措施。26号，有媒体公布了法国南部山火肆虐地区的航拍视频。视频显示，大火烧毁了大量植被和住宅，很多地方只剩下灰烬。此外，定于26号进行的第21个及最后一个赛段的环法自行车赛程，从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以便将赛事部分安保力量调往灾区支援救火。西班牙多地的山火也仍在持续。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6号表示，尽管该国灭火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处于复杂时刻。桑切斯表示，截至26号，发生在西班牙的山火已经烧毁了该国超过15万公顷的土地，火灾规模超乎想象。另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过去48小时内，西班牙全国超过11万人受山火影响被迫撤离，火势波及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等地的超过40个市镇，灭火形势依然严峻。报道称，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为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
4: No sabemos si cuando lleguemos al pueblo vamos a tener media casa quemada, la vamos a tener bien, no vamos a tener casa, toda la ropa, todos los recuerdos, todo. Lo único que me dio tiempo fue a recoger un kit que tengo para los perros.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多云，25到33摄氏度。伊春阵雨，20到26度。呼伦贝尔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鄂尔多斯小雨，19到29度。银川小雨，21到30度。西宁晴，15到31度。拉萨小雨转阴，14到26度。达州多云，26到39度。雅安大雨转小雨，22到28度。遵义多云，22到32度。曲靖小雨，17到27度。大同多云转晴，17到32度。石家庄多云，23到33度。唐山多云，24到31度。烟台多云，26到31度。潍坊阴，25到33度。青岛多云，27到30度。三门峡小雨，23到30度。合肥阴，27到34度。淮安阴，26到34度。盐城阴，28到33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4到29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5到28度。澳门暴雨转中雨，27到31度。

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一起来快速梳理。
0: 25号的傍晚6:23，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了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做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昨天晚上，在搜救分别于22:38和23:32成功将两人安全救起。截止到今天的0点，中方救援力量已经救起47人，救援仍在进行。
1: 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对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
0: 美国国防部25号更新了战争伤亡数据，数据显示，从今年的2月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已经有超过600名美军士兵伤亡，而其中呢有18名美军士兵死亡，另外有624人受伤。此次公布的受伤人数较上周的482人有明显的增加。
1: 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
0: 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军当天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有关的涉嫌运输军事物资的船只。当地时间的26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他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以及俄罗斯外长通电话，并明确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
1: 乌克兰媒体26号报道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将其提交给俄罗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方认为现阶段对此作出评论为时过早。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6号宣布，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通过紧急程序，将南苏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三处面临重大威胁的遗产地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濒危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应申请而启动的紧急程序反映出当前武装冲突、气候变化等多重危机频发的局势对遗产造成严重影响，并使其面临着重大威胁。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昨天晚间减弱为热带低压。今早5点，其中心位于湖南省永兴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7级。预计热带低压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解除台风蓝色预警。
0: 尽管台风预警已经解除，但是红霞带来的风雨天气仍在持续。